0: 从长江之畔到淮河之滨，跨越半个多世纪光阴，只为实现一江清水向北流的梦想。
1: 引江济淮是国家重大民生工程，作为青年党员能够参与其中，亲手守护江水北送，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蓝图到通水，几代共产党人日夜兼程，忠诚守望，秉持同一个信念，人民至上。
2: 几代水利人不忘初心，潜心研究，长期坚守，为的就是让5000多万老百姓喝上一吊水。
0: 以青春之名守千秋伟业，水利一线的年轻党员践行使命，传承担当，让老一辈党员的梦想在清流奔涌中回响。
1: 我们已经出发了，现场准备怎么样了？
3: 现在已经准备完毕。
1: 好，一会儿我们到现场碰一下，准备启动送江工作。
0: 一大早，引江济淮蜀山泵站技术负责人高方元就驱车赶往引江济淮二期项目合肥水源工程小庙泵站的现场。今天他要去现场对35000伏水源变电站送电，为泵站带电调试及试运行做好电力保障。90后高方元是一名深耕水利机电行业15年的青年党员，从业足迹遍布国内外多个大型水利枢纽，积累了丰富的一线实操与设备运维经验。
1: 从事水利工作这么多年，对水已经有了特殊的感情。引江济淮是国家重大民生工程，能够参与其中是责任，更是我的荣耀。
0: 引江济淮工程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通过引长江水入淮河，推动皖北和豫东地区百姓实现从饮水难到饮水甜的跨越。而工程最直接的民生效益就体现在水资源配置上。数十年间，一群以党员为主的水利建设者们踏勘千山万水，手绘万张图纸，在反复的推演与论证中，一寸寸优化着工程走向与布局。合肥水源工程就是他们在引江济淮工程规划时就提出的构想。
2: 合肥水源工程是为了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确保城区的供水安全提出来的，它是引江济淮二期工程的标志工程和点睛之作。看到这个工程现在已经建成和投入运行，从内心感到很欣慰和高兴。
0: 以朱清为代表的老一辈的梦想，如今在高方元这些年轻党员们的不懈奋斗下变成现实。在负责二期合肥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时，高方元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服务运营的理念。他提前介入设备招标和技术文件审查，不只看当下的技术指标，更着眼于未来10年、20年的设备的可维护性和易检修性。
1: 这就是我们合肥水源的水泵机组，水在这里被提升30米的高度才能注入我们辟槽总干渠渡槽，因此连接机组和控制柜的每一根线缆、每一个接线端口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平日里，除了参与二期新建工程的电力建设，高方元大部分时间都在蜀山泵站值守，负责日常巡检和设备维护工作。
4: 收到，现在启动1号机组开机流程。
0: 作为亚洲最大的混流泵站，蜀山泵站的安全高效运行

0: 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供水、航运和生态效益。面对工作门漏水等顽固隐患，高方源带头攻关，针对照明排水沟等小问题，他主动优化。正是这种对设备健康水平锱铢必较的工匠精神，确保了蜀山泵站自运行以来从未发生过异常或非正常停机。 2025年，皖北地区遭遇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干旱。作为青年党员，关键时刻，高方源挺身而出，迅速响应，连续23天日夜坚守在泵站中控室与设备巡检一线，确保机组开得起、转得稳、送得出。他下了很多苦功，有的时候不懂。
1: 但是每天晚上学到11、12点钟、2、3点钟，还是常态。实际操作的时候，再多的油、再多的泥，他都下去实践。工地是24小时不停歇的，他呢几乎就是不管周六周日还是节假日哈，带着小孩都要去趟工地，就是这种状态。从一名走南闯北的电气技术员，到如今的运维尖兵。
0: 高方源先后获得安徽省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他用15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党员的担当与匠心。他的经历与引江济淮工程从蓝图变为现实、从建设转向高效运行的宏伟进程同频共振。如今，
2: 引江济淮工程以气贯长虹之势，让长江与淮河在江淮大地实现历史性牵手。皖豫两省14个市55个县市区5000多万人口，喝上了清冽甘甜的长江水，1760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润泽。作为青年党员，我们不仅要守好设备，
0: 护好水脉，更要把老一辈治水为民、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让这条千里水脉造福万千百姓。设宴起于堂，胜于颂。文人研墨，墨落纸上，书写的是整个中华文脉。传承。
3: 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
0: 他用一把刻刀证明，非遗不是封存的历史，而是可以生长的青春。
3: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燕文化推广出去，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0: 从一块石到一方砚，从一把刻刀到一方天地。
3: 这名年轻党员用每一次雕琢守住千年文脉，刻下初心验证。这里是我们那个徽州历史博物馆中的设宴展馆，然后这里面收藏了有100多方我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设宴的款式。设宴呢，在不同的朝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体现。
0: 千年的文脉就藏在这一刀一笔的深浅之间。方永兴从小在凿石中长大，这些石头的温度他比谁都熟悉。用这一代人的方式把它接着往下传，这是90后青年党员方永兴选择的路。
3: 做我们燕雕的90后、00后，之前还有一些，但最近这几年呢？
0: 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一定要做一个先锋模范带头。2014年，方永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条件他都符合，高薪的建筑设计工作也向他抛来橄榄枝。
3: 但是他拎着行李回到了家里，决定接过父母的衣钵，继续做砚台。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做砚台的这个过程嘛，它是伴随着这个灰尘与噪音，然后又伴随着汗水，一脸都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匠而已。他们就觉得，哎，我做事情这么辛苦，就是培养我自己的子女，以后上大学出来以后不要再做我这个事情了，不要跟我这样辛苦了。
4: 学手艺是一条漫长的路，在前10年，甚至于15、20年，你是看不到什么，收益的。真的要做这一行，你又得从零开始学，这个是一条比较。

0: 艰难的路。
1: 方永清没有解释太多，他把自己关进了山坡上的工作室，一间没有空调，只有灰尘和噪音的老房子。握惯了鼠标的手，第一次长时间握着刻刀与石头较上了劲儿。石粉沾满手臂，掌心磨出了茧，刻坏的石料堆满了墙角。
0: 那30多度，接近40度的高温，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膝盖以下全是那个刮的那个灰啊，粘在自己的那个腿上，一腿的那个泥浆啊，下了很多的功夫，能够感受到它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决定的。
1: 那份坐得住、沉得下心的坚定，让惊喜接踵而至。他的作品《江南秋色》首次参评，便拿下中国工艺美术金奖。父母在这个从小看着砚台长大的年轻人的作品里，还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2: 当时是他做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叫《方圆之间》，给我一个大的惊喜。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带到这个实验上去，传统的器型上它更简约、更大方，更有实用性。
1: 方永兴的砚台里藏着建筑学的骨架，也藏着一个90后对美的直觉判断。他用极简的几何图形重构砚台的轮廓，斩去繁复的纹饰，留下东方式的留白。他还把徽墨的描金技艺搬上了设砚，让五彩的墨彩在砚面上流淌。方永兴用作品证明，这门古老的手艺不是只有一种面孔。
3: 总书记说，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我们也要结合当下这个时代，推陈出新一些。
1: 切割、打磨、落刀、抛光，方永兴用一条15秒的短视频，就能让网友看见一块石头如何变成会呼吸的艺术品。线下他奔波于各大展览展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推广设砚文化。
4: This is so beautiful. Yeah.
5: 这太美了，我要把这么美好的物件带到印尼的中国文化中心，让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学习中国书法，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 如果说专注设砚雕刻技艺钻研，守住的是匠心，那么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方永兴想做的是让这门手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而是成为更多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安身立命的路。他积极宣传传播砚文化，创办的公司被评定为县级非遗传习基地。他把工作室变成培训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让残疾人也能用指尖与石头对话。
3: 像他们这个听障人士，传授他一份那个技艺，让他有一份那个技能，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当古老的心跳与青春同频，当千年的非遗技艺注入党员的赤诚，方永兴以砚为证，初心不改，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更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砚文化推广出去，发展出去，希望就是在这个砚文化里面我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然后最后让这个设砚的这个创作啊，能够形成一个百花齐放式的一个场景。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3集，十秒流毒。
2: 瘦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0: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2: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0: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叫十苗。
2: 十苗？
3: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请斟上一杯清水，为您践行。
4: 啊，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5: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4: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5: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6: 对呀，对呀。
5: 是啊，石大人，
6: 就是
5: 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6: 没错啊。
4: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5: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2: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5: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0: 瘦爷爷，石庙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1: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2: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0: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2: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3: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4: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3: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害怕囚徒蒋济知道吗？
4: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0: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1: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祠巷呢。
0: 流毒祠巷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流毒祠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0: 哦，这样啊。
2: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4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2: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2: 看了看了。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印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2: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0: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2: 人心不足蛇吞象什么意思啊？
0: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个穷秀才名叫梅生，一次在郊外遇到暴风雨，发现路边有一条小蛇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梅生便将小蛇带回家中悉心喂养，在梅生的照顾下，小蛇一天天长大，梅生就把他带到八公山上放生了。梅生一连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有一天他看见寿州州署前贴了一张黄榜，从此他的人生转机就来了。
3: 今日见黄榜上所说，当今皇太后得了重病，宫中御医医治不好，要是有人治好皇太后的病，就能做高官。如果我能有一副灵丹妙药治好皇太后的病就好了。哎，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4: 大蛇
5: 雷声，我就是你当初救下的那条小蛇，今天特来报答你的恩情。
4: 你就是那条蛇，可你如何报答我？
5: 你钻进我的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就能治好皇太后的病，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4: 是吗？好啊好啊。
6: 梅生钻进大蛇的肚子里，割下了一块心肝，进京献上蟒蛇心肝，果真治好了皇太后的大病。皇上一高兴，就封梅生为宰相。
7: 赏。
6: 可过好日子过久了，不再是穷秀才的梅生心里发生了变化。
3: 我要是能长生不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我明日再去找他要些心肝。
8: 大忙，大忙。
5: 梅生有什么事吗？
8: 啊，大忙，你再给我一块心肝，我留着自己以后生病时食用。
5: 梅生，你有些贪得无厌了吧？如今你有了高官厚禄，都是宰相了，还想？
8: 可我是救过你的命啊。
5: 行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就进来再割一块心肝吧。
8: 既然来了，不如把他的心

0: 肝全部割下来，以后能多用几次。哎，
1: 这梅生太贪心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2: 哎，大蟒，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呀！哎呀，放我出来！
0: 这个传说被人们刻成画像砖，嵌在这东门门洞的墙壁上。
3: 这样啊，故事好懂，可人心难以知足啊。
4: 成语典故：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就是一条蛇，会毁掉自己。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来，尝一下，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北依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淝，东门叫宾阳，北门叫沁淮，西门是定湖。
3: 树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淝门，东门宾阳门了。
0: 哦吼，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违患古城。
3: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0: 哎，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0: 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1: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0: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1: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海水肥水河流，洪水滔天。
0: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
1: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2: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1: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0: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1: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2: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3: 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了，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4: 就是就是
5: 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4: 就是啊，
5: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6: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嗯，
4: 我才不信，我才不信。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5: 哼，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4: 哎，走走啊。
5: 哼，
4: 一起干活吧。
5: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台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3: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州？
6: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0: 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1: 是哟，你看那石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刘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石刻。
0: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1: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7: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6集，一叶知秋。
2: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3: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2: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州周边了。
3: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2: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镌有重拥丈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3: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3: 啊，好啊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24节气馆。
3: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2: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3: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24节气嘛。
2: 是哦，24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24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
3: 那是谁划分的呢？
2: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3: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2: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4: 哦，秋天到了。
5: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4: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5: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年成好。
4: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4: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
1: 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2: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2: 好。
3: 观时之事，逆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舒城后，刘安将书

0: 献给了朝廷。
1: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2: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1: 谢陛下。
2: 一时而更，择时而食，这24节气好。
3: 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24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分类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面壁，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走。嗯，走。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宇家，由明宇负责照顾。

0: 瑞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2: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喝了，我上班了。怎么呀？怎么上班啊？亲亲。
1: 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2: 谢谢老公。走了
1: 啊，开车慢点啊。
2: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我喝粥。哦。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1: 是不是就甜了？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这煎蛋还生着呢。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 面包是凉的啊！我给你烤一下就好。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哎，怎么样？好喝，好喝啊！我就说这样好喝。嗯嗯嗯，怎么样？
2: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儿。

0: 去吧。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哦，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明玉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啊、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哦、
3: 穿吧。
1: 哎，
0: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0: 哎，陈经理，
4: 欢迎。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就临时决定的。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我们里面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
1: 哦，
4: 要不您来点试试？
1: 哦。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0: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人肠胃受不了。
1: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0: 是的，先生。
1: 那要七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
1: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你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哎，爸，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1: 笑话吧，
0: 没事儿。
1: 快，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嗯，哎，这必须得讲究。
0: 看出来，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谢谢。
5: 您的牛排请慢用。
0: 别着急啊，爸，我帮您切。

0: 您吃过西餐？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笑>
1: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0: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特专业。
2: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3: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京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2: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4: 不用，直接去调。
3: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2: 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3: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林月，
1: 嗯，
0: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月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的，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记得吧？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你
0: 明白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的都香，
2: 挺好。
0: 爸，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

0: 你要在家待得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2: 你们慢吃。
3: 哎，好嘞。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嗯。

0: 林总好。嗯。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叫我爸。
4: 叫我秘书合适。
2: 苏叔叔早。
5: 秘书早。
4: 给我爸倒杯茶。
2: 好。
4: 爸，您随便坐啊。
5: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2: 那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哦，
1: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哎哎。
0: 哎呀，这可真够忙的。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叔好。
4: 好。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3: 好的。
0: 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4: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
2: 嗯。明总，
3: 蒙总来了，
2: 人呢？
3: 在你办公室呢。
2: 那我爸呢？
3: 他俩正在聊天。
4: 是吧？
0: 是是是
3: 是
0: 是。
3: 师傅。哎。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
0: 谁？
2: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气派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5: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6: 叔叔啊，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
6: 明玉，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2: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啊，
0: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5: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运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啊！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2: 不用了，蒙总。嗯，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呢，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0: 是，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5: 那个有时间吗？啊。
0: 要不改日。
5: 好，
0: 那你们先谈工作。嗯啊，孟总孟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谈工作。
5: 好，
0: 你们忙。再见。
2: 等一下送我爸。
7: 怕这人就自来熟。
0: 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得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您得给我这面子。
4: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好的，您快快快忙忙。
4: 好，好，好，好，好，慢走。
0: 哎，
7: 哎呦，
4: 夫人，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7: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那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5: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7: 他怎么了？
5: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

0: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0: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1: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0: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柳青吧。
1: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0: 嗯。
1: 啊。哦，对了，给你把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2: 啊。
1: 到那个石天洞。
0: 好。
1: 好。
0: 师父你慢走啊。小新，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3: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0: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我吧，你慢走。
4: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青，
0: 哎，
4: 先给大叔倒杯水。
0: 好。
1: 大婶，
4: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对，别忘了，好了，对，别，倒杯水啊。
1: 哎，敏长，
5: 爸，你在哪儿啊？
6: 我在小石这儿呢。
5: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我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天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
1: 嗯，
2: 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你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石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2: 啊，对啊，那挺好的。

0: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1: 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0: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1: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0: 叫老板。
1: 老板，老板。
0: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
1: 我怎么了？
0: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1: 拾婚者，
0: 拾婚者，拾婚者，
1: 那么多次
0: 来，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的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嗯，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月看不起啊？
2: 爸，
1: 我这
2: 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1: 没
2: 不好听、啊。
1: 没，
0: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啊。
1: 对对，啊，是，听着呢。
0: 那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1: 是、啊。嗯，
0: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2: 你说，
0: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哎，这是。给苏家给爸长得最大的脸面，省得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托给我长脸呢？是
1: 我再去。

0: 林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刘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0: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2: 凭什么呀？他蒙志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0: 就凭你还在众筹，
2: 老子他妈不干了。
1: 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宋明玉，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宋明玉，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下来。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了。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重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但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0: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可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1: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你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0: 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1: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0: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我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1: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0: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破破，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家了。
17: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你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嘛。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搭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也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哼，怎么着，在名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
0: 谢谢。怎么了？
1: 名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平摊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玉龙湾小区，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1: 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但是柳谦，我说实话。
0: 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老蒙的意思？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诚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干嘛不敲门啊？
2: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喂。
3: 喂，喂，哎呀，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哎，哎呦，
2: 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多舒服。
3: 健健身呐、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哎呦，
2: 这好，这好，这好，哎，这边，
3: 这边，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2: 哎呦，哎呦，这么大呀、啊，这里头。
3: 哎呦，洗澡间真大呀！这咋煮？哎呀，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哎呦，你看这，
2: 这太棒了！
3: 这全是进口的。
2: 哎呦，真是太棒了！
3: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
2: 哎呦喂！
3: 哎，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2: 电视肯定有啊。
3: 电视呢？你给我坐这儿，哎，等着啊！电视来了，高兴吧？哎呦！ 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老聂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哎，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老聂，你干嘛呢？走走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还没啊，老聂，哎呀。 老聂，怎么了，老聂？老聂。

0: 别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他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这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
0: 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那。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哎，
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哦，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搜搜他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3: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嗯，我买早点去了。
2: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忘了。哎呀，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
3: 哎，老倪，你想吃什么来着？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3: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0: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哎，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1: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0: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怎么？
1: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0: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1: 这话谁说的？
0: 我爸呀。
1: 开玩笑。
0: 哎，你干嘛呀？
1: 找你爸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诚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诚？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是否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2: 小红这张嘴呀，还真不够严实啊！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红手里啊。
1: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啊，喂，
1: 师傅，
2: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是吧？
1: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诚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2: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1: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2: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诚。
3: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1: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父，要不柳青的事情你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3: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2: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3: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啊。

0: 你不？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吗？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0: 今儿有点累了吧？
1: 哎，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

0: 我爸呢？这么早就摔了？
1: 我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0: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2: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2: 去郊游吧，啊？咱们去烧烤。
1: 好啊。
2: 你们最爱钓鱼嘛？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2: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嗯，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嗯，
1: 那您说呀。我要立遗嘱。
0: 你身体好好的，立这干嘛呀？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1: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说什么？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朱莉。
2: 朱莉必须到场。大叔。
0: 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是啊。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3: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哥，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大家都那么忙，你做什么妖呢？
1: 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
2: 把门锁了。走走走走。哎呦，这简直了！要不我们先把你二哥叫回来。哎，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

0: 你爸还没出来啊？叫他两回来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1: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

0: 胤臣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朱莉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要立遗嘱了。
0: 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聂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2: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0: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0: 这是又要干嘛呀？
1: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1: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爸，你这搞得你像做报告一样，你这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0: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给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

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儿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

你明哲愿意给添点儿就给添点儿，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 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 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帮忙嘛。这种事情没能。

0: 看看。
1: 哟，大厨坐上了啊！
2: 你这心情特别好。
1: 做什么？
3: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哼。哎，小石。
1: 哎，
3: 这个是盐是吧？
1: 对，中间那个盐。
3: 好。先放料酒。
1: 哎，放点酒啊。
3: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4: 哎，服务员，加点水。宝哥，稍等一下。
3: 哎，我来，我来。
4: 谢谢大叔。
3: 哪位要加水？
5: 哦，我。
6: 那小飞星当女朋友，你这样。
5: 谢谢。嗯，
3: 不就放这儿吧。
4: 出去了。
5: 啊，行。
6: 其实挺漂亮的，
5: 是吗？
3: 哦，对，盐，加一勺盐。
1: 哎，大叔，加过了。
3: 我没加呀，
1: 加了，
3: 我真没加呀，
1: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3: 我加了，
1: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3: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0: 小票领导好，
1: 好，谢谢，
0: 下次再来啊，
2: 谢谢啊。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谢谢。王老师，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1: 来了，苏大强，你来干嘛？来看看你们。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0: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
1: 哎，老苏，
0: 哎呀，
1: 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
0: 老裴长，要泡你自己去。 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我一直觉着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2: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
0: 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了。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城变得更好。因为众城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城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滋味。

0: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0: 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对不起，堵车。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
1: 两年啊？
0: 两年很快，很快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哎呀，这怎么这都掉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来了，梅兰。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见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啊，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嗯，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万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

0: 美兰，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2: 我们相遇人间。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爸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

0: 你先别急。对，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0: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0: 呀。
1: 哎，爸，你在哪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才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这是多久了？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 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又方便。结果一检查，没想到。

0: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师傅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0: 你这真个老聂，你这是芈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番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哎，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你看啊。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

0: 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奥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

0: 生病了，你给我。
1: 命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命运。我从医院回来呀、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0: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1: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0: 不行，我办不到，爸。
1: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儿，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0: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来不及，咱们就去国外，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信，我现在病正好。

我的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老师啊，
1: 哎，
0: 明玉还没起来啊？
1: 哎，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了。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
1: 嗯，
0: 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1: 行，
0: 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

0: 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的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们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安安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小苏，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今晚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1: 不用不用。哎，你把这拿着。
0: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0: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知道。
0: 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1: 明月，这我也给你。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地道个歉。对不起。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倒是没有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3: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3: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3: 好，注意安全啊。

0: 起什么呢？
1: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0: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2: 嗯。
0: 啊？
2: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0: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2: 去。
0: 啊，那走了。哎呀，hello。

0: 来。
1: 你哪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0: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
2: 哎，
1: 来吧。
0: 看。
1: 哎，你哪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0: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

0: 你把你的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吧，包好了。
1: 哎，来来，在呢，拍个照。
2: 来，给你们俩拍照。
3: 不，你也在。
1: 你一起啊。 来，来，来啊！一、二、三。

0: 还记得吗？
1: 嗯。
0: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0: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0: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0: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儿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滚滚呢？开始了。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要去其他地方找找。

0: 喂，
1: 我爸也没在家。
0: 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3: 苏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3: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4: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
3: 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
1: 太感谢你了，
3: 宋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3: 对，宋女士，
1: 牌子放哪了？
3: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3: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我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0: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1: 行，早点睡吧，啊。
0: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1: 你不要操心我了。
0: 今天忙了一天了，你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0: 嗯。晚安。
1: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0: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4: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1: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4: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我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你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4: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傅，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4: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神也是你的一个家，小翁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翁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呢。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唱一段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以呢？
2: 好，好，好，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0: 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我爱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薇安。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冲客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今天啊，我觉得我们真的信心满满，因为天气真的非常不错。
4: 对，天公作美，那不知道我们今天人做不做美？
3: 要拿分啊！今天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有请。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五位成员啊，在第一组，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牛莹莹。
3: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许瑞，来自安徽宿州。
3: 欢迎你。今天紧张吗？现在
7: 有一点，
3: 有一点。我希望你这个笑容可以化解这个紧张感，好不好？
7: 好。
3: 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月月。
3: 王月月，我老乡，我也是淮南的。这个我听说你今天来参加比赛，不是自己报的名，
8: 是我妹妹给我报名。
3: 为什么妹妹给你报名呢？
8: 因为我爷爷奶奶想看。哦，
3: 爷爷奶奶喜欢我们的节目。
4: 爷爷奶奶想看，妹妹给他报名。
3: 对，妹妹给你报名。爷爷奶奶喜欢看，爷爷奶奶主要是喜欢看你闯关，是吧？
8: 对，他们想让我来。
3: 好，期待你今天的表现。
4: 好，我们来问一下四号。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文珍珍。
4: 啊，那你是什么原因来的呢？
9: 我也是因为我奶奶喜欢看。
4: 那奶奶现在在没在看呢？
9: 嗯，应该在。
4: 要不要跟奶奶说两句？
9: 希望奶奶身体健康。嗯。
4: 今天就给他抱个大冰箱，好不好？来，五号呢？
10: 我是陆广飞，来自安徽六安。
4: 今天一个人来的？
10: 是。
4: 在后台有没有认识好朋友？
10: 没有。
4: 我跟你讲，虽然刚刚在那个地方没有认识到好朋友，但今天闯关的时候，这四个姐妹说不定都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加油，好不好？
3: 我跟你说，待会儿闯着闯着就成为好朋友了。来，接下来看一看各位啊，首发出场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

0: 每人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好不好？好，回到原位来，接下来我们一起亮瓶底，给大家看一看有没有。
1: 我这边没有。
0: 哎，我这边也没有啊。那接下来就走第一关，走左右两边选择一下。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没关系啊。
0: 这第一组有点混乱啊，目前啊，感觉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口令。
1: 有的时候蒙着蒙着呀，就上高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全上去了。
0: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今天第一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醒一醒啊，女生们，好好加油。
1: 行啊，
0: 这一关没有难度，这一关就是等于说让大家先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
1: 好，要停了啊，五位要走两边的赛道。
0: 好的，各位可以出发了。接下来第一关啊，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1: 最近啊，好像走右边的会比较多，这个小飞艇大家会觉得容易一些，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目前啊，整个的出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天3号和4号选手啊，都是因为爷爷奶奶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来参加比赛的，
1: 那就更要加油啦。
0: 目前赛道上的是1号选手刘莹莹，
1: 还挺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一号选手其实特别重要。
0: 他闯得好稳啊，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感觉。好的，稳扎稳打，恭喜一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
1: 这组车头不错啊。
0: 3号速度非常快。好的，恭喜月月。哎，有人落水了吗？刚刚
1: 你这开始即回家呀，
0: 刚出脚啊就落水了。2号落水了，刚刚
1: 现在出发的是4号啊。4号状态也不错。
0: 4号文真真，哎，我发现这组他们成员的名字很奇妙，哎，刘莹莹、王月月、文真真ABB 组合，哎，又落水了。5号落水了。
1: 你刚刚那句话说得更巧了啊！现在留下来的是莹莹、月月、真真，
0: 就主打一个 ABB 的这个名字的组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哎呦，
0: 来，后面别着急，慢一点。
1: 好，现在是3号月月，月月顺利通过。
0: 好的，哇，4号很稳啊。
1: 好的，3号、4号来到我们第三关。
0: 上方的水柱不停地干扰你的视线，那与此同时呢，平台上方的障碍物也在不断地旋转，所以接下来看一看这位选手该如何应对。我们以相同的方式来通行啊，这中间的助力点很重要，时机也很重要。往下走，往下钻，好的。3号选手也有着很好身高的优势，腿很长啊。好的，非常棒，信念感很强的。与此同时，我们的4号选手也在赛道上进行着闯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好，恭喜月月啊！
0: 对，看一看4号的表现。4号是我们的真真。
1: 现在更巧了，留在场上的两位，一个是爷爷喜欢看，一个是奶奶喜欢看啊。
0: 爷爷奶奶都在看。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个平台，各位就可以开启你们的个人闯关了。

0: 恭喜二位，我恭喜三号和四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赛段。首先，让我们有请三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0: 岁。你看，让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闯关啊，真的是一种别样的滋味啊。
1: 是的，而且有亲人的关注啊，亲人的期待，我觉得他们会激发无限的潜能，哎，无限的潜能，哎，无限的潜能。哎呀，这一步。这一步时机太不好了，
0: 是的，有点赶了，我觉得。
1: 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好的，现在是我们的珍珍啊，珍珍这个脚步要快一点，要不然我怕你懒点，要不然我怕你懒点，要不然我怕你来不及啊。
1: 珍珍落水了，珍珍真的落水了。不过相信爷爷奶奶在屏幕前一定也特别的开心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2: 有请。
1: 欢迎大家。哇，这组成员比较多啊，有六位选手，到底去哪儿？是选择无言还是选择锦江？
2: 谢谢大家都来了。
1: 可以来，你们在我这儿必须过来一位。怎么，你跟无言有特别的缘分是不是？来，我们认识一下啊。首先一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方蕊。
1: 放松一下，我们认识一下新朋友好不好？来，十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于学勤，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九号选手，
5: 我是来自安徽宿州周蓉蓉。
0: 来，我们认识一下八号。
6: 大家好，我叫蒋不理，我来自安徽亳州。
0: 蒋不理，
6: 蒋不理，
0: 哦，这名字好好听哦。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6: 不是，和我的闺蜜一起。
0: 哦，这是你的闺蜜啊。你好啊。
6: 你好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易小娜，来自于江苏徐州。
0: 来，六号，我们认识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高启涵，来自河南商丘。
0: 河南的朋友是专门过来闯关，还是在这上学了？
8: 在上学。
0: 觉得我们合肥怎么样？
8: 特别好。
0: 那希望今天在这闯得开心，带一台安徽特产冰箱回到河南。
1: 好，那刚刚第一组他们没有抽取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第二组六位女生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第一排，第一排，
1: 第一排，能听到我说话吗？各位，好，回到原位，各位，回到原位。好，待会儿闯关的时候也要听我的口令啊！来，3、2、1，亮平底。哦，在这边，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的紧张了？待会儿，你今天这个运气很好，待会儿你可以走这第一关的中间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8: 好。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的，姑娘们，请上转盘。
1: 接下来看一看第二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转盘旋转起来啊！各位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赛道，每个选手克服第一关的眩晕的技巧不一样啊，有些是闭上了眼睛。好的，听到这个倒计时声音之后呢，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知道有一点点的晕啊。那刚刚抽取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走冰茶也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啊，都可以。那其他的选手呢，就是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自己的随意选择。好，看到六号选手已经上赛道了。
0: 但冰茶赛道它确实有它容易的地方啊。好的，稳住哦，六号，我们来自河南的姑娘啊。哎呦，这是谁呀？几号落水了？

0: 有点点小可惜啊。好，但是六号还是稳稳的在赛道上。
1: 哎呀，刚刚十号落水了，那接下来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六号选手。
0: 好，在我们摩托艇上的是一号选手啊，也出发了，选择了摩托艇，很勇敢的一个姑娘。哎呀，这是六号吗？

0: 第一关还有四位选手。
1: 好，八号也勇敢地出发了。
0: 哎，八号闯得比较稳啊，蒋布丽。
1: 哎，你看一号，一号快成功了。
0: 嗯，一号快成功了。一号不错，一号闯关的状态很好，方蕊。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健身啊，所以我觉得你闯关成功也得益于平时的健身的坚持。
1: 好，八号还有最后一个飞船啊。好，恭喜八号来到转接平台。好，你们可以等一等，后面的姑娘们能帮一把帮一把。
0: 好的，三位已经集结了，我们稍作等待。看一看第一关，还有一位选手啊，目前还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上。

0: 相信你已经掌握了一些通关的技巧了。其他三位选手在赛道上也非常的松弛。那说实话，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闯关。哎呀，刚说适合闯关你就落水了，不适合游泳啊。来，三位继续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来，一号和我们的八号选手，接下来这个时机很重要。对，脚步时机不好，脚步时机很好，时机不好的时候手抓住它，对了，抓稳也可以救一下的啊。来，一号学会了吗？一号的刚刚第一关闯得不错啊，运动状态很好。时机不好，手抓一下，手抓一下。哎呀，那目前我们的赛道上第二组女生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
1: 好，这是我们的独苗苗，八号。八号是脚不利啊，被好朋友取的外号是不讲理。
0: 哎呀，不讲理，不讲理就落水。哎呀，
1: 他今天是讲理啊，赛道不讲理。
0: 我怎么感觉前两组闯完之后跟我心里预想的感觉不一样啊？
1: 就领这个成绩我很不能接受
0: 啊。对啊，这天气多好啊，多适合闯关啊，又不晒，
1: 那这样
0: 又不热。
1: 我们先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我们给女生队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好吧？
0: 给他们一些学习的时间。好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好的，全新的一天啊，就要开始全新的比拼了。
4: 是的，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来，有请第一队。
4: 有请。你好，欢迎你们。
2: 欢迎。
4: 打起精神来啊，跑步向前，都这么淡定吗？你看看你们，这稀稀散散的，毫无团队意识。
2: 我怎么感觉来我这边的好像实力更好一点了？
4: 为什么呢？我不信。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许若轩，来自安徽合肥。
2: 您是做什么的？
5: 我是一名大学生。
2: 好，欢迎。
6: 大家好，我叫徐亚龙，合肥人。
4: 一乐，你猜一下他们俩的关系？
2: 他跟他？
4: 对，你猜一下。
2: 父子啊。
4: 你再猜。
5: 猜错了再猜。
2: 得要有悬念一点是吧？
4: 对，你猜。
2: 他是你弟弟。
5: 这是我小叔啊。
2: 这是你叔叔。
4: 亲叔。
2: 我这反向思维啊，跟叔叔一起闯过的。
5: 是不是长得特别帅，特别年轻？哦，
2: 你这侄子不错。
5: 亲侄子。
2: 在这个侄子的眼里面，叔叔又高又帅，而且闯关的时候一定能保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收到收到。
1: 好，来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朱佳庆，来自安徽安庆。
1: 你是他什么？
2: 我一个人来的。
1: 你是
3: 没有关系。
1: 好，您是做什么的？
2: 还在校读书。
1: 好，在校学生。
3: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啊。
4: 大家好，我是董天乐，来自安徽芜湖。
3: 目前还是在读的大学生，对吧？平时爱运动吗？
4: 比较爱运动。
3: 好，也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啊！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于少峰，我来自安徽芜湖。
3: 你觉得你在这一组的优势是什么？
5: 我应该重心比较稳吧。
3: 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知啊，重心稳。祝你好好加油啊！
1: 好，来加油吧，我们五位选手。
3: 好，我们从第三排抽取一下冰茶，看看谁能够抽取到幸运的冰茶赛道。抽完之后，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一下评底。有人抽到吗？
1: 叔叔，
3: 你都开始喊叔叔了。
1: 叔叔抽中了啊，恭喜啊！
3: 好，一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把冰茶放回冰桶。男生队第一组啊，我们做好准备，请上转盘，各就各位。
1: 加油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破一块块。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通通通，
9: 啦啦啦，挤挤挤，破一块块。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9: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5: 转起来了。
7: 今天这个第一组很奇妙啊，叔侄俩一起来闯关，而且看这叔侄俩的身形，应该平时都挺热爱运动的。
5: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亲叔叔。
7: 你自己现编的词儿吧。我好了，今天男生的第一组感觉比较冷酷，不知道上了赛道表现怎么样？
5: 都很沉稳啊。
7: 对，好，时间到，可以出发了。刚才抽到幸运冰茶的徐亚龙，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5: 加油啊！
7: 其他选手都选择了走右侧。中间的这个幸运冰茶赛道一定要小心哦，别浪费了这个机会。好的，现在三号也上了赛道。青叔叔已经顺利通过了，现在也在观看你的表现。加油啊，稳当一点儿。叔叔好淡定啊，叔叔对侄子充分的信任。
5: 这不是一般的叔叔，
7: 这是
5: 亲叔叔。哎呀，
7: 好，现在四号也踏上了赛道。刚刚于少峰特别可爱啊，说自己的优势是重心比较稳，
5: 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啊。
7: 我们看看闯关的时候确实挺稳的。好的，没问题。很好，哇，第一组男生啊，第一关表现得还不错。第二关，看一下时机和方式。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8: 艺高人胆大，

0: 哎，
1: 叔叔，你怎么又回来了？是
2: 啊，过去了，侄子到侄子了。好，接下来是哦，这位小伙子，小伙子也顺利通过。接下来是重心比较稳的选手，他说他重心比较稳，像一个踏浪而来的少年，不错。
1: 五位选手全部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看看是谁率先出发。依然是一号选手朱嘉庆。中间这里要注意躲避。选择了比较稳妥、比较保守的方式。哎呦，想能不能登上？哎呀，刚刚这一步确实比较惊险。男生啊，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就是稍微快速一点的方式。中间这一步有点太稳妥了。好，一号顺利过关。
2: 好，小心一点啊。
1: 看好时机啊，别着急，快速。好的，徐亚龙的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好，恭喜二号也顺利通过第三关，可以学习一下叔叔刚刚的方式啊，非常的标准。对，及时的躲避，看好时机，快速。确实赛道上面水花很大，一定程度上会遮挡视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好时机，快速的走。好，三号也顺利过关了。哎呀，这感觉消耗了不少的体力啊，赶紧在这休息一会儿，缓一缓。四号同样选择了和一号相同的方式，这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好的，四号非常的聪明。加油，第三关也快要通过了。好的，恭喜前四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三关。哎哎哎，五号，哎呦，差一步。好，我们有请前四位选手穿过时空之门，开启下半程的比拼。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啦。下半程不用等兄弟了，个人完成。我们现在是个人赛道啊，你完赛了以后，后面的选手再登场。一号选手朱家庆啊，23岁，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跑步，包括做一些训练啊，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有希望的。这个过关的方式也是很新颖啊。手先过去，脚再过来，哎，也得亏你个儿高啊。

0: 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太可惜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二号徐亚龙。这个叔叔今天在侄子面前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希望你可以先登顶成功。哎，站在高台上啊，来展现自己，哇，这么多年热爱运动啊。

0: 呀，没力气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哎呦，来，哎呦，来，哎呦，越怕什么来什么。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你让我看到了你身上熠熠生辉的潜在的运动细胞。

0: 服失传多年的呱呱神功。
1: 真是不容易啊，加油呀、
0: 呱，稳定得很，你看到没有？
1: 你是给他配音了吗？
0: 再来一下，
1: 滚！哎呀，
0: 哎呀，这一步不错。哎呀，哎呀，看他身上好像附着了很多吸盘一样，牢牢的锁定在了赛道当中。
1: 真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容易啊！哇，看得出来，已经消耗了内力90%。

0: 好，那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队。
1: 你好，欢迎你们，欢迎欢迎。耶耶耶！这么开心呢？看第一组闯关看得很开心是吧？
2: 对，超级开心，我报了四年了，第一次中。
0: 第一次中。然后他们全都落水了，你也很开心？
2: 我不开心，我希望我们都能拿大冰箱。
0: 来认识一下。
3: 我叫朱海涛，来自诺安书城。
0: 欢迎，自己来的吗？
3: 一个人。
0: 单身。
3: 保密。
1: 你问的是这个节目该关心的吗？
0: 来，你呢？
2: 我叫金兴国，来自安徽淮北。
0: 也自己来的。
2: 对，没找不到人陪我，你就
0: 也单身。
2: 对，太伤心了。哎
0: 呀，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看一看啊，这个你的运动这个状态发挥出来，会不会能遇到有缘人？好吧。
1: 好，来认识一下这边的。
4: 大家好，我叫张瑞，我来自安徽淮北。
5: 我也来自淮北的。
1: 也是淮北的朋友，你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哦，
0: 你也单身吗？
5: 我不单身。
0: 这个。好。
1: 今天一起组队闯关啊，都是淮北的朋友。好，来认识一下这位。

0: 大家好，我叫宋子豪，来自安徽合肥。
1: 啊，就是合肥的朋友，看这节目长大的。
0: 从小看到大。
1: 那怎么今年才来？
0: 报了好几年了，今年终于报上了。
2: 今年才18嘛，对不对？
1: 还是你会说话。
2: 好，下一个。
3: 大家好，我叫田佳杰，来自安徽宿州。
1: 为什么想来参加比赛？
3: 感觉也是从小看到大嘛，感觉比较有意思。
1: 好，也期待你们今天有好的表现啊！上一组已经抽过了，所以这组没有机会了，我们就直接上圆盘就位吧。
2: 好，加油吧，兄弟们！加油加油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男生队第二组比拼即将开始，
2: 加油啊！这一组是单身率比较高的选手。
1: 这组啊，男生性格都非常的活泼开朗。
2: 单身的男生看得出来吗？更加有朝气，更加有活力。
1: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的表现，加油！
2: 一会儿在赛道当中尽情的释放自己，来出发吧。
1: 你是刚睡醒了是吧？啊，你是刚睡醒了？
2: 不是，咱都这么兴奋，一分都没有吗？
1: 那一会儿你上，

相信自己没问题的。好，恭喜六号率先通过第一关，七号也紧跟其后顺利通过。男生对这一组节奏不错，非常的紧凑。确实啊，男生闯关我觉得就要闯出一些节奏和速度来，尤其是前面两关。好的，漂亮，没问题。好的，恭喜五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一关。观察一下节奏啊，哎呦，差了一小步，可惜了，这一步确实可惜了。好，比拼继续。看准这个旋转的速度，赶紧调整。好的，不错，两位已经率先通过。接着走，好，没问题。九号现在也上赛道了。好，四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二关。第三关观察一下旋转的速度，注意不论你是选择跳还是趴，一定要快速的通过中间的圆柱体。七号选手啊，我们考虑一下方式，如果你觉得趴下速度来不及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从上面跳过去，但是你不能，你看你不能在那儿停住。比拼继续，下一位选手。一定要注意躲避。小心啊，中间这一点，对。好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后面选手也可以学习一下。八号田佳杰率先到达了时空之门，九号选手也正在赛道。小心啊，好的，趴下。非常好，九号这个宋子豪，我觉得也是个种子选手啊。好的，勇敢迈出了那一步。

0: 这步漂亮啊，直接跨过去的。恭喜三位选手，来，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
1: 加油！这一对这个小伙子，你看，整个的状态朝气蓬勃。
3: 小心一点哦。
1: 所以，男孩子们。不要怕孤独，不要怕单身，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我的修炼当中，多学习，多运动。
3: 加油！
1: 好的，
3: 加油！
1: 好的，
3: 加油！
1: 好的，哎呀，小小的失误。不足以阻碍你的前行和成长，我们明年再见。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哥们儿应该只有120到130之间。
3: 好的，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9号宋子豪，看得出来还是有一些基本功的。
1: 很遗憾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10号张瑞啊，今年27岁，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而且他学的是针灸推拿学。哇，很难想象啊，他穿上白大褂啊，在那儿给人针灸的画面、推拿的画面，哇，很猛啊！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我们的张瑞平时呢喜欢打篮球啊，所以说。

0: 的表现中规中矩啊。
1: 有点遗憾，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实力比较好的选手没有登顶成功啊。
0: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女生队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又来到女生队的比拼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1: 有请。
2: 欢迎大家。
1: 我们这一组明显采取了人海战术。来这边，这边
2: 六位成员，我们按照这个序号的从小到大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叫左海霞。
2: 海霞啊，好好加油啊。来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汪玲玲，来自合肥。
2: 好，欢迎。
6: 大家好，我叫傅雅杰，来自合肥。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你闺蜜。
2: 好，
7: 大家好，我叫于敏，来自安徽池州。
1: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秦风雪，来自安徽六安。
1: 你是不是平时性格特别的热情开朗？
7: 比较吧。
1: 比较是吧？今天有点紧张吗？
7: 还行还行。
1: 你平时放松的方法有什么？
7: 那个就是运动，然后睡觉什么的。
1: 哦，运动。那今天
2: 待会儿就可以放松了。
1: 需要运动，需要你放松哈，放轻松一点，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啊。来，我们六号认识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刘英，来自河南郑州。
1: 在这边读书吗？
9: 在这边实习。
1: 在这边实习，准备留在合肥工作。
9: 是的是的。
1: 那说说你喜欢合肥的两个点吧。
9: 天鹅湖很大，很白，很好看。
1: 还有呢？
9: 这个省广播中心也非常大。
1: 好的啊。
2: 会夸啊。
1: 对对，这姑娘真是很棒啊。
2: 对，我觉得她待会儿要好好的感谢一下吴言。嗯，因为你跟她多聊了几句，我感觉状态明显放松了很多。
1: 不用感谢，这就是我们作为

0: 长的职责啊，
1: 是的，
0: 也是让大家放松下来，多拿分，多拿冰箱，做好准备了吗，姑娘们？
2: 做好了。
1: 你们那边好像准备好了，我这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接下来我们先抽取冰茶啊，来，第二排的冰茶，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我看一看各位能不能听明白我的口令啊。冰茶选择第二排，回到原位。
0: 没问题啊，这组
1: 好。
0: 有抽中的吗？
1: 来，三二一，亮平底。
0: 我这儿没有。
1: 在这边，二号选手抽到了，什么心情？
4: 开心，
1: 开心，开心，好好加油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放到冰桶里，各位选手，待会儿闯关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口令。
0: 放到冰桶里，上了高台才有冰茶喝哟。
1: 来来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
0: 好，上赛道吧，加油！
1: 亲爱的朋友们，来到转盘上。我现在有点担心了，怎么回事？看一看今天第三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1: 哎呀，有时候也在怀疑我自己，之前有一个网友说，想问一下你们主持人都会说普通话吗？吴言，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1: 所以他们应该能听懂我说，对吧？只是说他们有一点紧张。
0: 肯定可以啊，我说实话，不说他们，就是我自己在这儿主持了这么多年，让我去闯关我也会紧张的。所以我们呢，让姑娘们就放轻松，然后给他们做很好的这个解说提示哈，让他们帮助他们拿到分，拿到冰箱。
1: 是的，逐步的进入状态。来，姑娘们，咱们可以开启闯关了，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时刻啊。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

0: 我们两位三位准备同时踏上赛道，那今天我们姑娘们闯得快了。哎呦，好勇敢！你好，哎，稳住重心，很好哈，很及时的压低了重心。
1: 一号左海霞，我觉得他是一位就是不善言辞，但是闯关的时候非常专注的一名选手。今年42岁。好的，二号速度很快。目前三条赛道都有选手在闯关。
0: 好，二号率先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一号也紧随其后啊。
1: 三号，
0: 出差一点点。
1: 来，傅亚杰落水了。
0: 对，重新踩回到这个摩托艇上，对，踩回来。好，加油，很勇敢，好棒。好，也就两位来到转接平台了，看看下一位是不是我们四号呀？
1: 好的，好好加油啊，四号选手于敏。是一名非常沉着冷静的选手，来，关键时刻大家可以帮一把，来，在平台上的各位选手可以帮助自己的小伙伴。
0: 我再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赛道上尽可能不要用膝盖去跪，一定要用脚去踩。嗯，因为赛道中间的距离哈，每个道具之间的距离它其实是比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要大的，
1: 要宽很多。
0: 是的，所以只有用脚去踩的话，你的这个跨度才够大。哎，这个很好啊，你看听得进去。
1: 是的，
0: 一讲就通。一讲就通，非常棒。
1: 好的，恭喜四位，接下来还剩下一名队员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加油。
0: 还好反应快呀，真的就差一点儿。
1: 我感觉他闯得很开心哦。
0: 那说明状态好，心情好啊。哎呀呀呀呀
1: 呀呀，刘英落水了。
0: 没事，今天玩得开心也好。
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啊。接下来的时机对于你们来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控。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看一看谁先迈出稳稳的第一步。三位选择了右边，一位选择了左边。好的，率先出发的应该是一号选手。哇，非常好。来，首先恭喜海霞。好的，五号选手我们的秦本雪也来到了第三关。
0: 好，剩下两位姑娘都选择了右边啊。哎呀，
1: 这一步迈的时机啊，来来来，
0: 那不要被影响，二号不要被影响。哎
1: 呀，还是被影响到了。好的，两位落水，两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目前赛道上剩下的两位成员啊，分别是四号的于敏和五号的秦本雪。对，踩过去往下钻。哎呀，身体还没有弯下来，这时机已经过来了。那目前第三组女生也就只剩下独苗选手了，我们的秦本雪。往下钻，好的，
0: 非常好，
1: 我相信你已经学会了。
0: 她就是我们开头说她会通过运动来放松的那个女孩。快速通过，快速，对，很好。
1: 好，还剩下最后一步啊。恭喜第三组的独苗选手，五号选手，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赛段。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坏破坏，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坏破坏，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双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4: 好的，欢迎我们的五号选手秦本雪，今年19岁，来自安徽六安啊。这位妹妹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在自己的队员一落水的情况下，一个人啊勇闯赛道，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我们看好你哦。哎呀哎呀，手呢？怎么没抱呀？
5: 没事，
4: 怎么
5: 你不是听到了吗？
3: 上一位选手他说他闯赛道运动就是放松的，我跟你说无言，我现在也放松了，就我心态转变了，就有时候心态不能那么紧绷。
4: 是的，
3: 放松一点，我们还有人吧，
4: 毕竟还年轻啊，调整一下心态，还有一组人，
3: 还有一组人啊。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4: 有请
6: 全新六人女生战队热血登场，本组选手全部都是首次踏上赛道的新人，面对重重关卡，众人全力冲刺。7号、9号、10号接连直布赛道，2号、3号、8号顶住压力，乘胜追击，成功突出重围，挺进单人赛道，迎接新一轮挑战。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4: 好的，欢迎我们的2号崔雨乐，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妹妹啊，
3: 你的老乡。
4: 是的，
3: 来，速度起来，速度起来，速度起来。好的，
4: 今天在高台上等我们的女生队等了好久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小分队能不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一起庆祝一下。
3: 他要是登上高台，你们俩真的要庆祝一下，唱一段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以呢？啊，
4: 怎么又开始啊？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4: 现在赛道上的是3号桂佳雪，22岁，一位非常漂亮的妹妹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女生赛道上的选手，都会让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啊。
3: 真的，而且她真的闯关闯得非常好看。
4: 对，
5: 抱住手，抱住！哎呀，
3: 好，还在踩一个，踩住！
5: 赶快脚抱住，真的有用，踩住！
4: 好，
3: 好，抱一个，踩一个，
5: 踩，
3: 抱，
5: 前面抱。抱过去，抱，
3: 踩，
5: 踩，快调整，
3: 抱，
5: 抱住，抱住，
3: 抱住，抱住，哎，
5: 住，抱住，
3: 抱住，抱住，哎，
5: 住，抱住，
3: 抱住，抱住，哎呀呀，哎呀，
4: 差一点点啊，
3: 已经很顽强了，
4: 太可惜了，我都觉得他是天选登高台的人了，真的是。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4: 好的，现在登上我们赛道的是8号王翠云哈。哎呀，还没介绍完呢，就华丽的落水了。
3: 哇，今天的女生闯关啊，真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赏心悦目。
4: 对，只是分非常的不美。
3: 对，没关系，没关系，玩的开心也是一种收获，对不对？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8: 未来环游记。
7: 终于轮到我们男生队第二组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啊。
4: 是的，
7: 女生队颗粒无收，让我们男生队打破这个僵局，有请下一队。欢迎，
4: 欢迎，你们好，这是我们男生队的第3小组啊，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0: 看得出来有点紧张。
1: 我叫高翔，来自安徽宣城。
0: 好，你呢？
2: 哦，大家好，我叫陈元，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很有底气吧？
2: 哦，没有。
0: 你是做什么的？
2: 哦，我现在是大一。
0: 大一？
2: 对。
0: 去年呢？
2: 哦，去年是高考生。
0: 去年高三。放松一点啊，到你了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泽明，来自于安徽合肥。
0: 你看的就比这两位要老练一些。
3: 必须有底气。
0: 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3: 电机研发的。
0: 哦，好，我们三位认识完了。
4: 张一乐，你好像一个怪叔叔，你看把人家选手吓得紧张的都不敢说话。
0: 男生嘛，什么大场面咱们都要见证一下，
4: 温柔一点。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王翔，来自安徽合肥。
4: 你看站我旁边不紧张吧？
0: 你这个温柔吗？再温柔一点。
4: 你目前还是个学生对吧？
5: 对，大四毕业了。
4: 学的什么专业？
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我们看好。
0: 温柔一点。
6: 大家好，我叫纪小强，来自安徽铜陵，现在在合肥上班。
4: 我们也期待这组选手有好的表现啊！我们请从第四排抽取一下冰茶。
0: 来抽一下冰茶，第四排。
4: 第四排，
0: 看看有没有人能抽到那个幸运的那个赛道。
4: 好，我们向镜头展示一下评底。
0: 看一下评底，
4: 有没有？
0: 好，恭喜，都没有。
4: 好，那我们就自己选择赛道吧，把冰茶放到冰桶。请第三组的男生上转盘。
0: 来，就位，兄弟们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好，恭喜，都没有。
18: 好，那我们就自己选择赛道吧，把冰茶放到冰桶。请第三组的男生上转盘，
19: 来，就位就位，兄弟们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男生队啊，加油！好，这位准备一口气通过，哎，小心要调整一下，别着急，第一关不用那么急。如果觉得没把握的话，咱们就一个一个过。好的，可以啊，平稳一些。对，这样也可以啊，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好，继续出发，目前有三位已经通过第一关。

0: 一位也可以出发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的天气特别的舒爽，微风徐面，没有顶头的烈日，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出好成绩。
0: 是的，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
1: 但这样的天气容易让人有一点慵懒，所以你看我们前两组的状态啊，不温不火。
0: 所以第三组也希望大家打打气啊，加油，努力的冲。好的好的，没问题，节奏不错，漂亮啊。好的，这组男生对你追我赶得很好啊，节奏跟上。哎，赶紧调整起身，来得及不？漂亮，哎呀，这还是挺幸运的，顺利通过了。接上，别着急，赶紧，兄弟们拉一把，好，没问题。五个人整整齐齐的来到第三关了，
1: 属于我们年轻的时代到了啊！现在这个舞台上，谁能证明自己？哎呀，哎呦，呀呀呀呀呀，当头一棒！
0: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第三关中间的这个圆柱点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支点，千万别长时间停留。赶紧躲避，哎呦可惜了。后面的三位选手一定要吸取一下经验，刚刚前两位的这个方式啊都不够正确啊。
1: 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
0: 就是把中间的这圆柱当成一个支点呀，快速的通过。哦，
1: 中间的圆柱当成一个支点，哇，厉害厉害。我分析啊，首先通过眼神就能看出来，你看像这位少年眼神坚定，目光如炬。再看一下腰马合一，看到没有？我不知道我观测的准不准确，但后面这一位就稍显拖泥带水。
0: 好，加油啊！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了。
1: 小心啊！这爷爷又是当头一棒。
0: 别着急啊，最后这一步很关键，千万别掉以轻心。好的，加油，别松懈。
1: 好，这个时候可以起身了。好的
0: 好的，就是这样快速通过，中间千万别犹豫，别停留。

0: 喜三位选手顺利通过前三关，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跑得很顺利啊，希望我们这组选手可以稳扎稳打啊，给男生队来一分吧，两分也行也行也行啊，非常的可惜。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哎，这位是还没听口令就已经闯过来了是吧？

0: 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怎么都第二个星球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位就是我们共同温柔以待的那一位兄弟啊。
0: 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5号纪晓强啊，今年35岁，来自安徽。

0: 是一个扑的动作，我相当的潇洒威武。所谓外行看热闹啊，不，哎对，内行还看门道。
1: 你想好再说。
0: 据我多年经验的观测，这位强哥看似语不惊人，实则内藏乾坤。
1: 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张娱乐的判断是否正确。加油，这一关非常重要啊！
0: 真的，你看他闯关就感觉非常的冷静，
1: 完全不受你的干扰。
0: 对对对。看看今天赛道当中力挽狂澜的是否是我们的强哥。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完全不受你的干扰。
12: 对对对。
13: 看看今天赛道当中力挽狂澜的是否是我们的强哥。哇，他爆了这个粗的。
11: 别松手啊，加油，撑住。
13: 哎呦，
11: 好的，漂亮。
14: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在我们的高台终于要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男选手了。啊，加油。
13: 热就冰茶，强哥来了。果然我没有看错人，我把我最温柔的一面展示给了
14: 加油
13: 这个最强悍的男人。

0: 恭喜强哥为我们今天平庸的比赛打开了僵局，接下来希望我们好运连连了哈。
1: 好的啊，继续加油，
0: 来有请下一队。
1: 有请，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组了啊。
1: 是的，欢迎你们，来有请。
2: 欢迎五位。
0: 为什么这么想离我近一点？
3: 因为你长得帅啊。嗯，
0: 就喜欢说实话的男孩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方旭，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20周岁。
0: 五官很立体，小伙子，一看就。

0: 体育生，是不是？平时健身不是体育生啊，平时爱健身，这也是优势啊。到您了。
1: 啊，你好，我叫朱通阳，来自安徽淮北。
0: 您好。
2: 大家好，我叫朱先瑞，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0: 哦，这就是白衣少年的感觉啊。这边还有两位。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孙金义，来自安徽合肥。
3: 目前是读书还是工作呢？
4: 还在读书。
3: 来认识一下7号选手。
5: 我叫赵宇航，来自安徽合肥。
3: 听说你之前来过。啊，
5: 前年来过。
3: 成绩怎么样？
5: 登顶了。
3: 登顶了。啊，种子选手。
0: 你确定？对不对？你确定在这个赛道没有亲戚吗？
5: 没有。
3: 怎么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因为看他的肤色，好像平时不像喜欢在阳光下运动。
5: 平时打打羽毛球吧。
3: 都是室内嘛。哦，
0: 室内的啊。所以五位选手当中，挑一个你最看好的。
3: 我都很看好。
0: 选一个呗。
3: 那我身边的这位吧，刚刚高中毕业的选手。
0: 我要选择的就是这位。
3: 哎，你慢一点，我们要选择谁无人在意，全靠他们自己闯。
0: 好，五位兄弟加油吧。
3: 好，可以抽取一下啊，因为刚刚是没有人抽取到，所以我们这组还有机会，从最下面一排抽取一下冰茶。
0: 最下面的冰茶看一下。
3: 你看，我看好的这位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好，加油加油
3: 加油啊，把冰茶放到冰桶上，转盘就位。
0: 加油吧，我们五位
3: 加油。
0: 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下年终，请听口令。 3, 2, 1
3: Go。 转盘旋转，
0: 来转起来，
3: 加油。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
0: 哎，你别说，你看这五位当中啊，登顶成功过的这个小伙子，你看只有他像在观光，
3: 很松弛。
0: 他的姿势像不像在观光？
3: 感觉是坐在一个游览车上。
0: 对，好，准备好啊，来，开始了。状态很轻松啊，哇，整个的状态，你看他们都很淡定。
3: 刚刚是6号抽到了中间的幸运赛道，
0: 我就感觉这个7号不一般，而且他身上颜色也比较丰富。
3: 张一乐，你是准备上赛道吗？稳当一点啊，这可是种子选手。
0: 加油啊。
2: 好的好的。
0: 我最看好的是谁？
2: 我吗？
0: 对对，来。你能一步过去吗？
2: 腿有点抖。哎，
0: 放轻松，来，不需要一步过，稳扎稳打。
3: 对，第一关我们量力而行。
0: 这个好像没有太难哦。
3: 一步一步的也没问题。好，步子一定要迈大。哎哎呦，9号落水了。9号朱同阳，我们这位律师朋友啊，这一步没踩稳，尽量的往中间踩，保持身体的平衡。好，没问题，相信你。四位可以开启第二关，把握好节奏。好的，别犹豫，继续走，漂亮，接上。哎，着急了，调整一下，走走走，接着走。好的，有惊无险，恭喜7号。好的，互相接应一下，8号也顺利过关。第三关还是老生常谈，节奏、速度、时机，缺一不可。

问题，恭喜几位顺利通过前这一步，我都已经以为你成功了。别着急，虽然咱们是最后一组了，但是我们保证你们冲完，所以别着急啊。

0: 恭喜四位选手顺利通过前半程，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 哇，这个冰茶在炎炎夏日喝起来真爽，尤其要冰镇一下。
12: 好的，我们的六号选手也是非常的厉害啊，瞅准时机，找一找手感还有脚感啊。

0: 颗行星了。好的，这一关过得非常的稳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关呢，对于所有的男选手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好，还是选择了落入水中。
1: 很遗憾，挑战失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现在登上赛道的是我们的7号赵宇航。赵宇航呢，今年28岁啊，在前年来过，并且是登顶了，所以呢，也是被我们的队长啊，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好。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你要好好表现哦。哎，这一步感觉稍微有点招。

0: 惊无险啊。好，哎呀，臂力不足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啊，这是我最看好的那位兄弟。
0: 好的，哇，个人赛道的第一关他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八号选手

0: 一步啊有点惊险。方旭只要这一关过了啊，相信一定没有问题。而且从方旭的这个体型上来说，我觉得这一关他应该比较占优势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选手自身重力太大的话也不行啊，他选择了这个最胖的这个保龄球回去了，你这你要抱住啊，这次要找住机会啊。好，不要继续，恭喜。哎，我这是不是恭喜的有点早？好的，基本上过了这一关啊，我们的登顶就没有问题了。方旭加油，非常的帅气啊，速度也很快。哎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哇，厉害厉害厉害，恭喜恭喜。哇，这最后这一下从头到尾都湿透了，缓一缓缓一缓啊，缓一缓。好了，没问题了，来，感觉一下这个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说一说。
1: 惊险。
0: 哪个地方最惊险，你说说。
1: 第三关的时候差点落水了吗？

0: 接下来最后一位兄弟向着自己的榜样发起冲锋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哎，是压力太大了吗？是压力太大了吗？小伙子，

0: 过比赛比到现在，我觉得对男生的表现我还是很满意的。
1: 今天拿到一分还不错啊，两分啊，今天拿了两分。
0: 你太小瞧我带队了，
1: 你太棒了。
0: 跟别的男生在一起，最多拿过几分啊？
1: 不重要。啊？不重要。
0: 好，希望有机会再让你见识我们男生队的这个状态是多么的拼搏，多么的怎么说呢？
1: 别说了，一会儿都会被剪掉的。
0: 好，一起
1: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的11:45，请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3: 明天见。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223，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 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南四胡同派出所民警常宝乐前来重案六组报道。哦，
1: 已经新派来的同志啊。
0: 是。
1: 欢迎欢迎，我姓贺，叫贺祥林。以后啊，就叫我老贺吧。
0: 老贺您好，我听说过您。
1: 是啊。哎，咱们大家鼓鼓掌，欢迎欢迎常宝乐同志。
0: 喂，重案六组，什么？哦，是。明白。好，常宝乐同志，
1: 到。刚来就任务，组长要求您马上赶到新民街三十六号火鸟迪厅，
0: 是，
1: 清查三名小姐。啊，
0: 这可是治安的活啊，咱重案组也
1: 特殊任务，时间紧，一个小时之内。
2: 六点之前必须赶到。是。着装还是便衣？着装。是。去吧。喂，我是吉吉。什么？ 明白了，嗯，哎，多拍点，情况有变。
3: 是。

0: 们是派出所的，
1: 你是
2: 重案组的，
0: 至于吗？
2: 你们俩在外边守着，隐秘一点啊，越远越好。
0: 不就是抓几个坐台小姐吗？
2: 特别任务，我是重案六组常宝乐。
0: 烧的。

冠。

0: 刘毅现在等什么人？那时我在他旁边。哎，等等，倒回去定格。这几个是市局三大队的人，我见过。就是说，火鸟谍听里除了咱们组的人，还有其他队的人。
1: 老郑来电话让咱们取消行动，掩护刘毅和他接头的人逃离现场。咱们的
2: 任务不就是抓刘毅吗？哟！哎，你们看，这个就是要和刘毅接头那个人。
0: 欢迎你，季杰。你好。
2: 南四胡同派出所民警常宝乐，警官大学毕业生，下午刚来报到。
3: 丁健。

0: 不知道吧？不知道就对了。知道我昨天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在哪吗？
1: 在哪儿啊？
0: 局里。几个局长就在我身边。
1: 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刘毅不像这么大动静的人，干嘛闹到局里去啊？
0: 这个刘毅呢，动静是不大，可关键是跟刘毅接头的那个人。
1: 就我们昨天拍到那几个。
0: 你知道他们什么来头吗？

哎，我们到了。好，好的，稍等我。干嘛？你是不是想问，咱们干嘛神神秘秘跑这么个鬼地方来？让你见一个人，这个人啊，过去你见过。

还认识我吗？谛听，你们除了那个穿警服的小伙子，还埋伏5个人。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杨震，市局三大队的侦查员，这位是季杰，重案六组的人。
1: 你好。
2: 你好。
0: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配合杨震同志对一个犯罪集团进行调查。哎，我听局长说你已经打到吴军身边去了。
1: 吴军只是这个犯罪集团里的一个小团伙，这个集团的总部是海达贸易公司，他底下像这样的团伙有六个。
2: 吴军？
1: 啊，吴军就是昨天你们见着穿夹克戴墨镜那个人，你们要逮的刘毅就是要跟他见面。吴军昨天带我见的是另外的一个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呢叫黄四儿，他现在要找一个靠山，听说这个靠山是警校八五级毕业的，没干几天呢就被清出去了。听说这个人呢挺厉害的，连黄四儿都管他叫大哥。
0: 谁呀？
1: 目前还不知道。八五级的他应该认识我，如果我被他认出来，咱们的行动可就前功尽弃了。
0: 这么说加上刘毅，你们昨天一共是三拨人见的面是吧？
1: 所以我让一个新面孔去搅局。哎，你们昨儿那人挺会演戏的啊。
2: 不是演的，是真的。
0: 那你早晚得跟这小子见了面呀。你需要重案六组怎么配合你啊？
1: 我想尽快把这个人查出来到底是谁，要不然咱们的行动会被他给毁了的。
0: 好，我们安排一下。
1: 那好，那我走了。

0: 大家注意，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1: 会是谁呢？
2: 喂，
3: 六组集结。
0: 好，知道了。嗯。
3: 嗯，
0: 你赶紧去一下吧。
3: Gary，跟我走，有案子。
2: 去哪儿？
3: 绿云宾馆。

0: 注射毒品过量。
1: 季姐，
0: 嗯，歌厅点歌单，
2: 谁报的案？
3: 我是这儿的经理，这个呀，全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0: 是你报的案吗？你先别说话。
3: 哎，好好。
2: 你什么时候看到死者的？你，那屋回避一下。
3: 哎，好好。
2: 说吧。
4: 我今天早上打扫房间时候发现的，我一时心慌，没有向上面汇报，就用这屋里电话拨了110。
0: 季姐，这房间没登记。
2: 是有点问题。
5: 死者的手腕和脚腕都显现出掐痕，你看。
2: 当时没有发现啊。
5: 如果按住身体的某个部位，这个部位会在几秒钟内恢复正常，但如果恰好是在死亡的时候，毛细血管破裂就无法恢复，时间一久，这种淤血现象就会很严重。
2: 针管上的指纹印呢？
5: 不是死者的。
2: 问题就在这儿。那个女孩死的有问题，她是被人强迫注射毒品致死的。
0: 对，现在得尽快查明她的身份。
2: 关键的线索是那张歌厅的点歌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儿一定有人认识这女孩。

喂，黄四，你他妈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啊？哼，我能不跑吗？里边有个雷子，不可能。一个小警察查治安的，这事儿那么巧，谁相信呢？你他妈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了。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了？
1: 不知道，谁给删了？
2: 最近谁来过这里？
1: 没谁。
2: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1: 是经理。
2: 昨天报案那个服务员呢？
3: 他没来上班。
2: 为什么？
3: 他家里边有点事儿，赶回家去了。
0: 是你把他开了吧？
3: 没有，他家呀确实有急事儿。
2: 有一段宾馆的监控录像为什么被删掉了？
3: 哎呦，我呀再次向您承认错误，我为了省事儿让他们边洗边录，谁想救？这是我失职啊。

0: 我现在觉得这经理挺可疑的。
1: 这个人先不要惊了他，他没跑，说明他跟这个毒品案没有直接沾边，他后边肯定还有大鱼。
0: 我们怎么钓？
1: 找死者的男朋友阿慧。这个经理已经挂上了，你们几个跟我先回去办吴军的案子。

0: 我要清掉黄四儿，别人不会说咱们不仗义吧？
1: 据情报表明，吴军、黄四儿那两个团伙的骨干力量，明天要在机修厂火并。
2: 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吧？
1: 当然不能让他打起来。杨震已经下了套了，他说黄四儿那个大哥很可能提前冒出来。
3: 杨震有那么大把握吗？
1: 没问题。那个对杨震有威胁的人究竟是谁？局里已经展开调查，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4: 老郑，我们那案子可以收网了吧？
1: 可以，行动。
5: 大哥以为要杀他跑了，
4: 去哪儿啊？
5: 在葛家庄。

0: 己打的？
1: 不，不是我打的。
0: 叫什么？快送医院。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小子他就是阿慧。
1: 嘿嘿，刚才我喊的那嗓子还管用吗？
2: 恐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警察吧，这回你也就是蒙上了。哎，刚你哆嗦什么呀？

0: 什么人把你往死里打？那你跑什么呀？
1: 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你看像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想救你的人。
1: 你是警察吗？
2: 我求求你救救小云，我求求你救救小云，他们会弄死他的。
0: 小云已经死了。
2: 小云，小云，小云，我的小云，我的小云，我的小云，小云，我的小云，我的小云，小云。
3: 根据阿慧交代，他们为了能够吸到毒品，为一个叫冯亮的人贩毒运毒。开始是几克几克的走，后来冯亮要他们一人运500克，俩人都知道这是玩命的事儿，就洗手不干了。于是冯亮就杀人灭口，小云死在绿云宾馆，阿慧逃跑了。
0: 最关键的是，冯亮这次想玩大的，好家伙，两个人就是1000克。
4: 现在看起来啊，这个绿云宾馆也有问题。
0: 报案的女服务员被开除了，宾馆的监控录像被删掉，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绿云宾馆跟贩毒团伙有着密切联系。
4: 这样，从绿云宾馆阿慧两条线入手，抓冯亮。
0: 阿慧，要想为你女朋友小云报仇，就必须全力配合我们找到冯亮。
1: 我明白。
0: 冯亮经常在哪些地区活动？你跟他怎么联系？
1: 我们主要是在旧货市场接货，然后听从他的安排，把货物送到宾馆和别人家里。
0: 别人家里？你就不怕暴露啊？
1: 不会，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得保守这个秘密。冯亮告诉我们，送货跟宾馆一样，服务要上星级，守时、守秘密、守信用。
0: 你把你送货的地址都写下来，越具体越好。
1: 哎，
0: 见过冯亮吗？
5: 见过。
1: 我和小云是他最相信的人，我们俩知道他很多事情。
0: 这次本来安排你们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接货？今天。今天。南边人今天到。这次送这么多货，你们定的什么地方？
1: 他说还是在旧货市场，因为那是我们的老窝。

0: 才来啊？
1: 就在那儿。
0: 我呢？
2: 紧张吗？放心吧，组里来人之前，我们俩会保护你。

0: 一个个的，怎么回事？怎么蹲外边来了？啊，
1: 这全都是根据阿慧提供的名单抓获的，给他们送货上门，全是瘾君子。
0: 季姐，这次常网乐让我一没想到，
1: 这小子还真有点干刑警的样了啊！
0: 关键是已经树立了信心。
2: 冯亮，4月15号夜里，你去哪儿了？我忘了。我可以提醒你，绿云宾馆302号房间，你去过没有？死者小云身上针管上留下的痕迹，经过验证，那上面都是你的指纹。
3: 我的指纹？谁是小云啊？
0: 你少在这给我装糊涂。那些毒品是谁传送给你的？
3: 怎么？很奇怪，我怎么知道这些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人他没死。带进来！冯亮，我杀了你！冯亮，你还我小云！冯亮，你还我小云！冯亮，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冯亮，冯亮，冯亮，我杀了你！冯亮。
4: 冯亮都撂了，我看这案子可以结了。嗯，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不冲上去，歹徒肯定要逃跑。一瞬间，我脑海里嗖嗖嗖闪现出一群英雄人物来。
5: 常大英雄，您喝水。
4: 放哪儿放哪儿，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嘿，车里那俩人全傻了，我大吼一声：“
5: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
6: 怎么不是啊？信心是火头了。哎，小郑，在这儿呢。快点接电话。
7: 过来了一急刹车，顺势一滚，弹了一下，雨伞就起来了。
6: 喂，是我。哦，查出来了，是他，抓住了吗？好，我马上通知杨震。

0: 杨震，这个人过去和你我都打过交道，一段见面，他会认出你来。我真没想到这人会是谷阳，我记得在警校的时候的表现不错呀。
1: 现在局里头已经对他进行了密捕，
2: 抓着了吗？
1: 没有，他家里、他公司里，还有黄四那边都没有发现。
0: 老张，吴军他们又添了两把枪，一把五四，一把带枪声器的微冲。
1: 哦，动静不小啊。
0: 这枪呢是海达公司给的，所以让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真正应该注意安全的是你。
0: 我没事儿，阎王爷嫌弃我，好几次到他门口他都没收我。
1: 杨震，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建议你立刻撤出来。
0: 我要撤出来，他们就有所察觉了。等等再说吧，那就先这样啊，我先走了。
1: 好。 别忘了发信号。从现在开始，对杨震的保护要24小时，不间断。
3: 明白。

0: 怎么搞的？断了！你好啊，杨震。
1: 出事了！
0: 我们得冲进去。
2: 不行，我们人太少，
0: 对里边的情况也不太清楚。
2: 先找物业管理人去探探路。
0: 不行，如果杨震暴露了身份，里边的人肯定会有警觉。无论我们什么人进去，都会惊了他们。
2: 我认为杨震已经暴露身份。

0: 要不是我娘，我差点让你想。
1: 一个是当受罪的英雄，第二是一个人活得滋润一点，我选择后者。这就是我当年离开警界的原因。
2: 各组到位，请求局里支援，我们准备提前行动。
0: 你真小看我了！我要除掉黄四儿，武阳他自然要过来呀，因为人家识时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像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当初一同从警校毕业，谁过得更舒坦一点？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哎，让一下。
0: 等会儿再留留他，
1: 必须杀了他，要不然都得栽他手里头。
0: 等会儿，喂，什么？奔南山了，叫弟兄们撤回来。
1: 怎么回事？
0: 黄四儿他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他在我的地盘上先动手了，
1: 赶紧过去。
0: 弟兄们撤。
1: 等等，他呢？
0: 他在哪？那辆车就会跟到哪，把他留在这儿就能甩到外边的警察。
1: 必须杀了他！你答应过我，
0: 让他再活五分钟，他在这儿可以起到一个人质的作用。让他背对窗口，把窗帘全部拉开。等我们走远了，五分钟以后干掉他。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啊！
1: 哎，动就打死他！

这一直没信号，绝对不正常。没时间了，老赵。你再犹豫，杨志可能就没命了，救人要紧。

0: 还认识我呢？认识就好。武阳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半年前。
0: 你们这帮人做的这事儿，你心里最清楚，甭让我点你。
1: 我不敢瞒你。
0: 你和古阳到底什么关系？这半年里你们做的这些案子，哪几个有他的份儿？
2: 季姐，杨振师傅不让咱俩进专案组，
3: 你就服从安排吧。
4: 老贺，你知道吗？黑社会，你见过吗？你
2: 你懂不懂常识？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4: 嗨，我知道，反正是冲锋枪、定时炸弹、手雷，这帮孙子可什么都有。这回可是要打硬仗了，弄不好还会有暗杀呢。
3: 常宝乐，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踢出去，信不信？
5: 哎呀，其实有些话呀，我根本就没必要跟你说。你又不是新来的，你是重案六组的老人了。
3: 是，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次单把我和田蕊分出去，不让我们进这专案组。
0: 这次是集中住宿，你是女的，不方便。
3: 别忘了，是女的救了你的命。
5: 哎，季姐，
0: 季姐。现在有很多事需要你们打外围，到时候我会跟你谈的。
3: 没必要，我服从组织安排。
5: 哎，听说黄四儿把古阳的事儿全给撂了。
0: 啊，现在对专案组威胁最大的就是古阳，如果他跑到海达公司那边，可就糟了。
3: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季姐，在小南庄发现古阳。

0: 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小南庄三号公路，我们到下一路口堵截。
1: 案犯手里有枪，让他们注意点。
0: 注意，案犯手中有枪。

0: 知道我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1: 你还算有良心，没把枪对准我们。你以为你死就干净了吗？
2: 别过来！
1: 你说的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像我选择一辈子做警察一样。你可以选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但是你想没想过你的父母，你年迈的父亲，特别是你那八岁可爱的儿子。你说过你这一辈子都是为他，你可以为他生也可以为他死，你就不想最后再见他一面？把枪放下，回去见他一面。我想你应该算过你能判多少年。如果你立功赎罪的话，你也知道你能减多少年。你想想，等你出狱的时候，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有搏斗的痕迹，应该是被掐死的。
1: 这儿应该不是第一现场，尽快查清这女的身份。
0: 这是从她身上搜出来一张磁卡，
1: 这是出入卡，查去。

0: 都拿好东西啊！
1: 好，就这儿，走吧。
0: 结尾可够低的呀！
2: 行了，没事，你住大街上就可以了。

0: 同志们，刚一住进来，我就听见有人发牢骚。没关系，如果谁吃不了这苦，我允许你们回到各自的队里去，绝不勉强，也绝不找后账。想回去的人，举个手。没有是吧？杨震，宣布一下纪律。
1: 办案期间一律不许跟亲戚朋友联系，除了老郑我、丁建万，剩下的所有的人的手机必须关机。要想跟外界联系，必须得到老郑的批准，听见了吗？

0: 王璐，听见了。季姐，查出来了，死者叫郝荣，家住惠里小区25号。有亲人吗？她有一个老公在俄罗斯做生意，还有在南大桥附近发现一辆被丢弃的本田车，车里的证件证明就是死者郝荣的车。
1: 差不多，
2: 跟你哥的差不多，又是有钱的主。
0: 这是车里所有的证件，还有几张名片。

0: 这些现金、假护照都是从古阳车上搜出来的。从这一点看呢，我觉得这小子，哼，想往国外跑。哎，杨震，你说咱们用不用审审这古阳啊？
1: 一个靠自杀来解脱的人，这时候会想什么呢？
0: 他肯定会反思自己的一生。
1: 好，我们就给他反思的时间，他会说出他知道的东西。
0: 目前海达方面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布控。
2: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受害人的寻访工作，秘密搜索证据。
1: 对了，有一个叫周龙的人，这个人呢原来在海达干过，后来得罪了海达老总赵飞呢，被海达清出去了，好像还弄断了条腿。我想他一定知道海达的大量证据，我们应该派个人查他，是不是派个得力的人？
2: 这叫什么事儿？好容这案子刚有点眉目，又让咱们去给他们打外围。
3: 这找证人谁不能去啊？季姐，
2: 他这挤的谁呢？你哪那么多话？少说多干，懂不懂？对，我们越是出色的完成任务，就越是在这种人脸上狠狠的抽了一耳光。什么都甭解释，用行动来羞辱他们。
3: 你从哪学来的这套？

0: 大叔，您看看，我可真是警察。
1: 我不认字儿。
0: 您二老别有什么顾虑，我们找周龙就是想给他伸冤呢。
2: 姑娘啊，我们看你是好人，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在哪儿。
0: 这电话是您儿子给您配的吧？
3: 哎呀，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叫周荣的。
0: 可是我们查到的那个手机上电话号码显示就是你这儿的。
3: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
0: 啊，不客气了。
4: 你们真是警察？
5: 看好了，不是伪造的。
0: 怎么，跑到这儿来当隐士啊？
4: 您别寒碜我。
0: 能让我看看你的腿吗？

0: 怎么伤的呀？
1: 哎，我自己弄伤的。
2: 是不是海达的人干的？
0: 想当年你也是他好汉，兄弟们在江湖上都管你叫龙哥，并不是因为你霸道，而是因为你仗义。你现在就甘心过这种生活呀？
1: 我谢谢你二位了，这种日子我习惯了。
2: 你就不想把他们绳之于法吗？
1: 我只求过上这种日子，后半辈子再没人来折腾我。我求求你二位，就给我一条生路吧。
2: 你怎么就这么……
0: 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可以打电话找我们。周龙，我们可以不再打扰你了，但是这件事儿我们是一定要追查下去的。我告诉你，邪不压正，海达他斗不过我们。再见。
1: 你们等等。

0: 你看啊，这就是海达的老大赵飞，这是他的军师刘一达，这四个人就是四大金刚。海达手底下控制了六个团伙，我们已经清除掉两个，所以我们下面要加强对海达的主要人物进行监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对，那四个团伙啊，咱们现在还不能动，等我们彻底打掉了海达集团以后，再去清他们。
0: 所以下面呢，我们分三个步骤：第一，要清除吴军和黄四集团的剩余力量，给海达呢制造一个假象，我们只针对这两个集团，而没有注意到他们。这期间呢，我们一定要牢牢控制住海达公司。第二，要逮捕赵飞、刘一达和四大金刚。第三，要将这个团伙全部的清除掉。
2: 国阳要招供。
1: 什么？
2: 国阳要招供。
0: 好，

0: 韩振，我记得你也抽烟。
1: 戒了。
0: 为了健康，把嗜好都戒了，生活可没多大乐趣了。
1: 健康的活着就是乐趣。
2: 顾阳，我们把你救了，你知道吗？
0: 救我？
2: 你是我们通缉的要犯，手里又掌握着太多的秘密。你说海达公司是养着你好呢，还是把你除了好？
1: 顾阳，咱俩是紧要同学，我们的侦查思路你应该最清楚，该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想知道什么？
1: 枪是怎么回事？吴军的微冲是怎么搞到手？
0: 再给我颗烟。
3: 呵，好家伙，十支枪啊，四支短的，六支长的。海达这事儿干嘛呀？
1: 扩大力量呗，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海达公司的野心啊。嗯，
3: 这帮家伙，哎，他们还真想跟政府对着干呢，就凭他们那几支枪。
1: 一旦要形成势力，都要扩张，这是规律。嗯，
3: 哎，你们看，古阳这个交代非常及时啊。海达这批枪是从海上运来的，所以他们一定接到公路。
1: 这两天那石家庄又该到了吧？嗯，我看应该把通往沿海的高速公路进行重点盘查。
3: 对，有谱吗？
1: 根据古阳提供的信息，三号公路是重点。
3: 我马上上报局里。
1: 好。
4: 车里啊，有三个比较清晰的鞋印，一个呢是死者的，另外两个出自同一双鞋的底纹。
5: 什么鞋？
4: 现在来看应该是高档皮鞋的底纹。这种鞋我好像从哪儿见过，因为它的底纹比较特殊，跟其他鞋不一样。
6: 嗯，那天晚上八点多吧，那辆半天车就从里面出来的。
5: 你看清里面坐的人了吗？
6: 看清了，就是那个女的，我还给她敬了个礼呢。
7: 这上面出车进车的记录，她记得准吗？
8: 准，这是我们的纪律，要不又该罚钱了。
7: 那天晚上谁值的班啊？
8: 就是魏军。
7: 这上面魏军的签字好像和前面不太一样啊。
8: 我记得值的班。
7: 为什么不早说？
8: 因为那天晚上都知道本田车出事了，魏军正好有事出去，让我替他站了一会儿。
7: 你怕担责任？
8: 没想到你们查得这么细。
7: 你去吧。喂，哦，周龙啊。运饲料的车，好，我知道了。嗯，丁姐，周龙来电话了。

0: 好小子，干得不错，我给你记着。
1: 问清楚了吗？
2: 他们说2个小时以后在古城交货，可能海达所有的人物都去。
1: 坏了，来不及了，赶快请求支援，走，
0: 出发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要不你先回去。
1: 我也是专案六组的。
0: 行。丁姐，快点。
1: 好嘞。

0: 来了两大金刚，赵飞和刘达都没来。赶紧
1: 行动吧，马了全都飞了。
0: 嗯。一号呼叫各小组，请按预定计划实施第一套抓捕方案，请各组奔赴各预定地点实施抓捕。行动。
2: 剩下的两个也被抓了，还是让赵飞跟刘一达他们跑了。
0: 他跑不了。
2: 靠，这海达公司够高的，
0: 再高也会塌的。
3: 马局，行动的第一步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海达集团的骨干分子除了赵飞和军师刘一达以外，我们抓了13个人，四大金刚一人击毙，三人被捕。大伙儿再努把力吧。赵飞和刘一达抓不到，就等于这案子破了一半。在我们局破一半的案子，就是没破。到时候把这俩人抓到手，我请朋友们吃饭啊！
4: 让刘局跟张局作陪，羁押鱼肉，求之管够。
5: 好，你们抓我干什么？我要请律师。
6: 你老实点。
4: 抓错人了。
6: 我提醒你吧，
4: 来，你们知道48小时拘留权现在已经过了4个小时。
5: 我问你话呢？
4: 我求你们饶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5: 抵挡哭就行了。
4: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刚进海的，冤枉啊！
0: 有的叫张丽的家伙跟其他人不一样，刚一审他全招了，什么都说。
7: 亮亮，你怎么看？
0: 他是海达干什么的？
7: 他自己说是下属一个分公司的职员。
0: 那怎么给他给抓住了呢？
7: 是在海达总部发现的他，从赵飞办公室门口抱着一摞文件正往外跑，那摞文件我们都检查了，也没什么重要资料。
0: 看看再说吧。
7: 走，
0: 好。赵飞这个人特别狠，也特别能花钱。
2: 我们平常都很少见着他，他这个人啊，醉生梦死的。你怎么知道他醉生梦死？我听别人说的。赵飞经常去什么地方？
0: 我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2: 张丽，你在海达的一个分公司工作吧？这公司叫什么呀？
0: 叫怡华公司。
2: 你分公司的一小小职员，一大早上上总部干什么去了？
0: 老总让我去取文件，我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了。

0: 你们老总谁呀？
1: 林总啊。
0: 叫林什么呀？
1: 叫林一华。
2: 魏军，
3: 哎，
2: 出来。18号那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3: 我老乡来了，我陪他去玩去了。
2: 那你为什么骗我？说你看见那辆本田开出去了？
3: 我怕担责任吗？

0: 这几天啊，魏军是有点不正常，我们也不敢说。他好像要辞职不干了。
1: 18号那天他几点回来的？
0: 凌晨了，看来样子还挺累的。
1: 哪个是他的床啊？
0: 那个床。
1: 他的鞋都放这儿吗？
0: 对。哦，对了，那小子买了一双1000多块钱的鞋，放在这儿也不穿。我们大伙都起哄了，说他那个发财了。

0: 你自己说吧。我没什么好说的。我那天晚上确实是去我老乡那儿了。
1: 魏军，魏军，以你每个月400块钱的工资，你怎么舍得买那1000多块钱的皮鞋啊？我就看那鞋挺好看的。是郝荣送你的吧？不是他。
0: 这么好看的皮鞋买回来，为什么只穿了一次啊？不，我没穿。你穿了。经过技术鉴定，你的鞋确实被人穿过。是，穿了一次。是18号那天晚上穿的吧？说话！
2: 别忘了我说，我全说。不是我想杀的。 是他逼我的，他不拿我当人，像狗一样对待我，狗。他有丈夫，他还说最爱我，但是他外面还有别的男人，给他车开，给他钱花。
3: 我是自寻绝路啊，我还这么年轻。

0: 这个魏军会开车，郝荣经常就把这车钥匙交给魏军，让他帮他把自己车停到车库里。魏军就此就偷偷配了一把郝荣的车钥匙。18号那天深夜，魏军躲到他的车后座，等郝荣开车出了小区之后，趁机把他掐死。
1: 然后他就开着车满大街的兜风，
0: 过了瘾就把车给扔了。动机是什么呀？郝荣勾引魏军上的床，但是有了别的男人之后呢，就把这魏军给蹬了。
2: 魏军几次三番想找这郝荣，都被郝荣给臭骂一顿。你想他心里能平衡吗？他就想报复啊。
3: 好吧，接案吧。我得回那边去，你这边手头忙完了，过来支援我。
0: 好。
4: 哎，
5: 别吵了，别吵了，这屋都快成烟囱了，你怎么搞的？
4: 我们去宜华公司调查了，确实有林奕华这个人。
6: 不过我们查了公司的档案和发工资的登记表，都没有张丽这个名字。排查了宜华公司15个支援，没有人认识这个张丽。我觉得这张丽在这瞎说呢。都这节骨眼上，他还敢胡说八道，这是一老炮。
7: 这帮人太滑，没出下水，咬不住他们。
6: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帮人最少的都做过几年大牢，他们有很强的反侦查和反审讯能力。
7: 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找一个弱者下手，
6: 谁都不弱呀。这张丽不是好胡说八道吗？好啊，这胡说八道总比不说强吧。就从他那儿下手。嗯。来，抽一根吧。过几天呢，警校同学有个聚会。
8: 我很怀念那时候，他们单纯，也很快乐。
6: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困难都找你，那时候你还有个外号。

0: 我想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
1: 战立功。那我试试。
2: 哎，大哥，大哥，您带我上哪儿呀？大哥，大哥，大哥，您上哪儿呀？你大哥。

0: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他叫张丽，赵飞的司机，赵飞的心腹。
1: 张丽认识你吗？
0: 当然。要我当面指认他吗？
2: 不必了，
0: 给个机会吧。
2: 会给你，但不是当面指认。

0: 这些年一直听同学说你挺厉害，现在我信了。
1: 走吧。
2: 气场完了。
3: 这知道领导秘密最多的应该是他的司机。张力不是一般的。
2: 待会儿你得跟他面对面，有多大把握？
3: 到那就知道。政策你是知道的，你们海达的人差不多已经全部落网了，我们也掌握你们大量的证据。我们连四大金刚都没提，今天把你提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你自己应该清楚，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你是分公司职员，你是赵飞的司机。我不想再说了，我再说下去你就没有立功赎罪的机会了。
0: 您能给我一个保证吗？
2: 什么保证？
0: 别判我罪。
2: 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会根据你的表现情况上报，争取宽大处理。
0: 啊，那您能宽大到什么份儿上？
3: 那要看你坦白到什么份儿上。
0: 我能帮你们抓着赵飞。

0: 绑匪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来这干嘛来了？说。
2: 绑匪的护照。
0: 是是。我告诉你啊，老实跟警方合作，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我问你，赵飞、刘一达呢？是不是他们让你送东西来了？啊？
3: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说。
1: 他在秦淼庄东边的工具厂等我。
0: 工具厂？是不是破产倒闭那个？带走。快！

已经死了，我这是第一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替我保密啊！

0: 马局给咱们说两句啊。六组同志最近辛苦了，没别的意思，今儿个呀，吃好喝好啊！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发点牢骚。你真的没事儿？
1: 他确实比我强。走吧，里边热闹着呢。
2: 赶紧宣布吧，我们六组的人都等着呢，是吧，季姐？嗯。
3: 好，我下面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你们重案六组的副组长任命已经下来了。为了增加六组的力量，经过局领导的研究决定，任命杨震为重案六组的副组长。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安检，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头晕、失眠、

0: 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5月1日晚18时许，市公安局巡查大队001车组，马志刚、周立明和赵宝山对一名涉赌男子进行盘查时，该男子突然掏枪袭警，马志刚、周立明牺牲。案发后，北京市局领导迅速赶往现场。
1: 哎，老贺，出什么事儿了？
2: 又牺牲了2位同志，
3: 谁啊？巡查队的马志刚和周立民。你说谁？
1: 就你的同学刚子和二民子。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儿晚上，老郑考虑到你们押着逃犯正在火车上，就没有打电话告诉你。
3: 咱们组的人呢？

0: 昨天晚案发到现在就都没回来，全体16个人，除了咱们仨，全都到501特大西警专案组了。哦，对了，局长还下了军令状，说这个案子必须得破，要不惜一切代价。
1: 哎，喂，专案六组，知道了，马上到。
0: 我大小军发生住址抢劫案，
2: 哎，你们吃了饭再走啊，别饿着肚子呀！
1: 来，叫来。

0: 这去哪儿啊？
1: 湖大小区。
0: 为什么不去市局专案组？
1: 现在有新案子，抢劫杀人。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袭警案已经惊动了所有的警察，大家现在都在忙着破这案子，不缺你一个。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二明哥刚才是同学。
1: 我知道你们是同学，但是你首先要考虑你是刑警。

0: 死者叫刘春华，女，38岁，被菜刀砍死的，项链戒指全都抢走了，其他财物没有丢失。
1: 谁报的？
0: 邻居张大爷。
1: 怎么回事啊？哎，
2: 我中午12点离开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也就半个小时，我来市场买点面条，准备回家做午饭，一到家门口啊，我瞧对门的门开着，家家一个人呢站在门厅那儿发呆，我还有点纳闷呢，我进去一看，天哪，他妈呀，就躺在客厅的地上，哎呦，这个血哟，到现在我这小腿肚子还在前面呢。
1: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0: 两口子离婚了，就剩下刘春华带着12岁的女儿佳佳。
1: 小孩呢？
2: 小孩？在我案子这儿呢。
3: 佳佳，警察叔叔来了，你都看见什么了？你妈妈怎么死的？快告诉叔叔，快说呀！
1: 行了，甭问了，你看给孩子吓的。宝乐，赶紧给他送医院。啊，
4: 好嘞。
3: 佳佳，
1: 哎，等等。好，去吧。哎，我问一下啊，哎，这刘春华平常在家吗？
2: 不在，他带着孩子也不容易，工作特别努力，生怕下岗，一般7-8点钟才回来，今天不知怎么提前下班了。
1: 那这孩子平常放学谁接啊？
2: 有时候我老伴儿，大多数是他自己回来。啊，他自己有钥匙，
1: 钥匙挂在脖子上。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嫌疑犯的话都记一下，38岁，39岁，对，身高1.80米，瘦子，偏瘦，瘦长脸，三角脸。脸色发红。
6: 杨振，回来了
1: 啊？
6: 哎，不错呀、啊，我听说你们今天一回来就奔了现场了，还行吧？
1: 啊，袭警案怎么样？
6: 你过来，我跟你说说。今天上午啊，我们对赌博房的老板赵斌进行了重点审查
1: 啊，
6: 他向我们提供了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情况。现在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嗯，
6: 你那情况怎么样
1: 啊？我那儿他是这样，福大小区这个案子表面上看像是入室抢劫，但是歹徒只抢走了事主身上的首饰，而对家中其他财产呢分文未动，看来抢劫并不是他主要作案目的。
6: 哦，
1: 我们从现场的勘查结果看呢，这个歹徒作案手段老练，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我们只提取了部分的脚印，唯一的目击证人佳佳呢又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
6: 要注意保护。
1: 我已经派保镖过去了。
6: 哦，
1: 另外我在佳佳的脖子上发现了一道细细的勒痕。

0: 这道勒痕有可能是歹徒在扯断钥匙用力过猛留下的。
1: 扯断钥匙？
0: 嗯，
1: 这跟两年前发生的那个系列强奸幼女案犯罪手段完全一致。
0: 强奸幼女啊？
1: 对，嫌疑犯尾随独自放学回家的女性中小学生，趁他们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扯断钥匙闯入房间实施犯罪。
0: 这人抓住了吗？
1: 现在仍然在逃，只知道有一个曾用名叫马洪生。
0: 会不会这人又出现了？
1: 杨震，你要格外谨慎，因为这个案子有十几个少女惨遭毒手，都因少女们年龄尚小，对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供述不一，导致犯罪分子至今在逃。这个案件呢，已经被列为重案中的重案，所以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看还是按照入室抢劫这个方向去侦破。
0: 好，
1: 还有一点，这件事不能告诉季姐。
0: 为什么？好，你不说呢，我也就不问了。
2: 舅
1: 啊，
3: 房主赵斌又提供了新的线索。
1: 好，
3: 袭警案嫌犯有一个姘头叫王红丽，这是他暂住地。
1: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行动啊！
0: 好，我们去了。
1: 好。

0: 谢谢房东。
1: 租房子这个人吗？
2: 是他，王红利。
1: 人呢？
2: 他昨天下午来过一趟，又走了，一直没回来。
1: 就他一个人在这住吗？
2: 有时候还有个男的。
1: 长什么样？
2: 不知道，他总是晚上来，第二天一大早又走，没看清过。

0: 上拿去冲洗。
1: 哎，
0: 喂，宝乐，什么事儿？

0: 来一下。
1: 怎么回事啊？你跑这儿干嘛？
2: 先别说这个，我已经跟医生了解过情况了。佳佳不仅精神受到刺激，而且胸前有抓伤，脖子上有被绳子勒的勒痕。我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入室抢劫。老乐，跟我回组支援袭警案，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了。
1: 站住！
0: 常宝乐，你行啊？你把他叫来是不是跟你换啊？
1: 我就不想跟这儿看孩子，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一下打死我们两名兄弟。
0: 你再说一遍，你还算个有良知的警察吗？你的同学牺牲了，你心里难过，要替他们报仇，我理解。但是他们是因公牺牲的，而你呢，却在办案时候临阵脱逃，他们的代天之灵不会原谅你的。
3: 哎哎，出一场，这是医院。
0: 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床上这可怜的孩子，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别人活活的砍死，即便是陌生人看这样都会替他难过，更何况他是咱们这个案子的重要目击证人。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作案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重犯。
2: 杨震，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案子我要定了。

0: 这家就是周强的暂住地。赵斌想起来了，这个周强曾经跟犯罪嫌疑人交往密切，疑犯很有可能藏在这。
1: OK。

0: 你怎么会这么傻呀？
1: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那个人杀害你妈妈的凶手啊！你再好好想想，那个人到底怎么进的屋，身高、胖瘦、长得什么样？哎，你倒是说话呀！
2: 你怎么来了？杨震的伤怎么样了？那女的可真够狠的，手劲儿上的砍断了。哎，逮着嫌犯了吗？嗯，那女的吧是周强新交的女朋友，也是个媳妇儿的，但对嫌犯的情况一概不知。哎，你就别跟这儿遭罪了，还不赶紧上医院看看你师傅去？
3: 好嘞。不行，他要看见我呀。
2: 肯定又要骂我了。说你精，你比谁都精。要是犯起傻来，也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4: 这没有领导的批准，我敢从现场跑到这儿来吗？
2: 杨震说了，大晚上照顾女孩子不方便，让我来帮季姐。你还不赶紧走？
4: 哎呀，
2: 哎，
4: 那就辛苦你们了。明儿一早我就回来。
2: 哎，等等等等。

0: 这是鞋，是你妈妈的鞋。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你说话，你说话呀！你告诉我，佳佳，你说话呀！
1: 季姐，你干什么呀？佳佳，别害怕。

0: 501特大袭警盗枪案的嫌疑犯何卫军已经浮出了水面。1995年，河北省泊头市银行保卫处曾经丢失过2支手枪、16发子弹，一支是五四式手枪，一支是六四式手枪。何卫军是盗枪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何卫军就是杀害我公安干警的重大嫌疑犯。 尽管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可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何卫军现在究竟在哪儿？是在本市呢，还是在外地？是投亲访友了，还是已经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下一步，我们的重要工作就是，在公安部和市局的统一领导下，把何卫军的藏匿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福达小区入室杀人抢劫案的现场足迹鉴定，嫌犯身高1米7，体重68公斤，左脚平足。
2: 果然是他。谁呀？
1: 田蕊，佳佳呢？
2: 佳佳。
3: 姐这么早呀？
4: 小王，麻烦你帮我把2年前入室强奸幼女案的那资料帮我调出来好吗？你查这个案子干嘛？
3: 我只是想落实一些细节。什么那个马洪生又出现了？喂，季姐，佳佳不见了。
4: 什么？
3: 我倒要躲人就不见了，怎么办呀？
4: 好，我明白。 季姐说让咱们分头寻找，我留在医院，你去学校，季姐去他们家。
0: 好。

0: 大爷，看见他们家孩子了吗？
1: 那孩子不是在医院呢吗？哟，昨天晚上警察撤走的时候，这防盗门没锁。
2: 佳佳，佳佳是警察阿姨，你把门打开啊！
1: 大爷，从哪儿上他家阳台？
2: 这楼道窗户就能过去，可不行。
1: 为什么？
2: 太危险了！哎呀，哎哎。

0: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哎，佳佳，佳佳，快去叫大夫！快，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傻孩子！
1: 大夫，大夫，
0: 佳佳，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傻孩子，佳佳，大夫，
2: 姐，你出来一下。

好不好？看看这个吧，爸爸，我走了，我要去找妈妈了。妈妈是为了救我才被坏人杀死的，我对不起妈妈。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也不会死。我不想让妈妈一个人太孤单了，我要去陪着她。再见了，爸爸，我和妈妈都会想念你的，女儿佳佳。

0: 不过从佳佳这封遗书上看，我们的大方向是没错的。歹徒作案的目的是孩子，意外碰到了孩子母亲的反抗。
1: 佳佳既然能写下这封遗书，就说明她的神智已经基本恢复了。
2: 可她现在拒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拿着孩子也没办法。
0: 孩子父亲露面了吗？
1: 早就通知了。
0: 这样啊，现在破案和保护孩子同样重要，咱们兵分三路，我去查案，田蕊你在这看着孩子，要寸步不离，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老乐，尽快找到孩子父亲，把他带到这儿来。
1: 好。
3: 对对啊，保卫的卫，军队的军，没错没错，就这样。
4: 好嘞。
5: 哎，杨震杨震，小弟来来来。哎，
4: 好了，
5: 好消息啊，刚才路南市警方给我来一电话，说何卫军有一个拼妇叫王红丽的，就住在路南，一分钟都别耽误，你们俩赶紧走一趟啊。到了那儿以后有人接应你们，一定要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调配。
4: 好啊，
5: 还有你得注意安全。
4: 我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啊。嘿，哎，对方有武器，如果拒捕可以击毙啊。
4: 知道了。
5: 好。

0: 没事儿，慢点，找双筷子。这不挺好的吗？能踏实吃顿饭，已经很知足了。我还以为你有洁癖呢，没想到你有这么糙的时候。没想的事儿多了。佳佳，佳佳，佳佳。
1: 我是你爸爸呀，他这是怎么了？你们把他怎么了？

0: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1: 你们都听见了，请你们先出去，让他们父女俩单独待会儿。
2: 同桌同桌啊，来，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来坐，
3: 不用，你先说说情况。
2: 好，协查通报一下来，我们就监控了王红丽的表弟家。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反映，他家来过一个和王红丽体型外貌很相像的女子，住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而王红丽的表弟曾经在商店买了一大批矿泉水和方便面，还买了女子用的卫生巾。而王红丽的表弟是单身，根据种种迹象表明，王红丽很可能藏匿在他家。
3: 我看这事儿啊，事不宜迟，咱们先设计一个抓捕方案，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好，
3: 好，那先这样。

他把刀子抢过去救。

0: 你不要再来了，我不放心。过一段时间不来看你，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似的。我挺好的，你也挺忙，我帮不上你，你也帮不上我。你走吧，我还要上课。小雪，那个马洪生他又出现了。有个女孩叫佳佳，她的妈妈因为保护她被杀了。这孩子虽然只有12岁，却很固执。 一直为他妈妈的死很内疚，他现在在哪儿？哎，同志，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人要跳楼，
0: 佳佳，等我。
2: 佳佳，你要冷静。

0: 佳佳，你可不要胡来啊！
1: 佳佳，快点下来！
0: 快下来！
1: 佳佳，
0: 你可不要胡来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让我带他上厕所，这没想到的是，
1: 现在谁在上面呢？
0: 那两个警察。

0: 啥事儿啊？你不想为你妈报仇了吗？别过来！佳佳，佳佳，你这混蛋！妈妈为了保护你，连她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可你却不想好好活着，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我只有妈妈一个亲人，我要跟她在一起。
1: 你放屁！你还有爸爸，还有你的新妈妈，还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
0: 你们都有妈妈，你们根本不懂。
1: 你，
2: 季阿姨，你们能不能退下去，让我跟她说两句？
1: 你怎么上来了，小雪？你知不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2: 我妈妈也是被人杀害的，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小妹妹，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是我的妈妈。3年前，她被坏人杀害。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了就是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你的生命是你妈妈给的，是你妈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你没有权利放弃她。你还这么小，将来的路还很长，为了你的妈妈，你要勇敢地活下去。如果你的妈妈知道你这么任性，她会多伤心啊！我想，她一定会打你的。

我送了，我一个人可以回去。小雪，我想说，谢谢你。这也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小雪，我……你什么都别说了。妈妈的事儿，我一直都没埋怨过你。她是为这儿坏人而牺牲的。这种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的。其实，我心里…… 一直都挺自豪的，为我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家教的事儿也让我明白了。 人总不能沉迷在痛苦的回忆里，那样的话，我的妈妈也会为我难过的。

0: 叫什么
1: 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2: 叫什么？
1: 王红丽。
0: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们呢。
0: 好，这样吧，我点你一句，何伟军你应该认识吧？还不知道为什么来啊？他杀了我们两个警察，你知道吗？
1: 他干的事跟我没关系。
0: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必须得把你知道的说出来。你要是知情不报，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看见那天晚上你跟何伟军坐车离开了案发现场，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半道我们就分手了。他说他只要出去躲一阵子，让我替他把枪藏起来。不信，你们可以。
0: 这枪藏什么地儿了？
2: 说呀！

0: 么情况？
1: 老郑，我这儿没有啊。
0: 啊？
1: 我这儿也没有。
0: 没有？再划一遍，好好找找。
2: 这已经是第二遍了。
3: 就是，整个猪圈都挖了一尺多深了，好几年的猪粪都给翻出来了，臭死了。哎，组长，
0: 啊，
3: 他们是不是搞错地方了？
0: 王红丽亲自交代的，能有错吗？
3: 那就是你记错了。
0: 哎，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越来越拿我这个组长不当回事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记错了吗？吧，赶紧吧，啊！

0: 我坦白，何伟俊前天跟我分手时说，他要去他一个拜把子兄弟赵国柱家。
1: 赵国柱住在什么地儿？
2: 不行，没动静。
3: 照理说是探离器对地下50公分都会有反应，何卫军会把枪埋得这么深吗？
4: 你休息休息，我来吧。
2: 不行，还是我来吧。

看马灯。

0: 谁呀？老弟哈呢？
1: 俺在。
2: 深更半夜的。
0: 俺家厕所堵了，尿到医处来了，让我开门看一下你家厕所。
1: 明儿在这行不行？
0: 不行，一般都跑了。你开门让俺看一下。

0: 爸爸去办出院手续了，你到了爸爸的新家可一定得听话啊！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就来找我，还有你田蕊阿姨和常宝乐叔叔呢。啊，
1: 哎，这个暑假小雪姐姐会住到我家里来，你随时可以找她来玩。啊，
0: 阿姨，
1: 嗯，我有件事儿想求你。
0: 说吧，
1: 抓住杀死我妈妈的坏蛋，能告诉我吗？

0: 老贺，你这滋滋的干嘛呢？我是在想啊，这刘春华的命可真够苦的。他那天如果要不是生病提前回了家，佳佳呀肯定被马无声那小子给糟蹋了。可是他这一回去不要紧，倒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1: 老贺，要是你一进家门看见有人要糟蹋你女儿，你怎么办？
2: 那是得拼了。
3: 天瑞，马上打出来。
1: 季姐，
4: 又伤着了？
1: 没事啊，怎么听说你这案子有门了？
4: 马鸿生的通缉令。
1: 呵，不错啊。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Carrie， 马上打出来。
1: 季姐，
0: 又伤着了？
2: 没事啊，怎么听说你这案子有门了？
3: 马鸿生的通缉令。
4: 你这个报告我批不了。
0: 什么？
4: 现在申请通缉令为时过早，更不能让媒体都知道。
0: 为什么呀？
4: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通缉令铺天盖地这么一发，电视啊报纸这么一登，老百姓肯定都知道了。哎，你说这两年多了，连个强奸犯咱们都抓不着，这影响多坏啊。
0: 没抓着就是没抓着，你不报不等于这案子没发生，不等于他不再出来犯案。老郑，你可知道这个案子可是非同一般，我是不想看到别的孩子。
4: 你知道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就好，我的意见是先发内部协查通报，组成专案组，由专人来负责。
0: 可这不一样啊，老郑，两年了，咱现在好不容易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而且那个佳佳现在愿意出来指认这马鸿生，如果这东西不传达到基层，老百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4: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是组长，我说了算。怎么着，你要对这个事儿有意见的话，我把这个案子交给杨震办。
5: 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6: 一般吧。
5: 小丫头，你嘴还挺硬。
6: 哎，你不是在案子上吗？
5: 哦，没关系，一个小案子。
6: 佳佳最近有消息了吗？
5: 哦，她来过电话，说她在爸的新家挺好的，而且转到了新的学校，她还问你好呢。
6: 谢谢，也问她好，怪想她的。
5: 那我带你去看看她。
6: 不用了，等我明年考上大学再说吧。别因为我影响你的工作。
5: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接你回家。
0: 别在这傻站着，快进来。哎，有点乱，像狗窝是吧？
6: 不，比我想象的要好。
0: 那有水果，有可乐，我给你倒茶去。
6: 哎啊，哎。
0: 今天是我们小姐最后一个暑假了。快好好想想要去哪儿玩。
7: 我不是故意翻你的东西，是他自己掉出来的。

0: 你怎么了？这有什么呀？反正你包里的照片就是这些。没事吧？
1: 没事。怎么了，季阿姨？
2: 没事了，没事了。我去洗手间。

0: 是我。
1: 我还不知道是你，这都几点了给我打电话？刚才那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怎么跟我玩午夜凶铃啊？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
0: 我是想说，小雪她其实不认识马洪生。
1: 姐姐，别再为小雪的事折磨自己了，好吗？哦，对了，明天呢，我还有重要的事向你汇报呢。
0: 向我？
1: 当然了，你是探长啊，还用我跟你表决心啊？听我说啊，你现在赶紧洗个澡，上床睡觉。要是睡不着，就数数，数星星，数猪、数羊都行。要是再睡不着，我给你送安定。
0: 讨厌。那明天见。
1: 好，睡吧。

0: 范围。
1: 对，把马鹤生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这么一圈，你就不难发现，两年前的那些案子，他所选择的都是这条公交沿线，而这条沿线附近呢，居民小区居多，也就是说，他选择这条公交沿线，都是能顺利到达他暂住地方的公交沿线，以便他作案后逃脱。问题他现在已经
0: 现在到了这儿。
1: 对。
0: 可是这个地方公交沿线很复杂呀。
1: 但是普通小区很少。
0: 你的意思是守株待兔？
1: 对，所以我让丁健跟常宝乐让他们化妆在这蹲坑，给我盯住了。
2: 好了，
3: 给您捏。
2: 来，慢点啊，慢点挤啊。
3: 谢叔。
4: 师傅，南阿龙。

0: 哎，不是郁闷吗？乐子来了，得了吧，我得去看看。六人混水摸鱼。刘部，您看，我们是拍电视剧的，在这儿啊有一场戏，需要用你的车摊儿。您二位啊，作为一霸群众演员。
1: 哎，不行，我们可没那闲工夫啊，正忙着呢。
0: 哎，得了，哎，走了。刘部，您看，就耽误你们一小时。这戏是。
2: 警察抓坏蛋，去呀！哎，怎么样？要不
3: 您这么着吧，这车摊你留着用，这戏我们就不演了。不瞒您说，我一说词腿肚子就转筋啊！
2: 哎呦，谢谢你大哥，谢谢你，谢谢谢谢。道具，哎哎，大家安静了啊，各部门准备好，准备了啊，试拍，来，预备，开始。
3: 站住！我是警察，这哥们儿叫……
2: 哎呦，二位您别笑啊，这同期录音，同期录音，知道吗？来，再来一次，我要接着打。预备，开始！
3: 站住！我是警察，嘿。
2: 哎呀，哎，好！哎呀，这也太假了吧！整个一搞成黑社会！停！哎，我说你们俩捣什么乱呢？啊，我拍个戏容易吗？我请你们赶紧安静！
4: 不是导演，您这一会儿少林拳，一会儿黑社会的，哪像抓坏人呢？我们看像喜剧啊！
2: 我说你们俩是哪儿的啊？
5: 我们就，
3: 修车的。
5: 对不起导演啊，您接着拍，我们俩不看不行了吗？
6: 再来一遍，这也太假了！干嘛呀你？呵，还真的嘞！别去，你别忘了咱们的目标不是他们，你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
2: 喂，李强，我常宝乐，你们这儿有俩小子偷车呢，一高一矮，高的长头发，矮的穿花衣服。哎，包，我的包，我的包！
6: 混蛋，
2: 站住！
6: 喂，是999吗？
2: 喂，哎。

0: 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我可不会游泳，逼死我！你就要偿命！
1: 你还是先跟我回去，给那大爷偿命吧！
0: 我跳了。

0: 孔文舍己救人，真是好样的。
1: 糊涂！为抓这么一小毛贼，把自己身份全暴露了，啊！前面咱们干的那些工作都白费了。
2: 可是你们说了吗？案件无大小，百姓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人命有难就该挺身而出啊！
1: 顶嘴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这叫擅离职守。天安门广场那些哨兵都像你这样，那不全乱套了？
3: 你没看到当时那情况？差点就出了人命，到现在那老头儿跟医院抢救呢。
1: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除了暴露自己身份，就没别的办法可想了吧？蠢！110、119、999，你别忘了，你不是孤立作战的一个人，知道吗？
4: 对呀，老郑批评你们批评的太对了，你们怎么可能把手铐给亮出来了呢？啊！哎
5: 呀，但是你也别太急了，这事要是换我也不能不管。
1: 哎，你什么情况啊？啊，合着我为你说话，你还不高兴了？行，我废话，啊，我多余。
5: 还不赶紧换衣服去？
6: 哎，严哥，我跟你说，等我把那家伙一救上来啊，那导演都傻了。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让我演他下一部戏的男一号，不知道什么叫男一号吧？男主角啊！
7: 你不是说你从来都不看电视剧吗？
8: 喂，重案六组。在哪儿？知道了，马上到。
5: 什么情况？
8: 民官园小区一个中学生让人在家强奸了。
5: 走吧。怎么回事？
9: 被害人叫陈小南，是他妈妈报的案。他爸爸回来以后啊，说他妈妈是神经病，报错案。你看都成这样了，这一家人啊都不出来，门也不给开。
5: 现在还在呢？
9: 在。
5: 陈师傅，陈师傅，您给开二门啊。陈师傅，您现在心情呢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会尽快捉拿凶手归案的。
10: 你们都走吧，我们家什么事也没发生，完全是误会。
5: 陈师傅，
8: 我跟他谈谈。
5: 好。
8: 陈师傅，我是重案组的季杰，我现在不想以一个警察的身份跟您谈这个问题。我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带孩子做个全面的检查。咱们做父母的不能光想着自己的面子，一旦耽误了治疗，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的，那可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啊。

0: 这民官园小区啊，跟五一小区也就是一路之隔，这证明咱们的判断方向是对的。下一步呢，咱们就应该顺着这个公交沿线寻找这个马鸿生的藏身之处。我跟你说啊，咱们得把这个沿线的这个派出所跟居委会都得给动员起来，啊。
1: 开饭！
2: 季姐他们到底回不回来吃饭？
1: 我看先给他们留出来吧。
2: 来，哎，谢谢。
3: 关于近期发生在本市的强奸案，专案组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下面就请专案组的刑警向大家简单介绍。
1: 老赵，嗯。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说你倒快点啊！
7: 什么事儿？
1: 快来，你看啊！
8: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广大市民、老师和家长们，要注意中小学生的安全，尽量做到孩子们上下学时有家长接送。另外，不要让孩子们单独佩戴钥匙，独自在家时要注意门户的安全，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不要轻易给他开门，要提高孩子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就这些了。
3: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抓捕该嫌犯，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防范犯罪。如有线索，请尽快报警或拨打屏幕上电话。下一则消息是来自于记者。
7: 喂，是我。哎，你等一会儿啊。喂，找谁？啊，我是啊。喂，别挂啊！喂，你什么情况？哦，哎呀，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啊。

0: 怎么，后悔了？
1: 有点。
0: 那就认个错去吧。
1: 说谁呢？我后悔没早这么做。

0: 哎哎哎，干什么呢？公安局还在偷听呢，啊！别说了，别说了，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是？哎呀，不是你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1: 还不是都是因为你，老郑那屋电话都快给打爆了，
2: 急了吧？
0: 还没来得及急呢，这不市局领导、马局、州支队就都来了，说下午要开案情分析会，要限期破案。老郑已经向市局申请通缉令了，马上就发。
1: 看来领导还挺重视。嗯，
0: 哎，你呀，我怎么了？你这不是给自己马套呢吗？限期破不了，看你怎么办。
3: 闭上你乌鸦嘴啊！什么破不了？

0: 了你。
1: 空气挺好的，活动活动，走走。
0: 走走。那你跑什么呀？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1: 怎么说话呢？是人都会害怕。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我怕你有什么事儿，我就过来了。
1: 电话没电了，我去医院看了看陈小南。
0: 情况怎么样？
1: 应该说伤势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大夫很奇怪，他没有任何反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这孩子哪有自我保护意识啊？碰着坏人自己先吓傻了，还反抗呢？
1: 不过他已经指认了，强奸他的人就是马鸿生，而且他说马鸿生进屋的时候穿的是工作服。
0: 工作服？
1: 蓝色的，像维修工。
0: 电工、电器还是水？

0: 你这是在给我找麻烦呢？
1: 我认为是化妆的。
0: 好吧，今天太晚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明天早上我接你来。
1: 好。
0: 哎，又没有我送你账的呀？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把这个交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拿你的钱啊。
1: 你必须拿，因为你现在是名人了。
0: 你也太小看人了，我要是连这个胆儿都没有，早该洗洗睡了。
1: 就算不为你自己，你想想还有他呢。

0: 危险吗？
1: 什么？哦，没事儿。
0: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不用怕，我可以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不信啊？
1: 信，一只肉虫子都能把你吓哭了。快睡觉吧。啊，哎。
0: 说实话，我心里挺怨妈妈的。如果那天她一直让我在她的身边就好了。可是她说那是任务，不让我出小屋的门。
1: 好，我的人身安全就交给你了。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定得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我见过很多人，不全是女人，有那男的1.8米大个儿，面对歹徒的时候吓得魂儿都没了，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给歹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0: 再见啊。
1: 哎，38声了。
2: 什么？
1: 你要再摁，可就是39声。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
1: 怎么这才一天就烦了？我跟你说，你当坏人那么好抓的呢？今天咱们查的是国营企业，从明天开始查个体，啊？
2: 可是这通缉令都发下去这么长时间了，这马洪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谁知道他藏哪儿呢？喂。哟，老贺啊，是我。什么？好好好，知道了。来，群众举报有马洪生的下落。哎，你愣那干嘛？赶紧上车呀！

0: 他不叫马龙师，他叫马景荣，但他特像通缉令上的这人。
1: 啊，煤气公司，
2: 天然气的，
3: 还有修空调的。
0: 别闻了，好几天没回来了。
1: 又让这小子跑了。

0: 喂，小雪啊，
1: 几点回来？
0: 现在还不一定，有事儿吗？
1: 我煮了绿豆汤，还买了个大西瓜。
0: 你自己先吃吧，不用等我了。
1: 对了，送水的工人来电话，问咱们要矿泉水还是纯净水。
0: 小雪，阿姨以后办案的时候没事不要打电话来，家里的事儿你自己做主，自己看着办，明白吗？
1: 对不起。
0: 喂，小雪啊，我现在马上回去。
1: 不用了，你忙吧，我自己能行。
0: 不，你不要出门，切好西瓜在家等我。喂，喂，小雪，
1: 金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你一定在家等我。

0: 跟他媳妇儿认识，听他媳妇儿说这两天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有他的照片吗？
0: 没有，不过今天晚上9点钟我约他到家里来，说给他介绍个新工作，你们就可以直接拍下他的照片，让那个被害的女孩指认他了。
1: 不行大姐，这样太危险了。
0: 没关系，有你们在呀，我就不怕，认准了就直接抓了他。

0: 机坏了，送水的师傅帮我修了修。那我还真该谢谢你了。
1: 我们终于见面了。
0: 是啊，我等了你好久了。
2: 原来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
2: 哦，那太好了。

0: 我去泡茶。
1: 不用了，你坐下。我在这种事儿求教于季警官的。我以前的生活是有滋有味的，可现在我的生活被人给破坏掉了。我这东躲西藏的，几天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了。啊，
0: 有人欺负你，是坏人吗？
1: 不，坏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报警啊？
1: 我这不是来找季警官了吗？
0: 好，我这就带你去报警。
2: 坐下。

0: 你也是有妻子有女儿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干这种事儿？
1: 我忍不住，我真是忍不住啊！尤其是看到他们胸前戴着的钥匙，我就忍不住，我就要给他夺回来了。
0: 你给我住嘴！

0: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广大市民、老师和家长们，要注意中小学生的安全，尽量做到孩子们上下学时有家长接送。另外，不要让孩子们单独佩戴钥匙，独自在家时要注意门户的安全，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
1: 最后一次，您看这什么？
2: 季杰呢？
1: 刚开车走了。
2: 走了啊？他胡闹。
1: 哎，怎么了？把你的枪给我！快点给我！放那！
3: 如果你认为我坏了你的好事儿，咱俩今天做个了断。你说去哪儿，我陪着你。

0: 我现在哪儿都不去，在你这最安全。你放了小雪，我可以不抓你。你现在去自首，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你他妈的是不想和我谈条件是吧？放了小雪，没他那么容易。因为他妈，
2: 你他妈混蛋马景荣！
0: 哼，你也他妈的会骂人！
1: 你给我少废话，快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想干什么？我让你下楼开车送我出城，带上你的宝贝，咱们远走高飞。要不然的话，咱们仨全都死在这里。
1: 你以为你跑得了，马鸿生？你太天真了，你现在是全国通缉的重犯，你以为我们俩会怕你？小雪，你告诉他，你怕他吗？小雪，你看着我，你要是怕你就说出来，咱们俩今天可以跟他走，我用不着你的保护，你大点声告诉他。

老郑，季杰家有情况，请求支援。

娘们儿，你不想来个你死我活吗？老子我今天成全你。只可惜啊，你们公安局，哼，又多了个女烈士。

0: 哎，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有情况呢，就是他得给我修车。嗯，
1: 哎，你逆行负全责。
2: 得，说对说对。
0: 其实这车呀，还得我自个儿修。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天蕊，你到哪儿呢？
1: 季姐，别催了，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都跟我哥急了。这谁知道到关键时刻那辆桑塔纳掉链子，那辆桑塔纳的电瓶没电了，只有换了一辆。
0: 再晚你来了，可只能当司机了啊！这锅肉你是吃不着了。你知道行动提前，就应该昨天把东西都准备好。
1: 哎呀，我是准备好了，可是我哥没准备好啊！这不是咱们借人家的车吗？怎么搞的？喂，季姐，喂，这下可惨了。

0: 哎，你好，给您出示驾驶证。
1: 哟，大叔，我刑警队的执行任务。
0: 你真敢撞左呀？我们警察队有拿着你这号人，少废话，拿本。
1: 大叔，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违章了，可是我真的是刑警队的，他们正等我抓人呢。
0: 就你这样人还抓人啊？我看就应该抓你了。
1: 哎，你这老头怎么说话呢？
2: 哥们儿，快给点，给点啊！你就在这待着吧。别动！去，说，三姑什么时候过来？
1: 走，本儿给你，车我都开走。
3: 你儿子现在被绑架了，索要了赎金30万，这说明绑匪是非常凶残的。高经理啊，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能主动报案，这说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抓住罪犯，把孩子救回来。局领导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专门成立了601儿童绑架专案组。
4: 哦，这就是咱们专案组的探长杨震。
5: 啊，他对这类案子非常有经验，你跟他谈谈。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进驻您家。
6: 进驻？
4: 对，
5: 多少人？多长时间？哈哈，
4: 高经理，
5: 专案组全体进入，直到抓住绑匪为止。
6: 这得多大的动静！
5: 不行，这绝对不行。
6: 你看，高经理，
5: 这要让绑匪知道了，我报了警，那我儿子不就完了吗？
6: 说实在的，我媳妇儿不知道我到你们这儿来，她就一直不相信你们这些警察。
7: 不，是我刚才没跟你说清楚。进驻您家的只有我跟另外的一个人。我跟你讲啊，勒索绑架可是重案，不管你报不报警，只要让我们知道了，我们都会解救人质，捉拿凶犯的。请你相信我们的工作能力，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绑匪很凶残，你儿子的性命随时都有可能。
6: 哎，
4: 杨震，这多了。
6: 还有就是，也许他们会畏罪潜逃呢。
5: 这个案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破。杨震，
4: 怎么回事？
5: 你看，你是一家之主，你得情绪直接影响你所有的亲人。事情已经发生了，希望你能挺住，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看呢？好吧，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怎么都行。我妈明天就来看孙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6: 高经理，来喝点水，啊，谢谢。丁健，同乐园小区14楼3楼601号，对，马上到。

0: 队长大哥，毒瘾上来了，你就想给我一口啊？
1: 对，忍着点。
0: 大姐，大姑，奶奶。
2: 四哥，这怎么了？怎么这么清静啊？四哥，哟，是哪位大哥？别动了，多光影在陪你玩啊！
3: 别动，警察。
2: 啊！哎，没有，别拿，大姐。

0: 赶紧带屋里去，快点！糟了，现在已经惊了，把屋里的人通通带回队里去。
1: 好。
0: 你老人家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1: 那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嘛。我已经在门口埋伏半天了，就等他出来呢。
0: 就等他出来咬你一口。给，擦擦。

0: 喂，
1: 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一时半会儿的凑不齐30万，你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哎，那我儿子在哪？他在哪了？
1: 他很好，要想见到你儿子，就早点把钱准备好。
0: 是是是，我求求你，啊，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钱咱们好说啊。
1: 哼，算你明白。记着，要是敢报警，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你的儿子。

0: 哎，查到了，在哪儿？啊，知道了。时间太短，只查到是八仙桥一带的供应链吧。
1: 通知抓捕队，派两个兄弟到位。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不行，现在不能抓人啊！在我儿子没急救出来之前，别让绑匪看到警察，那不就完了吗？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放心，绑匪在没有得到钱还会来电话。你在这儿盯住，一定要得到确切的地址。
2: 好嘞，好嘞，好嘞。哎，这。

0: 岂有此理！救我的儿子，他不让我去，他要出现什么问题，谁来负责任？他恐怕连我儿子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
1: 高天一，男，1995年5月14号生人，圆脸盖头，小眼睛单眼皮，高鼻梁薄嘴唇，右屁股蛋上有块胎记。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就算你对我儿子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你对绑匪的情况清楚吗？这万一要……喂，喂。妈，小天天他，我的意思说，你们就别来了。
2: 放松点，尽量拖延时间。
0: 行行，我知道。喂，
3: 多少钱？
0: 哎呦，你让我找找啊。有存折，有现金，不过现金让我媳妇儿给藏起来了。
3: 你他妈的快点！
4: 知道了，八仙桥车站的公用电话，听见？一定要拖住他，就这样。老郑，八仙桥车站的公用电话，派两个兄弟到位，没我的命令不准行动。好，就这样。

0: 真的，7万。要不我再数一数。
1: 你宝贝儿子就值7万块钱啊？
0: 你催得太紧了嘛。要不你来了，把我车开走。
1: 少他妈废话，别跟我玩这个离根了。
0: 虽然我这个车不是什么好车吧，它也能卖个7、8万呢。再说这……
1: 别再说了，7万就7万。今儿晚上10点送到国信桥。
0: 等等，这国信桥这么大，它放到哪儿去啊？再说了，我怎么知道小甜甜现在是不是安全呢？
1: 现在不是你跟我讲条件的时候，等我电话。
0: 喂喂喂喂！

0: 别问了，你们今天也白在那儿端窝了。你们今天抓了几位爷，也就是吸粉了，跟他们根本没关系。
1: 你还挺仗义，那你说说，跟谁有关系啊？
0: 跟谁也没关系。那些毒品都是我卖给他们的。
1: 艾丽丽，用不着你这么大包大揽。有些事儿是你干的，可有些你没干过的事儿，你揽过且没用。
0: 谁敢跟我兜那圈子了？要杀要砍随便你们。我还跟你们说，那个杨大明那孙子，是我捅的。谁让丫给你们点道呢？
1: 你捅的他？你本事见长啊。那你说说，在哪儿捅的？怎么捅的？
2: 讨厌，自己不带杯子，老喝别人水。哎，
0: 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跟三姑根本就没关系。我说了，
1: 看来三姑真是没白疼你啊！年纪轻轻的，干嘛要替别人顶罪啊？啊，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是三姑买凶派人杀了杨大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案发当时，你正因为卖淫在拘留所呢吧？
0: 不行了，大姐，给我一口好吧？大姐，给我一口，你给我一口全照。大姐，给我一口。
2: 哟，你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3: 就你，还跟我们讨价还价？赶紧说，三姑藏什么地儿了？
0: 三姑藏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不就是要杀人偿命吗？你们就拿我当三姑不就行？

0: 放屁！你挡着小孩过家家呢，人命关天，你知不知道？
1: 你有病！你逼了我吗？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2: 康一诺，
3: 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你。

0: 嗯，好，我说，别想了，这事儿又不怪你，咱们还是设计设计今天晚上10点那抓捕行动吧。我觉得这小子够狡猾的。国信桥跨度大，出口多，我建议再增加40个人，12台车都挂上地方牌照，组织12个小组，把国信桥向各个方向的出口全部堵死。东北角那个立新大厦，我们加一个瞭望哨，放上高倍望远镜，你看怎么样？
1: 喂，知道了，马上到。老张，谢谢你，我先走了。
2: 好。
3: 马上。
4: 这怎么了？这是？
0: 不是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跟玩临门一脚啊？
4: 打击面太大。
0: 艾丽丽怎么还没撂啊？
4: 我这不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吗？
0: 什么情况？
4: 烟瘾犯了，想吸一口。这咱们有纪律啊！我知道，可这艾丽丽不知怎么的，就是想死。
2: 死？哎呀，给我一口吧，小兄弟，给我一口，我难受。
5: 怎么，你还来劲啊？把拉出来。
2: 给我一口，切，给我一口，切，不给我不切，切，给我一口。
5: 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你干嘛去了？甭他妈跟我这儿装死！我装死？看见了吗？艾滋病！
2: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几口吧，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把这没几天的日子过掉好不好，小兄弟？我求求你了。
5: 你怎么了？没事吧？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太太来了，孩子的事她已经知道了，不过咱们抓捕的情况没跟她说，你可得顶住了。
4: 我知道。
5: 妈，
6: 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们高家招谁惹谁了？怎么偏偏对我们小甜甜下这个毒手啊？伤天害理呀！高文君，你还我孙子，你还我孙子了。
5: 妈，你别激动啊，身体要紧啊。妈，
6: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媳妇怎么还不回来？啊，肯定是当那个破律师得罪了人。当初我就反对你们，我告诉你，我孙子再有

0: 两短，我也不活了，不活了。
1: 为什么没抓住？
2: 就差半分钟。我们已经从话筒上提取了指纹，技术科正在做比对。
1: 你刚才说什么？差半分钟，半分钟就能抓到人吗？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啊，都靠我一个人在对付他，我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让人跑了你！
3: 电话一共打了5分45秒，从这儿到八仙桥有多远，你想也应该想得出来。他已经飞过去了，你知道吗？
4: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你们是救我孙子的警察是吗？啊，为什么这种态度呢？为什么不报110？那么多巡警干什么吃的呢？
2: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人质的安全，如果出动巡警，很可能惊动嫌疑犯。
1: 完了，这下可完了，小天天没命了。你明知道怕惊动嫌疑犯，你还派人去抓他？啊，他肯定是看着你们才跑的。跟我商量，擅自行动，打草惊蛇，啊，人没救着，罪犯就跑了。我告诉你，小天天是被撕了票，我就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如果是绑匪的话，说明他们还没醒。接。
1: 不，我还是问号。
0: 他们要如果撕不掉了，还会给你打电话吗？尽快约他们见面。接。

0: 喂，
1: 听清楚了，10点钟，把钱放进纸袋里，放在桥头由北向西拐弯处的斑马线上，人站到东南角去。
0: 小天天了，他还活着吗？啊！
1: 记住，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小田，你不在审讯室干活，跑这儿偷懒来了？
1: 小田，组长问你话呢，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呀？啊？
2: 我不想干了，想休息了，行吗？
0: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什么是不想干了？
1: 太不像话了，越来越散漫。
0: 哎，小田，回来。
3: 什么？
0: 哎，小田，你等会儿。这人怎么说不得啊？你今天要歇了，明天要玩了，咱们这儿又不是托儿所。
3: 好，我知道了。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天瑞，刚才卫生所小高来电话说你要求验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讨厌，人嘴怎么这么快
0: 啊？验什么血？你怎么了？
4: 季姐，艾丽丽醒了，大夫说她应该马上住院。她呀，确实得了艾滋病，而且到了晚期。
3: 艾滋病？
4: 是啊，刚才她不是说了吗？哦，刚才你不在，

0: 我这几天特别累，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1: 哎，老哥，拦着他。

0: 别让走！哎哎，是啊，小田，这种情况你不能走啊！
1: 小田，小田，
2: 你
1: 真
2: 不让我走！哎呀，
1: 小田，你现在的情况没弄清楚，不能离开这儿。
2: 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贩毒的艾滋病人咬了一口，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小姑娘，你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2: 怎么了？
1: 嚷嚷什么呀？
2: 他传出去给中央六组抹黑。
1: 一个女刑警得了艾滋病，哎，
0: 组长，这应该算是工伤啊。
1: 都什么时候还说这干什么？
2: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不会找组织上报销医药费的，我只是想一个人清清静静。
1: 哎，小田，小田，小田，哎，你别，哎，小田，哎，我说，你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追呀！哎。

0: 听见？听见？
1: 收到。
0: 你带一个人下车，往南走100米，桥上就是高文军放钱的地方，避免嫌疑犯让高文军把钱从桥上扔下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杨震是没长毛，长了毛比猴都精。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吧。

0: 喂，丁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听了千万别着急。田蕊可能得了艾滋病。
1: 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发现红色下痢突突，尾数987。听见？听见？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情绪需要交通管制？那我们家小天天呢？不管我孙子的命了。我
1: 们也没有料到，
2: 没
3: 料到？你们警察为什么事前不商量好了？平时看你们一个个都横着呢，连个孩子也救不出来。
2: 如果我儿子有什么好歹呢？都是你们害的。
1: 请他去，不行，嫌疑犯还会打电话来呢。
2: 田瑞，
1: 我知道，我马上就回来。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你听听啊，你听听，请假，玩忽职守，草菅人命，你们还有没有点正义感？你们还是不是人民的警察？我到法院去告你们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2: 用不着你轰我，警察怎么了？
1: 警察哪点是对不起你了？
3: 没错，警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不想让你把我当孙子似的嘛，知道吗？哎，别介，哪儿都不许去。
4: 杨震，
3: 咬伤田瑞仁跟绑架案有关系吗？这比娘委都受不了，婆婆妈妈的，你当田瑞喜欢你这样，别让人瞧不起你。给我进来。

1: 好了，没事了啊，姐，我还不想死，我才24岁，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想生个孩子。
0: 谁说你要死了？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呢吗？
1: 这简直就是软刀子拉人，还不让我死个痛快！我要这么死，那可比窦娥还冤。
0: 我真后悔当这个破警察，要不然我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这可不像从你天儿嘴里说出的话。你忘了你平时都威风成什么样了？今天人家交警大姐来电话，核实你的身份，老郑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道歉，你把人家那老警察骂得可不轻啊！明天自己交罚款去啊，姐。
1: 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0: 喂，
1: 我以为那些交警是你小子叫的呢，谅你没那个胆儿。
0: 是，你都看见了啊？是我一个人带钱去的。
1: 6点钟把钱送到老地方，再加3万，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对，钱不成问题，我再凑。可我早上一个人6点钟拿那么多钱到桥上去，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让别人抢了怎么办？还是7点以后再说吧。
1: 不成，必须6点。
0: 那我带我表弟去行吗？
1: 不许耍花招，就你和你表弟。

0: 我跟你说啊，明天呢，我办表弟，你带着兄弟接应，不许再犯昨晚的错误。听没听见？
1: 我算认识你了，您心啊，别铁头硬。
0: 甭那么多废话。喂，季姐，是我。平瑞怎么样？那好啊，他在吧？好，你把电话交给他，让他跟丁健说几句。嗯，嗯，接吧。
1: 喂。
2: 喂，丁健。
1: 哦，我今天碰见交警队大刘了，他问你好呢。
2: 大刘？
1: 对，我跟杨哥打赌呢，说谁能抓住绑

0: 请你吃饭。还有，天瑞啊，我原来说你脾气不好，我向你道歉。哎，你好好的啊，等我们回去，我有话跟你说。哎，
1: 季姐，你要的面条。
2: 来，放这儿。哇，香啊！哭了半天，饿了吧？吃点东西。
3: 姐，我
2: 怎么没在解剖尸体的地方吃过东西啊？啊？你既然不想出去吃，咱就在这儿吃，要吃自己盛啊。
1: 红姐呀、啊。还真是疼你，医生说你病了，都给你打了好几个鸡蛋。没有，我没说你那个，我就说你肚子疼来着。
4: 哎呦，什么情况啊？我说你们几位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早点睡，明天还干活呢。啊，
5: 别睡在地上，睡在床上啊。
6: 老贺，
2: 睡什么睡？吃完了还得审犯人呢。
1: 季姐，田瑞他……
2: 少废话，准备问讯时再提艾丽丽。
4: 不在这一半天了吧？啊，破一个案子哪那么容易啊？今天大家心情都不太好，明儿再说吧。啊，早点睡。
5: 是睡吧？
2: 什么叫不在乎一半天的？现在只有艾丽丽知道三姑的下落。三姑是杀害杨大明的元凶，她吸毒、贩毒、杀人越货，艾丽丽就是被她害的。咱们为了他已经蹲守了四个月，就差这一哆嗦了。要睡你们睡，王乐，跟我走。
1: 哎，
4: 哎，哎，你干嘛去？
7: 干活。

0: 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想当垫子，害人没劲。
1: 你还弄得挺仗义。你敢拍着胸脯说你从来没害过人吗？
0: 我没害过，我卖我自己，我靠本事吃饭。而且我还告诉你，我从来没卖过粉儿。有些小孩吸粉，我还劝他们戒了。害人的事我从来都不干。

0: 说你太过分，连死了你还要拉个垫背的，你不想死吗？好，我陪着你死。但是你休想替三姑扛罪，我告诉你，我就是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
1: 小妹妹，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我的命哪有你的命值钱？
0: 谁的命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杀人偿命。说，三姑她到底在哪儿？

0: 哎呦，
1: 你还别说，是田蕊这小丫头，季杰那几招，哼，真够灵的。
2: 招？什么招啊？
1: 干活去，干活去。
2: 哎。
3: 小天天可是凶多吉少啊！啊，如果这次钱再让这个混蛋拿走了，我就……
4: 哎，你看看那边，
3: 这怎么了？这过去有什么两样？
4: 昨天晚上交通管制提醒了我，我们今天呢跟这个交管部门配合，把这信号灯呢改为手动的。如果碰着紧急情况，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车辆。

0: 是他吗？他怎么不要钱呢？是不是过路的？您怎么不抓他呀？您一定要抓着他！
1: 不能，万一这附近有条同伙怎么办？丁健，上，注意密捕。

0: 夏天真不拉活，知道吗？
1: 开车，公安局，
0: 走。
2: 抓人去了，
3: 抓人！
2: 啊，昨天通过突审呢，艾丽丽交代了买凶杀人的毒贩三姑的下落。今儿一早晨，季杰、常宝乐他们仨人一块抓人去。
3: 他不是？
0: 他是，他是。
2: 三天以后才出结果呢，那你说他不干活怎么办呢？等死啊？
3: 我没别的意思，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担心他想不开。
2: 这想不开又怎么样啊？是吧？该得病不是照样得病吗？我说你呀，就别操这份闲心，这孩子比你我的性格都要强多了。哎，我还告诉你啊，以后少当着我面再提这事儿，谁再提这事儿，我跟谁急。人家一小姑娘容易吗？啊，该干什么干什么。
3: 我又怎么了？
4: 我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抓我？
5: 你说你怎么了？你到国运桥干嘛去了？
4: 我一开出租能干什么呀？拉活呗。
3: 拉活？不对吧？你忘了我上车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嘿嘿，我这车不拉活，编。别远了再说，
4: 说瞎话又不犯法。
5: 跟我们说瞎话可没你好。我实话告诉你吧，从你的指纹看，你不是在八天桥打电话的那个。
4: 我说这里没有事儿，你们抓错人了。
5: 我们没抓错，我们查了你的手机电话号码，里面好几个电话都是打到八仙桥的那个电话，你不会说这几个电话也是打错了吧？
6: 不会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5: 困了累了乏了，
14: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5: 困了累了乏了，
14: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6: 艺术品交易无忧，买卖就找九号市集。
1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看观察，各地战高温保民生，守护家家户户的餐桌，防灾害，新技术给大山量体温，防患于未然。说健康，71岁老伯被鱼扎伤，指尖坏死，住进 ICU 抢救，
1: 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细菌。
0: 要祝贺79岁宝藏奶奶领到国际安徒生奖，发言令人感动。
2: 哪一种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3: 美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关系到家家户户的餐桌。那近来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设施蔬菜主产区不少呢也处于休棚期。那市场供应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走进河南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记者看到来自全国不同产区的蔬菜铺满了货架。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这些来自甘肃、宁夏、云南等地的冷凉蔬菜格外热销。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6: 供应这一块也挺丰富，挺好的。娃娃菜呀、油菜、茼蒿、菠菜，这些都会吃，都会买。有孩子了之后会看这些营养搭配啊，健康啊。
4: 为了保障夏日蔬菜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在宁夏、云南等高海拔产区采购叶菜、菌菇等特色产品，丰富蔬菜差异化供给。
7: 从整个6月7月这2个月来讲的话，我们蔬菜销量基本上的话能够达到180万以上，全程都是冷链运输，供应商、物流、品控三方联合抽检，能够保证商品的一个新鲜度。
4: 商超积极扩大进货半径，大型农贸市场、农贸市集也加大备货量，丰富夏日菜品供给。
8: 我现在正在长春市绿园供销集市，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看到来采买的市民非常多。而这些呢是今天早晨从周边县市运送过来的冷凉蔬菜，叶菜呢在高温天气不易储存，市场内呢特意采用这种加湿装置来给蔬菜进行实时的保鲜。
4: 热天的菜桌要有清凉的味道，如今人们挑菜的标准在悄然改变，比起只看价格，更在意入口那一瞬间的鲜嫩。冷凉菜就这样成了消费新宠。冷凉菜简单来说，就是长在凉快地方的蔬菜，日照足，昼夜温差大，让它们口感更好，风味更浓。
9: 每天都是一天一买，买的新鲜，买点黄瓜，这天热的话可以吃点蘸酱菜啥的。
4: 菜品受欢迎的背后是一张精准布局的物流地图，针对东北地区的夏季饮食习惯，保鲜期短的香菜、油麦菜、小白菜等叶菜主要从周边直采，最大限度锁住新鲜，而油豆角、旱黄瓜、南瓜等耐储运的品种则从稍远些的产区调运。
10: 我们发挥供销直采的优势，每天凌晨组织货源进场，丰富集市蔬菜品类，同时呢做好摊位的通风降温，缩短蔬菜露天存放时间，最大限度降低了高温带来的损耗。
4: 而在全国，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三大产区提前安排种植插口，错峰上市，有力保障了蔬菜供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旬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资源优势，高原冷凉菜集中错峰上市，凭借优良品质精准填补了全国夏菜餐桌的缺口。眼下甘肃金昌的高原冷凉菜正集中上市。
11: 这几天在金昌市永昌县南岩沟村，连片的高原冷凉菜犹如绿色海洋，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
12: 我大约也就种着4把左右亩的娃娃菜，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
11: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海拔2000米，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金昌高原冷凉菜独特的品质优势，让它成了全国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今年当地种植各类蔬菜达37万亩，6月初

0: 低海拔片区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盐山区域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1: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

0: 今儿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零下日度的两度，就是打个24小时。
1: 今年夏天，金昌省级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已有14家，全市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
2: 来拉的就是娃娃菜，去广东的虎门，反正装上货48个小时，2天2夜，差不多就到了。
1: 目前，金昌高原冷凉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凭借慢生长、菜更甜的独特优势，形成辨识度极高的品牌标签，圈粉当地消费者。
3: 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成了养殖户和客商们最头疼的难题。在安徽郎溪县，一座建在村里的制冰厂解了燃眉之急。
1: 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的制冰厂，生产线高速不停机运转，150条总重约7.5吨的冰块批量成型，快速出库，工人争分夺秒转运入库，备货保供。
4: 大概每3个小时生产一批。每天早上5点多钟，第一批冰块就能送走。
1: 飞里镇紧邻南一湖，每年夏季4万亩稻虾供作基地正值集中上市期。往年高温旺季，因缺少就近制冷保障，鲜活龙虾出水即面临变质风险，长途运输死亡率高，优质优价难以实现。随着新法村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制冰厂，龙虾产业用冰难问题迎刃而解。
5: 因为有冰块来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鲜活度，我们只要随时一打电话，送冰老板立马会把这个冰块送到我们下面来，这样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
1: 新法村制冰厂积极给附近龙虾养殖户供冰的同时，还将服务对象延伸至水产运输、工厂车间降温等多个领域，满足了周边地区激增的降温与保鲜需求。
6: 我们从江苏来的，运了些小杂鱼，因为现在天比较热，所以需要那个很多冰块降温给它。基本上是天天来，基本上每次都拿10几20条。
1: 4月份以来，新法村制冰厂实行24小时冰块生产，小小冰块打通了从塘口到餐桌的鲜活水产冷链闭环，实现了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不断档。
7: 我们村有这个制冰厂，水产冷链这一块全程跟得上，下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提上去了，群众的收入也增长了，整体体的经济有稳步的增长。
3: 我们想问问您，夏天您最爱吃哪些蔬菜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8: 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12号，安徽省多地预计将迎来强降雨，给当地防汛带来压力。目前，安徽多地已经采取措施应对台风天气。
9: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号，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市境内的部分景区已临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0: 接到台风预警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所有水上游玩项目了，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同步呢将船上工作人员、游客全部撤离上岸的，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9: 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港口湾水库8号开始泄洪，在港口湾水库，工作人员驻守堤坝沿线，实时观测水情、水位变化，全程值守巡查，保障泄洪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水库大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安徽宣城广德市卢村水库昨天同样开启泄

0: 红作业。当地水利部门提醒流域沿线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艇、冲浪、玩水，确保自身安全。
1: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诸多困难。那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这项新技术新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视频。
2: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 1.5 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3: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砂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2: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3: 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4: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2: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1: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在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2: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3: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动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2: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前段时间，福建厦门一名71岁的老伯在处理鱼货时，手部不慎被扎伤，没想到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指甚至还出现了坏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患者。
1: 他告诉我们，事发当天中午，他在家处理鱼货时，手不小心被扎伤。刚开始他并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肿痛难忍，于是在家人陪伴下赶紧到医院就诊。
5: 过来的时候，他的手指已经肿胀到了手掌手背，像馒头一样肿得非常厉害，整个的人全身已经没有力气，血压也是很低了。
1: 记者看到患者的右手中指前端发黑，医生说那部分已经坏死，后续要手术切除。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致病菌。
5: 这个细菌它的毒性非常强，48小时内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家可能他的死亡率会在50%以上，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细菌。
1: 郑医生介绍说，海鲜表面常携带多种海洋细菌，其中创伤弧菌毒性强，进展快，一旦感染可能会造成身体多器官功能的损伤。
5: 最主要的是一些肝病的病人，有慢性肝病，比如肝硬化、肝炎，这些还有一些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或者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的，都容易感染这个细菌。
1: 创伤弧菌喜欢生活在15到17度的海水中，而每年5到11月海水温度非常适合这种细菌的生存，因此这段时间医院都会接诊到类似的病例。
5: 我们在处理海鲜过程中最好戴上手套，预防这被海鲜刺伤。小朋友或者我们大人有去海边玩，最好穿上拖鞋，这样子可以防止被海边的这种紫鱼的骨头刺伤。如果说脚上有伤口，尽量不要去接触，不然有时候海水的创伤弧菌它也会顺着这个伤口往上蔓延。
1: 医生提醒，如果被海鲜扎伤，应按照3步走：一是冲挤，即用清水冲洗伤口，从近心端向远端轻轻挤出少量污血，禁止用力挤压，避免细菌入血；二是消毒，用碘伏或者医用酒精消毒伤口，保持干燥开放，不要密闭包扎或外敷异物；三是观察，24小时内密切监测伤口变化，如果出现疼痛持续加重，还伴有皮肤发黑、发热、寒战、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今呢，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于是减肥，把体重下降当成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了。那瘦了就等同于是健康吗？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6: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7: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6: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8: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1: 近来全国各地持续高温，暑期出游、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也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等不适的症状。不少人会以为是中暑了，但是专家提醒，这也可能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9: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10: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行动过速。 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就猝死。
9: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

0: 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1: 近日，贵州镇远古镇迎来绝美黄昏，当漫天晚霞与满城灯火同时点亮，天与地连成一片流光溢彩，仿佛现实版的绝美画卷，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日，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奖章与证书。今年4月，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是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扎根乡土和传统，先后创作了数十部经典绘本，有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
1: 蔡高

0: 界的未来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 恭喜蔡高这位宝藏奶奶，让独具韵味的东方美学走向了世界。要说热爱生活的人哈，不管做什么都会让人感受到爱和温暖。四川成都一位垃圾清运车师傅用玩偶贴满了干净的车身，成为流动的风景。刘师傅说，这些娃娃哈大部分都是捡来的，装垃圾的时候看到别人丢的娃娃还挺好的，就把它捡回来清洗干净贴在车上。
2: 车上贴的娃娃最下面的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捡的，有的时候在外面装垃圾看到别人那些垃圾桶边上丢的娃娃都还挺好的，挺干净的，那就干脆把它捡着，把娃娃贴在车上风吹的好看一点。
1: 被丢弃的娃娃有了新家，这是玩具总动员照进的现实吗？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江西安远74岁的钟大爷每天在家里烧好200斤茶水，再用扁担挑上南门桥给来往的路人免费喝，这一坐呢就坚持了3年。有人问他为什么坚持，他说大家愿意喝我就很开心，不需要回报。

0: 大儿子最长，那真的也很关心，一样是回报。
1: 钟大爷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善意放进了茶里。我们再来往下看，骑摩托游新疆，除了会收获美景，还会收获很多妈妈同款的唠叨。近来摩旅爱好者李娜分享了一段视频，她在新疆骑行途中接连遇到了交警，每一次她都被交警拦下，并收到妈妈同款的暖心唠叨。
2: 过来了，摩托车限速80到100，车就跑慢点啊。
3: 好的，你去哪里啊？
4: 过来了，
3: 马上就天黑了，你上慢点，注意安全。好，就是靠钥匙，你赶紧先去，马上就变了。
4: 好的好的，
3: 注意安全，实在是坐不下，手机里面休息啊。
4: 好的好的，
3: 好了，拜拜。嗯，去哪儿？
2: 过来了，
3: 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
4: 好，
5: 我去轮胎，
6: 注意安全啊。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救援现场，被救援的这位呢一点不配合，还总想攻击消防员。辽宁鞍山一只野生蜜獾掉进了土。

0: 土坑出不来了，游客发现之后报了警，消防员赶紧来帮忙，用网兜套，用棍子赶，最终把它从坑里弄了出来，移交景区处理。
1: 给了，咱不拿棍子放了它。
0: 有没有想起一篇课文，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茶就是一种欢，看着胖滚滚的，身手却特别的敏捷，野外遇到了他哈，可别惹他们，性情凶猛会咬人。我们再来往下看，立秋之后呢，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模式正式开启了，咱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航拍看一看晒秋的浪漫氛围感。

晒秋晒的是生活的热辣滚烫，也是美好乡村的岁岁丰盈。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这侧着睡觉啊，会加重脸上的皱纹。咱们每一天的睡眠时间是在7到8个小时，侧躺的时候呢，面部受到挤压，皮肤会变形。长期如此哈，就会长出皱纹或者形成更深的褶皱。那此外呢，长期侧睡还可能会挤压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建议您哈最好选择仰卧睡姿，半侧卧位呢也可以避免长皱纹。身体与床保持30度到40度的角度，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身心，又不至于挤压脸部。如果选择侧卧呢，您可以选择中空的睡眠枕头，或者是把枕头换成丝质的，也可以减少皱纹的产生。我们再来往下看哈，那近来呢，网上流行戴帽睡觉法，号称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但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董凯表示，这事儿哈还真没啥科学依据。松果体被誉为脑中的生物钟，主要负责合成与分泌褪黑激素。不过呢，它位于咱们大脑深处，这戴帽子基本没用。真正有用的还是遮光呀、戴眼罩或者是遮光窗帘，这些才是褪黑素启动器。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加快建设美好安徽。省委11届12次全会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接续奋斗。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来皖视察。安徽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

0: 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安徽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抢抓机遇全链发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地坚持以学促干，在惠民生促发展中展现学习教育成效。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连日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
2: 通篇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总体感觉这个报告是很有高度，很有深度，也很有温度的。
3: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上半年呢，安徽的各项工作继续延续了这几年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多项指标是排在全国的前列，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安全、民生等各个领域，所以这说明安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
4: 上半年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的精神，认真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三地一区的建设，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听完更加自豪，也倍增信心。
5: 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的融合这一块，安徽省委坚持长期主义，搭平台，看长远，打基础，会人才，这样我们创新的涌现效应才能不断地涌现，来推升我们各个行业的稳态的一个发展。
6: 我们在基层工作，亲眼见证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也真切感受到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全会对民生领域工作成绩的总结让人倍感温暖，这背后是一件件落得实看得见的民生实事。
0: 全会对上半年工作的总结引发会场内外强烈共鸣，全省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7: 在十五五这个开局之年我们要通过学习平台为安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个创新省份的这个建设培养呢更多的这种创新型人才，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做出贡献。
8: 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常用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将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3: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就是要世界五个强、三业精卫，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加快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利用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赋能，不断的加大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竞争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9: 今年是省委换届之年，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一个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安医大呢，将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在服务健康安徽建设、健康安徽产业发展这两个方面贡献力量。
10: 要把省级粮食储备这个重任扛稳扛牢，要进一步的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我们的粮食仓储的管控能力和管控水平。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与加大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来助力安徽粮食产业发展。
11: 全会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牵头攻关行业领域核心技术， 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快。
0: 8月3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马逢国为组长，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陈勇为副组长，共33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组来皖视察。在皖期间，视察组先后走进合肥、宣城、芜湖等地，深入科研机构、产业基地、文化场所等，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于8月9号召开视察情况交流会。交流会上，视察组成员畅谈体会认知，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认为，安徽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深层次改革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跨越式发展成效令人鼓舞。皖港交流合作空间广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两地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王东伟、韩军参加相关活动。
1: 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气象台，根据最新路径研判，白海豚将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凌晨沿安徽与江西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从今天到1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风雨过程。
0: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省共有1098个站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宁国南极小平106.5毫米。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
13: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要把转移工作全部完成掉。
14: 吃饭、住宿，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0: 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测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
15: 下午4点之前，对风险区域及扩面的转移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同时，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0: 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今天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下午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泾县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庆海事局从昨天12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5: 积极引导船舶在锚地避风，确保台风期间辖区水域实现零险行、零事故。
0: 潜山市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组织力量及时疏通河道漂浮物，保障行洪安全。
16: 发现了堵点20多处，我们立即安排了2台挖机及30多人次对现场进行了处理，保证行洪安全。
0: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对所有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排查，落实好一院一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安排，
18: 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施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
0: 省防指决定于8月9日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气象预报显示，最强降水时段为

0: 9至10号。明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0: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眼下，安徽正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整机集成，从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教融合、人才筑基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明晰产业路线图，助推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2: 在合肥高新区小布智能实验室，创始人李冰博士正带队对极早期火灾防护机器人进行稳定性测试。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仿人五感于一身，具备看得早、走得准、灭得巧三大优势。
3: 看得早，能比传统烟感提前150分钟预警；走得准，具备大范围自主导航和伸缩臂精准灭火能力；灭得巧，可在带电状态下安全灭火，避免精密算力设备二次损毁。
2: 李冰告诉记者，产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资金缺口一度让他举步维艰。为了有效疏通资金堵点，安徽拿出20亿元专门设立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合肥创新投将600万元股权投资注入小布智能，帮企业建产线、拓场景，跨过了从实验室到量产最难的关口。
3: 可以说，没有这600万，这些专利和论文可能到今天还锁在抽屉里。今年一季度收益同比增长50%。
2: 除了产业投资基金，安徽还统筹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协同创新技术攻关与场景推广。创新推出研发贷、场景贷等专属金融产品，配套专项担保和保费补贴，形成财政加基金加信贷加担保加保险组合拳。产业要强，人才是根基。前不久，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在合肥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签约共建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
4: 围绕省内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人才需求，开展定向的培养、职工培训、技术服务和联合的研发。我们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把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建设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一个现代产业学院标杆。
5: 安徽机器人产业基础非常好，包括应用场景的这个丰富程度，然后发展也非常快，对我们对这一块非常看好。企业的这个内部发展的这个核心的动力其实还是人才。安徽机器人产业对企业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2: 为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安徽制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培育10户以上国内龙头企业，突破100项关键技术，到2030年建成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突出从政策、人才、要素以及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全力支持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项目，靶向支持产业发展。
2: 眼下，安徽还从核心技术攻关入手，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夯实智算芯片、驱动芯片、传感器、减速器、电机、灵巧手等关键零部件。前不久，位于芜湖的爱创威研发出车规级驱动芯片，可精准驱动机器人关节电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芯片研发成功不久，孵化器就第一时间帮忙推介客户、对接资源，仅用几个月时间，这款芯片就导入了机器人供应链。
7: 比如上下游的产业链，有大几十家的企业客户。另外呢，包括在人才引进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我们的孵化器都给了我们很好的赋能，让我们在这边来安心地做研发，也能更顺利地做这个客户的拓展。
2: 正是得益于要素支撑和产业生态的完善，安徽机器人产业正跑出加速度，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企业超660家，规模总量居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2。2025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整机产量达4.1万台，近2年增速超4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突破700台，迈出商业化关键一步。

0: 今年一至五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
1: 经过十年快速发展，安徽巨生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以学促干、真查实改中渐行见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和县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收集意见，针对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主动搭建政银企对接沟通平台，同时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35家优质企业发放贷款1.71亿元。
3: 政府主动上门，帮我们了解我们的需求，快速对接金融政策，让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给我们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生产，扩大产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县牢固树立实干导向，坚持实际标准，组织党员干部走访企业480家，经营主体34家，建立问题收集、分工办理、调度反馈闭环机制，共收集各类诉求200件，目前已全部办结。
4: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发展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淮北市象山区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旧小区屋面渗漏、居住体验不佳等突出问题，当地将老旧小区屋面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通过政府出资80%、居民出资20%的共建共享模式，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维修资金短缺、改造推进难的瓶颈问题。象山区计划对全区112个老旧小区实施屋面防水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达74.2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约50%。项目全部完工后，可以惠及辖区4万多户居民。
5: 原先只要一下雨，我特别焦虑。维修好以后呢，没漏过，几次都没有漏过，防水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呢，一回到家呢，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为我们老百姓排忧解难。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象山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梳理、清单化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聚焦民生细微痛点，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用看得见的改造变化、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回应群众期盼。
7: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徐志同志任芜湖市委书记。
2: 昨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东道主宿州队主场迎战马鞍山队，吸引了21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尽显安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蓬勃活力。
7: 比赛当晚，宿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开幕式以让时间看见热爱为主题，通过安徽科技创新、宿州文化传承和足球少年成长三个维度，将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深度融合，
8: 既能体现我们宿州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也能体现我们这个宿州的文化的沉淀啊，这个整体的灯光啊、效果的配合都还很好。
7: 随后的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宿州队与马鞍山队联袂上演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宿州队利用主场作战优势，攻势如潮，掌控全场比赛节奏。马鞍山队则在紧锣密鼓的防守中，伺机利用长传和快攻发起反扑。宿州队虽然全场取得多次角球和射门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马鞍山队的球门防线。最终，宿州队与马鞍山队以0-0战平。
9: 全队的表现也都挺好，很遗憾今天没有能赢下比赛。以后把进攻再磨练一下，把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都踢好。
7: 据了解，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重点。

0: 聚焦男子高中组和大学组比赛。男子高中组以全省16个地级市为参赛单位，赛期为2026年8月至11月，全赛季共90场比赛。大学组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拟于2026年9月秋季开学后启动，12月底前结束。
1: 我希望这个赛事呢，以后能办得更好，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小运动员上来，希望他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能坚持到底。能在自己的青春书写自己最热血的篇章。
2: 全面对接中心赛，使所有的运动队呢能通过此次赛事能有一个向上提升的通道，让他们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展现自己的自我风采，为我们安徽的三大球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从国际顶级对决到乡土体育比赛，这段时间滁州市不断推进体育赛事与文商旅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3: 前不久，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开打，这是亚洲青年手球顶级赛事，吸引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各国运动员激情碰撞，赛场外文旅交流也同步升温。体育搭台，文旅唱戏，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滁州多部门联动，整合商务、文旅等资源开展联动促销，激活吃住行游购娱二次消费。
4: 赛事搭台，商业联动，我们发起成立了票根经济联盟，目前已经吸纳83家商户加入，覆盖城区6大商业综合体。
3: 如何更好利用赛事助推消费热潮？滁州市各地还因地制宜举办了多项各具特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段时间，明光第4届 KBA 篮球赛正在进行。作为明光本土标杆体育 IP， 本届 KBA 覆盖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赛事历时3个月，每到赛事举办 ，K 街周边美食商铺、特色市集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5: 最大的受益应该是我们商户吧。自从篮球赛开始，我们这里的客源就是明显增多，生意火爆，很多时候都要忙到凌晨。
6: 经过多年打磨，明光 KBA 从一项赛事上升为城市特色名片。依托 KBA 全民热潮，明光顺势打造城市夜市经济圈，构建起全域覆盖、动静结合的夜间消费新生态。
3: 明光的 KBA， 滁州市的业余足球联赛，如今在滁州，群众体育赛事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已经形成一市多品、一县一品的全民健身格局，带来新增消费近3000万元。
7: 通过常态化、多样化的体育赛事，不断深挖体育加融合潜力，丰富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性经济。
8: 8月7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淮北创新打造法制年检制度，司法监督嵌入行政决策执行纠错全过程。
9: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8: 近日，安徽首批D2基准利率贷款业务在芜湖、阜阳、淮南等地落地，工行、农行、浦发银行发放5笔共6800万元。D2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是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市场化利率，此次贷款为全省推广积累了经验。日前，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暨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在芜湖市湾仔区举行，来自全省的105名从业者参加，优胜者将代表安徽参加国赛。近日，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省道 S320 沿淮公路全线贯通，将进一步完善蒙洼蓄洪区防汛交通路网，有效盘活沿线乡村资源。8月8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高水平组南区赛在芜苇市开赛。作为中国高校羽毛球运动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本次比赛为期6天，吸引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等29支高校羽毛球队伍300多名选手参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天长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中旬。截至目前，天长市芡实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年产芡实各类产品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你好，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因此，图中颜色部分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另外，这张图中黄色和橙色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8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降雨。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亳州晴转小雨，26到32度。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蚌埠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阜阳阴转中雨，26到32度。淮南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滁州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六安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马鞍山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芜湖暴雨，25到28度。宣城暴雨，25到29度。铜陵大雨，25到28度。池州大雨，25到27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黄山市大雨，25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

0: 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位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 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位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位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2: 耐米值抗倒伏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3: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佳丽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部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
5: 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6: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4: 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5%，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
7: 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8: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4: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9: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0: 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0: 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

0: 是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

0: 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

0: 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
14: 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拉拉拉，
1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20: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
1: 谁？
0: 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是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

0: 是你，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搬到这儿了？来，进来。这里好小啊。对呀，原来的房子呢，要给人家腾出来，单位上调来新人了，坐。
1: 你们单位调来新人，非要让你腾房子吗？
0: 对呀，你们这是来接替我工作的呀，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你看我这儿，也不挺好的吗？一个人住够了。
1: 你原来的家具呢？
0: 哦，那些都是公家的，就包括这些啊，也都是公家的。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
1: 那你原来……
0: 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0: 说说你的情况。我一切正常，还在食堂工作。哦，那就好。你妈妈呢？我要想着去看看她的，一直没时间。她挺好的，刚才还是她让我过来看看你。哦，你要有时间啊，多回去看看，帮帮她。
1: 我已经搬回去住了。搬回去住了？怎么跟爱人闹别扭了？
0: 我离婚了。
1: 为什么？
0: 他要调到苏州去工作。
1: 如果他想留在上海，我知道，他只有和你离婚，才能和你划清界限，他才能留在上海。你怎么知道？这样的现象太多了，很多的家庭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挽救自己，但是呢，都破坏了家庭。其实他呀，是个挺好的人。
0: 我接触过，他也很爱你。我也相信，他走到这一步也是很无奈的。
1: 你什么时候接触过我的爱人？
0: 那一次，你自己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之后，情绪很不稳定，于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来找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他想让我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呀。
1: 他是一个很在乎你的小伙子，还是说说你妈妈吧。你妈妈扫地怎么样？扫得干净吗？
0: 扫得挺好的，每天扫两次，早晚各一次。
1: 啊，这就对了。告诉他，这心里呢，不要有抵触的情绪。
0: 是，他一开始还挺不服气的，现在好多了。嗯，对了，他身体怎么样？能吃得消吗？
1: 我看他呀，他的身体比原来还好。
0: 你妈妈要是问我的情况，你就别告诉他我住在这小房子里。
1: 为什么呀？
0: 省得他担心嘛。

0: 妈，你还没休息啊？
1: 建成老师了。
2: 嗯，
1: 他怎么样？都好吗？
2: 很好。
1: 身体还好吗？
2: 身体挺好的。
1: 你去了这么久，聊什么了？
0: 嗯，聊了一些文学上的事儿。妈，你放心，他挺好的。
1: 他没说什么时候过来吗？
0: 他说他单位忙，等过了这段时间啊，他就来看你。
3: 有人来敲门，里边鹦鹉说了：“谁呀？”妹妹说：“查水表的。”鹦鹉说：“谁呀？查水表的。”最后把那个人给累的呀，瘫倒在门口了。过了两天，主人回来了，很疑惑地看着门口那个人说：“咦，谁呀？”里边鹦鹉说话了：“查水表的。”那个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干活干活。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
1: 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怎么还有空来呢？
4: 是啊，工作确实忙。
1: 那你还来？你尝尝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虽然现在没有炼乳，可是程序都是一样的。

0: 小芝，还在上班？啊，最近他到了食堂，比以前在车间忙多了，早出晚归的，还替别人加班。
1: 替人家加班？
0: 是，就他积极，一会儿替这个加加班，一会儿替那个加加班。
1: 那是他在单位人缘好，他要确实是个好孩子。
0: 在外头表现得可好了，可是一回家什么都不干。
1: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你看你那时候啊，也是在外面什么都干，到了家之后呢，咵就变成了甩手掌柜了。
0: 我在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
1: 你妈掌管我发了工资。

很久没见了，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要去西宁了。西宁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吗？对，它在兰州的西边。在西安附近。西宁呢，在兰州的西边，那么兰州呢，在西安的西边。你去干什么？去那儿工作。工作。 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哼，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但是这是组织安排。你要去多久？不知道。西宁离上海有多远？很远，坐火车得3天3夜。不去不行吗？ 组织的安排，必须服从。还会回来吗？比如我的亲人，我要是回来了，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0: 太早了，我今天来呢就请您一会儿假，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我走了。
1: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
0: 不行，我们现在是集体管理，这里管得很严，我只请了一会儿假。
1: 你一定要来，吃个告别。

现在是吗？你6点来吧。我是真来不了。我不管，我等你。我争取来。 我等你。

0: 的啊。鸡蛋要吗？你看看。
1: 这鸡蛋怎么卖？
2: 一毛钱三个。
1: 那我要两毛钱的。
2: 好，我给您装。
1: 那这个鸡呢？怎么卖？
2: 鸡三块。
1: 那么瘦的鸡三块钱，抢钱呢？
2: 哎，现在人都吃不上饭，谁还管鸡呀？你不买就算了，赶紧装鸡蛋。
1: 那行，我也要。我多要两毛钱的鸡蛋啊，多要。
2: 好好好。
1: 三块钱，对，是鸡的钱，然后还有四毛。
2: 好的。
1: 你把鸡蛋搁这儿吧。
2: 好的。
1: 这附近有卖酒的吗？
2: 有，在拐角那边。
1: 行，谢谢啊。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今天单位加班了，怎么弄这么多菜啊？你要请客啊？
1: 李晨老师早上来说，他明天就要去西宁了。西宁那么远，我想请他吃顿饭。
0: 陈老师去西宁干什么？他说是组织上安排的，我让他6点钟来吃顿送别饭。 可是到现在了，他都没来。
1: 你去找他一下吧。

0: 你怎么才来？看看都几点了。
1: 不好意思，单位让不给假，我是偷偷跑来的。
0: 我看你没来，让芝去找你了。
1: 娜娜去找我了。我现在不在文化宫。
0: 你不在文化宫，那你在哪儿啊？
1: 进去再说吧。

0: 好喝吗？
1: 太好喝了，这个时候都能喝上鸡汤。
0: 把鸡全吃了，下一次再吃到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只鸡就是太瘦太小了，没有什么油水。
1: 还是大家一块吃吧，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呢？你也真行，这个时候都能买到鸡。
0: 我是在黑市给你买的，还有这酒，来，我们喝酒，你用大杯的。

0: 你刚才说你不在文化宫工作了，你在哪儿工作？
1: 啊，我现在啊到了粮食仓库去了，那儿呢管理的比较严格。刚才啊我是真来不了，不是一个干部对我好，默许我溜号，我真来不了了。
0: 管理仓库还能？
1: 是啊，不是明天要去西宁吗？好多上海人不愿意去，把他们溜号了。哎，我敬你啊。

0: 你什么都没吃呢，就喝了几杯酒。
1: 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我今天来呢，就是想。

0: 我走了。
1: 等等，这是煮熟的鸡蛋，带在路上吃。
0: 谢谢。你要是真暖了。

0: 今年是北方，冬天一定很冷，要注意保暖。你的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有什么需要的，写信回来，我给你寄过去。 明天几点出发？
1: 上午的。

0: 是从东郊粮食库出发吗？我去送你。不行，这次行动是保密的，不让送。回头为小芝好。
1: 陈老师，小芝回来了。小芝，
2: 我听说。芝，你说什么？妈，陈老师明天就要去西宁接受改造了。

0: 人家姑娘来了，哎，我看着不错啊。我说我都跟你们说了，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的。我们没叫人家来，人家自己来了。我是看着姑娘人不错，哎，走，进去见见。哎呀，走走。来来来，
1: 这就是我儿子邹杰。
2: 你好，我叫王静。
0: 邹杰。
2: 我是浦东籍电厂的，我也在地涵车间，是石津调度员。我早就听说过你。喝点水吧，这杯已经凉凉了。我还没动过呢。
0: 啊，谢谢。
2: 我和姑娘聊得可好了。
1: 是啊，伯母人好。
3: 快坐吧。
0: 哎，伯父伯母，你们也坐吧。邹杰同志，你也坐吧。哎，小杰，跟人姑娘说点啥？
4: 说什么呀？
1: 不急，伯父，让邹杰喝点水再说吧。
4: 向东，我认识。
1: 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大拿，在外面挺有名的。
4: 我们两个人之前在闵行的电焊培训班是一个班的。
1: 第12期培训班吧。
4: 我都不记得是哪期了。

1: 伯父伯母，您二老回吧，不用送了。哎，好好。哎，祖杰，快去送送姑娘。哎，
2: 你送。
1: 哎呦，快去呀！
3: 走吧，
2: 再来玩啊！好。

0: 搞得一塌糊涂。
1: 我一点都没有一塌糊涂，我跟小芝都已经商量好了，等厂子里这个风波一过去，我们两个人马上就复婚。
0: 你还想着他呀？
1: 对，小芝他还在等我。
2: 小杰，你这个杀千刀的！
1: 我就是想着他。
2: 好吧，那我今天告诉你，我今天到医院去，陆大姐跟我们说了，小芝啊，根本就不会生孩子，也不会怀孕。你还让他瞒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让我们老邹家断子绝孙啊？
1: 医生根本没有说她不能怀孕，只是说不好怀孕，要掌握好时间。
0: 这跟怀不上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
2: 你看看王静这姑娘多好啊，人家生过孩子，说明身体没问题。我看她呀，比小芝好100倍。
1: 你们觉得好没用，我觉得好才行。
0: 这话你再说一遍。
1: 我可以不去找宋宝他妈，但是我跟您讲清楚，我就是要跟小芝复婚。
0: 你

0: 爸，你干嘛呀？你别让我靠近了，爸，靠干嘛？爸，爸，你怎么了？妈，没事吧？啊，怎么了？爸妈，别拦着我，我没这儿子。不是，爸，咱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咱们先去医院行吗？
1: 要答应我，我才去医院。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去。
0: 妈，
2: 妈，你怎么了？
0: 你看看，你俩妹妹都回来了，你问问他们，你哥要和小智复婚，你们答应吗？我们不同意。
2: 不是，妈，他们懂什么呀？
0: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
3: 干妈，咱不说了，去医院。
0: 我不去。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要么我说一下我了解你的情况，说错了你打断我。你前年跟你徒弟结的婚，婚礼上你媳妇儿，你前妻的妈妈唱起了靡靡之音，你爸把你们赶出了家门，直到你前妻拿到了技术比武的亚军，你爸才同意你回家住。按理来说，你们结婚两年了，是应该有孩子，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有。你离婚还有三天，就已经3个月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你前妻的身份被组织上查出来了，他父亲原来是个资本家，现在流亡到了香港。如果你不离婚，就会被发配到苏州去。所以，你只有离婚这一条路来挽救你自己。周杰，我说的对吗？周杰，
1: 什么？
0: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啊？
1: 天快下雨了，你赶紧先回家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1: 老师，我永远都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
2: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能安宁了。
1: 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不知，给你的信，你放我口袋里吧。哎，邮票挺好的，我撕了啊。我儿子西游。哎，主任，这哪来的信呀？
2: 青海省西宁市1088信箱2-301。
1: 来，谢谢主任。
2: 谢谢你啊。
4: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
1: 苏贤，苏贤，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5: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6: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5: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7: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回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破绽，每一次都不算白闯。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违章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4: 谢谢爸爸，
3: 真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3: 他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他说你可去碰死。
14: 妈，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洗完了，你可别这样说。
15: 我女儿结婚两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13: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15: 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了。
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
10: 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Oh!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7: 传下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根本就不会买这些便宜货，告诉我谁送的。我跟你说的是我买的，邹杰是谁？这些都是他送的吧？
1: 在说什么呢？
0: 还给我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不要脸？
1: 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0: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2: 我做什么了？
3: 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
4: 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
5: 你姑娘她妈很明确的讲了，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
6: 她都没有见过我，回头我自己去问她行了吧？
3: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你们厂里领导很看好你，你很有前途，
4: 就是啊，
3: 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吗？
7: 您说这些根本都挨不着我谈个恋爱，怎么就叫胡来了呢？
5: 谈恋爱要分对象，看跟谁谈，还会毁了你前途的。
4: 我自己前途我自己做主。你，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8: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4: 先别急啊，本来呢，厂内职工个人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想过问的。
5: 那他爸爸说的不是对的。
4: 你听我说，你不能光凭嘴上说你父亲没有问题，那是不够的，啊，还得让你母亲去把能证明你父亲的身份的材料给找出来，那才行，啊。让你母亲找个材料就那么难吗？
5: 我们分手吧，我不能拖累你。主任说的对，因为我的出身，即便是我们在一起，别人也会用有色眼睛看我们。我们是不会幸福的。
6: 我管别人怎么看呢？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哎，
5: 邹杰，哎，你干什么呀你？
6: 放手。主任。
9: 厂长，我知道，因为小芝的家庭出身，所以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谈恋爱。但是，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小芝同志平时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绝对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厂长、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事，现在是新社会。 提倡自由恋爱，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地宣布，我跟苏芝，我们两个人就是自由恋爱。我还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一帮一，一对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要跟他在一起。
10: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11: 是，
10: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你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是？
11: 是。
10: 哎哎，快来看啊，结婚照啊！
1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不知道。
9: 对呀，那你过分啊。
1: 先，你女儿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2: 说什么呢？谁要结婚啊？
1: 前庆照相馆里摆着他们的结婚照，你还不承认？
3: 这是怎么回事？说话，这是怎么回事？结婚照，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4: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3: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4: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3: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
4: 我有什么了？
3: 是不是因为有了？
4: 我不跟你说了，你的思想太下流。
0: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2: 实话告诉你们吧，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是亲家。
5: 他们结婚了？
0: 我跟你说，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胡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6: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别动手行吗？
7: 哎，当我是你爸，
6: 爸，我是在上班的，我没你儿子，这是厂里，我在上班的，这是厂子里，
7: 我教育儿子，
6: 看你们谁敢拦？这是在厂里，我在上班的，
7: 厂里怎么了？嫌人多了怕丢人是不是？那丢人你就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
6: 快快，爸，别动，你跟我说清楚了，什么事儿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偷户口本，
6: 结婚的事儿。
7: 行啊，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
8: 小石他妈来咱家了，
6: 不但在家里闹，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
8: 那他说什么了呀？
6: 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走，
7: 不是爸，
6: 爸。
8: 小子，和我动手啊？
7: 不是爸，我没有。
8: 好，你别叫我爸了。
6: 我没你这个儿子。
3: 你们说话天也没有用。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也是我们苏家唯一的财产，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补偿，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也得给我女儿留点什么。
1: 贤，你母亲如果知道你把这个房子给转公了，九泉之下会高兴的。
10: 苏贤同志，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
3: 行，我觉悟低，我可以签，可是签完了以后我不撞死，我也不活了。
1: 贤，你这是干什么呀？贤，贤，你这是干什么呀？贤，贤，
11: 我胡说。这次我改天再过来，你为了救他的死，坐吧。
1: 王同志，哎，王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一定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4: 妈，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家还算宽敞吗？要不然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做我儿子吧。怎么，你不愿意吗？
4: 人家邹杰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妈，说什么呀？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你今天又要干什么？
2: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
0: 亲家，
2: 来坐，坐下。
0: 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你拿钱干嘛呀？你收买我呀？
2: 你想哪儿去了？我收买你干什么呀？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
0: 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不用你的钱。
5: 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哪来的儿媳妇？
0: 你不承认，国家承认了呀。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你儿子啊，就算是离婚了，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
5: 屁！他拿个钱来，你就收下了。你还有没点原则？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这钱啊咱不能要。
0: 为什么呀？
5: 这什么钱呢？怎么来的？这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
0: 可你儿子跟人家女儿结婚了呀，他们有结婚证，国家承认的。他爸，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2: 各位，我有一句话

0: 想要说一下，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她命好，也没这个条件，我替她高兴。
1: 什么
2: 都不办了，
3: 那你别喝了，多了没事。你们真的不能喝
4: 啊！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
5: 不会，
6: 嗨，不闹了，不闹。
4: 这新娘别不好意思呀，
7: 你就别闹。
0: 我会。
8: 浮云散，明。
9: 天哪！
10: 今天唱这歌，
9: 会唱这歌，
10: 这可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
0: 呐！我是怎么回来的？
11: 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
0: 我怎么了？
11: 你喝醉了？
0: 什么时候喝醉的？
11: 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你忘了？你喝了点酒。你在我的婚礼上，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
0: 我做了什么了？
11: 你唱起了解放前的靡靡之音。
0: 我唱歌了，
11: 整个婚礼都被你搅和了，你还扭着跳舞，你像个女流氓。
12: 小芝，怎么讲话的？
0: 谁呀？
11: 还能有谁？是我丈夫，就是因为你胡闹，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3: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0: 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凑份子钱。
13: 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了？
0: 没干什么呀。
13: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人家反应到我这里来。
0: 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可反应的？这些人有病吗？
13: 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这回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你当着他们的面，你不撞都不行。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0: 我错了。
13: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0: 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你怎么处理我都行。
14: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
11: 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
14: 呀，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穿千里呀。
15: 哎，哥，你回来了。
16: 爸妈说你要不回去吃饭，睡觉也不要回去了。
17: 看忘了，走，回家吃饭。
16: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啊？
17: 别理他，他回好去。
18: 哎，妈！
19: 哟，
18: 妈，
19: 小杰回来了。
3: 谁也不许开门。
18: 爸，我跟您谈谈行吗？
3: 你不外面有地儿待吗？你滚回去啊！
2: 妈，不让你选择我爸的材料，你写了吗？
0: 最近接到备付产活多，没时间，得空了再写啊。
2: 明天是休息日，你总有时间了吧？
0: 跟大姐说明天接到大扫除，没空。
2: 好，那你告诉我，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0: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
2: 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
11: 小姐，你看他，他就是不说。
17: 小芝，
11: 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7: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1: 难言之隐？
5: 不错啊，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
12: 这活不是我干的。
5: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12: 苏芝干的。
5: 他能把活干成这样？
12: 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调查了，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哎呀，
5: 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
11: 真的？
6: 真的？这事我怎么会骗你的？我带主任去看了角铁，我跟他说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主任就同意了，让我正式通知你。
7: 太好了，太好了！
9: 发生什么事了？小两口子这么高兴啊！哎，
7: 我可以参加技术大比武了，我的比赛资格恢复了。
6: 这个女人怎么老这样？
13: 她平时挺好的，这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她就成这样了。
6: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再这样下去，工作没法开展。
7: 哎，下班了。
6: 妈，下班了。
7: 那妈在这站着啊，我进屋坐一会儿啊，不用了。
6: 这是谁呀？
13: 是苏贤的女儿。那行，小芝啊，你过来一下。啊，
6: 那你聊，我上去做饭。啊，
5: 什么事儿啊，王大妈？照相馆政府不是已经收了吗？
13: 政府没收，那是街道借用你们家的。
0: 你说是小芝主动在上面签的字？
13: 那还有假呀？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你又在那块胡闹。碰到了小芝，小芝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
0: 我再告诉你们一遍，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
13: 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
0: 你，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在外面充积极、充先进，我说过你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2: 妈，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
0: 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凭什么替我签字？凭什么？凭什么？
9: 现在我宣布一下，今天技术大比武的获奖名单：一心修船厂的苏芝。
6: 妈，你看，你女儿上报纸了。
0: 在外边拼命表现，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2: 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出卖这个家。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你的行为叫自私。
17: 乖乖，他拿了亚军啊。
13: 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哎
17: 呀，明天我弄个相框，照片加好，哎，把它挂起来。
13: 你又认这个儿媳妇了？
17: 早就说

0: 这姑娘不错，就是他妈我看不惯。
1: 我知道，其实啊，他是跟了我们小杰，小杰心善，把机会都让给他了。
0: 修船厂那么大，能有多少女工啊？你以为地儿没好拿的？
1: 呦呦，当初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不再去把他请回来？
2: 干着活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3: 苏贤，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
2: 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2: 我不认识，他一定是记错了。
4: 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
2: 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在他的脸上抹黑。
3: 站住！你拿那信干什么呀？

0: 真好，苏志同志，嗯，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刘杰，
1: 哎，左老师要拍一组宣传照片，需要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想找我去，
0: 这是好事啊！
2: 好，抡起来，一二三，
0: 好嘞，
1: 是这样吗？
2: 咱再抡高一些，一二三，好嘞。本来这话呀，应该你爸跟你说，可是他脸皮薄，就说让我来说。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虽然只吃早晚两顿饭，可是毕竟也是两张嘴嘛。不，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就好了。
1: 那我就直说了啊。
3: 从下个月起，小杰，你们交点伙食费吧。明天见。哎，明天见。
2: 还不换衣服干什么呢？不回家了？
3: 我想在食堂吃完饭再回家。
2: 咱俩伙食费可都交了。
3: 就是因为交伙食费了，所以我才不想回家。
2: 咱不回家吃饭，交什么伙食费呀？
3: 怎么了？嫌家里饭不好吃啊？总比食堂的要好吃吧？我不是嫌家里的饭不好吃，我一想起你妈跟我们要饭钱时那表情，我就不想回去。你说，我们平常回家买菜，那些菜不要钱的？我长这么大，人家都说我大气，还没有人说过我小气呢。
4: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叫小气叫什么呀？你还跟我妈生气啊？你还拿她的话当真啊？她就这么一说。你别说，这拍照片挺奇特的啊，看着我有很大的力气，像个女大力士一样。这就是啊，角度的问题。这第一批照片呢，领导觉得你太瘦弱了，后来我就
3: 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方法，就好了。哎，这些照片也是你拍的吗？
4: 哦，对。
3: 这是上海吗？
4: 是。这个呢，是在三七年淞沪一带。
3: 我给你打听一件事情。
4: 嗯，你说。
3: 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你认识吗？
4: 哦，他我不认识，但是呢，我知道他，他跟我一样，是个自由撰稿人，他文章写得很好。
3: 嗯，那您知道

0: 江报有一个记者叫聪吗？
1: 聪，
0: 您认识？
1: 哎，对，中山路有个红旗照相馆。
2: 对，那家照相馆以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现在交给政府了。我啊，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1: 那你父亲是照相的？
2: 我不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我是跟我妈妈一起长大的。她叫芝，是我的女儿。
1: 你的女儿？
2: 对，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1: 这个孩子是孟老板吗？
2: 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你可以走。
1: 那我先走了。
2: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缓一会儿就好。
2: 陈老师，你没事吧？
3: 没毛病吧你？
2: 没准他还见过我爸呢，没准他们以前还认识。
3: 能不能赶紧睡觉啊？
4: 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3: 赶紧睡觉。
1: 那怎么你一个人啊？铁蛋呢？
5: 跟同学踢球去了。我上屋找你去了，看你不在，心想你准在这儿。
1: 哦。
5: 哎呦，星期天还有客人？
1: 这不是客人，这是我的学生。我帮他看一看这个通讯稿。
5: 哎，对，那个刚才那女孩，她挺爱好写作的，是吧？
1: 嗯，
5: 经常找你辅导啊。
1: 哎呀，年轻人嘛，有兴趣，咱们就应该支持。
5: 嗯，我刚才也看了她写那东西，觉得挺幼稚的。
1: 会越学越好的。
5: 啊，我大儿子来信了，说起你。
1: 说我什么？
5: 他问啊，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6: 芝啊，大白天还开着灯呢。啊，
2: 妈，这个房间太暗了，关着灯什么都看不到了。
6: 外面多亮啊，白天看书到外面去看啊。
2: 可外面太吵了，燕子他们都在外面玩呢。
6: 芝啊，你嫁过来了就得委屈点儿。老百姓过日子，以后就是精打细算，要学着点儿啊。
7: 我妈这个人就这脾气，她就这个讲话方式，别往心里去。
8: 没事儿，都是一家人，我没那么小心眼
9: 儿。哎，到那边玩去了啊！
8: 你别在这安慰我了，这样太累心了。
10: 爸
11: 啊，怎么了？
10: 爸，小芝的文章上报纸了，您快看！
11: 真的，《
10: 修船厂的女能手》，作者苏芝，据本报通信员苏芝报道。苏芝是谁啊？苏芝是她，是您儿媳妇啊！
12: 他妈，您快看看，快看看，
13: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2: 我想问这封信到底在哪儿？
13: 这封信。现在肯定在王主任的手里。
2: 你能不能从王主任的手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
13: 啊，
14: 不是这个意思，
10: 不是这个意思。
15: 行了，你们别争了，你听我说。你说咱们工会这个通讯写作组成立四年了吧？就三篇文章见报，这叫什么效率啊？啊，这个姑娘有这个能耐，你说换别人，别人干得了吗？
10: 不是，咱们这
15: 我不是上纲上线啊，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2: 左主席，
16: 啊，进来进来，
17: 苏芝同志，苏芝同志，欢迎你来厂工会工作。
16: 哎，苏姐啊，哎，他叫赵丽，来给你当徒弟啊。
18: 周师傅，
9: 小芝就是临时借调过去的，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啊？
16: 你想什么呢？小芝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不会回来的啊。小芝啊，啊不是。小赵有点像小芝，啊，赵啊，你这个师傅就是把徒弟培养出来去拿技能比武大赛亚军的人， 他那个徒弟看着比你要瘦弱得多。啊，你要好好跟师傅学，哎，争取以后啊把冠军拿回来啊。
19: 师傅，喝点水。
20: 你不看我手里怎么干活，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
19: 师傅，你不知道你认真干活的时候有多好看，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20: 你没事你注意这些干什么？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19: 师傅，大家都说，哎，你老婆是厂里面最好看的女人，你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大家还说了，我呀虽然没有她长得漂亮，但是我比她个儿高啊，师傅，你喜欢个儿高一点的吗？
20: 我到那边去看看，你留在这儿。
19: 他突然让我跟着你。
20: 你站住，站住，站着别动。
21: 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搞糖衣炮弹来腐蚀，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呦，
22: 我真的没有找过他，他是诬陷我。
21: 诬陷？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什么？是你送给他的吧？
22: 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干嘛要送给他点心啊？
21: 苏贤同志，老陈什么都交代了。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要脸，我把老陈叫来当面说清楚。
23: 那个白梦之到底是什么人啊？
22: 告诉妈，信上都写什么了？
24: 我们先不说信的事了。妈，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想让你告诉我，我父亲是谁。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我可以申请入党了。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2: 刚才你看的那封信，信上写什么了？
24: 妈，我这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
22: 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我就告诉你爸是谁。
21: 你到底说不说？

0: 小芝，妈，小芝醒了。
1: 你晕了3天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0: 师傅，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师傅，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还那么神情脉脉的在后面看着那背影，图你们呀！哎，想甩了我？等等我。小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程老师，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好吗？我知道。
2: 我父亲是谁了？你妈告诉你定了。我妈说，我爸是个资本家，我是个私生子。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竟然还活着？那年报道说日本人轰炸以后，船上没活几个人。
3: 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主席同志，你什么人？
0: 程老师，你干什么？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
2: 是小苏的亲生父亲，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撒谎，是欺骗组织的行为。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0: 当初我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2: 你跟我妈妈到底？

0: 他是我的初恋，他陷入了一个电影明星的噩梦，就是因为这个噩梦，把他给毁了。
1: 那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你父亲他很帅，风流倜傥。
2: 是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不可能吧？这事儿，雷调查的是秘辛秀船长，我也说这不可能啊，可他们说没错。你看
3: 这样行不行啊，科长？这事儿呢，你先捂一捂，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
0: 好，我这儿再给您通个信儿，把您蒙在鼓里吃亏。我跟你说老实话吧。
3: 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我才说我是她父亲。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非得你说是她的父亲才能保护她？
0: 这件事情，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
3: 你真是太幼稚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0: 你是说我做的不对？
3: 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
0: 你是干什么呀？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4: 我求求你这一次。
5: 教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2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
6: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陈桥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桐到底是谁？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儿扫起地来了？
7: 你说的是陈桥吧？啊，
8: 还我说啊，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啊！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
7: 哎呀，天够热的啊，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
8: 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哎，大伙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
9: 什么话呀？要走这么远说？
8: 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嗯。老子住小巴的通知，主任通知了我。
9: 然后5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转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8: 那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没敢动的脚，
9: 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
10: 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你起来呀你！
11: 主任，你是个好人，你对作家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作家说说情，让他留在上海吧。
10: 你们要处罚，你们可以处罚我呀，是我的错，心甘情愿受罚。你们把我调动哪儿去都行。
12: 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13: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真跟厂领导按作杰媳妇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唯一的方法。
14: 你们俩是真够胆大的啊！
1: 外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到家里跟没事人一样，真把我们不往眼里放了，把我蒙在鼓里。我什么都不说了，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把离婚证拿回来。
2: 站住！把话讲清楚。
3: 邹杰，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
4: 我当然知道，车间主任的侄女。
3: 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啊，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通过这层关系，我才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
4: 我怎么了？
3: 苏芝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0: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出发吧去露营》第二季精编版。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5: 他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他说你可去碰死。”
6: 妈，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洗完了，你可别这样说。
7: 我女儿结婚两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8: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7: 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当你闭上眼睛，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的脑海中会有怎样的景象？当年轻的人们翻越山海，再次踏入这条河流。
12: 我们现在左边就是岷江，右边是金沙江，正对的就是长江。
11: 沿着前人的足迹，回归一种质朴的生活。
13: 耶，终于了！
11: 以天地为家，以自然为伴，用露营找回城市的生机，用音乐续写长江的故事。当我们在长江边谈论音乐时，我们讲述的是那些被江水抚慰的日与夜，是江边的洗衣声，渔船的号子，晚风的低吟，是江畔人家的灯火和静静流淌的日常。现在在这江畔露营，是我们的过家家，在大地之上上演着童话。在荒野之中展开的冒险，那些儿时的好奇心与未解之谜，自然会重新给我们答案。
13: 爽。
11: 世界上的水总会以各种形态相逢，正如我们因为奇妙的河流而有了联系。远方不再遥远，我们都会一一抵达。我听见无数个奔涌而来的浪花汇聚、集结、碰撞，
12: 手牵手拉在一起，感受所有人的温暖，好不好？

0: 是无所畏惧，
1: 天琪加油，
0: 是凭风而起，
1: 往左边点，往左边点，
0: 是逆流而上，
1: 关关难过关关关，
0: 我听见你的名字，你好，长江的后浪。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海泉。长江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河流，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好像总是能从童谣

0: 就交由你们自己定义吧。
1: 哟，大家好。
2: 啊，
1: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和天琪老师见面。
3: 对，
1: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握手，隔空握手。
3: Hello，Hello，
4: 老师啊，我是那个这次的这个常驻之一黄玉博。
3: 玉博老师，我们见过。玉博老师，
5: 我们就不介绍了。我天琪。
4: Hello，Hello，Hello。
1: 我可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以那个露营学长的身份来跟你们相处的。叫学长，
5: 学长要帮那个学弟拿行李箱的，学长
1: 拿行李是吧？可以，没问题，重活都交给我干，玉博帮我分担一半。
4: 好，
1: 对啊，是不是要发任务卡之类的？那发布什么任务呢
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来让我看一下你们。
4: 好久不见，
1: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6: 欢迎你们正式的加入到我们出发吧，去露营的长江篇啊，因为这一次呢，你们三个将沿着长江啊一路向东，顺着长江奔流入海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们将经过沿江的各个的城市，而且呢，会在告别每个城市之前呢，完成一次演出哈、啊，我自己呢也将作为这个音乐推荐人啊，关注你们的每一个舞台。就我想问一下，此刻的你们三个人啊，期不期待？
1: 期待，包期待的。
4: 太棒了，
5: 我稍微有点卡。
6: 啊？网络有点卡。
1: 期不期待？
5: 期待，期待，肯定期待啊！
6: 我相信你们三个音乐人呢，能在露营的旅途中呢，创造出非常精彩的舞台和表演。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母亲和长江呢，本身呢，就诞生过非常多元的文化，所以呢，不同的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定能够成为你们音乐生活里面很多的灵感。我相信你们会在这一路的露营之旅里面，有无数的音乐的灵感火花碰撞出来，然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怎么样？
1: 是的，期待，相信这个确实，没问题。
6: 做好准备没有？
5: 做好了，
1: 做好
5: 了。
6: 那这样，咱们在线上先第一次彼此喊个口号好不好？就六个字啊，出发吧，去露营，咱们三二一一起喊一下好不好？彼此加个油。
1: 没问题。
6: OK， 3、2、1，
7: 出发。
6: 去露营，加油！希望呢，你们三个人相聚的时候呢，好好的彼此的支持和团结，好不好 ？OK，
1: 没问题。
6: 咱们长江见了啊，长江见，
1: 长江见，老师，
6: 拜拜，
1: 大家，
4: 拜拜
6: 。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悟者，然后也是我们出发吧去露营第一季的露营学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歌手徐天琪。
1: 我刚要倒垃圾，大妈说：“哎，小伙子，你什么垃圾啊？”
2: 感兴趣，它更像是什么？是好奇心，是求知欲，是时代在召唤，在召唤。为什么需要流泪？
3: 掩饰痛的滋味。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玉博。
4: 弟弟把东西借出去。哎，你不是说废话吗？没地址怎么进东西啊？就超级快递呀。
5: 我是小精灵。
3: 好开心啊！哎呀，就很开心来到这个
6: 《出发吧去露营》第二季。
7: 这次我们会走遍很多城市，沿着长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3: 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一趟旅程在不同的地方能够有不同的对于音乐上的启发跟灵感。
0: 想听到每一个城市它具有代表性的音乐，
7: 在很多城市遇到不同的长江大桥。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惊奇的去在桥上看长江，哦，这是长江，我们的母亲河呀，你们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看过它。
3: 我也期待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笑着说不枉此行。
7: 出发吧。
8: 宜宾拥有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美誉，在这里长江的波澜壮阔与宜宾的山水风光交相辉映，它承载着长江的千年文脉，它是地理上的起点，更是文化与历史的交汇点。哇！哇！

0: 你拉的还不够爆，我感觉
1: 还要再拉爆一下。
0: 对，
1: 再来一下。
0: 那不要再来一下，
1: 好了吗？
0: 来了来了，哇！哇！你们看到这个三个方向吗？有三条江，我们现在左边就是岷江，右边是金沙江，然后这个正对的就是长江，然后长江其实就是从宜宾的这个球这儿，这就是长江的起点，所以宜宾有一个称号，你们知道吗？叫做
2: 长江之源，
0: 中国九都。
1: 厉害厉害，那请问关系在哪呢？
0: 没有关系。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当然它真的被称为中国九都，宜宾真的是。
3: 哎，那我们搞个小仪式吧，
0: 搞个小仪式可以。
3: 你看三条江嘛，这也是我们的起点，我们就一人代表一条江，然后你代表长江，
0: 你在中间
3: ，OK， 金沙江，然后我们这样把手摁在球上，
0: 摁在球上 ，OK，
3: 就是祝我们接下来沿着长江这一路的旅行顺利嘛。
0: 好，因为我们现在要出发了。今天现在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嘛，就是宜宾。我们接下来就去长江第一古镇，也是沿着长江流线遇到的第一个古镇，好不好？
4: 古镇
0: 叫做李庄。
3: 李庄，
5: 出发吧，去露营，风完没有天花板。哦。
6: 露营团的弟弟们，你们的沿长江露营采风之旅启程了吗？也很期待啊，三位少年在长江之旅会发生怎样的趣事。在宜宾是你们三个人的初次集结，也是你们和长江的第一次会面，就像金沙江与岷江和长江的交汇一样，从此一路向东，奔腾向海。希望你们能够在每一站都留下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难忘记忆。出发吧，去露营。
1: 关
7: 陈毅、玉宝，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哎，就是因为待会儿去李庄的时间有限嘛，但是李庄又很大，它一共有三条线路，我们现在先分一下，
3: 可以，
7: 一个是旅拍线，然后还有一条线是美食线，因为前面我们不是聊到说李庄的历史的这个典故很多嘛，
3: 是，
7: 就是还有一条就是历史线，我们现在三个人分一下，
3: 没问题，然后回来再分享一下，看谁玩的好，
1: 可以啊，拉爆了。
7: 陈毅，你先选吧。要不我们三个，你毕竟老一辈嘛。啊，
3: 老一辈，
7: 你这个第一季也在吗？
3: 哥，别这样。这样吧，我因为我还想拍点纪实，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儿的历史，我想多学习一点。
7: 行，那这个历史先交给你了。
3: OK， 交给我。
7: 玉博，这样吧，玉博，因为今天这次作为我们的颜值担当，
3: 颜值担当，
7: 我觉得他还是要去展现一下帅气潇洒的一面。因为我们下午要去那个露营基地嘛，啊，
3: 得备点，确实是。
7: 下午我去买点食材，因为我晚上自己做饭。
3: 可以。李庄，
1: 真是古色古香啊，太棒了！
7: 你们以前来过这种类似古镇吗？
1: 古镇云南的去过，但不一样，感觉这儿的。
7: 哎，这个好，这个问题出给陈毅吧，
3: 我会记住这个问题。
7: 你进去，然后你就最后确定一下为什么叫李庄。
3: 没问题。
8: 李庄古镇拥有近1500年的建镇史，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这里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街古巷和四合院，以及九宫十八庙等古建筑群，体现了川南民俗的精髓。
9: 咱们看到的这座桥呢，它是我们月亮田内打造的一座桥。您能不能看出来它是什么字儿？
3: 迎月。
9: 哇，特别厉害哦！
3: 石桥灯火夜色外。
9: 是的。
3: 两轮，什么月？水中央。
9: 明月。
3: 明月啊，对。哎，
9: 是的。
3: 这个有说法吗？
9: 其实这个迎是欢迎的迎。今天的李庄呢，它是欢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在抗战时期，我们李庄迎来了很多的学校和机构。李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乡镇，当时它只有1平方公里，只有3000人口。但是随着众多学校机构的到来，我们李庄来了12000多名外来学者，其中就包括咱们现在也比较火的一所大学——同济大学。
3: 同济大学，
9: 是的，李庄和同济的渊源特别深。最先呢，是给同济发出了一封16字的电文邀请。

0: 涵，叫做同大前川，礼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所以说咱们礼庄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中国礼庄。
1: 中国礼庄。
0: 是的，
2: 礼庄在当年的战乱的时期，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专心自己的研究，很多学校没有办法上课，李庄凭借着优异的地理位置勇敢地站了出来，给了他们一个有保障的家，有温度的研究的地方，也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
3: 这感受古镇最重要就感受，所以我就准备享受一下，开始享受。哇，好紧张啊。
4: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羊
3: 呀，好好痒。
5: 你可以闭上眼睛小心一会儿。
3: 可以。
4: 什么感觉？有点麻湿湿的。
3: 推荐一定要来这里，采热耳。
5: 采耳是我们这四川的非遗文化啊，就是最早流传的话，就是在1000多年吧。据说那个时候就只有那些皇子啊、皇帝啊、那些达官贵人那些才能享受的这个采耳。后来慢慢流传到民间。
6: 各位美食频道的观众，你们好。那现在来到的是天气知味频道啊，我一张美食线，一共有6种美食，具有代表性的在礼庄。现在就带大家去尝一下啊，我是你们的嘴替今天。
2: 古镇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美食，所以我每一次去到古镇就会被美食洗脑。
6: 我之前来这个做了攻略，说这个白糕特别的有名，它这个特色是什么呀？
7: 是香甜软糯。嗯，
6: 来我尝一下，很香，它玫瑰花香很浓啊。
7: 面包
6: 还有点像年糕的口感，末世勺丝糖。哇，这边制作完全是这个。
8: 对，我们都是天目山卖的。
5: 尝一下吧，挺酥脆的。
6: 我要尝，我想尝它切下来的。
5: 这个必须要冷了以后。
6: 冷了吃是吧？
5: 对，它才酥脆，热的时候是不行的。
6: 它就是小时候那种脆的花生糖的口感。老板，一份那个特色燃面，然后再一个凉糕。这个凉糕造型独特可爱，尝一下。它这个像蛋白，喜欢吃蛋的朋友应该会爱。我们的燃面，诚意让我帮他尝尝味的。这个感觉加点醋会更加好，因为它下面有一层那个香油，它的口感很香。这个摊位非常的冲击力大，来给大家看。中白肉也是我们礼庄最有名的美食，我们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礼庄白肉，是不是？它为什么那么出名呀？
7: 因为它糖嘛。
6: 我能尝一个吗？现在
7: 糖吗？
6: 给大家看，薄到透光啊。你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脂肪这么厚，但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这个蘸料，这个蒜香的蘸料很香，非常的香，好吃。我觉得我再吃一块，这块很完整，超大一片。我平时不是一个那么爱吃肉的人，但这个口感不愧是能代表礼庄的小美食。
0: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营造学社当年他们生活工作6年的一个地方。哇，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但是来到礼庄的这么多学术机构，过得最艰难的就是他们中国营造学

0: 来到李庄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经费去租大的院子，只租了这边的13间作为他们生活办公的地方。他们就在这儿生活了6年。当时从南京来的10000多件文物，最开始的是放这个地方的。所以说李庄不仅保护了这批学生，同时还保护了咱们的很多国宝文物。现在文物主要是在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然后走进来这边就是咱们中国营造学社的2位主任的办公室。中国营造学社呢，它的法事部主任是梁思成先生，而咱们文献部的主任是刘敦桢先生。两个主任呢就在这儿办公。咱们有没有发现，在桌子上放置了很多的物品？
1: 对，
0: 这个铅笔、三角板，这些都属于绘图工具。您看窗台上放着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可不是梁思成拿来插花的，它是拿来储下巴的。因为梁思成先生他出过车祸，就有严重的脊椎软骨硬化病，所以说平常在工作时他必须要穿上医生为他特制的厚重铁马甲，为了减少对整个脊椎的压力，他就要在下巴储上一个花瓶。
1: 所以他在绘图的时候是一直在顶。
0: 是的，美国多次对梁思成离婚提出过邀请，想让他们去美国发展，但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没有同意。他说，我的祖国现在是在灾难之中，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他而去，假使自己注定要死在刀枪或者炸弹之下，我也要选择死在祖国这片土地上。所以说当年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李庄坚持了6年的时间。因此梁思成先生开始在李庄汇集整理，他是在1944年5月完成了钢鼎之作《中国建筑史》的编纂。咱们中国人写的第一部建筑史诞生于这个地方。
1: 天呀，很震撼，我现在有点震撼的感觉。
2: 其实很多先辈们在这里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吧，很多的奉献，很艰苦。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么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那么艰苦的生活条件，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用笔杆子为中国做出贡献。但看到现在这里那么的宁静，那么的安逸，来这儿旅游的旅客也都很 chill 很放松的感觉。如今的这份幸福就很来之不易。
3: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稍后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肚子闹不停，
15: 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
18: 健康四方。
19: 和家人喝光良酒，
9: 和兄弟喝光良酒，
10: 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马上开始。
11: 错综复杂的地形，丰富多样的建筑，水网密布的环境，让古镇成为猫鼠游戏的理想之地。这里小巷纵横交错，每一处都是藏身和寻找的绝佳地点，每一次追逐和躲藏都充满了惊喜和未知。现在这场刺激的游戏即将开始，游戏初始3人互为猫鼠，在群内共享实时位置，开启抓捕闭环。率先抓到老鼠的猫即为猫王，被抓的老鼠自动归入猫王阵营，一起抓捕剩下的老鼠。30分钟内，老鼠躲避过猫王抓捕即为胜利，反之猫王获胜。
16: 哥哥们，等待我的袭击吧，尤其是你，王旭光。
1: 看来大家好像就位了呀。
8: 陈毅，我们听你的，你说了算，你说就位就就位。
16: 就位，
8: 开始开始，准备开始，快！
20: 全部把这个定位拉起来啊！
16: 打开了。
1: 他坐的船嘛，
16: 我先去坐船嘛。他们一坐船，他们就肯定就抓不到我。对，没错，坐船啊，兄弟们。天

0: 哎，你好，这边排这个划船怎么坐啊？
1: 50块钱一个人。
0: 50块钱一个人？
1: 对。
0: 我只能带一个人。
1: 还有没有 PD 呀？
0: 那得多少钱啊？50块钱一个人啊？
1: 250块啊。
0: 好吧，为了赢，250块我花。哎呀，太轻松了。
2: 哎，开始没啊？陈毅离我巨近，我游过去了。
0: 来啊！
3: 你只要过得来，
0: 今天就算你赢，好不好？
4: 有本事2分钟别动，给我2分钟。
0: 好，我就在这等你2分钟，有本事你就过来，好不好？
2: 这咋过去啊？走了，谁等他？走了。
0: 哎呀，好凉快，真的，这很舒服。我估计他们看到我，他们要气疯了。
2: 我要去跟黄玉博会合。
0: 徐老师好像来追我了。他追我，他至少需要花250块钱的上船费。高铁也等我上岸，要不然下船就是250，上船就是250。
2: 怎么不动啊？他怎么一动不动啊？
0: 徐老师就在这边。
5: 他俩碰面了，他俩即将碰面了。
0: 看，真的，他根本没看到我，他现在非常紧张，我们也别看。还没看到。他在那里。哎，
2: 在哪儿？
0: 他这时候就会很疑惑。
2: 哎，不对，
0: 明明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他却看不到我，他很疑惑。
2: 等一下，他是不是在船上啊？
0: 躲起来，躲起来，叔叔。
2: 哥们，哥们，
0: 被发现了，
2: 哥们。什么？
0: 来抓我啊！
2: 枫桥夜泊。
4: 我当时都以为追到他，就心里一直很激动，以为追到他，结果跑到那个黄玉博的那个点，玉博竟然在船上。
0: 嗨，游戏规则并没有说不让坐船，但坐船时间是有限的，只有20分钟，所以我们首先牢记这个知识点，先坐山观虎斗。
2: 那个师傅，终点站在哪儿？
6: 在对面。哎，
0: 别说呀，哥。
2: 在对面，
4: 我也知道。
0: 他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他可能舍不得花这250块钱。他不像我，有时候愿意达到目的，愿意花一些钱。更何况你们一上7、8个人，这哪受得了？
2: 你好，买那个船票，记账，快，姐。
1: 350块。
2: 350块。不做了，我不做了，350块你做得动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音乐节赚钱，赶紧溜。
4: 可能我有点抠了吧，我的抠门可能限制我的发挥啊。
2: 等我想想，黄玉博要抓王成毅，那我就去王成毅那等黄玉博。我应该是疯了。
0: 徐老师怎么越走越远了？徐老师是不是把自己头像换成我的头像了？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子就迷惑了王老师。
2: 等一下，王成毅离我有点近了。
0: 我觉得我要去正面追击王成毅，我受不了了，我一个箭步一个加速。 Let's go， 走 Let's go。 他在那边，我看到他了，但是我不能让他发现我。这，
7: 天下了，我感觉黄一博追上来了。
0: 黄一博，王晨。
2: 玉博，你加油！玉博，玉博，加油！玉博，
0: 治不动了，太累了，跑哪去了？这是老鼠吗？这是兔子，跑得太快了。
3: 别丧气，你可以的。
0: 哎，那几个人都没跟上来吗？我团队了，团队没了。
2: 不行了，得跑了。
5: 我现在这三个人在一条线上，
4: 我必须赢，我一定会赢。
7: 一条直线，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琪。
0: 但他要去追天琪，那我们就是找天琪。他为了抓到天琪，我也有机会先抓到他。
4: 完蛋。他其实离我非常非常近，我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那个他写的是可以过桥，但是那里没有桥，那是一个断头桥啊。然后到那儿给我整不会了，
5: 我这离他很近咯。
4: 最惊险的就是我其实和陈毅可能是一门之隔。
5: 他在身边啊，
4: 别出去，他就在门口。等一下，
0: 什么情况？兄弟们，你们在干嘛？在巷战吗？在巷战吗？等等好不好？我想看。
5: 你们刚才看到有人
1: 在一个路爬越过去，
5: 这里是吧？谢谢谢谢谢谢。
4: 姐帮我门开一下。好，谢谢。

0: 叫做你别嘲笑我，
1: 不是嘲笑弟弟，
0: 我就是爱坐。哎，又坐上船，
2: 又坐船走了，这个人太水了。
3: 诚意，我向你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好不好？
4: 我受不了了，这样，我现在在这等你，你来。
3: 陈毅，你先坐，你先坐，不，你先坐，你先坐。我哎，等一下，
5: 因为玉博一直坐船，导致心态有点失衡，所以我就想的是跟那个陈毅合作一下，然后说一起抓到玉博嘛。
3: 来，一眼望定。
0: 啊，不会到了吧？
6: 对。
0: 真的吗？他不会在这等我吧？不能他发现我。
3: 走了
5: ，OK，
3: 走了，
5: 大哥，
3: 加油，
5: 一会儿见。
3: 好，
0: 他们两个在分道。
3: 陈毅、黄玉博应该又去坐船，他一旦上船，这个时间就完了。
7: 您就按这个方向开吧。你就按这个走，我坐你旁边。
3: 船长，
2: 你看我定位的速度飞起。
3: 加油，哥，加油，大哥。我下半辈子就靠你了，大哥。
0: 他们在疯狂追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时间不多了。那我也直接一个加速，只要到船上，我们就已经赢了。

0: 来抓我！师傅，您靠岸，我付您双倍价钱。
1: 他俩是谁？
0: 不行啊，不靠岸，师傅走走，别靠岸。
2: 他俩还得过来那趟。
0: 不过来哥，过来不能过去。如果你要游过来，我算你赢。
1: 我不会啊，
0: 你不会游泳？
1: 我不会啊。
0: 希望天气老师这时候也能在岸边出现。
3: 让我好好跟他嘚瑟一下。啊，天气老师真出现了！啊！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
1: 所以我说现在想起来就很气，想到那个画面，我当时就是很想游过去。啊！
0: 你游过来啊！哎，
1: 我要是游过来，你认不认？
0: 你游过来，我绝对认，真的认。这能游吗？我要被抓起来的。时间到，游戏结束，王一博胜利。总结一下吧，来说来听听，
2: 是怎么屡次想追我没追上？
0: 黄鱼小波，黄鱼小波，黄鱼小波，黄鱼小波，黄鱼小波。怎么说？大哥，谢谢。晚上想吃什么？晚上的话，拿出各位的拿手好菜吧。
2: 好，
0: 好好招待。
2: 好，没问题的，好吧？
1: 累了吧？饿了没有？
0: 太饿了。
2: 咱们出发去个露营地呗。
0: 好，
1: 我有个朋友的朋友，
0: 嗯，
1: 十四川人，
0: 好远的关系啊。
1: 你这个什么联系上的？我很想知道啊。
2: 你们俩有微信吗？没有。
0: 所以这位朋友他是 诺米老师，耶呀，嗯，他那歌是，把那牛和羊群啊，哇塞，他推荐了一个露营地，叫做兴文石海，
1: 可以，
0: 兴文石海，
2: 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开车继续出发到露营地。
0: 哎，我们我觉得我们得想个口号，你看人家节目换转场的时候都有个很霸气的口号，我觉得我们也得来个巨霸气的口号。
1: 但是我们现在不开心，
0: 那你可以用不开心的情绪来，
1: 好，来吧。
2: 那就是，撸一撸一撸一，狗狗狗，狗狗狗，三个人，一人一个狗，三二一，走，撸一撸一撸一，狗狗，OK，走吧，转场，转票，对不起大家，打扰了，打扰了，这个。
4: 哦，你的朋友在迎接我们了，偶像。
5: 当时我很怕他不开心，但他一直笑眯眯的，说没什么，加油，好好做歌。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不做歌，我做弟弟就行了。

0: 老师好。哦，
1: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哦，
2: 终于见面了，
1: 辛苦辛苦。欢迎欢迎。
0: 哦 ，Hello，
1: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3: 对，糯米等我们很久了吧？
1: 哦，对对，我们就在这里等了一小会一小会。
3: 那我们先，要不这样吧，好吧，我们先把那个东西拿上，然后我们就进去。
1: 可以，好 ，OK，
4: Let's go。
3: 这个是我们带的那个帐篷，走吧。
5: 这地儿好浪漫啊！
4: 哇塞，真不错。
5: Let's go。嚯，
4: 这太舒服了，兄弟们。
3: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跟糯米老师正式的？
4: 对，哎，
3: 等一下，姐。
4: 哎，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4: 其实我觉得我们别那么拘束，我叫小博，黄玉博。哦，是一个唱歌的。然后，
1: 对，我叫糯米，
3: 许天奇。然后呢，是个说话的，
1: 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
3: 你。你跟我很官方啊。
1: 我这么紧张吗？
3: 我叫王晨烨，然后
1: 这次也是特地请老师过来带我们，有一个向导的一个感觉。
3: 对，因为我们听说你这方面的就是技巧技艺很高超嘛。
1: 就还好吧，还有对，还可以，
3: 还可以，
1: 还可以。
3: 我知道你还可以的。
4: 哎，那位老师是多大？零几年的？
1: 哦，九九年的不是？
4: 九九年。
1: 对对。
4: 你哥可以吗？
1: 哦，你是？
4: 我零一年的。哦，
3: 我就叫老师。你都是统一老师，我知道了。你是老师哥。
1: 对，老师哥。
3: 对吧？全部是老师。我就叫你那个，就你小时候有什么乳名吗？
1: 哦，乳名的话，你就叫阿杜吧，
3: 阿杜。阿杜是在车底。我应该
1: 在车底。哦，不是，是那个成都的都。
4: 对不起。哦，阿都，
3: 哎，我叫你阿都好吧，因为我比你年长很多。
1: 可以，
2: 阿
1: 都，那就是 my brother。
3: my brother， yeah，OK，brother，yeah。那这样，阿都决定一下，我们要不要搭这个帐篷？
1: 可能你们的经验比我还丰富，也不一定。
3: 对。你觉得要搭，我们就搭了。你就不搭我们就睡这儿了，四个人都睡这儿了。
1: 那我觉得还是舒服一点吧。
2: 舒服一点
3: ，OK。好，舒服一点 ，OK。
6: 老师也没吃饭吧？刚才？
1: 是还没有。
2: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兵分两路。
3: 哎，这个挺好。嗯，
2: 可以吧？
3: 然后谁搭呢？
2: 我俩不会做饭的搭。
4: 好。
2: 因为我听说糯米老师应该会很合适的搭。
3: 可以。好吧。来吧，那我们开始吧。
2: 行，那我们就兵分两路。OK， 然后做好饭，我们坐下来好好聊。
4: 可以。
1: OK。可以，好的，好的。
2: Nice。
4: 耶。
1: 你小心手啊，千万别被划到啊！
4: 是，哇，听到清脆的切菜声，太专业了。
2: 老师在切什么？
4: 来吧，兄弟，现在该挂这个了。哎，这个是头，
2: 然后挂上去就知道了。来吧。
4: 好，我虽然不知道要干嘛，但先跟着往上吧。
2: 没看错，
3: 哇，这个小家不错，
2: 可以吗？嗯。
4: 哇塞，我们也太厉害了！
3: 哦，你这刀工可以。
1: 对。
3: 你多大时候做厨师的？
1: 20岁吧。
3: 哇！哦，辣椒。
1: Yes. OK。
3: 哇哦，辣爆了！
4: 哇，这是土豆丝吗？
1: 对对，嗯，
4: 酸辣土豆丝。哇！
3: OK， 好，
2: 我开始了啊，
1: 加油哥！
3: 做一个蛋放多少
1: ？OK， 哦、oh.
2: ，别，你要被崩了。
3: 咋了？
2: 下次放油之前得把水控干净。
3: 哇，好高啊！那我现在怎么办？
2: 你可以离远一点去。
3: 好有活力啊，怎么解决呢？
2: 先放一点盐嘛，
1: 这样
2: 好一点。
1: 对，
3: 哎，真的第一次在营地做饭会更有那种炊事班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种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加的有想要做饭的那种深入。OK， 好。营地做饭，心情会比较舒畅。OK 了。
1: 丝瓜用盐腌一下炒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变色。哦，
3: 哎，你真的烧的颜色好看。嗯，就是奶奶的。
1: 在家给自己做饭经常搞各种汤吧，什么紫菜蛋花汤、黄瓜汤，还有这个今晚打算要做给大家喝的丝瓜汤。
4: 哇，很浓。
3: 再把奶奶的这个丝瓜放进去，
2: 让它焖会儿吧。
1: 丝瓜汤呢就没有一次反效果，比较有信心吧。
4: 还可以吗？
1: 不行。
4: 咋了？
1: 糊了。这个糊了。不好意思，糯米老师，第一次来你这做客，就给你啊，
2: 是
1: 捅了那么大的篓子。
4: 来来来，欢庆一下吧，
7: 欢庆一下，欢庆一下。今天第一天，我觉得很浪漫。耶，
1: 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从很早就开始关注糯米老师了。
1: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个就是给你这种启蒙的一个歌是什么？
2: 应该是谢老板吧，应该觉得他很酷，喜欢的东西然后去追，然后就后面的话就还是第四了他，对吧？
3: 没办法，
2: 对，
3: 没办法，就是第四偶像，没办法。
0: 老师在直播的时候就有刚被大家看到的苗子，就是那会儿是以所谓的抽象被大家都看到了，那会儿你的心态是啥呢？
2: 我觉得带给别人快乐啊，自己喜欢玩啊，我觉得这挺好的，我觉得。有，
3: 这种心态就是对。知道别快乐就行了嘛，对不对？
4: 我管抽不抽象，只一直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我。
1: 不是，那么激动吗？
3: 哎，那兄弟们，今天第一次来宜宾，什么感觉？
5: 但我是来宜宾，我觉得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是这个三江交汇之处这个点。其实我是蛮中二的一个人，我看。

燃起来了。就水流就像中国的文化一样，然后我觉得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原点，但这个原点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个地方，就很有意义，你懂吗？就很牛。所以就是无论怎么样，就从今天早上我们登上那个楼，然后我们一起看到那个江汇聚，然后传承绵延流传，我就会觉得很有自豪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长江记。

0: 来点反应。
1: OK，
2: 就得做，
1: 就得做。
3: 其实这次请老师过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一路沿着长江旅行，一路创作嘛。糯米老师来不光是一个向导的一个作用，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
4: 嗯，哎，阿杜，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5: 这首歌的它的名字叫做《主角》。
2: 主角，
5: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嘛。
2: Of course，
5: yeah， you know。

0: 可以 ，OK 了，很燃。
1: 那我们这个歌是不是要一起唱的呀？
2: 哎，
3: 到时候
2: 要
1: 乘以 A 一，然后玉博想试试 B 一，嗯，然后那这样我们不是有个 A 二和 B 二吗？阿杜，嗯，我们一人一个，怎么样？
4: 可以可以。
2: 觉得第二季我们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再去走一遍，去玩一遍，嗯，我们再到底以一个什么怎么样的心态呢？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专业来说，很多的时候都是那种努力了很多，但是感觉自己的能力就是达不到。最近给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的这个
1: 生日演唱会。
2: 对，
1: 怎么了？生日演唱会怎么了？
2: 就可能就简单一句话，就是在生日场的，因为也是我巡演，嗯，二巡的最后一场，但是发现没能演好，就是准备的东西多了，反而就不
1: 精了，不够享受，
2: 对，也不享受。
1: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啊，我每次做一件新的类型的事情的时候，嗯，我都会特别用力，因为可能是胜负欲的关系，然后就会想自己做得很好嘛，就是给他自己压力很大嘛。然后我从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是参加的辩论节目，你们应该有经验啊，就是特别想发挥的好，就是嘴唇会巨干。
5: 田远没有体会到梦想的快乐，哎，我体会过。
1: 我在说那个辩题的时候，我说到第三句的时候，我嘴唇直接全部粘住。我的观点是这样，比如刚才蓝方说的观点，你亲了他一口。我没听了他讲，我就是最后我最后就很用力的把嘴巴打开，我跟马东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说马东老师，我嘴巴粘住了，能不能喝口水？你知道这句话是当时全场效果最好的一句。
2: 我明白明白。
6: 如果这个外界的世界把我们的心逐渐封闭，我们就让录音
2: 把自己心打开，
1: 打开点来。
7: 怎么办？啊！我虫子！
8: 救救我！
9: 救救我！
10: 伤的！哥！
7: 这是伤了，
11: 伤了，伤了，伤了，伤了！
12: 这不是。哟！
13: 这是那个蟋蟀，
14: 蟋蟀。对。
7: 快关门！快关门！
6: 是一只大的虫子，真的非常恐怖。
7: 有没有人保护我？
2: 我在。我们三个有个共同点，都是害怕虫子，蛮大的虫子，我们三个都会躲得远远的。
15: 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稍后继续。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民，喂，肠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安徽卫视，出发吧，去露营，精彩马上开始。

0: 现在比石头还厉害。哦。
1: 复盘一下吧，昨天晚上。嗯。你们不要太精彩啊。
2: 哦，就4点钟。
3: 4点钟。
1: 我以为要醒了。
2: 不是，那时候真的很吓人。昨天晚上我大虫这么长，大虫舔我脸上啊！我真的很想回导演们住的地方住，在那个瞬间。
0: 陈医生那边也差不多
1: 啊，对，屋里有虫子。
2: 我这虫子太吓人，这虫子舔在脸上真的太吓人。
1: 我们回去收拾收拾，出发。
2: 变身，
0: 再走吧，山下逛逛。
2: 咱们这里叫做新闻池海，哎，
4: 这个在一年前是海，
2: 一年前它还是海，
4: 是海，
2: 一年就建设成这样，
4: 对，哦，它是喀斯特地貌，
5: 哦，我查点资料，
2: 1亿年前是不是？
4: 对，哦，亿，它是保存了4.9至2.5亿年的，对，
2: 这么久吗？
4: 对，在这里。
2: 这有点像那个什么部落，是不是？
4: 你看那个字儿，
2: 像族群，那什么字？
4: 你看这个字怎么念？
2: 林人人打高
4: ，OK， 这是博人。
6: 博人？
2: 博人吗？
4: 对，博王殿。你们看到那个了没有？
2: 哪个？
4: 玄关。
2: 看到了，哪个玄关？
4: 你看山上是有什么？
2: 山上有什么？
6: 哦，有个大拇指。
4: 那是棺材。哦，
2: 我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盒子，木盒子。
4: 那是棺材，
6: 是吧？
4: 这个叫做博人玄关。
2: 小王老师，那博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棺材放在这个山上？
4: 未解之谜，这是未解之谜。
2: 还不知道，
4: 包括他们怎么上去的都是未解之谜。
2: 怎么上去的都未解之谜？
4: 对，这个是古代博人的一种葬俗。嗯，
6: 是，
4: 对。然后你看它底下那个棍子，
2: 哦，固定的，对，把它拖着那个棍子吗？
4: 其实玄关有三种方式，嗯，这是其中一个叫木桩式。哦，
2: 木桩式。
4: 对，还有一个叫凿穴式。
2: 凿穴
6: 就把山挖个洞，
4: 对，是的，凿一个竖穴或者横穴，然后再把棺材放进去。还有一种就是自然洞穴式，
2: 自然洞穴式，
4: 对，
2: 就是找洞放，
4: 对，它会有一些自然形成的。
7: 如果说博人是勇敢的代名词，那么今天在这片诞生博人的土地上，延续他们勇敢、坚韧、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正是后浪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吗？
2: 走。
6: 所以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2: 我们去找我们的 bro 啊！哎哎，到了到了，买票了。我们这个步步惊心网红桥，
4: 你有设备？
8: 朱老师，哎呀，耶！
9: 哦，等你们好久一趟，辛苦辛苦辛苦，
8: 辛
9: 苦辛苦，辛苦辛苦，可以。
2: 这个，这是你给我哦，
9: 对对，这是我经常玩的一个地方。
6: 你经常玩？
9: 也也经常在上面 diss。
6: 从小这样上面 diss，
9: 对对对，
2: 你在上 diss 谁
9: ？diss 那些下面的那些牛羊。
8: 牛羊。哦。
2: 我们是一起走吗？
9: 可以，对的。
6: 我们这样好不好？来一场 rap battle， 互相 diss， 谁自己觉得输了谁就走过去。
2: 那像赢的那个是不是可以不走？
6: 您的不走，请问怎么过去呢？哎，
4: 好问题。
6: 而且我现在走过去，我根本都没发力。
2: 你还没有走过去。
6: 我等我走过去，我更加的帅气。我不是帅气，而且我还高级。
9: 压死你！耶耶耶！
2: 所以你就是夸了自己一顿。
6: 对啊。
2: 我们先分组好不好？哦。我们两人一组。
4: OK。
2: 他们两人一组。
4: OK。
2: 哎哎，输的是干嘛？
6: 输的怎么说？
4: 这样吧，输的人在最中间跳舞。
6: 可以，输的在最中间跳舞。
2: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好麦？
4: 我会跳，我教你。哦哦，跳 break。啊，
6: 这样导演出个主题给我们，看谁。
2: 对对对，
10: 勇敢，
0: 勇敢 ，OK。
6: 勇敢。
9: 可以，我们加油。
6: 爆。
9: 可以 ，Let's go。
6: Let's go。
4: 准备准备准备来了。
9: Yo, 说到勇敢，哥们儿，你们两个还是没有我们两个勇敢。所以这个独木桥，你们敢不敢玩？你们不要在这里偷懒。耶、yeah, ，你也知道你戴个眼镜，你让你知道在这里感受压力。现在把这个力传到我的 homie。

0: 我们在对面对着他们嘲笑。哦
1: ，Damn！ 耶 ！Damn！ 我觉得我们拿下了，
0: 拿下了。
1: 对，耶耶耶！

0: 你没吃出来，
1: 你
0: 脑子现在有点乱，和我一样，脑子现在有点烂。不过没关系，我有我的好 homie， 他的名字叫做王成一 ，Holy T-shirt。
2: 对面已经陷害崩了，崩掉。
3: 哎，结束了吧
4: ？OK，
3: 这个
5: 导演，我再尝试一下，我可以 ，OK， 我应该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说唱，每个人都可以说五分钟的说唱啊。
4: 可以。
3: 耶。
5: 记得跟大家一起站在吊桥旁边。我
3: 呕吐说唱，
5: 听说
3: 呕吐说唱，感觉有点眩晕，是不是？看到这高度啊。

0: 拿住我的勇气，我也有，我不放弃，就这样吧。
1: 确实没有练过即兴的 rap，
2: 对，尤其是在吊桥面前 rap，
0: 更紧张了。好，来两遍了，看这噪音啊，觉得这个糯米和我获胜的，给点声音。什么？你这是？
3: 一般，不要拉票，哎，不要拉票。好，觉得我们这组获胜的，给点声音。讲道理好吧？
0: 讲道理啊，
3: 所以才讲道理。讲道理吧？我们现在讲道理，声音我们明显人数更多，但是他们声音更响。
2: 哎，
3: 但他们只有一个人叫。
2: 哎，
4: 对啊。
3: 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公平公正。
0: 总导演声音说了算。好，可以，那就我们小胜一筹，那你们小胜吧。
2: 好吧，让你们一场。
0: 轻松，哎呀，哎呀，天。
5: 说唱真的不是我的强项。
0: 站起来了吗？没有。Let's
2: go，Let's go，
0: 来啊，你先。
3: 第一个确实需要勇气，对，
0: 米哥
2: ，OK，Let's
0: go，Let's go，
2: 我跟在米哥后面，我倍儿安全，倍儿安全感。这个到底有什么害怕的呢？这中间还是有点吓人哦。
6: 你不会害怕吧？应该。
2: 你走吧，我看一下。好像现在还可以，现在这里不高。
6: 本来就不高，
2: 对吧？我现在不是很害怕，其实这里还好。

0: 我们会爬到哪儿啊，老师？
1: 爬到山顶上去。
0: 我开始有点软了，
2: 要勇敢起来。
3: 关关关，可以，可以的。
4: 他已经热血沾盖了。
5: 让我们旋转起来吧。
6: 英国，
7: 真的是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哦，太谢谢莫成了，还特地提了果篮来看望我。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前几天我儿子还那样对你。
1: 没有关系的，伯父。其实那件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嗯，
0: 而且这些水果都是我从朋友的果园里拿来的。是吗？
1: 保证新鲜、干净、无公害。
0: 哎呦，真是太棒了！有空就来家里吃饭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担心。 而且啊，我还把我大儿子按在餐桌旁，让他哪儿都不去。哎，不瞒你说，我一看到你啊，我就特别嗯，觉得特别投缘。想让你成为我的爱妻，是真的。还有下次啊，你就这样打扮，我特别喜欢，很漂亮，好吗？像上次的打扮也很漂亮，但是有点像喜剧演员，让人看了就想笑。
1: 好的，伯父。嗯，话说。 夏武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啊，
0: 哦，
1: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我要结婚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伯父，您觉得呢？
0: 没错没错。

0: 没错了。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夏午迪瑟坤，也可以简单的称呼我为夏午，这里的老板。
1: 好。
0: 你是来试镜的吗？
1: 是的。哦，
0: 太棒了。你叫？
1: 我叫莫成。
0: 莫成，名字好听，很适合你呢。既然这样，里面请吧。
1: 好的。
2: 我到机场了，等我回来，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美大姐，你好，
3: 快到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 好的，那我先收拾一下东西。
3: 好啊。来，吃点沙拉。
1: 谢谢。
3: 多吃点啊，英月，你不用跟我客气的。宋干亲自拜托我要好好照顾你呢。吃吧。英月，我知道你把土地送给宋干的事了，你真的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能和你交往真的是宋干的幸运。但是我们家呢，不希望占谁的便宜，所以宋干拜托我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拒绝的。这位是苏茶先生，是公司固定的律师，他来和你讨论土地买卖的事宜。
4: 你们好。
1: 你好。梅大姐，我之前已经和宋干先生说过了，那块地
3: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我呢不想白白得到谁的任何东西，只是这样而已。

0: 这样不好吧？辛格叔叮嘱你不要卖掉这块地的。你居然拿了他们的钱，还签字把土地卖给他们了。
1: 但我不是卖地啊，我是送给宋干先生的，但是他姐姐给我付了钱，我打算把这笔钱还给宋干先生，不过要等他回来再说，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爸爸和殷心姐，这样可以吗？

0: 抬起手啊，然后推到左边，再来一个新的大西瓜，推到左边，抬起来，推到右边，再来一个西瓜。
1: 爸爸，爸爸，太极是要慢慢来的，控制你的气息，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这是什么呀？是打太极还是跆拳道？
0: 因为太慢，我心烦啊。
1: 又焦躁了，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啊？
0: 哎，看看看，哎，唯独你看啊，他一副是我母亲的样子。等你和他结婚了，哎，他可能会更凶啊，整天不停的唠唠叨叨。
1: 爸爸，嗯，维诺哥，维诺哥，你笑什么？
2: 嘿，维诺，什么？还没结婚你就这么怕他了？
3: 一心姐，维诺哥，新哥说他是不好了。
4: 快点全部除掉，然后还有那边。
2: 哎，你们在做什么啊？做什么？哎，你们在我的地方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3: 住手，住手，
2: 滚出去。
4: 你是谁呀？
2: 你还有脸来问我？让你们知道你们是站在谁的地盘，我是这块地的主人。
4: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的老板昨天就已经买下这块地了。
1: 喂，你老板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块地的主人？
4: 那你们自己看。
2: 拉塔萨塔纳昆。
1: 塔纳昆一直想得到爸爸这块土地的公司啊。
3: 哎哎，你干什么？
2: 这是假文件。
3: 住手，
2: 滚出去。这是假文件，马上从我的地上滚出去，否则我就报警把你们都抓走，让你们都去坐牢。
4: 被抓的人是你才对，还有你撕掉的文件是真的。音乐纳马拉，你的女儿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将这块地卖给拉塔萨先生了啊，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1: 真的是音乐的签名，爸爸。
0: 500万，不可能，这比市值不知道低了多少倍啊！这么大好的一块地，谁会蠢到只卖500万啊？
4: 拿过来，就是你的女儿，自己蠢。
0: 叔叔，啊，叔叔，
1: 爸爸。
0: 叔叔，
1: 爸爸，爸爸，爸爸，你不要用事啊，爸爸。

0: 喂，你好，罗斯小姐，你从巴黎回来了是吗？
1: 十多通未接电话，什么事啊？
0: 就是你不在的时候啊，有太多可以聊的事了。
1: 你再说一遍。
2: 罗斯小姐，
1: 那个女人在哪儿？马上叫她来找我。
0: 好的。音乐，哼，马上去宋甘先生的办公室。
3: 去宋甘先生办公室？但是他不在啊。
0: 喂，能不能不要说这么多？叫你去你就去，快点。
3: 宋甘先生，你回来了。你是谁啊？
1: 你不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1: 我是超级大明星，而且我也是有影响力的人。重要的是，我是宋甘的女朋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臭丫头。
3: 我想你是误会了，因为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女朋友。
1: 为你，你有照过镜子吗？看过你的相貌和你现在的身材吗？像你这种单纯没姿色的女生，宋甘才不会看上你呢，必须得像我这样的女生。
3: 像你这样的一边眉毛很长的女生吗？
1: 你在说什么？

0: 解释。我再次跟你强调一遍，我才是宋甘真正的女朋友，而你只不过是他的普通朋友而已吧。
1: 不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蠢女人。宋甘他接近你是想从你身上得到某样东西，你自己想想想想想想，他接近你这样的女人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而靠近河边的那块地爸爸要留给你。
1: 你是说那块塔纳昆公司想要的土地吗？
2: 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让你辞职，如果那家公司的老板知道，他一定会接近你的。
3: 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
1: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4: 很重要，非常重要。
0: 但是我看了你的模样，我也不明白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宋甘才会接近你。
2: 什么案呢？来做什么？
1: 伯父在家吗，苗姨？啊，
2: 谁是你伯父？
1: 就是拉塔萨先生。
2: 哎，没有人在家，你可以回去了，回去。
1: 苗姨，请你等一下。
2: 哎呀，还有什么事？
1: 我可以等的，要多久伯父才？拉塔萨先生

0: 才能回来。
1: 等也不行，如果让陌生人来这里捣乱的话，我会被骂死的。回去吧，回去。
0: 但我不是陌生人，你还记得我吗？宋干先生他带我来过这里的。
1: 哎呀，谁记得呀？宋干先生可不会带像你这么随便的女人回家。谁呀？
0: 梅大姐，
2: 伯母。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梅大姐。
2: 哎呀，你干什么？
0: 我联系不到宋干先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梅大姐有他在新加坡的电话号码吗？
2: 如果是想问土地的事，可以问我。不要再犯蠢了，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家会要一个农民的女儿当儿媳吧？
3: 想想就恶心。
2: 宋干之所以接近你，他只是想得到你爸爸的那块地而已。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不相信。
3: 不相信也要相信，因为那是事实，请你知道。
4: 还要聊多久？我想进家里了。
3: 喂，你要干什么？
0: 是真的对吗，梅大姐？这不是真的。梅大姐，你告诉我，
3: 这不是真的，对吧？
4: 放手啊，
0: 梅大姐。
1: 走，你回去。
0: 伯母，梅大姐，苗姨，苗姨，苗姨，苗姨，伯母，梅大姐，伯母。 是迎星姐，音乐不在家，联系不上音乐。迎星姐有什么急事吗？

0: 先不要着急，先坐下来冷静一下吧。
1: 我冷静不了，我担心爸爸会出事啊。
2: 医生，我爸爸怎么样？
1: 患者脱离危险了，但是心梗术出现心脏积血的症状，所以我们要将积血抽出，为了能看清出血的部位，然后进一步做心脏搭桥手术。

0: 谢谢你让今夜成为我特别的夜晚，我有东西要给你。我看到这条项链就想到了你，我帮你戴上。
1: 我真的觉得和音乐特别的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另一个孩子呢。
2: 龙开先生，刚刚我听见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
0: 儿媳是儿媳，我妈说的是真的。

0: 爸爸记得我吗？是我，英星。爸爸，
1: 我又没有失忆，好吗，英星？嗯，那你干嘛哭啊？
0: 爸爸，你不要生妹妹的气，妹妹不是故意的。妹妹肯定是被骗了。
1: 你真是爱你妹妹啊，英星。我来了都不问一句我怎么样了，就只顾着替你妹妹辩解。我没有生她的气，我要气也是气自己，趁早把地交给她。
0: 爸爸，爸爸先不要着急，你也不要焦虑，你还有心脏病呢。
1: 怎么了？死就死，有什么好可怕的？
0: 爸爸，如果你再说一次死这个字，我就不来照顾你了。爸爸，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去曼谷找妹妹，然后我一定会把我们的那块地拿回来还给爸爸。

0: 联系不上音乐，他关机了。不过我给他留言了，还在门口贴了纸条，说不定他会回家。
1: 玛丽，音乐在哪儿？
2: 音乐没有一起来，但有件事你需要知道。

秦格叔住院了，你快点来。

0: 音乐，马林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1: 你已经讨厌我了，对吗？
0: 音乐，我怎么会讨厌自己的妹妹呢？我讨厌的人是那个男人才对，他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他居然这样对你，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今天你就在我面前哭个够，然后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再为那个坏男人哭了，你听到没有？你明白了吗？
1: 一心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爱他，一心姐，我爱他，我真的爱他。我没想到他会欺骗我，为什么？

就因为他坏啊！你个混蛋！

0: 停下！宋干在吗？哎呀，天哪！看看你的样子，你以为你哪儿来的？胆敢直呼宋干先生的名字？哎，走去！宋干先生不在，出去！
1: 那他爸爸呢？在家吗？
0: 哎呀，你这丫头，居然还想找他爸爸！我叫你出去，如果你不出去，我马上报警！出去！
1: 你这丫头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不能进去！哎呀，天哪！哎呀，不能进啊！哎呀，这个丫头！
2: 廖姨，你怎么能让陌生人进来呢？哎呀，
0: 我阻止了，但她不听我的。
3: 你是谁？我是音乐的姐姐，辛格纳瓦拉的女儿。
0: 还以为是谁呢？来做什么？还是说那天砸的钱你还不满意？不是不满，而是你们这种人没有资格来给那块地开价。那块地在精神上的价值比你们这些肮脏的钱高贵百万倍，懂吗？把我爸爸的地还来！你，
3: 不要。
0: 这样白白还你们，恐怕不行。买卖交易，合同也签了。如果你想要回去的话，恐怕要买回去。<笑><笑>可以，我可以买回来，不过是500万，我会找到钱买回去，就当做是施舍给你。谁告诉你是500万的？那么漂亮的一块地。
3: 价格上涨很快，才卖了没几天，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笑>
0: 闪开！
3: 想要以原价买回去，恐怕不行了，估计要增加好几倍呢。<笑>我要增加5倍，我才肯卖。5倍？你们疯了吗？我们没疯。
0: 在商场做生意，必须要有利益、回报。你们耍诈，你才是耍诈！贪得无厌，想要再多来要点钱，休想！你可以出去了。
1: 我不走。
0: 看来是想被打呀！
1: 我不怕打，就怕不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你们绝对不会有安生日子过。
4: 你活该！你以为自己是女超人啊？居然那样闯进他们家里，你没被报警抓起来，就算你积德了。哎呦喂，
1: 我那么痛，你还在那里啊啊啊！
4: 因为我很生气啊！你只是一个小女生而已，他们多少个人，多少只手，你能平安回来，是因为运气，而不是因为你能干。
1: 你骂够了吗？
0: 还没有。
1: 但是我想不到骂你的词语了。如果是你，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
4: 我妹妹被骗，而且我爸爸最爱的土地也被他们夺走了。说起来就生气。如果那个坏男人再的话，如果他在，你又能对他做什么呀？我就把他切片喂鸭子吃，让他这种坏人绝种。啊，英星，喂，我想提醒你一下，你跟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是最愚蠢的，你明白吗？拉塔萨塔纳昆那个人。 是房地产行业中的老大，而宋甘塔纳昆完全继承了他爸爸的血脉，不管是狠心程度还是花心程度，也许真的是你妹妹的厄运，才会遇上这家人。
1: 意思是，我对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是吗？难道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样了，除了。
4: 接受吧，英星，这件事就当做是上辈子你妹妹对宋甘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0: 所以这辈子他来讨债的。
1: 我不会等到下辈子的，这辈子他欺负我妹妹，我就要这辈子讨回来。尤其是我爸爸那块地，他必须要在这辈子还给我爸爸。
2: 啊，英玉的姐姐闯到我们家吗？
3: 嗯，也不知道什么疯女人，个子那么小，让我们一家人都招架不住。
4: 估计是想再多要点钱吧，但是我不给。
3: 得寸进尺。
5: 喂，我都说了，这个叫英月的女人就是贪财，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贪财，这些人比我想象中更恶毒。
6: 真是难以相信，妈妈。
4: 不信也必须信，不过你不用在意，因为我们拿到了土地
3: 就结束了。
4: 对了，那边的工作怎么样？
2: 一切顺利，既然这样，我把机票改签到明天。
4: 嗯。

0: 维诺哥，谢谢你帮忙照顾我爸爸。
1: 没关系。
2: 维诺是没关系，有关系的人是我。亲生父亲不照顾，却去照顾外人。
0: 怡姐姐，我先回房间了。
2: 迷恋男人，以至于一头栽了进去，甚至把一切都给了他。除了土地给他之外，还有什么是给他的吗？
0: 爸爸，你就不能少说几句吗？
2: 我说的已经很少了，如果我多说就另一种情况了，你想听吗？
0: 爸爸，
2: 怎么了啊？估计是在城里待久了吧，所以脑子都不灵光了，什么都不会思考了啊。哦，我说的每一句都说对了是吗？所以你才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是想
0: 音乐维诺哥，音乐快点送妹妹回房间。音乐，爸爸，都是因为爸爸，你明知道妹妹不舒服，为什么还要骂她呀？

0: 为什么音乐的情况这么严重啊？
1: 当然严重啊，因为音乐从来没有爱过谁，爱上之后他就倾心投入，完全没有防备心，所以他才会被骗。

我都说了，这个叫音乐的女人就是贪财，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贪财。这些人比我们想象中更恶毒呢，孩子。

0: 老板。
1: 那怎么样？知道了吗？
0: 当然知道了，老板。音乐他辞职了。
1: 音乐辞职了？
0: 是的，音乐已经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他姐姐打电话来给财务部的主管，说是有急事必须要辞职。先是口头上提出辞职，然后再让音乐来递交正式辞呈。老板想想看，他可以这样对我们吗？可以这样做吗，老板？
1: 那他有说原因吗？
0: 他没有说任何原因，什么都没有说。这种性格怎么行啊？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突然消失，这真是太糟糕了，老板，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老板，

0: 你说像他这样的人，他真的是老板，老板，老板，音乐不在也没有关系的啊。接下来，老板，我们来见见这位。宋哥，宋哥，
1: 我真的好委屈啊！你去哪儿都不告诉我一声，我真的好想你，你知道吗？
2: 罗斯，这里是办公室。
1: 我又没有要对你做什么。
2: 罗斯，我在工作呢。你先出去，带罗斯小姐出去。啊，
1: 我不出去。
2: 先出去。
1: 我不出去。宋哥，你都不想我吗？我们都好久没见了，宋哥。还是说你只顾着和那个乡下丫头纠缠？你迷恋人的气味，更胜于名牌的香水味，是吧？
2: 你见过音乐小姐是吗？
1: 我才说一句，你就知道我指的是谁了呀？看来人的气味真的很强呢。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2: 我问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我只是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让他知道他是谁，而我又是谁。是他没有自知之明，不要来怪我。哼，
2: 我不会怪你。我应该怪自己居然和你这种人来往，所以让你误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

0: 音乐小姐在吗？你是宋甘先生对吗？是的。音乐不在，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1: 你对音乐做了什么？你还有脸问起他吗？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还没有谈过就这样结束了。你还要音乐和你谈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有多难过，他想让你和你的家人接受他。所以他才决定把他爸爸最爱的那块递给你。但是看看你做的事，你真的太狠心了，宋甘先生。
0: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和英月谈谈。虽然我不能弥补一切，我知道我家里给了英月很小的一笔钱，我愿意支付。
1: 够了！像你这种有钱人，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我朋友想要的不是钱，而是想要你给他的爱情。你不要再来纠缠音乐了，放过他吧。

0: 太萌，今天你不用跟我去果园了，留在家里，守着我爸和音乐，不要让他们吵起来。
1: 好的，姐。
0: 好。

0: 是宋甘先生。
1: 你终于开机了，我从早上就一直打电话给你，都联系不上，我很担心你，音乐小姐。
0: 担心我会伤害自己是吗？
1: 对不起，音乐小姐，真的，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0: 因为骗了我。
1: 我很遗憾。
0: 你知道吗，宋甘先生，其实我想听到你否认，说你没有骗我。
1: 音乐小姐，如果我给你的钱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不用客气的
2: 好吗，音乐小姐？
1: 就当做是我骗你，骗你的惩罚。
0: 但我想要的不是钱，不是钱，宋甘先生，我想要的是你的爱情。
1: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私，音乐小姐，但是我希望你能尽快地忘记我，这样你就不用感到痛苦了。我希望你能和真正爱你的人重新开始，
2: 就不用遇到像我这样的男人了。
1: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生，而像你这样的好女生和我这样的男人不适合。祝你好运，再见了。
0: 不要不要不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连日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
2: 通篇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总体感觉这个报告是很有高度，很有深度，也很有温度的。
3: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上半年呢，安徽的各项工作继续延续了这几年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多项指标是排在全国的前列。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安全、民生等各个领域，所以这说明安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
4: 上半年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的精神，认真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三地一区的建设，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听完更加自豪，也倍增信心。
5: 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的融合这一块，安徽省委坚持长期主义，搭平台，看长远，打基础，会人才，这样我们创新的涌现效应才能不断地涌现，来推升我们各个行业的稳态的一个发展。
6: 我们在基层工作，亲眼见证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也真切感受到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全会对民生领域工作成绩的总结，让人倍感温暖。这背后是一件件落得实、看得见的民生实事。
1: 全会对上半年工作的总结，引发会场内外强烈共鸣。全省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7: 在十五五这个开局之年我们要通过学习平台，为安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个创新省份的这个建设培养呢更多的这种创新型人才，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做出贡献。
8: 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常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将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9: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其实要世界五个强、四县精卫，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加快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利用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赋能，不断的加大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竞争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10: 今年是省委换届之年，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一个大学建校100周年。安医大呢，将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在服务健康安徽建设、健康安徽产业发展这两个方面贡献力量。
5: 要把省级粮食储备这个重任扛稳扛牢，要进一步的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我们的粮食仓储的管控能力和管控水平。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与加大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来助力安徽粮食产业发展。
11: 全会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牵头攻关行业领域核心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快。
0: 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气象台，根据最新路径研判，白海豚将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凌晨沿安徽与江西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从今天到1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风雨过程。
1: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省共有1098个站，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宁国南极小平106.5毫米。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
13: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要把转移工作全部完成掉。
14: 吃饭、住宿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1: 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测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
15: 下午4点之前，对风险区域及库面的转移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同时，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1: 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今天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下午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惊现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庆海事局从昨天12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6: 积极引导船舶在锚地避风，确保台风期间辖区水域实现零险行、零事故。
1: 潜山市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组织力量及时疏通河道漂浮物，保障行洪安全。
17: 发现了堵点20多处，我们立即安排了2台挖机及30多人次对现场进行了处理，保证行洪安全。
1: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对所有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排查，落实好一院一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安排，
19: 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施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
1: 省防指决定于8月9日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预报显示，最强降水时段为9至10号。明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0: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0: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眼下，安徽正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整机集成，从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教融合、人才筑基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明晰产业路线图，助推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21: 在合肥高新区小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李冰博士正带队对极早期火灾防护机器人进行稳定性测试。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仿人五感于一身，具备看得早、走得准、灭得巧三大优势。
22: 看得早，能比传统烟感提前150分钟预警；走得准，具备大范围自主导航和伸缩臂精准灭火能力；灭得巧，可在带电状态下安全灭火，避免精密算力设备二次损毁。
21: 李冰告诉记者，产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资金缺口一度让他举步维艰。 为了有效疏通资金堵点，安徽拿出20亿元专门设立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合肥创新投将600万元股权投资注入小步智能，帮企业建产线、拓场景，跨过了从实验室到量产最难的关口。
22: 可以说，没有这600万，这些专利和论文可能到今天还锁在抽屉里。今年一季度收益同比增长50%。
21: 除了产业投资基金，安徽还统筹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协同创新、技术攻关与场景推广。创新推出研发贷、场景贷等专属金融产品，配套专项担保和保费补贴，形成财政加基金加信贷加担保加保险组合拳。产业要强，人才是根基。前不久，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在合肥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签约共建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
2: 围绕省内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人才需求，开展定向的培养、职工培训、技术服务和联合的研发。我们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把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建设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一个现代产业学院标杆。
3: 安徽机器人产业基础非常好，包括应用场景的这个丰富程度，然后发展也非常快，对我们对这一块非常看好。企业的这个内部发展的这个核心的动力其实还是人才。安徽机器人产业对企业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21: 为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安徽制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培育10户以上国内龙头企业，突破100项关键技术，到2030年建成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4: 突出从政策、人才、要素以及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全力支持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项目，靶向支持产业发展。
21: 眼下，安徽还从核心技术攻关入手，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夯实智算芯片、驱动芯片、传感器、减速器、电机、灵巧手等关键零部件。前不久，位于芜湖的爱创威研发出车规级驱动芯片，可精准驱动机器人关节电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芯片研发成功不久，孵化器就第一时间帮忙推介客户、对接资源。仅用几个月时间，这款芯片就导入了机器人供应链。
23: 比如上下游的产业链，有大几十家的企业客户。另外呢，包括在人才引进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我们的孵化器都给了我们很好的赋能，让我们在这边来安心地做研发，也能更顺利地做这个客户的拓展。
21: 正是得益于要素支撑和产业生态的完善，安徽机器人产业正跑出加速度，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企业超660家，规模总量居全国第5，工业机

0: 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二。2025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整机产量达4.1万台，近两年增速超4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突破700台，迈出商业化关键一步。今年1至5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
1: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巨深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2: 废旧电池、废旧衣物等经过科学规范处理，全都变废为宝。阜阳市太和县深耕资源再生赛道，废里淘金，打造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百亿产业。
0: 在太和县这家企业的再生铅熔炼数字化车间内，技术工人设定好指令，经过上料、拆解、分拣、冶炼、电解等工序，一天就能让100多万只废旧电池重获新生，总重量超过1800吨。
3: 一个近8斤重的废旧铅酸电池，可产出5斤多的再生精铅和0.6斤的聚丙烯塑料，同时呢，也可以回收精锡合铜，完全实现了资源再生利用。
0: 现在在太和县，像天硕金属这样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规上企业就有近10家，再生铅年产能9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1/4。不仅是废旧电池在这里华丽转身，废旧的衣物、回收的毛发都能够实现再生利用，总产值近200亿元。
4: 这项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中，大家渐渐意识到废旧物品的价值。而那时候我们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就把旧物回收加工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培育发展。
0: 说干就干，一时间炼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粗放式的发展虽说带来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这绝不能是长远的打算。
5: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改革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党委政府呢就结合着当地的实际，成立了相关的特色园区，进行一些规范化的引导性的转型生产。
0: 靶向施策，精准转型，太和县推行产业园区化集聚治理，并且集中配备高标准环保基础设施，实行废水、废气、固废集中收集、统一处置、闭环管控。在这一过程中，毛发回收加工企业集聚的马集镇率先动员企业搬进发艺产业园区，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工艺、拓展市场。很快，靠着创新的产品，他们一举拿下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国4大发制品产业基地。
6: 园区内的规上企业的话是39家，产值是在20个亿左右，海外的话可以占到80%超上。
0: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他们改造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以技改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7: 我们一年的废旧纺织品的消耗量大概是在2万吨左右，产值呢今年有望突破3亿元。
0: 历经转型升级，提质赋能，太和县正积极利用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契机，不断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全县72家资源回收利用规上企业，仅今年上半年产业产值就突破了100.4亿元。再生铅、再生铜、再生毛发、再生塑料等细分产业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已经形成多元支撑的百亿产业格局。
2: 昨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东道主宿州队主场迎战马鞍山队，吸引了21000余名球迷到现场观赛，尽显安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蓬勃活力。
8: 比赛当晚，宿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开幕式以让时间看见热爱为主题，通过安徽科技创新、宿州文化传承和足球少年成长3个维度，将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深度融合，
9: 既能体现我们宿州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也能体现我们这个宿州的文化的沉淀啊，这个整体的灯光啊、效果的配合都还很好。
8: 随后的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宿州队与马鞍山队联袂上演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 宿州队利用主场作战优势，攻势如潮，掌控全场比赛节奏。马鞍山队则在紧锣密鼓的防守中，伺机利用长传和快攻发起反扑。宿州队虽然全场取得多次角球和射门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马鞍山队的球门防线。最终，宿州队与马鞍山队以0-0战平。
10: 全队的表现也都挺好，很遗憾今天没有能赢下比赛。以后把进攻再磨练一下，把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都踢好。
8: 据了解，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重点聚焦男子高中组和大学组比赛。男子高中组以全省16个地级市为参赛单位，赛期为2026年8月至11月，全赛季共90场比赛。大学组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拟于2026年9月秋季开学后启动，12月底前结束。
11: 我希望这个赛事呢，以后能办得更好，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小运动员上来，希望他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能坚持到底，能在自己的青春书写自己最热血的篇章。
10: 全面对接中心赛，使所有的运动队呢，能通过此次赛事，能有一个向上提升的通道，让他们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展现自己的自我风采，为我们安徽的三大球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近日，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省道 S320 沿淮公路全线贯通，将进一步完善蒙洼蓄洪区防汛交通路网，有效盘活沿线乡村资源。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他历经一线，淬炼成为情报尖兵，为迅速侦破案件提供最强大脑。
1: 海量的信息中间，通过分析梳理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线索。
0: 他曾是信息技术门外汉，靠艰苦自学大胆创新，终成科技强警排头兵，
1: 打击犯罪，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0: 作为团队战力的定海神针。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在安庆市公安系统，有这样的一名从警30年的资深警官，他因拥有侦查破案的最强大脑，被同行冠以数字神探的美誉。他凭借着在警务信息化领域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为各种疑难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了坚强支撑，成为保护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一柄利剑。他就是安庆市公安局盈江分局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宣庆忠。
1: 作为安庆市公安局盈江分局警务技术岗位的行家里手，宣庆忠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海量数据中发现蛛丝马迹，寻找破案线索，通过技战法不断印证、跟踪，并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2: 我们每天天天都在大海捞针，通过科技信息化，把传统的一些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与现在的警务科技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在同事们眼中，宣庆忠所负责的警务技术部门可以说是帮助一线民警迅速侦查、迅速破案的最强大脑。2022年3月17号凌晨，安庆市发生了一起珠宝盗窃案，价值近百万元的首饰与珠宝被盗。由于嫌疑人在作案时做了伪装，加上当天暴雨导致夜间监控视频清晰度不高，使案件侦破有了很大难度。宣庆忠主动向上级请战，要求承担这一案件的信息研判工作。
3: 我们前期的侦查方向是不明确的，但是宣主任一整晚上对着屏幕灯火通明的给我们一直看一直看，因为这个范围非常大，他一直看，最后就把这个案件给顺利的破获了。
4: 凌晨盗的就是把首饰盗走，然后到晚上7点多就被抓了，珠宝首饰一件都没少的全部都摧毁了。我也没想到速度会那么快，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1: 在警务技术岗位上，宣庆忠敢于尝试，大胆创新。他总结提炼出的技战法，荣获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3等奖2次，被基层一线单位广泛应用。截至目前，他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43人，摧毁犯罪团伙14个，帮助群众找回走失老人、孩子87人次。
5: 他的工作是勤勤恳恳，非常认真，加班加点是常态，有一种作业的精神，为我下去的大洋啊，为村镇服务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警官呢，就是宣庆忠宣警官。宣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您好。宣主任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哪一年入警的？
2: 我是1993年，加入了公安队伍的。然后头10年的话，我在特警，在特警工作了10年，后来的话，因为工作的需要，调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干过户籍民警、治安民警，后来的话又当过副所长。从2010年开始，我就从事那个情报、那个技术警务的一个侦查工作。一直到现在。对，
0: 情报工作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神奇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是包括哪些工作内容呢？大家都很好奇。
2: 其实情报工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把以前的个传统的侦查手段和现在的警务科技信息有机的结合起来。简单的说的话，也就是从海量的信息中间，我们再通过分析、梳理，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情报线索，来服务于我们整体的公安工作的一种实战工作。
0: 我知道您是视频专家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觉得都挺悬也挺牛，不知道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这个技术难度大吗？
2: 其实大家在电视上面看到公安民警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往往看见大屏的看一下，然后迅速地把嫌疑人就抓获了。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

0: 做中间的话，这种过程是很枯燥的。有时候的话，整整为了一起按键，要坐在电脑旁边，看视频，一般来讲要看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十几个小时。特别是针对那些疑难复杂的一些案件，星座的话很少，有时候话往往是整夜整夜的，不停的
1: 就看着电脑，
0: 对对对，反反复复的去甄别，既要快速的去播放视频，同时的话我们要仔细的从海量的视频中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整个过程的确很辛苦的，
1: 很辛苦也很枯燥哈。
0: 对对，但是每每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话，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能够为侦查破案提供支撑，有时候也通过视频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其实感觉到辛苦一点也很值得的。
1: 确实，那刚才我们视频当中就放到了之前你们破获的那个珠宝被盗大案。
0: 对对对。
1: 据说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还不是很好，犯罪分子也做了一个伪装。
0: 是的，是的。
1: 你们当时是怎么侦破的？
0: 当时的话，案发以后我们就调取了商场内部的监控视频。他面部上戴了两层口罩，在口罩上面挖了两个洞，只露出一双眼睛出来了，然后戴了鸭舌帽，正好那天下雨，他浑身下都穿了雨衣。所以当时的话，通过内部视频的话，是很难分辨出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具体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尽量的克服了困难。和同事一起调取到案发周围大量的所有的视频监控，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看。有时候在有些地方的话，甚至是一帧一帧的去看。然后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行踪。
1: 在其中是不是发现了一个什么很细的细节，然后是你们侦破的一个突破口？
0: 但是通过侦查的话，当时也排查出有几个可疑的对象。但是没办法去确定我们怀疑的对象就是犯罪分子。这时候的话，我就反反复复的去仔细的甄别案发现场的一些视频，就希望通过一些细微的特征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就这样，我慢慢的看的话，突然就发现的话，嫌疑人的鞋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后来我就通过这个标志，然后针对我们怀疑的对象调取他们日常的以往的一些视频资料，看他们的穿着，平时穿的鞋子是什么样的鞋子，然后通过一一的比对，终于发现有一名怀疑对象的话，他的
1: 鞋
0: 的特征，
1: 这个标志，
0: 对，是完全吻合的。
1: 那后来这百万的这个珠宝全部都给追回了吗？
0: 是的，全部追回了。从案发的话，是受害人九点钟报案的，我们当天晚上7点多，就把嫌疑人抓获了。当时抓获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正自己在房间里一件一件的搜罗自己的战利品，因为百万珠宝的话，件数比较多，自己在一个一个边清理边欣赏的。
1: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他了。
0: 对对，估计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落网了。
1: 1968年10月，宣庆忠出生在安庆市一个普通的警察家庭。小时候，父亲的一身警服不仅是宣庆忠的骄傲，更成为他立志要实现的理想。当他最终理想成真，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后，他就一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从警30年来，他用自己充满科技感的大脑和智慧，织密着辖区的平安网，也织密着自己平凡的人生。
2: 这个是我的照片，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
0: 父亲的话是一名老警察。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每当到父亲单位去看父亲穿着警服为群众办事，然后抓坏了当时感觉特别兴奋，同时也感觉特别自豪
3: 他就把我就从这高级带走，他我又当个民警，我们也抓坏人，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就把一心思过这了。
4: 然而宣庆忠的从警之路并非一路顺畅， 1987年高中毕业后，宣庆忠被分配到一家造纸厂当工人，但他心中那颗立志从警的种子却并未停止生长。2年后，安庆市公安局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警，宣庆忠立刻把想报考人民警察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可没想到的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
0: 父亲当时不同意，因为父亲干警察干很多年，他就说警察很累很辛苦。
3: 什么事发生案件，什么时候要去，就是有时候让人犯了欺负上。所以从父母来讲呢，走向一个子女一个好的工作，一个舒服的工作，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同意他去。
4: 在父亲严厉反对下，宣庆忠只好将当警察的心愿埋藏在了心底。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按部就班、平静如水地继续下去，没想到1993年，安庆公安局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40名特警，要求年龄不超过25岁。宣庆忠正好赶上末班车，这一次宣庆忠觉得自己不能再错过了。
0: 我也和父亲说，哎，我说要考，但是父亲还是有点犹豫，还一再去告诫我，你要考的话，你要做好很辛苦的、吃苦的这种准备。我这个父亲说，我没事，我这次我一定要考，而且我肯定要考取的，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就报考了。
3: 他就热爱这个工作，他那时候呢，他考试不着，他一娃人一看书就很好，公安找人以后呢，他就有信心。他白天的上班，晚上看书，一直看到深夜2到3点钟，他都不知道睡觉。
4: 这一次，在宣庆忠的坚持和一腔热情下，父亲没有再加以反对。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宣庆忠如愿圆了警察梦，穿上了那身让他引以为傲的警服。
0: 早上报案的，我中午就把东西就把找到了。
3: 这案子还有点出息，那在工作上还能做呢，还确确实实的为村中老百姓办事情，我们感到很自豪，也感到很高兴。
1: 父子两代都是警察，看来这个父亲他的这个警察工作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是吗？
0: 对对对，其实父亲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刚刚入警的时候有许多业务问题不是很懂，经常回家去请教父亲，父亲的话也是很细心的，不厌烦的就告诉我一些方法，如果解决困难。那么后来的话逐渐成长以后，就是我每每在工作中啊获得一些成绩，也会回去和父亲汇报一下，分享一下，是吧？他也很高兴的。但是父亲经常对我说你既然当一个警察的话，警察是很苦很累的，但要当就要当好
1: 对，
0: 做一名好警察，合格的人民警察。
1: 但是老父亲也说你了，说你当上这个警察也挺不容易。
0: 正好那一年逢到我们安庆市的话招考，年龄层次也刚好达标，再迟一点的话就没资格报考了。所以当时的话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白天上班，晚上就督促自己认真学习。当时我就跟父亲说的话，你放心，我这次一定会考取的。结果还是我
1: 得偿所愿。
0: 对，得偿所愿的
1: 达成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0: 对对对。
1: 我知道您是当过特警，当过户籍片警，还当过治安民警，现在是做这个视频侦查。从这个治安一线到现在的这个技术支持工作，这其中的这种工种之间的差别大吗？
0: 公安工作啊，虽不管是特警也好，户籍民警、治安民警，还是我现在从事的技术侦查岗位，在我们公安的话，只是一个岗位的不同。其实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的话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打击犯罪，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1: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视频侦查它需要长期的去面对这个电脑，而且一坐就要坐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像您刚才说的要反反复复的去看，这个对你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有某种挑战呀？
0: 刚开始无所谓，
1: 但
0: 是在前一年有段时间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右臂的话没办法抬起来。
1: 你一直拿着那个鼠标？
0: 对，半夜都痛醒了。一查了，医院说 医生说你是不是经常坐办公室看电脑啊？我说是的。我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
1: 就看电脑。
0: 哎，就这事，啊，你颈椎有问题，也很大问题，要特别要注意，不然的话要做手术的。
1: 哦，挺严重
0: 啊。哎，对对，知道以后的话，其实，在后备工作中啊，我就稍微注意一点，有时候在电脑旁边时间坐长了，就刻意的就强迫自己起来活动一下，哎，活动一下自己舒缓一下。这个样子也有利于下一回的工作，所以慢慢的现在这几年的话，应该还可以，
1: 好一点了，
0: 好一点
1: 了，注意要劳逸结合，要调剂一下。
0: 对。
1: 那你平时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吗？
0: 平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平时的话，我喜欢跑跑步啊，钓钓鱼啊。其实工作的话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经常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使自己有一个充足的体力。这样的话在工作中啊，也可以有充沛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中人去。
1: 是
0: 吧？但是闲暇之余的话，也喜欢到野外去钓钓鱼。第一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一下心情；第二个，钓鱼的话，其实
1: 它考验你耐心。
0: 对，它讲究的是一种基本功，是吧？有时候考验的是你的一种定力，对吧？仔细想想，发现和我日常工作中间
1: 很像啊。
0: 对对，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的。
1: 一个是钓鱼，一个是抓犯罪分子。
0: 对对对对，其实过程的话都是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啊，需要有很好的耐心和定力。
1: 2010年，宣庆忠从基层派出所调到了分局情报指挥中心视频侦查岗位，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并非专业出身的宣庆忠，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但是他不服输，不怕苦，坚持学习，深入钻研，探索求新，努力运用大数据，赋能侦查破案，保护平安和服务群众，逐步成长为信息化应用的排头兵。他所带领的情报指挥中心也成为协助民警侦查破案的最强大脑，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公安机关的核心战斗力。
5: 你好，请到东方映硕楼部门口，此处有一起纠纷，请到何处？
6: 小高。
4: 2022年9月15号晚20:45左右，安庆市110接到群众报警，在人民路一个烟酒店里发生了一起持刀砍人案件。
7: 犯罪嫌疑人呢作案之后啊，迅速这个逃离现场，而且随身携带凶器，有这个继续作案的这个可能，所以请求这个情职中心啊，对，通过这个视频监控啊，天网这个调取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逃亡路线。
4: 得到消息后，刚回到家中的宣庆忠立刻返回工作岗位，开始通过天眼监控视频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经过对现场商铺及各大路口的上百个监控视频的数据分析，宣庆忠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逃窜踪迹，并将这一情报提供给110指挥中心。
8: 9:10是从一号公园北门进去。
4: 110指挥中心调集警力，对相关区域设卡并巡逻搜捕，最终9月16号凌晨3点左右，也就是案发后仅6个多小时，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及时消除了一个社会隐患。
7: 宣主任这个本着高度的这个工作责任心啊，发挥他的这个视频呢、这个侦查的专长，依托这个天网这个资源啊，在为我们这个侦破这个传统侵财啊，这些追捕逃犯啊，这些这个刑事案件过程中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海尔默兹老人马大爷去年除夕前在外一不留神迷了路，接到家人报警警情后，宣庆忠立刻开始视频巡查，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最终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9: 早上走的，到下午2点钟才找到，下去冷门，这个就是这带着他们公安中心找，不然我们在哪找到哦。
4: 自1993年如愿穿上警服，30年来，宣庆忠历经了多个警种、多个岗位的淬炼，直到成为盈江分局警务技术部门的现任负责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不断学习、苦练内功，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人民警察。 为更好守护一方平安夯实了基础。现在无论是重大型

0: 是案件、经济的案件，还是人员走失？哪怕是群众报警丢了件东西、不见了宠物，只要一接到警情，宣庆中都会立刻投入工作，为快速破案、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提供最强大的支撑。
1: 因为宣警查找嫌疑人的速度很快，就是能快速地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
2: 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严谨。他能够不厌其烦地对待这个工作，更加的准确地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非常热爱他的这份工作。
0: 因为技术过硬，成果丰硕，宣庆中多次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和个人嘉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爱民模范、全省公安机关杰出人民警察等称号。
3: 宣庆中同志所在的这个技术侦查团队呀，能取证，会侦查，能分析，会研判，能识头，善应用。通过一系列信息化作业，协助警种之间高收高效完成破案、窃取警等目标任务，是新形势下公安各项工作的心理支柱，是快收高效破案的核心战斗力。有效地打击压缩了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为创建平安安静和谐社会和科技前景贡献力量。
4: 在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警务工作呢也是在与日俱进。像你们现在是如何运用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去精准打击新型的犯罪的呢？
5: 公安警务科技的话也是突飞猛进。这几年的话应该讲各地的视频系统的监控逐步的完善，而且很多，那么大量的视频数据也就是为我们侦查破案就提供了很多的资源资源，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智能化手段，那么从原来传统的办案的效率到现在办案效率已经有大大的提高了，对吧？往往以前的话，办一起案件要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那么现在的话，有时候办一起案件的话，有时候就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因为信息化的建设的话，因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监控系统的话，那么就像一个巨大的 X 光机，就透视了整个社会，嫌疑人的话，你只要出现。那么你就不会躲掉的，对吧？他不会上天，不会蹲地，他总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下。这样就要靠我们的努力和科技结合起来去发现的，去抓获的。
4: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高效率的工作，也让现在的犯罪率越来越低了呢？
5: 这几年讲，我们辖区的犯罪率应该是在逐年的降低，下降。从以前吧，是我们每天的话都要看好几个案件，一个一个去做理，到现在有时候几天再发一起案件。那整个我们的公安工作的效能提高，对吧？打击犯罪的力度加大了，那么也压缩了就是犯罪分子的空间，同时对犯罪分子有一种震慑感，让他去不敢去犯罪，也就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吧？你莫趁手，趁手必被捉，所以这几年的话，犯案率是越来越低了。
4: 太好了，这样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也特别的安心啊。我知道您现在是使用电脑，应该说是驾轻就熟了啊。但是您刚刚组建这个情报指挥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对电脑应该还不是很精通吧？而且那个时候你有一定年纪了，那个时候再去接触电脑，是不是还挺有难度？
5: 那时候的话，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但是因为，单位的需要，他需要组建一个，警务技术的一个岗位，我当时有一点犹豫感，我说，我电脑我也不是很会，对吧？也没学过，完这个高科技东西能不能去做？后来我自己想既然是组织上安排我去这个岗位的话，也是对我的能力的一种认可，我的要求的话，对自己要求的话，事情要么不做，要做的话就一定把它做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所以那时候 就开始学习吧。
4: 嗯，
5: 啊，刚开始，
4: 刚开始还挺吃力的吧？
5: 吃力的，就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应用学习。
4: 嗯，
5: 对，不行的话，就刚开始就问问年轻同志，因为年轻同志的话，他接触电脑比较多一些，问问他们，怎么用，不耻下问，然后自己再找一些书籍去看一看，然后通过举一反三，一步一步的去摸索。慢慢的觉得自己学起来也很顺畅的，
4: 嗯，
5: 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然后就找办法去解决它，让自己不断地在一种学习的过程中。
4: 嗯，刚开始我知道您是门外汉哈，但是呢现在好像都已经成为是业内高手了，而且有同事戏称您为鹰眼神探，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为什么会这样称呼您？
5: 因为我当公安以来的话，干过特警，就刚才说了特警，还是做民警，治安民警，也工作这么多年了。然后在日常工作中间，把原来传统的一些侦查手段和现在的一些警务技术，把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发现自己对案件线索的查找，觉得很有一种非常好的敏锐性，
4: 嗯，
5: 就有一种。
4: 直觉
5: 发现这种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所以每每有时候同事们在侦破案件遇到瓶颈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帮我们去看看分析一下，都能很好的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同志们有时候宣主任你眼睛像鹰眼一样，一看就准了。
4: 对，我们都说警察本身就已经是火眼金睛了，然后你是警察当中的鹰眼。
5: 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像一只老鹰，就是盘旋在整个城市的上空，时刻关注着城市的每一举一动，在茫茫的人海中去找到那么一丝丝的线索疑点，从而去发现打击犯罪。
4: 嗯，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也正是有了你们这一只雄鹰的存在，给足我们老百姓安全感，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从警三十年，历经多警种、多岗位的淬炼，在特警岗位上，宣庆忠不知疲倦地执行街面的巡逻、防暴、处突等些任务，无惧无畏，冲锋在前，守护着辖区安全。在治安警、户籍警和后来的警务技术岗位上，他的手机24小时开启，只要群众有需要，他随时上前服务，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薛庆忠不怕苦，会学习，敢于尝试，大胆创新，探索总结出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为基层民警破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不断钻研，不断进取，秉持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心，用实际行动擦亮警徽，践行了新时代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向薛庆忠和他的战友们致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宣主任做客我们节目，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苏贤同志，你这样子的说话，出去以后会吃大亏的。这信啊，回头我再给你。
1: 等等，你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啊，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是谁给你权利私自克扣居民的信件？是谁？
2: 之，李晨老师今天来了封信，他也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什么了？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我们现在是军事化管理，很可笑，老了老了，感觉当兵了。 这里很干燥，大部分土地都缺乏水分沙化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旧社会里，她吃过很多苦，你要爱护她。你要明白，母亲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3: 下班之后老地方见。
4: 来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发糕。
3: 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我要结婚了，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

0: 师傅，你排的队伍不是你前妻在的窗口。
1: 这个宋杰真有本事，长得媳妇个个漂亮的嘞。
2: 我来吧。
1: 妈，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洗完了，你可别站着。宋杰他妈呢？你喜欢这个媳妇儿，喜欢这个，
2: 俩字喜欢的。
1: 左杰，你干嘛总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们在一起，别人是会说闲话的，我不会纠缠你。你
2: 千万别这么说，我真的没这个意思。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到食堂打饭，你该排哪个队就排哪个队，不要因为我去换队，这样。 就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起床了，起床！你发烧了，走，我们去医院吧。啊，嗯，我是不是有点烫？ 什么没事那么烫，赶快去医院吧，听妈话。来，走吧，走吧，快来，乖。应该有2个月了吧？怎么可能？她离婚都半年了。那你说，她这是跟谁的孩子？
3: 我怎么会知道呢？
1: 我女儿结婚2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3: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1: 化验单也可能是骗人的。 我女儿离了婚以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检点的很，没有跟任何男人接触过。那你说她是怎么怀的孕？妈，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乱了。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最近身体好吗？
1: 挺好的呀。
0: 那就好。

0: 你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志，那个铁蛋儿是跟你陈老师以前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吗？
0: 嗯。
1: 他妈妈去了西宁，和陈老师在一起。
0: 对。陈老师写信说，铁蛋的妈妈向组织申请调去西宁，他们现在在一个地方。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是不是看了陈老师给我写的信？
1: 看了。
0: 那是陈老师写给我的信，你怎么能偷看呢？
1: 你是我女儿，又不是外人。陈老师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不来往了吗？
2: 哎呀，行了，没完了，你赶紧回去！
3: 你跟我动手是吧？
2: 滚出去！
3: 你还骂我？
2: 妈，你怎么了？没完了
1: 你！这是电风扇，
3: 你傻呀你！
1: 我不能乱来，有什么？
3: 滚出去！
2: 姐，
1: 你丈夫是怎么了？发那么大的火？
0: 哎，和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西宁。你去西宁干什么呀？
1: 我不瞒你，我有个相好下放到西宁了。前几天他来信说他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0: 西宁那么远的地方，
1: 我快去快回。
0: 西宁那么远的地方可不是几天就能回来的事儿。
1: 那你扫地怎么办？其实我早就想去了，我一旦决定了，就谁也拦不住我。
0: 那你地也不扫吗？
2: 这个地方贴的不错。
4: 嗯
2: 啊，我跟你说啊，这上面也得贴上啊，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贴上，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
5: 那个人怎么了？
2: 啊，
5: 他晕倒了，哟！我的天哪，
1: 贤，
5: 贤
1: 怎么了？
5: 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没事的，王主任，我可以坚持。
5: 行了，今天多亏王主任看见你倒了，生病了就别再坚持了，等病好了再说。
4: 慢点，
2: 自己能回家吧？
1: 放心吧，那我走了。
2: 好，慢点啊。
6: 主任，
7: 又是西宁的信，你最近可是跟西宁干上了？
0: 这是我妈给我写的信。
7: 你妈妈去西宁了？
0: 啊，她是去看我们一个亲戚。
7: 西宁不就是你老师在那儿吗？怎么还有亲戚呢？
0: 其实，我妈去看的就是我老师。
1: 我决定先不回上海，这样我可以很方便的见到陈老师，也提防着铁蛋妈妈。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不是追究这事儿，我是作为你的领导，也算是你的长辈，关心你。可是肚子越来越大，瞒不过去的呀。素芝，你听我的，去医院做引产，把孩子做掉算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终于转大雨，25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终于转暴雨，25到29度。凤阳廊下米谷终于转大雨，25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终于转暴雨，22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山南阴12到2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3到3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成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2: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2: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0: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 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2: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3: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4: 对，
3: 当时是
4: 白岩松那节目。
3: 对，
4: 还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3: 对，
2: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5: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2: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峰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5: 20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风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都看，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2008年的，你看这是20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这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2: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峰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4: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都在这儿存着。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6: 消播放上下 WIWIAVVIDEO 一不明对象。
7: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8: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4: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
9: 北京残奥会驻残障媒体见面会。
4: 哎，就是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刚当时北京电视台。

0: 来跟我们一起拍吧，每天一条。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也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在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2: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3: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导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的，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4: 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面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2: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岩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1+1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1: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5: 而且又都在北京，
1: 都是在北京，
5: 对
1: 对。
2: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1+1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6: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7: 那个，冰姐帮我给大家一人发两张那个小贴纸啊。
8: 好。
7: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2: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7: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9: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工作啊，上班。但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10: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11: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7: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到，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12: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2: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12: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

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

0: 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杖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2: 往右
1: 啊。这靠啊。
0: 今天杨清风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杖项目。
2: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就是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1: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2: 举手。
1: 哎，就是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哎，走了啊，慢点啊。
0: 今天杨清风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风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1: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就再等一辆。
2: 44是14。
1: 这是几路？14。上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0: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2: 我就开始特别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0: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4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3: 就其实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哎，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0: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

0: 爱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1: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0: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2: 咱们来一个北京炸酱。
0: 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艳双录制了一期美食节目。
3: 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4: 行，
3: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
5: 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因为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九个年头。
0: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双从小的爱好。
3: 大家好。
0: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3: 酱是吧？
2: 对，就是炸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5: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0: 李艳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6: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7: 您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6: 使流量，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5: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2: 大家好。
0: 立冬这一天，1+1的周例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4: 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8: 手
4: 上
8: 扶
4: 着，
8: 哎呦，他们俩就扶你俩的手，要走，
9: 配合游。
8: 觉得我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上面下着鹅毛大雪。他现在走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地是蓝色的，是冰嘛。要进去跟坐车坐那个坐在汽车上吗？往前飞动的感觉是吧？
5: 他们在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下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0: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0: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4: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0: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1: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啊，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8: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就是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4: 学习
8: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0: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10: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11: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
8: 滑
11: 的
8: 滑
11: 的金牌
8: 到了吗？
11: 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4: 那个明儿我去采访
11: 冰壶了，对，就在
4: 先去他们队里看看。
11: 对对。
0: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8: 先看这个，看那个，先
4: 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是一样的吗？
8: 不一样，
11: 不一样，
8: 不一样。
4: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11: 冬奥会，
4: 冬奥会不会？你看一下，这我的，这
8: 冬奥会，
11: 那边那个是。那是冬奥会，是一个
4: 中文字儿的冬。
11: 对对，看错。这个是残奥的这个标志，残奥的标志。
12: 这是会徽，这是残奥的会徽。
11: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是。
0: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10: 当那个北京2022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

0: 再无难你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早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去啊，400多年前，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

0: 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衡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10里8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1: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 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那种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这种蚂蚁都能繁殖，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是吧？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圣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

0: 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下比原来强得多。九十年代去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啥下下胆子也大啊。而且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妈妈在下下不早早今天就赶下早晨来，我晓得一定找得着来。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花就是有点高，啊，那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我看看。就是啊，典型的马兜铃，那些这个是花园马兜铃。哦，对，这个也是，这里也是在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自己刻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0: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延续。
1: 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兜铃，逐步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 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豆的啊迅速的栽种一遍，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赛红的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有了马豆林，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在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谢谢哥，在这
2: 儿啊。那这都走了。没几百年，没得成的，
1: 什么？
2: 你找
1: 我转的这样。
2: 那你转。你找。你搬去。在上面。
1: 这还是野菜，到外面摘摘摘，全全部的。啊，对的。哦，对的，对的，可以了。嗯。哦。如果扯豆腐套浅了不去了没？嗯。哦，不是是还是还是
2: 几几几种啊？扯豆
1: 腐去，扯豆腐那不就算是？嗯。
2: 来了。啊。
0: 这个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直对蝴蝶很感情的很深，在前面的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八月十一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们都是我的爱人，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1: 老师，我永远都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0: 邹杰，
1: 是我。
0: 为什么要离婚？
1: 感情破裂。
0: 是这样吧？
2: 是。
0: 需要我调解吗？
1: 不用调解。
0: 行了，你们先回去吧，半个月后过来拿证。
1: 同志。
0: 嗯。
1: 为什么今天拿不了证了？
0: 今天不发。
1: 为什么呀？
0: 为了防止冲动离婚呢。那你看看，这些都是来闹离婚的，结果闹完了之后不过来取离婚证来了。这半个月后你们也可以不用过来拿离婚证，半个月你们也就冷静了，这离婚证也就不需要了，你们的结婚证继续有效。看看我们挽救了多少对家庭啊。
1: 但是同志，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我们真的有用的。
0: 你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不过就不过，谁怕谁呀？
4: 我们离婚，
3: 离，没谁不过。同志，我们离婚。
4: 来办离婚证。
0: 那你们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3: 没结婚证。
0: 你没结婚证，我怎么给你办理离婚证呢？
3: 我们是解放前结的婚，那就没证啊。
4: 对呀，没有结婚证。
0: 那你们有没有办过其他的手续证明你们结过婚？
4: 什么手续都没办过，
3: 什么证没有，你就得办离婚吧。
0: 那要你这么说的话，你们就没有结过婚，还办什么离婚证啊？
4: 啊，不叫结婚？
3: 啥？这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5: 行了行了，
0: 都老夫老妻的，回去好好想想。
3: 不行，
4: 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书。
3: 离。
0: 那我再跟您说明白一点，如果您真要办理离婚证的话，那您先到隔壁办一张结婚证，您再到我这儿来办理离婚证，您看行吗？
4: 办结婚证？谁要跟他结婚啊？
3: 哎呦，你回来，你
1: 同志，您能不能帮帮忙？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的。
0: 我说同志，不是我不帮你，我最多给你提前五天，你十天后过来拿证吧。
1: 同志，怎么办啊？
2: 你别急。

0: 同志，怎么还没走啊？同志，麻烦你今天帮我们把离婚证给办了吧。
1: 我看你们俩也不像感情破裂的，我敢打赌，你们肯定不会过来取离婚证的。我们这也是一种调解方式。
0: 不是，同志，我们俩情况特殊，我们要离婚证是有急用的。
1: 离婚证有什么急用啊？
0: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两口子是绣船厂的工人。 因为刚查出来我父亲是资本家，吴安仁受了我的牵连，马上要发到苏州去工作。我们只有离了婚，才能表示我们俩已经划清了界限。他要拿离婚证到厂里，只要有了离婚证，他就能有一线的希望留在上海。所以，离婚证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同志，我求求你了，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们办了，行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
1: 姑娘，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说不定要出大事。这离婚证我先给你们办了，待你们把事情解决好了之后，你再过来办理复婚手续，你看行吗？

0: 爸，我收拾好了，我这就回去了。
1: 芝啊，要不我赶紧做饭，吃了饭再走。
0: 我不吃了，我现在就走了。爸妈，你们别送了。
2: 周婷，你送小芝回去啊。
0: 我走了。我走了，燕子，照顾好妹妹。嗯。
3: 出什么事儿了吧？
4: 不知道。
3: 哥和嫂子怎么了？他俩好像都哭了。

0: 其实啊，小芝是姑娘不错，他们主任也很喜欢她，说她是个好姑娘。主任还说呀，昨天她为了邹杰跪着求她，说她愿意替邹杰去苏州。挺可惜的。唉，小芝也是。
1: 把自己的出身藏得这么深，
0: 他还真不清楚他自己的出身。
1: 都怪他那个十三点的妈。

0: 为什么搬回来？跟邹杰闹矛盾了？我离婚了。你说什么？我离婚了。你跟邹杰离婚了？我还能跟谁离婚？
1: 为什么？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0: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算他姐？

0: 凑近一点亲我，
1: 跟你沾上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宗杰真的嫌弃我了，
1: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就要嫁出上海。

0: 怎么了？查理决定下来了，我留下了。真的？程县主任亲自跟我爸说的，我也去长布落实过了。
1: 太好了，这颗心也放下了。我这几天我一直担心的睡不好，
0: 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放心了。
1: 看来这离婚证真的起作用了。
0: 过了这一站，就举办复婚。

哎，你跟邹杰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吧？你们两个人划清界限，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哎呀，你们两个人离婚，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0: 我都跟你讲了多少遍了，要屏住一口气，手不能抖，要不然怎么能焊成一条直线呢？
1: 我现在凭什么听你的呀？
0: 凭我是你师傅啊。
1: 已经不是我师傅了，常礼白，你调到苏州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0: 好，就算我现在不是你的师傅，那你活干成这样，我讲两句怎么了？
1: 你现在没资格说我。
0: 你老丫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是看不惯你在这指手画脚的。
2: 小赵，这是干什么？
1: 我干活，他多嘴。
2: 他是对的，他当过你师傅，多你两句。
3: 师傅说两句还不行？
1: 谁说都可以，就他不行。
4: 脾气挺大。哎，
1: 也不是什么师傅了。
2: 哎，小赵，你干什么去啊？
1: 喝水。
2: 看什么看？干活。
4: 干活吧，干活吧。
5: 站住！
0: 小赵，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对你没什么意见。
0: 你现在对我这又只有意见？
1: 我对你真不敢有意见。
5: 站住！把话讲清楚。
6: 邹杰，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
7: 我当然知道，车间主任的侄女。
6: 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这层关系，

0: 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通过这层关系我才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怎么了？
0: 苏芝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跟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
1: 谁？
0: 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是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
1: 谁？
0: 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是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

0: 你怎么搬到这儿了？来，进来。这里好小啊。
1: 对呀，原来的房子呢要给人家腾出来，单位上调来新人了，坐。你们单位调来新人，是要让你腾房子吗？
0: 对呀，你在这来接替我工作的呀，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你看我这儿，也不挺好的吗？一个人住够了。你原来的家具呢？哦，那些都是公家的，就包括这些啊，也都是公家的。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那你原来……好，不说我了，说说你吧，说说你的情况。
1: 我一切正常，还在食堂工作。哦，那就好。你妈妈呢？我想着去看看她的，一直没时间。她挺好的，刚才还是她让我过来看看你。哦，你要有时间啊，多回去看看，帮帮她。我已经搬回去住了。搬回去住了？怎么？ 跟爱人闹别扭了。我离婚了。为什么？他要调到苏州去工作。如果他想留在上海，
0: 我知道，他只有和你离婚。 才能和你划清界限，他才能留在上海。你怎么知道？这样的现象太多了，很多的家庭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挽救自己，但是都破坏了家庭。其实他呀，是个挺好的人，我接触过，他也很爱你，我也相信。
1: 他走到这一步也是很无奈的。你什么时候接触过我的爱人？
0: 那一次，你自己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之后，情绪很不稳定，于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来找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他想让我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呀，他是一个很在乎你的小伙子。 说说你妈妈吧，你妈妈扫地怎么样？扫得干净吗？扫得挺好的，每天扫两次，早晚各一次。啊，这就对了。告诉她，这心里呢不要有抵触的情绪。是，
1: 她一开始还挺不服气的，现在好多了。嗯，
0: 对了，她身体怎么样？能吃得消吗？我看她呀。
1: 他的身体比原来还好。
0: 你妈妈要是问我的情况，你就别告诉她我住在这小房子里。
1: 为什么呀？
0: 省得她担心嘛。

0: 妈，你还没休息啊？
1: 建成老师了。
2: 嗯，
1: 他怎么样？都好吗？
2: 很好。
1: 身体还好吗？
2: 身体挺好的。
1: 你去了这么久，聊什么了？
0: 嗯，聊了一些文学上的事儿。妈，你放心，他挺好的。
1: 嗯。

0: 他没说什么时候过来吗？
1: 他说他单位忙，等过了这段时间啊，他就来看你。
2: 有人来敲门，里边鹦鹉说了：“谁呀？”妹妹说：“查水表的。”鹦鹉说：“谁呀？查水表的。”最后把那个人给累的呀，瘫倒在门口了。过了两天，主人回来了。很疑惑地看着门口那个人说：“咦，谁呀？”里边鹦鹉说话了：“查水表的。”那个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干活干活。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
0: 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怎么还有空来呢？
3: 是啊，工作确实忙。
0: 那你还来？你尝尝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虽然现在没有炼乳，可是程序都是一样的。

0: 真不错。对了，你哪儿那么多红茶？
1: 长沙路那边有个黑市，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就是贵了点儿。
0: 现在哪个市场还有红茶卖？哎，小芝还在上班？
1: 啊，最近他到了食堂，比以前在车间忙多了，早出晚归的，还替别人加班。
0: 替人家加班？
1: 是，就他积极，一会儿替这个加加班，一会儿替那个加加班。
0: 那是他在单位人缘好，他呀确实是个好孩子。
1: 在外头表现得可好了，可是一回家什么都不干。
0: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你看你那时候啊也是在外面什么都干，到了家之后呢，咵就变成了甩手掌柜了。
1: 我在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
0: 你妈正跟我发牢骚呢。

0: 很久没见了，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要去西宁了。西宁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吗？对，它在兰州的西边。在西安附近。西宁呢，在兰州的西边，那么兰州呢，在西安的西边。你去干什么？去那儿工作。工作。 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哼，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但是这是组织安排。你要去多久？不知道。
0: 西宁离上海有多远？
1: 很远，坐火车得3天3夜。不去不行吗？
0: 组织的安排必须服从。还会回来吗？应该会吧。我在上海呢，又没有什么亲人，
1: 你们现在就是我的亲人。我要是回来了，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0: 开走了。我今天来呢，就请了一会儿假。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我走了。
1: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
0: 不行，我们现在是集体管理，这里管得很严，我只请了一会儿假。
1: 你一定要来吃个告别饭。现在是你六点来吧。
0: 我是真来不了。
1: 我不管，我等你。
0: 我争取来。
1: 我等你。

0: 的啊。鸡蛋要吗？你看看。
1: 这鸡蛋怎么卖？
2: 一毛钱三个。
1: 那我有两毛钱的。
2: 好，我给您装了。
1: 那这个鸡呢？怎么卖？
2: 鸡三块。
1: 那么瘦的鸡三块钱，抢钱呢？
2: 哎，现在人都吃不上饭，谁还管鸡呀？你不买就算了，赶紧装鸡蛋。
1: 那行，我也要。我多要两毛钱的鸡蛋啊，多要。
2: 好好好。
1: 三块钱，对，是鸡的钱，然后还有四毛。
2: 好的。
1: 你把鸡蛋搁这儿吧。
2: 好的。
1: 这附近有卖酒的吗？
2: 有，在拐角那边。
1: 行，谢谢啊。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今天单位加班了，怎么弄这么多菜啊？你要请客啊？
1: 李晨老师早上来说，他明天就要去西宁了。西宁那么远，我想请他吃顿饭。
0: 陈老师去西宁干什么？他说是组织上安排的，我让他6点钟来吃一顿送别饭。 可是到现在了，他都没来。
1: 你去找他一下吧。

0: 你怎么才来？看看都几点了。
1: 不好意思，单位让不给假，我是偷偷跑来的。
0: 我看你没来，让志去找你了。
1: 他上哪去找我了？我现在不在文化宫。
0: 你不在文化宫，那你在哪儿啊？
1: 哦，进去再说吧。
0: 来，坐。我去把菜热一下。

0: 好喝吗？太好喝了，这个时候都能喝上鸡汤，
1: 把鸡全吃了，下一次再吃到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只鸡就是太瘦太小了，没有什么油水。
0: 还是大家一块儿吃吧，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呢？你也真行，这个时候都能买到鸡。
1: 我是在黑市给你买的，配着酒。来，我们喝酒，你用大杯。

0: 你刚才说你不在文化宫工作了，你在哪儿工作
1: 啊？我现在啊到了粮食仓库去了，那儿呢管理的比较严格。刚才啊我是真来不了，不是一个干部对我好，默许我溜号，我真来不了了。
0: 管理仓库还能严格？
1: 是啊，不是明天要去西宁吗？好多上海人不愿意去，把他们溜号了。我敬你啊。

什么都没吃呢，就喝了几杯酒。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我今天来呢，就是想。

0: 新年是北方，冬天一定很冷，要注意保暖。你的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有什么需要的写信回来，我给你寄过去。明天几点出发？
1: 上午的。

0: 是从东郊粮食库出发吗？我去送你。不行，这次行动是保密的，不让送。回头问小芝好。
1: 陈老师，
0: 小芝回来了。小芝，我要走了。
1: 陈老师，我听说。 芝，你说什么？妈，陈老师明天就要去西宁接受改造了。

0: 不错啊，不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的。我们没叫人家来，人家自己来了。我是看这姑娘人不错，哎，走，进去见见。哎呀，走走。
1: 这就是我儿子邹杰。你好，我叫王静。
2: 邹杰。
3: 我是浦东集电厂的，我也在电焊车间，是车间调度员。我早就听说过你。喝点水吧，这杯已经凉了。我还没动过呢。
4: 啊，谢谢。
3: 我和姑娘聊得可好了。
2: 是啊，伯母人好。
4: 快坐吧。
0: 哎，伯父伯母，你们也坐。哎，好。
2: 邹杰同志，你也坐吧。
0: 哎，小杰，跟人姑娘说点啥？说什么呀？不急，伯父，让邹杰喝点水再说吧。
2: 向东，我认识。
4: 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大拿，在外面挺有名的。
2: 我们两个人之前在米行的电焊培训班是一个班的，
4: 第12期培训班吧。
2: 我都不记得是哪期了。

0: 哎，祖杰，我去送送姑娘。
1: 哎，你送。
0: 哎呦，快去！
2: 走吧。
1: 再来玩啊！
3: 好。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个王静也是宋宝他妈介绍的，对吗？哎，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找宋宝他妈，我跟他妈说，以后我的事儿他少管。
1: 你找宋宝他妈干嘛呀？是我们让人家帮忙的。
0: 你以为我们爱管你的事儿啊？你看看你自己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1: 我一点都没有一塌糊涂的，我跟小芝都已经商量好了，等厂子里这个风波一过去，我们两个人马上就复婚。你还想着他呀？
0: 对，小芝他还在等我。
1: 小杰，你这个杀千刀的！
0: 我就是想着他。
1: 好吧，那我今天告诉你，我今天到医院去，陆大姐跟我们说了，小芝啊，根本就不会生孩子，也不会怀孕。 你还让他瞒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让我们老邹家断子绝孙啊？
0: 医生根本没有说他不能怀孕，只是说不好怀孕，要掌握好时间。
2: 这跟怀不上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你看看王静这姑娘多好啊，人家生过孩子，说明身体没问题。我看她呀，比小芝好100倍。
0: 你们觉得好没用，我觉得好才行。
2: 这话你再说一遍。
0: 我可以不去找宋宝他妈，但是我跟您讲清楚，我就是要跟小芝复婚。
2: 你。

0: 爸，你干嘛？他爸，
1: 哎，别让我看我劈了他！
0: 爸，你干嘛呀？
1: 别拦着我，看我劈了他！爸，看我干嘛？劈了他！爸，你要干什么？
0: 他爸，
1: 别拦着我，我没这儿子。
2: 他妈，没事吧？啊，他妈，他妈，
1: 妈，妈，你怎么了？妈，
2: 快送你妈去医院。
1: 妈，
3: 你们别管我，我不去医院。儿子，你答应我不能跟他复婚，你答应吗？听妈的话啊！
1: 不是妈，咱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咱们先去医院行吗？
0: 你要答应我，我才去医院。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去。
1: 妈，
4: 妈，你怎么了？
0: 你看看，你俩妹妹都回来了，你问问他们，你哥要和小芝复婚，你们答应吗？
4: 我们不同意。
1: 不是妈，他们懂什么呀？
0: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
2: 他妈，咱不说了，去医院。
0: 我不去，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要么我说一下我了解你的情况，说错了你打断我。

0: 你前年跟你徒弟结的婚，婚礼上你媳妇儿，你前妻的妈妈唱起了靡靡之音，你爸把你们赶出了家门，直到你前妻拿到了技术比武的亚军，你爸才同意你回家住。按理来说，你们结婚两年了，是应该有孩子，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有。你离婚还有三天，就已经三个月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你前妻的身份被组织上查出来了，他父亲原来是个资本家，现在流亡到了香港。如果你不离婚，就会被发配到苏州去。所以，你只有离婚这一条路来挽救你自己。邹杰，我说的对吗？邹杰，
1: 什么？
0: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啊？
1: 天快下雨了，你赶紧先回家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1: 老师，我永远都爱你。
2: 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能安宁了。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苏芝，给你的信，你帮我口袋里吧。哎，邮票挺好的，我撕了啊。我儿子西游。哎，主任，这哪来的信呀？青海省西宁市1088信箱2-301。来，谢谢主任，
1: 谢谢你啊。
2: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
0: 苏贤，苏贤，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3: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3: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难你之情。
0: 8月11日起。

0: 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根本就不会买这些便宜货，告诉我是谁送的。我跟你说的时候买的，
1: 做件是谁？这些都是他送的吧？在说什么呢？
0: 还给我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不要脸？
2: 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0: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1: 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
0: 翅膀还没硬呢。
3: 就想飞了，是不是？
4: 你姑娘她妈很明确的讲了，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
5: 她都没有见过我，回头我自己去问她行了吧？
6: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你们厂里领导很看好你，你很有前途。
1: 就是啊，
5: 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嘛。
4: 您说这些根本都挨不着，我谈个恋爱怎么就叫胡来了呢？
5: 谈恋爱要分对象，看跟谁谈。
7: 还会毁了你前途的。
8: 我自己前途我自己做主。你，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1: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8: 先别急啊，本来呢，厂内职工个人生活上的事情。
1: 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想过问的。那他爸爸说的不是对的。
8: 你听我说，你不能光凭嘴上说你父亲没有问题，那是不够的，啊，还得让你母亲去把能证明你父亲的身份的材料给找出来，那才行，啊。
1: 让你母亲找个材料就那么难吗？我们分手吧，我不能拖累你。主任说的对。 因为我的出身，即便是我们在一起，别人也会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我们是不会幸福的。
3: 我管别人怎么看。

0: 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哎，宋杰，哎，你干什么呀你？放手！主任，团长，
1: 放手！
0: 我知道，因为小芝的家庭出身，所以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谈恋爱。但是，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小芝同志平时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他绝对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团长、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事，现在是新社会，提倡自由恋爱，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地宣布，我跟苏芝，我们两个人就是自由恋爱。
2: 我还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一帮一，一对儿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要跟他在一起。
3: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3: 是，
2: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
4: 你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过身不想结婚照啊！哎，
5: 看，结婚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是怎么回事？
1: 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5: 结婚照，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2: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5: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2: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5: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
2: 我有什么了？
5: 是不是因为有了？
2: 我不跟你说了，你的思想太下流。
3: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5: 实话告诉你们吧，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是亲家了。
4: 他们结婚了？
3: 我跟你说，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胡闹，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啊？
6: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别动手行吗？
7: 哎，当我是你爸，啊，
6: 爸，我是在上班的，我跟你拼了！这是厂里，我在上班的，这是厂子里，
7: 我教育儿子，
6: 你看你们谁敢拦？这是在厂里，我在上班的。
7: 厂里怎么了？嫌人多了怕丢人是不是？怕丢人你就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
6: 快快，爸，先别动，你先跟我说清楚了什么事儿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偷户口本，结婚的事儿。行啊，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
8: 小石他妈来咱家了，
7: 不但在家里闹，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
8: 那他说什么了呀？
7: 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走，
6: 不是爸，
7: 爸。
8: 小子，和我动手啊？
6: 不是爸，我没有。
8: 哦，你别叫我爸了。
7: 我没你这个儿子。
5: 你们说话天也没有用。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也是我们苏家唯一的财产。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补偿，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也得给我女儿留点什么。
9: 贤，你母亲如果知道你把这个房子给转公了，九泉之下会高兴的。
10: 苏贤同志，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
5: 行，我觉悟低。

以前，可是前完了以后，我就不能撞死了。

0: 要不然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做我儿子吧。怎么，你不愿意吗？
1: 人家邹杰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妈，你胡说什么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今天又要干什么？
0: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
2: 亲家，
0: 来坐，坐下。
2: 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你拿钱干嘛呀？你收买我呀？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收买你干什么呀？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
2: 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不用你的钱。
3: 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哪来的儿媳妇？
2: 你不承认，国家承认了呀。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你儿子啊，就算是离婚了，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
3: 屁！他拿个钱来你就收下了，你还有没点原则？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这钱啊咱不能要。
2: 为什么呀？
3: 这什么钱呢？怎么来的？这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
2: 可你儿子跟人家女儿结婚了呀，他们有结婚证，国家承认的。他爸，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4: 各位，我有一句话想要说一下。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她命好，也没这个条件，我替她高兴。
5: 什么？
6: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哎，
7: 不会。
8: 嗨，闹什么闹？
6: 这新娘别不好意思呀。
8: 你就别闹。
4: 我会。
0: 浮云散，明月照人
9: 难。天哪，还唱这？今天唱这歌，会唱这样的演唱
8: 会？怎么这样？
9: 大喜的日子，
8: 这可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呐！
0: 我是怎么回来的？
10: 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
0: 我怎么了？
10: 你喝醉了。
0: 什么时候喝醉的？
10: 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你忘了？你喝了点酒，你在我的婚礼上，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
0: 我做了什么了？
10: 你唱起了解放前的靡靡之音。
0: 我唱歌了，
10: 整个婚礼都被你搅和了，你还扭着跳舞，你像个女流氓。
11: 小芝，怎么讲话的？
0: 谁呀？
10: 还能有谁？是我丈夫。就是因为你胡闹，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12: 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2: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0: 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凑份子钱。
12: 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了？
0: 没干什么呀。
12: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人家反映到我这里来。
0: 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可反映的？这些人有病吗？
12: 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这会儿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你当着他们的面你不撞都不行。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0: 我错了。
12: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0: 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

0: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嘛？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
1: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呀，
0: 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
2: 哥，你回来了。爸，妈说你要回去吃饭，睡觉也不要回去了。
3: 看忘了，走，我们俩出来。
4: 哥，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啊？
2: 别理他，他要回好几个。
3: 哎，妈。
4: 小杰回来了，谁也不许开门。爸，我跟您谈谈行吗？你不外面有地儿待吗？你滚回去啊！妈，不让你写的我爸的材料你写了吗？最近接到备付厂活多，没时间，得空了再写啊。
5: 明天是休息日，你总有时间了吧？
4: 那点事儿明天接到大扫除，没空。好，那你告诉我，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5: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4: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你看他，他就是不说。
6: 小池，
4: 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6: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4: 难言之隐？
6: 不错啊！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
7: 这活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8: 苏芝干的，他能把活干成这样？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调查了，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哎呀，
4: 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真的？
8: 真的，这事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带主任去看了角铁，我跟他说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主任就同意了，让我正式通知你。
9: 太好了，太好了！
10: 发生什么事了？小两口子这么高兴啊！哎，我跟佳琪入大比武了，我的比赛资格恢复了。
8: 这个女人怎么老这样？哎呀，
10: 她平时挺好的，这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她就成这样了。
8: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10: 再这样下去，工作没法开展。
9: 哎，
10: 下班了。
8: 啊，下班了。
9: 那妈在这站着啊，
10: 不进屋坐一会儿
9: 啊，不用了。啊，
10: 这是谁呀？哎呀，是苏贤的女儿。那行，小芝啊，哎，你过来一下。
8: 啊，那你们啊，我上去做饭。
10: 啊，什么事儿啊？王大妈，照相馆政府不是已经收了吗？
8: 政府没收，那是街道借用你们家的。
10: 你说是小芝主动在上面签的字，那还有假呀？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你又在那块胡闹。 碰到了小芝，小芝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我再
9: 告诉你们一遍，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
10: 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
9: 你，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

0: 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在外面冲击几冲险几，我说过你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1: 妈，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
2: 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凭什么替我签字？凭什么？凭什么？
3: 现在我宣布一下，今天技术大比武的获奖名单：一星修船厂的苏芝。
4: 妈。
0: 你看，你女儿上报纸了。在外边拼命表现，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5: 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出卖这个家。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你的行为叫自私。
6: 拿了亚军啊！哼，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哎呀，明天我弄个相框，照片加好，哎，把它挂起来。哎，你就认这个儿媳妇了？
7: 早就说过，这姑娘不错，就是他妈我看不惯。
0: 我知道，其实啊，他是跟了我们小杰，小杰心善，把机会都让给他了。
1: 修船厂那么大，能有多少女工啊？你以为店儿没好拿的？
0: 哟哟，当初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不，再去把他请回来。
1: 干着活呢，找我什么事儿啊？苏贤。
8: 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你看看这是什么？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0: 我不认识，他一定是记错了。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在他的脸上抹黑。
1: 站住！你拿那信干什么呀？

0: 你们俩都在这儿好。苏志同志，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刘杰，哎，陈老师要拍一组宣传照片，需要工人阶梯的代表，他想让我去。这是好事啊！
1: 好，抡起来，一二三，好嘞。是这样吗？
2: 咱再抡高一些，一二三，好嘞。
1: 本来这话呀，应该你爸跟你说，可是他脸皮薄，就说让我来说。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虽然只吃早晚两顿饭，可是毕竟也是两张嘴嘛。不，
2: 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就好了。
1: 那我就直说了啊。 从下个月起，小杰，你们交点伙食费吧。
3: 明天见。
4: 哎，明天见。

0: 还不换衣服干什么呢？不回家了？
1: 我想在食堂吃完饭再回家。
0: 咱俩伙食费可都交了。
1: 就是因为交伙食费了，所以我才不想回家。
0: 咱不回家吃饭，交什么伙食费呀？怎么了？嫌家里饭不好吃啊？总比食堂的要好吃吧？
1: 我不是嫌家里的饭不好吃，我一想起你妈跟我们要饭钱时那表情，我就不想回去。你说我们平常回家买菜，那些菜不要钱的，我长这么大人家都说我大气，还没有人说过我小气呢。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叫小气叫什么呀？你还跟我妈生气啊？你还拿她的话当真啊？她就这么一说啊。
1: 你别说，这拍照片挺奇特的啊，看着我有很大的力气，像个女大力士一样。
2: 这就是啊，角度的问题。这第一批照片呢，领导觉得你太瘦弱了，后来我就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方法就好了。
1: 这些照片也是你拍的吗？
2: 哦，对。
1: 这是上海吗？
2: 是。这个呢是在1937年淞沪一带。
1: 我给你打听一件事情。
2: 嗯，你说。
1: 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你认识吗？
2: 哦，他我不认识，但是呢我知道他，他跟我一样是个自由撰稿人，他文章写得很好。
1: 嗯，那您知道生姜报有一个记者叫聪吗？
2: 聪
1: 您认识？
2: 哎，对，中山路有个红旗照相馆。
1: 对，那家照相馆以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现在交给政府了。我啊，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2: 那你父亲是照相的？
1: 我不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我是跟我妈妈一起长大的。她叫芝，是我的女儿。
3: 你的女儿？
1: 对，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3: 这个孩子是孟老板吗？
1: 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你可以走。
3: 那我先走了。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缓一会儿就好了。
1: 陈老师，你没事吧？
4: 没毛病吧你？
1: 没准他还见过我爸呢，没准他们以前还认识。
4: 能不能赶紧睡觉啊？啊？
5: 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4: 赶紧睡觉。
2: 那怎么你一个人啊？铁蛋呢？
6: 跟同学踢球去了。我上屋找你去了，看你不在，心想你准在这儿。
2: 哦。
6: 哎呦，哎，星期天还有客人？
2: 哦，这不是客人，这是我的学生。我帮他看一看这个，通讯稿。
6: 哎，对，那个。刚才那女孩她挺爱好写作的是吧？
2: 嗯，
6: 经常找你辅导啊。
2: 哎呀，年轻人嘛，有兴趣咱们就应该支持。
6: 嗯，我刚才也看了她写那东西，觉得挺幼稚的。
2: 会越学越好的
6: 啊。我大儿子来信了，还说起你。
2: 说我什么？
6: 他问啊，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7: 芝啊，大白天还开着灯呢。啊，
1: 妈，这个房间太暗了，关着灯什么都看不到了。
7: 外面多亮啊，白天看书到外面去看啊。
1: 可外面太吵了，燕子他们都在外面玩呢。
7: 芝啊，你嫁过来了就得委屈点儿，老百姓过日子以后就是精打细算，要学着点啊。
4: 我妈这个人就这脾气，她就这个讲话方式。

0: 强心去。
1: 没事，都是一家人，我没那么小心眼。
0: 哎，到那边玩去了啊！
1: 你别在这安慰我了，这样太累心了。
2: 爸啊，
3: 怎么了？
2: 爸，小芝的文章上报纸了，你快看。修船厂的女能手，作者苏芝，据本报通信员苏芝报道。苏芝是谁啊？苏芝是她，是您儿媳妇啊。
4: 他妈，您快看看，快看看，走。
0: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5: 我想问这封信到底在哪儿？
0: 这封信现在肯定在王主任的手里。
5: 你能不能从王主任的手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
6: 不是这个意思，
7: 不是这个意思。
8: 行了，你们别争了，你听我说。你说咱们工会这个通讯写作组成立4年了吧？就3篇文章见报，这叫什么效率啊？啊，这个姑娘有这个能耐，你说换别人干得了吗？我，不是咱们这，我不是上纲上线啊，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5: 左主席，
9: 啊，进来进来，
10: 苏芝同志，苏芝同志。欢迎你来厂工会工作。
9: 哎，苏姐啊，哎，他叫赵丽，来给你当徒弟啊。
11: 周师傅，
0: 小芝就是临时借调过去的，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啊？
9: 你想什么呢？小芝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不会回来的啊。小芝啊，不是，小赵有点像小芝啊，赵啊。你这个师傅就是把徒弟培养出来去拿技能比武大赛亚军的人，啊，他那个徒弟看着比你要瘦弱得多，啊，你要好好跟师傅学，哎，争取以后啊，把冠军拿回来，啊。
11: 师傅，喝点水。
0: 你不看我手里怎么干活？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
11: 师傅，你不知道，你认真干活的时候有多好看，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0: 你没事，你注意这些干什么？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11: 师傅，大家都说，哎，你老婆是厂里面最好看的女人，你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大家还说了，我呀虽然没有她长得漂亮，但是我比她个儿高啊，师傅，你现在个儿高。
0: 到那边去看看，你留在这儿。
11: 哎，主任，让我跟着你啊！
0: 你站住，站住，站着别动。
12: 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搞糖衣炮弹来腐蚀，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呦，
5: 我真的没有找过他，他是诬陷我。
12: 诬陷？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什么？是你送给他的吧？
5: 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干嘛要送给他点心啊？
12: 苏贤同志，老陈什么都交代了，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要脸，我把老陈叫来当面说清楚。
13: 那个白梦芝到底是什么人啊？
5: 告诉妈，信上都写什么了？哎
14: 呀，我们先不说信的事儿了。妈，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想让你告诉我，我父亲是谁。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我可以申请入党了，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5: 刚才你看的那封信，信上写什么了？
14: 妈，我这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
5: 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我就告诉你爸是谁。
12: 你到底说不说？

0: 小芝，妈，小芝醒了。
1: 你晕了三天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2: 师傅，看什么呢？
3: 没看什么。
2: 师傅。

0: 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哎，那么神情脉脉的在后面看着那背影，图你们呀！哎，想甩了我？啊？等等我了。小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程老师，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别在心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好吗？
1: 我知道我父亲是谁了。你妈告诉你定了？我妈说，我爸是个资本家，我是个私生子。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2: 竟然还活着！那年报道说日本人轰炸以后，船上没活几个人。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
3: 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主席同志，你什么人？
1: 程老师，你干什么？
4: 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撒谎！是欺骗组织的行为，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1: 当初我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4: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的初恋，他陷入了一个电影明星的噩梦，就是因为这个噩梦，把他给毁了。那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5: 你父亲他很帅，风流倜傥，
1: 他是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不可能吧，这事儿？
5: 来调查的是秘辛秀船长，我也说这不可能，可他们说没错。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科长？这事儿呢，你先捂一捂，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
1: 好，我主要再给您通个信儿，怕您蒙在鼓里吃亏。
5: 我跟你说老实话吧，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我才说我是她父亲。
1: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非得你说是他的父亲，你才能保护他。这件事情，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
6: 你真是太幼稚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7: 你是说我做的不对？
1: 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
6: 哎，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
1: 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着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4: 我就求你这一次。
1: 邹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
8: 二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8: 我问你，陈乔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桐到底是谁？
9: 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扫起地来了？
10: 你说的是陈乔吧？
8: 啊，
11: 还我说啊？
8: 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哎呀，天够热的啊，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
12: 哎。 大伙们，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都过来，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
1: 什么话呀？要走这么远是吧？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嗯。老子朱小发的通知，主任通知了我，让我5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转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2: 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没敢跟他讲。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你起来啊你！
4: 主人，你是个好人。 你对作家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作家说说情，让他留在上海吧。你们要出发，你们可以出发我呀，是我的错，我心甘情愿出发。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2: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
5: 我真跟厂领导按奏杰媳妇儿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唯一的方法。你们俩是真够胆大的啊！外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到家里跟没事人一样，真把我们不往眼里放了，把我蒙在鼓里。我什么都不说了，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
3: 离婚证拿回来，
6: 站住！把话讲清楚。
3: 邹杰，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
6: 我当然知道，车间主任的侄女。
3: 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啊，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通过这层关系，我才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
6: 我怎么了？
3: 苏之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 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呦，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0: 谢谢诸位，《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1: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3: 我叫孟雨浓，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
3: 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3: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4: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良心？
3: 你怎么知道她这儿来的？
4: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3: 这些话，现在说。
1: 太晚了。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为什么？
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我怕疼，我不做了。
5: 行。
3: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5: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雨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我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唱一段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以呢？
2: 好，好，好！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薇安。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冲客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今天啊，我觉得我们真的信心满满，因为天气真的非常不错。
4: 对，天公作美，那不知道我们今天人做不做美，
3: 要拿分啊。今天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有请
3: 大家，欢迎各位。来，五位成员啊，在第一组，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0: 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牛莹莹。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许瑞，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你。今天紧张吗？现在
2: 有一点。
1: 我希望你这个笑容可以化解这个紧张感，好不好？
2: 好。
1: 来，三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月月。
1: 王月月，我老乡，我也是淮南的。这个，我听说你今天来参加比赛，不是自己报的名，
3: 是我妹妹给我报名。
1: 为什么妹妹给你报名呢？
3: 因为我爷爷奶奶想看。哦，
1: 爷爷奶奶喜欢我们的节目。
0: 爷爷奶奶想看，妹妹给她报名。
1: 对，妹妹给你报名。爷爷奶奶喜欢看，爷爷奶奶主要是喜欢看你闯关，是吧？
3: 对，他们想让我来。
1: 好，期待你今天的表现。
0: 好，我们来问一下四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文珍珍。
0: 啊，那你是什么原因来的呢？
4: 我也是因为我奶奶喜欢看。
0: 那奶奶现在在没在看呢？
4: 嗯，应该在。
0: 要不要跟奶奶说两句？
4: 希望奶奶身体健康。
0: 今天就给他抱个大冰箱，好不好？来，五号呢？
5: 我是陆广飞，来自安徽六安。
0: 今天一个人来的？
5: 是。
0: 在后台有没有认识好朋友？
5: 没有。
0: 我跟你讲，虽然刚刚在那个地方没有认识到好朋友，但今天闯关的时候，这四个姐妹说不定都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加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待会儿闯着闯着就成为好朋友了。来，接下来看一看各位啊，首发出场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好不好？好，回到原位来。接下来我们一起亮瓶底，给大家看一看。有没有？
0: 我这边没有。
1: 哎，我这边也没有啊。那接下来就走第一关，走左右两边选择一下。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没关系啊。
1: 这第一组有点混乱啊，目前啊，感觉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口令。
0: 有的时候蒙着蒙着呀，就上高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全上去了。
1: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今天第一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醒一醒啊，女生们，好好加油。
0: 感觉状态还行啊。
1: 这一关没有难度，这一关就是等于说让大家先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
0: 好，要停了啊，五位要走两边的赛道。
1: 好的。各位可以出发了，接下来第一关啊，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0: 最近啊，好像走右边的会比较多，这个小飞艇大家会觉得容易一些，是吧？
1: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目前啊，整个的出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天三号和四号选手啊，都是因为爷爷奶奶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来参加比赛的，
0: 那就更要加油了。
1: 目前赛道上的是一号选手刘莹莹，
0: 还挺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一号选手其实特别重要。
1: 哇，他闯得好稳啊！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感觉。好的，稳扎稳打，恭喜一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
0: 这组车头不错啊，
1: 三号速度非常快。好的，恭喜月月。哎，有人落水了吗？刚刚
0: 你这开始急回家呀，
1: 刚出脚啊就落水了。二号落水了，刚刚
0: 现在出发的是四号啊。状态也不错。
1: 四号文珍珍，哎，我发现这组他们成员的名字很奇妙，哎，刘莹莹、王月月、文珍珍 ，ABB 组合，哎，又落水了，五号落水了。
0: 你刚刚那句话说得更巧了啊！现在留下来的是莹莹、月月、珍珍，
1: 就主打一个 ABB 的这个名字的组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哎呦，
1: 来，后面别着急，慢一点。
0: 好，现在是三号月月，月月顺利通过。
1: 好的，

0: 四号很稳啊。
1: 好的，三号四号来到我们第三关，
0: 上方的水柱不停地干扰你的视线，那与此同时呢，平台上方的障碍物也在不断地旋转，所以接下来看一看这位选手该如何应对。我们以相同的方式来通行啊，这中间的助力点很重要，时机也很重要。往下走，往下钻，好的。三号选手也有着很好身高的优势，腿很长啊。好的，非常棒，信念感很强。那与此同时，我们的四号选手也在赛道上进行着闯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好，恭喜月月啊！
0: 对，看一看四号的表现。四号是我们的真真。
1: 现在更巧了，留在场上的两位，一个是爷爷喜欢看，一个是奶奶喜欢看啊。
0: 爷爷奶奶都在看。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个平台，各位就可以开启你们的个人闯关了。恭喜二位，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赛段。首先，让我们有请三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岁。你看，让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闯关啊，真的是一种别样的滋味啊。
1: 是的，而且有亲人的关注啊，亲人的期待，我觉得他们会激发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能。哎呀，这一步。这一步时机太不好了，
0: 是的，有点赶了，我觉得。
1: 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好的，现在是我们的珍珍啊，珍珍这个脚步要快一点，要不然我怕你懒点，要不然我怕你懒点，要不然我怕你来不及啊。
1: 珍珍落水了，珍珍真的落水了。我相信爷爷奶奶在屏幕前一定也特别的开心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2: 有请。
1: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成员比较多啊，有六位选手，到底去哪儿？是选择无言还是选择锦江？
2: 谢谢大家都来了。
1: 可以来，你们在我这儿必须过来一位。怎么，你跟无言有特别的缘分是不是？来，我们认识一下啊。首先一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方蕊。
1: 放松一下，我们认识一下新朋友好不好？来，十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于学琴，来自安徽亳州。
1: 嗯，欢迎你。九号选手，
5: 我是来自安徽宿州周蓉蓉。
0: 来，我们认识一下八号。
6: 大家好，我叫蒋不理，我来自安徽亳州。
0: 蒋不理，
6: 蒋不理，
0: 哦，这名字好好听哦。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6: 不是，和我的闺蜜一起。哦，
0: 这是你的闺蜜啊。你好啊。
7: 你好啊，
0: 介绍一下自己啊。
8: 大家好，我叫易小娜，来自于江苏徐州。
0: 来，六号，我们认识一下。
9: 大家好，我叫高启涵，来自河南商丘。
0: 河南的朋友是专门过来闯关还是在这上学了？
9: 在上学。
0: 觉得我们合肥怎么样？
9: 特别好。
0: 那希望今天在这闯得开心，带一台安徽特产冰箱回到河南。
1: 好，那刚刚第一组他们没有抽取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第二组六位女生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第一排，第一排，
1: 第一排，能听到我说话吗？各位，好，回到原位，各位，回到原位。好，待会儿闯关的时候也要听我的口令啊！来，3、2、1，亮平底。哦，在这边，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的紧张了？嗯。待会儿，你今天这个运气很好，待会儿你可以走这第一关。

0: 放在中间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1: 好。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的，姑娘们，请上转盘。
0: 接下来看一看第二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转盘旋转起来啊！各位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赛道，每个选手克服第一关的眩晕的技巧不一样啊，有些是闭上了眼睛，好的，听到这个倒计时声音之后呢，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知道有一点点的晕啊。那刚刚抽取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走冰茶也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啊，都可以。那其他的选手呢，就是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自己的随意选择。好，看到六号选手已经上赛道了，
1: 但冰茶赛道它确实有它容易的地方啊。好的，稳住哦，六号，我们来自河南的姑娘啊。哎呦，这是谁呀？几号落水了，有点点小可惜啊。好，但是六号还是稳稳的在赛道上。
0: 哎呀，刚刚十号落水了，那接下来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六号选手。
1: 好，在我们摩托艇上的是一号选手啊，也出发了，选择了摩托艇，很勇敢的一个姑娘。哎呀，这是六号吗？你就还差两个小飞船，一个小飞船你就落水了。
0: 好，来看一看啊，目前赛道上的第一关还有四位选手。
1: 好，八号也勇敢的出发了。
0: 哎，八号闯的比较稳啊，蒋布力。
1: 哎，你看一号，一号快成功了。
0: 嗯，一号快成功了。一号不错，一号闯关的状态很好，方蕊。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健身啊，所以我觉得你闯关成功也得益于平时的健身的坚持。
1: 好，八号还有最后一个飞船啊。好，恭喜八号来到转接平台。好，你们可以等一等，后面的姑娘们能帮一把帮一把。
0: 好的，三位已经集结了，我们稍作等待。看一看第一关还有一位选手啊，目前还在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上。

0: 相信你已经掌握了一些通关的技巧了。其他三位选手在赛道上也非常的松弛。那说实话，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闯关。哎呀，刚说适合闯关你就落水了，不适合游泳啊。来，三位继续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来，一号和我们的八号选手，接下来这个时机很重要，对，脚步时机不好，脚步时机很好，时机不好的时候手抓住它，对了，抓稳也可以救一下的啊。来，一号学会了吗？一号的刚刚第一关闯得不错啊，运动状态很好，时机不好，手抓一下，手抓一下。哎呀，那目前我们的赛道上第二组女生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
1: 哦，这是我们的独苗苗，八号。八号是脚不利啊，被好朋友取的外号是不讲理。
0: 哎呀，不讲理，不讲理就落水。哎呀，
1: 他今天是讲理啊，赛道不讲理。
0: 我怎么感觉前两组闯完之后跟我心里预想的感觉不一样啊？
1: 就领这个成绩我很不能接受
0: 啊。对啊，这天气多

0: 好啊，多适合闯关啊，又不晒，
1: 那这样
0: 又不热。
1: 我们先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我们给女生队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好不好？嗯，
0: 给他们一些学习的时间。好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

0: 新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好了，全新的一天啊，就要开始全新的比拼了。
0: 是的，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来，有请第一队。
0: 有请。你好，欢迎你们。
1: 欢迎。
0: 打起精神来啊，跑步向前，都这么淡定吗？你看看你们，这稀稀散散的，毫无团队意识。
1: 我怎么感觉来我这边的好像实力更好一点了？
0: 为什么呢？我不信。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许若轩，来自安徽合肥。
1: 您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一名大学生。
1: 好，欢迎。
3: 大家好，我叫徐亚龙，合肥人。
0: 一乐，你猜一下他们俩的关系？
1: 他跟他？
0: 对，你猜一下。
1: 父子啊。
0: 你再猜。
2: 猜错了再猜。
1: 得要有悬念一点是吧？
0: 对，你猜。
1: 他是你弟弟。
2: 这是我小叔
1: 啊，这是你叔叔，
0: 亲叔侄，
1: 我这反向思维啊，跟叔叔一起闯过的，
2: 是不是长得特别帅，特别年轻？哦，
1: 你这侄子不错，
4: 亲侄子，
1: 在这个侄子的眼里面，叔叔又高又帅，而且闯关的时候一定能保护好自己，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来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朱佳庆，来自安徽安庆。
1: 你是他什么？
5: 我一个人来的。
1: 你是
0: 没有关系。
1: 好，您是做什么的？
5: 还在校读书。
1: 好，在校学生。
0: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朋友啊。
6: 大家好，我是董天乐，来自安徽芜湖。
0: 目前还是在读的大学生，对吧？平时爱运动吗？
6: 比较爱运动。
0: 好，也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啊。下一位。
7: 大家好，我叫于少峰，我来自安徽芜湖。
0: 你觉得你在这一组的优势是什么？
7: 我应该重心比较稳吧。
0: 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知啊，重心稳，祝你好好加油啊！
1: 好，来加油吧，我们五位选手。
0: 好，我们从第三排抽取一下冰茶，看看谁能够抽取到幸运的冰茶赛道。抽完之后，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一下评底。有人抽到吗？
1: 叔叔，
0: 你都开始喊叔叔了。
1: 叔叔抽中了啊，恭喜啊！
0: 好，一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来把冰茶放回冰桶。男生队第一组啊，我们做好准备，请上转盘，各就各位，
1: 加油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 转起来了。
0: 今天这个第一组很奇妙啊，叔侄俩一起来闯关，而且看这叔侄俩的身形，应该平时都挺热爱运动的。
1: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亲叔叔。
0: 你自己现编的词儿吧。不好了，今天男生的第一组感觉比较冷酷，不知道上了赛道表现怎么样？
1: 都很沉稳、啊。
0: 对，好，时间到，可以出发了。刚才抽到幸运冰茶的徐亚龙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1: 加油啊！
0: 其他选手都选择了走右侧。

0: 中间的这个幸运冰茶赛道一定要小心哦，别浪费了这个机会。好的，现在三号也上了赛道，青叔叔已经顺利通过了，现在也在观看你的表现。加油啊，稳当一点儿。叔叔好淡定啊，叔叔对侄子充分的信任。
1: 这不是一般的叔叔，
0: 这是
1: 亲叔叔。哎呀，
0: 好，现在四号也踏上了赛道。刚刚于少峰特别可爱啊，说自己的优势是重心比较稳，
1: 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啊。
0: 我们看看闯关的时候确实挺稳的。好的，没问题。很好，哇，第一组男生啊，第一关表现得还不错。第二关，看一下时机和方式。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2: 艺高人胆大。
0: 哎，叔叔你怎么又回来了？是
1: 啊，过去了，侄子到侄子了。接下来是这位小伙子也顺利通过。接下来是重心比较稳的选手，他说他重心比较稳，像一个踏浪而来的少年，不错。
0: 五位选手全部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看看是谁率先出发。依然是一号选手朱嘉庆。中间这里要注意躲避。选择了比较稳妥比较保守的方式。哎呦，想能不能登上。哎呀，刚刚这一步确实比较惊险。男生啊，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就是稍微快速一点的方式，中间这一步有点太稳妥了。好，一号顺利过关。
1: 好，小心一点啊，
0: 看好时机啊，别着急，快速。好的，徐亚龙的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好，恭喜二号也顺利通过第三关，可以学习一下叔叔刚刚的方式啊，非常的标准。对，及时的躲避，看好时机，快速。确实赛道上面水花很大，一定程度上会遮挡视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时机，快速的走。好，三号也顺利过关了。哎呀，这感觉消耗了不少的体力啊，赶紧在这休息一会儿，缓一缓。四号同样选择了和一号相同的方式，这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好的，四号非常的聪明。加油，第三关也快要通过了。

0: 恭喜前四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三关。哎哎哎，五号，哎呦，差一步。好，我们有请前四位选手穿过时空之门，开启下半程的比拼。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啦。下半程不用等兄弟了，个人完成。我们现在是个人赛道啊，你完赛了以后，后面的选手再登场。一号选手朱家庆啊，23岁，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跑步，包括做一些训练啊，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有希望的。这个过关的方式也是很新颖啊。手先过去，脚再过来，哎，也得亏你个儿高啊。

0: 小行星，抱住，抱住，哎，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啊。再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太可惜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好的，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二号徐亚龙。这个叔叔今天在侄子面前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啊，希望你可以先登顶成功。哎，站在高台上啊，来展现自己，哇，这么多年热爱运动啊，充满活力的一面，非常棒啊。

0: 气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哎呦，来，哎呦，来，哎呦，越怕什么来什么。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你让我看到了你身上熠熠生辉的潜在的运动细胞。
0: 什

0: 族失传多年的呱呱神功。
1: 真是不容易啊，加油。
0: 稳定得很，你看到没有？

0: 这一步不错。哎呀哎呀，看他身上好像附着了很多吸盘一样，牢牢地锁定在了赛道当中。
1: 真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容易啊！哇，看得出来，已经消耗了内力90%。

0: 好，那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队。
1: 你好，欢迎你们，欢迎欢迎。耶耶耶！这么开心呢？看第一组闯关看得很开心是吧？
2: 对，超级开心，我报了四年了，第一次中。
0: 第一次中。然后他们全都落水了，你也很开心？
2: 我不开心，我希望我们都能拿大冰箱。
0: 来认识一下，
3: 我叫朱海涛，来自诺安书城。
0: 欢迎，自己来的吗？
3: 一个人。
0: 单身。
3: 保密。
1: 你问的是这个节目该关心的吗？
0: 来，你呢？
2: 我叫金兴国，来自安徽淮北。
0: 也自己来的。
2: 对，没找不到人陪我，你就
0: 也单身。
2: 对，太伤心了。哎
0: 呀，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看一看啊，这个你的运动这个状态发挥出来，会不会能遇到有缘人？好吧。
1: 好，来认一下这边的。
4: 大家好，我叫张瑞，我来自安徽淮北。
5: 淮北的。
1: 你也是淮北的朋友，你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哦。
0: 你也单身吗？
5: 我不单身。
0: 这个。
1: 好。今天一起组队闯关啊，都是淮北的朋友。好，来认一下这位。
6: 大家好，我叫宋子豪，来自安徽合肥。
1: 啊，就是合肥的朋友，看这节目长大的。
6: 从小看到大。
1: 那怎么今年才来？
6: 报了好几年了，今年终于报上了。
0: 今年才18嘛，对不对？
1: 还是你会说话。
0: 好，下一个。
7: 大家好，我叫秦佳杰，来自安徽宿州。
1: 为什么想来参加比赛？
7: 感觉也是从小看到大嘛，感觉比较有意思。
1: 好，也期待你们今天有好的表现啊！上一组已经抽过了，所以这组没有机会了，我们就直接上圆盘就位吧。
0: 好，加油吧，兄弟们！加油加油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男生队第二组比拼即将开始，
0: 加油啊！这一组是单身率比较高的选手。
1: 这组啊，男生性格都非常的活泼开朗。
0: 单身的男生看得出来吗？更加有朝气，更加有活力。
1: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的表现，加油！
0: 一会儿在赛道当中尽情的释放自己，来出发吧。
1: 你是刚睡醒了是吧？啊，你是刚睡醒了？
0: 不是，咱都这么兴奋，一分都没有吗？
1: 那一会儿你上。

相信自己没问题的。好，恭喜六号率先通过第一关，七号也紧跟其后顺利通过。男生对这一组节奏不错，非常的紧凑。确实啊，男生闯关我觉得就要闯出一些节奏和速度来，尤其是前面两关。好的，漂亮，没问题。好的，恭喜五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一关。观察一下节奏啊，哎呦，差了一小步，可惜了，这一步确实可惜了。好，比拼继续。看准这个旋转的速度，赶紧调整。

好的，不错，两位已经率先通过。接着走，好，没问题。九号现在也上赛道了。好，四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二关。第三关观察一下旋转的速度，注意，不论你是选择跳还是趴，一定要快速的通过中间的圆柱体。七号选手啊，我们考虑一下方式，如果你觉得趴下速度来不及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从上面跳过去，但是你不能，你看你不能在那儿停住。比拼继续，下一位选手。一定要注意躲避。小心啊，中间这一点，对。好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后面选手也可以学习一下。八号田佳杰率先到达了时空之门，九号选手也正在赛道。小心啊，好的，趴下。非常好，九号这个宋子豪，我觉得也是个种子选手啊。好的，勇敢迈出了那一步。

0: 直接跨过去的。恭喜三位选手，来，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
1: 这一对这个小伙子，你看整个的状态朝气蓬勃，
3: 小心一点哦。
1: 所以男孩子们不要怕孤独，不要怕单身，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我的修炼当中，多学习，多运动。小的失误不足以阻碍你的前行和成长，我们明年再见。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哥们儿应该只有120到130之间。
3: 好的，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9号宋子豪，看得出来还是有一些基本功的。
1: 可惜了，很遗憾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10号张瑞啊，今年27岁，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而且他学的是针灸推拿学。哇，很难想象啊，他穿上白大褂啊，在那儿给人针灸的画面，推拿的画面，哇，很猛啊。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我们的张瑞平时呢喜欢打篮球啊，所以说他的弹跳力啊应该

0: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女生队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的，又来到女生队的比拼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3: 有请。
1: 欢迎大家。
3: 我们这一组明显采取了人海战术。来这边、
1: 啊、六位成员，我们按照这个序号的从小到大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叫左海霞。
1: 海霞啊，好好加油啊。来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汪玲玲，来自合肥。
1: 好，欢迎。
6: 大家好，我叫傅雅杰，来自合肥。
3: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你闺蜜。
1: 好，
7: 大家好，我叫于敏，来自安徽池州。
3: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秦风雪，来自安徽六安。
3: 你是不是平时性格特别的热情开朗？
8: 比较吧，
3: 比较是吧？今天有点紧张吗？
8: 还行还行。
3: 你平时放松的方法有什么？
8: 那个就是运动，然后睡觉什么的。
3: 哦，运动。那今天
1: 待会儿就可以放松了。
3: 需要运动，需要你放松哈，放轻松一点，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啊。来，我们六号认识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刘英，来自河南郑州。
3: 在这边读书吗？
9: 在这边实习。
3: 在这边实习，准备留在合肥工作。
9: 是的是的。
3: 那说说你喜欢合肥的两个点吧。
9: 天鹅湖很大，很白，很好看。
3: 还有呢？
9: 这个省广播中心也非常大。
3: 好的啊，
1: 会夸啊。
3: 对对，这姑娘真是很棒啊。
1: 对，我觉得她待会儿要好好的感谢一下无言。嗯，因为你跟她多聊了几句，我感觉状态明显放松了很多。
3: 不用感谢，这就是我们作为队长的职责啊。
1: 是的，
3: 是让大家放松下来，多拿分，多拿冰箱。做好准备了吗，姑娘们？
10: 做好了。
1: 你们那边好像准备好了，我这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来，接下来我们先抽取冰茶啊。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我看一看各位能不能听明白我的口令啊。冰茶选择第二排，回到原位。
3: 没问题啊，这组。
1: 好，
3: 有抽中的吗？
1: 来，3、2、1，亮瓶底。
3: 我这儿没有。
1: 在这边，二号选手抽到了，什么心情？
12: 开心，
1: 开心，开心，好好加油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放到冰桶里，各位选手。待会儿闯关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口令，
3: 放到冰桶里，上了高台才有冰茶喝哟。
1: 来来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
3: 好，上赛道吧，加油。
1: 亲爱的朋友们，来到转盘上。我现在有点担心了，怎么回事？看一看今天第三组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有时候也在怀疑我自己。之前有一个网友说，想问一下你们主持人都会说普通话吗？吴言，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1: 所以他们应该能听懂我说，对吧？只是说他们有一点紧张。
3: 肯定可以啊，我说实话，不说他们，就是我自己在这儿主持了这么多年，让我去闯关，我也会紧张的。所以我们呢，让姑娘们就放轻松，然后给他们做很好的这个解说提示哈，让他们帮助他们拿到分，拿到冰箱。
1: 是的，逐步的进入状态。来，姑娘们，咱们可以开启闯关了，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时刻啊！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

0: 哎，我们两位三位准备同时踏上赛道，那今天我们姑娘们闯得快了。哎呦，好勇敢！你好，哎，稳住重心，很好哈，很及时的压低了重心。
1: 一号左海霞，我觉得他是一位就是不善言辞，但是闯关的时候非常专注的一名选手。今年42岁。好的，二号速度很快。目前三条赛道都有选手在闯关。
0: 好，二号率先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一号也紧随其后啊。
1: 哎，
0: 就差一点点。
1: 来，傅雅杰落水了。
0: 对，重新踩回到这个摩托艇上，对，踩回来。好，加油，很勇敢。

0: 未来到转接平台了。看看下一位是不是我们四号呀？
1: 好的，好好加油啊，四号选手于敏。是一名非常沉着冷静的选手，来，关键时刻大家可以帮一把，来，在平台上的各位选手可以帮助自己的小伙伴。
0: 我再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赛道上尽可能不要用膝盖去跪，一定要用脚去踩。嗯，因为赛道中间的距离哈，每个道具之间的距离它其实是比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要大的，
1: 要宽很多。
0: 是的，所以只有用脚去踩的话，你的这个跨度才够大。哎，这个很好啊，你看听得进去。
1: 是的，
0: 一讲就通。一讲就通，非常棒。
1: 好的，恭喜四位，接下来还剩下一名队员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加油。
0: 还好反应快呀，真的就差一点儿。
1: 我感觉他闯得很开心哦。
0: 那是，那说明状态好，心情好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刘英落水了。
0: 没事，今天玩得开心也好。
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啊。接下来的时机对于你们来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控。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看一看谁先迈出稳稳的第一步。三位选择了右边，一位选择了左边。好的，率先出发的应该是一号选手。哇，非常好，来，首先恭喜海峡。好的，五号选手我们的秦本雪也来到了第三关。
0: 好，剩下两位姑娘都选择了右边啊。哎呀，
1: 这一步迈的时机啊，来来来
0: 来，不要被影响，二号不要被影响。哎
1: 呀，还是被影响到了。好的，两位落水，两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那目前赛道上剩下的两位成员啊，分别是四号的于敏和五号的秦本雪。对，踩过去往下钻。哎呀，身体还没有弯下来，这时机已经过来了。那目前第三组女生也就只剩下独苗选手了，我们的秦本雪。往下钻，好的，
0: 非常好，
1: 我相信你已经学会了。
0: 她就是我们开头说她会通过运动来放松的那个女孩。快速通过，快速，对，很好。
1: 好，还剩下最后一步吗？恭喜第三组的独苗选手，五号选手，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赛段。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的，欢迎我们的五号选手秦本雪，今年19岁，来自安徽六安啊。这位妹妹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在自己的队员一落水的情况下，一个人啊勇闯赛道，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我们看好你哦。哎呀哎呀，手呢？怎么没抱呀？
4: 没事，
3: 怎么
0: 你不是听到了吗？
1: 然后上一位选手他说他闯赛道运动就是放松的。我跟你说无言，我现在也放松了。我心态转变了，就有时候心态不能

0: 那么紧绷。
1: 是的。嗯，
0: 放松一点，我们还有人吗？
1: 毕竟还年轻啊，调整一下心态。还有一组人。
0: 还有一组人啊，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1: 有请。
2: 全新六人女生战队热血登场，本组选手全部都是首次踏上赛道的新人，面对重重关卡，众人全力冲刺。七号、九号、十号接连止步赛道，二号、三号、八号顶住压力乘胜追击，成功突出重围，挺进单人赛道，迎接新一轮挑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欢迎我们的二号崔雨乐，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妹妹啊，
0: 你的老乡。
1: 是的，
0: 来，速度起来，速度起来，速度起来。好的，
1: 今天在高台上等我们的女生队等了好久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小分队能不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一起庆祝一下。
0: 他要是登上高台，你们俩真的要庆祝一下，唱一段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黄梅戏可不可以呢？
1: 啊，怎么又开始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现在赛道上的是三号桂佳雪，22岁，一位非常漂亮的妹妹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女生赛道上的选手，都会让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她真的闯关闯得非常好看。
1: 对，
3: 抱住手，抱住，哎呀。
0: 好，还在踩一个，踩住，
1: 赶快脚
3: 住，真的有用，踩住，
1: 好，
0: 好，抱一个，踩一个，
3: 踩，
0: 抱，
3: 前面抱，抱过去，抱，
0: 踩，
3: 踩，快调整，
0: 抱，
3: 抱住，抱住，
0: 抱住，抱住，哎，
3: 住，抱住，
0: 抱住，抱住，哎，
3: 住，抱住，
0: 抱住，抱住，哎呀呀，哎呀，
1: 差一点点啊，
0: 已经很顽强了，
1: 太可惜了，我都觉得他是天选登高台的人了，真的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现在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八号王翠云哈。哎呀，还没介绍完呢，就华丽的落水了。
0: 哇，今天的女生闯关啊，真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赏心悦目。
1: 对，只是分非常的不美。
0: 对，没关系。没关系，玩得开心也是一种收获，对不对？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终于轮到我们男生队第二组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啊。
1: 是的，
4: 女生队颗粒无收，让我们男生队打破这个僵局，有请下一队。
1: 这是我们男生队的第三小组啊，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4: 看得出来有点紧张。
6: 我叫高翔，来自安徽宣城。
4: 好，你呢？
7: 哦，大家好，我叫陈元，来自安徽合肥。
4: 你很有底气吧？
7: 哦，没有。
4: 你是做什么的？哦，
7: 我现在是大一。
4: 大一。
7: 对。
4: 去年呢？
7: 哦，去年是高考生。
4: 去年高三。放松一点啊，到你了啊。
8: 大家好，我叫张泽明，来自于安徽合肥。
4: 你看的就比这两位要老练一些。
8: 必须有底线。
4: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8: 电机研发的。
4: 哦，好，我们三位认识完了。
1: 张一乐，你好像一个怪叔叔，你看把人家选手吓得紧张的都不敢说话。
4: 男生嘛，什么大场面咱们都要见证一下，
1: 温柔一点。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翔，来自安徽合肥。
1: 你看站我旁边不紧张吧？
4: 你这个温柔吗？再温柔一点。
1: 你目前还是个学生对吧？
6: 对，大四毕业了。
1: 学的什么专业啊？
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6: 有。
1: 好，我们看好。
4: 温柔一点。
9: 大家好，我叫纪小强，来自安徽铜陵，现在在合肥上班。
1: 我们也期待这一组选手有好的表现啊。我们请从第四排抽取一下冰茶。
4: 来抽一下冰茶，第四排。
1: 第四排。
4: 看看有没有人能抽到那个幸运的那个赛道。
1: 好，我们向镜头展示一下评底。
4: 看一下评底。
1: 有没有？
4: 好，恭喜，都没有。
1: 好，那我们

0: 自己选择赛道把冰茶放到冰桶。请第三组的男生上转盘。
1: 来，就位就位，兄弟们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恭喜，都没有。
0: 好，那我们就自己选择赛道吧，把冰茶放到冰桶。请第三组的男生上转盘。
1: 来，就位就位，兄弟们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男生队啊，加油！好，这位准备一口气通过，哎，小心要调整一下，别着急，第一关不用那么急。如果觉得没把握的话，咱们就一个一个过。好的，可以啊，平稳一些。对，这样也可以啊，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好，继续出发，目前有三位已经通过第

0: 尽量的往下一个平台的中间点踩过去，保持住身体的平衡。好的，没问题，最后一位也可以出发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的天气特别的舒爽，微风徐面，没有顶头的烈日，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出好成绩。
0: 是的，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
1: 但这样的天气容易让人有一点慵懒，所以你看我们前两组的状态啊，不温不火。
0: 所以第三组也希望大家打打气啊，加油，努力的冲。好的好的，没问题，节奏不错，漂亮啊。好的，这组男生对你追我赶得很好啊，节奏跟上。哎，赶紧调整起身，来得及不？漂亮，哎呀，这还是挺幸运的，顺利通过了。接上，别着急，赶紧兄弟们拉一把。好，没问题，五个人整整齐齐的来到第三关了，
1: 属于我们年轻的时代到了啊。现在这个舞台上谁能证明自己，哎呀

0: 呀呀呀呀，当头一棒。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第三关中间的这个圆柱点，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支点，千万别长时间停留。赶紧躲避！哎呦，可惜了。后面的三位选手一定要吸取一下经验，刚刚前两位的这个方式啊都不够正确
2: 啊。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
1: 就是把中间的这圆柱当成一个支点呀，快速通过。
3: 中间的圆柱当成一个支点，
2: 哇，厉害厉害。我分析啊，首先通过眼神就能看出来，你看像这位少年眼神坚定，目光如炬。再看一下腰马合一，看到没有？我不知道我观测的准不准确，但后面这一位就稍显拖泥带水。
1: 好，加油啊！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了。
2: 小心啊！这爷爷又是当头一棒。
1: 别着急啊，最后这一步很关键，千万别掉以轻心。好的，加油，别松懈。
2: 好，这个时候可以起身了。好的，
1: 好的，就是这样，快速通过，中间千万别犹豫，别停留。

0: 好，恭喜三位选手顺利通过前三关，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跑得很顺利啊，

0: 生队来一分吧，两分也行也行也行啊，非常的可惜。
1: 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夏天中，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哎，这位是还没听口令就已经闯过来了是吧？

0: 时闯关。感觉我们的选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星球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位就是我们共同温柔以待的那一位兄弟啊，
0: 现在在我们赛道上的是5号纪晓强啊，今年35岁，来自

是一个扑的动作，我相当的潇洒威武。所谓外行看热闹，啊不，

0: 哎，对，内行还看门道。
1: 你想好再说。
0: 据我多年经验的观测，这位强哥看似语不惊人，实则内藏乾坤。
1: 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张娱乐的判断是否正确。加油，这一关非常重要啊！
0: 真的，你看他闯关就感觉非常的冷静，
1: 完全不受你的干扰。
0: 对对对。看看今天赛道当中力挽狂澜的是否是我们的强哥。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完全不受你的干扰。
0: 对对对。看看今天赛道当中力挽狂澜的是否是我们的强哥。哇，他爆了这个粗的。
1: 别松手啊，加油，撑住。
0: 哎呦，
1: 好的，漂亮。
3: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在我们的高台终于要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男选手了。

0: 水幕，
1: 热酒冰茶，强哥来啦！果然，我没有看错人，我把我最温柔的一面展示给了
0: 加油
1: 这个最强悍的男人。

0: 在高台那么久，迎来了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人，来说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
1: 还挺有挑战的，但是成功了。

0: 恭喜强哥为我们今天平庸的比赛打开了僵局，接下来希望我们好运连连了哈。
1: 好的啊，继续加油。
0: 来，有请下一队。
1: 有请，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组了啊。
1: 是的，欢迎你们，来有请。
0: 欢迎五位。为什么这么想离我近一点？
2: 因为你长得帅啊。嗯，
0: 就喜欢说实话的男孩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方旭，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20周岁。
0: 五官很立体，小伙子一看就像黑皮体育生，是不是？
2: 平时健身，不是体育生啊。
0: 平时爱健身，这也是优势啊。到您了。
3: 你好，我叫朱通阳，来自安徽淮北。
0: 您好。
4: 大家好，我叫朱先瑞，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0: 这就是白衣少年的感觉啊。这边还有两位。
5: 好，
6: 大家好，我是孙金义，来自安徽合肥。
1: 目前是读书还是工作呢？

0: 还在读书。
1: 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2: 我叫赵宇航，来自安徽合肥。
1: 听说你之前来过。
2: 啊，前年来过。
1: 成绩怎么样？
2: 登顶了。
1: 登顶了。啊，种子选手。
0: 你确定？对对，你确定在这个赛道没有亲戚吗？
2: 没有。
1: 怎么了？
3: 开玩笑，开玩笑。因为看他的肤色，好像平时不像喜欢在阳光下运动。
2: 平时打打羽毛球吧。
1: 都是室内嘛。哦，
3: 室内的啊。所以五位选手当中，挑一个你最看好的。
1: 我都很看好。
3: 选一个呗。
1: 那我身边的这位吧，刚刚高中毕业的选手。
0: 我要选择的就是这位。哎，
1: 你慢一点，我们要选择谁无人在意，全靠他们自己闯。
3: 好，五位兄弟加油吧。
1: 好，可以抽取一下啊，因为刚刚是没有人抽取到，所以我们这组还有机会，从最下面一排抽取一下冰茶。
3: 最下面的冰茶看一下。
1: 你看，我看好的这位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3: 好，加油加油
1: 加油啊，把冰茶放到冰桶上，转盘就位。
3: 加油吧，我们五位。
1: 加油！
3: 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三点钟，请听口令。3, 2, 1, GO！
1: 转盘旋转，
3: 来，转起来。
1: 加油！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
3: 哎，你别说，你看这五位当中啊，登顶成功过的这个小伙子，你看，只有他像在观光，
1: 很
3: 他的姿势像不像在观光？
1: 感觉是坐在一个游览车上。
3: 对。好，准备好啊，来，开始了。状态很轻松啊，哇，整个的状态，你看他们都很淡定。
1: 刚刚是六号抽到了中间的幸运赛道，
3: 我就感觉这个七号不一般，而且他身上颜色也比较丰富。
1: 张一乐，你是准备上赛道吗？稳当一点啊，这可是种子选手。
3: 加油啊。
2: 好的好的。
3: 我最看好的是谁？
2: 我吗？
3: 对对，来。你能一步过去吗？
2: 腿有点抖。哎，
3: 放轻松，来，不需要一步过，稳扎稳打。
1: 对，第一关我们量力而行。
3: 这个好像没有太难哦。
1: 一步一步的也没问题。好。步子一定要迈大。哎，哎呦，九号落水了。九号朱同阳，我们这位律师朋友啊，这一步没踩稳，尽量的往中间踩，保持身体的平衡。好，没问题，相信你。四位可以开启第二关。把握好节奏，好的，别犹豫，继续走，漂亮，接上。哎，着急了，调整一下，走走走，接着走，好的，有惊无险，恭喜七号。好的，互相接应一下，八号也顺利过关。第三关还是老生常谈，节奏、速度、时机，缺一不可。

成一个支点。看好时机，现在两位选手都在第三关的赛道上。哎，这一步好，没问题了。

题，恭喜几位顺利通过前这一步，我都已经以为你成功了。别着急，虽然咱们是最后一组了，但是我们保证你们冲完，所以别着急啊。

0: 我们恭喜四位选手顺利通过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哇，这个冰茶在炎炎夏日喝起来真爽。尤其要冰镇一下。
0: 好的，我们的六号选手也是非常的厉害啊，瞅准时机，找一找手感还有脚感。

0: 明星了。好的，这一关过得非常的稳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关呢，对于所有的男选手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好，还是选择了落入水中。
1: 很遗憾，挑战失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下年中，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现在登上赛道的是我们的7号赵宇航。赵宇航呢，今年28岁啊，在前年来过，并且是登顶了，所以呢，也是被我们的队长啊，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好。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你要好好表现哦。哎，这一步感觉稍微有点着急，

0: 险啊。好，哎呀，臂力不足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这是我最看好的那位兄弟。
0: 好的，哇！个人赛道的第一关，他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八号选手方旭。

后一步啊有点惊险。方旭只要这一关过了啊，相信一定没有问题。而且从方旭的这个体型上来说，我觉得这一关他应该比较占优势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选手自身重力太大的话也不行啊，他选择了这个最胖的这个保龄球回去了。你这你要抱住啊，这次要找住机会啊。好，不要继续，恭喜。哎，我这是不是恭喜的有点早？好的，基本上过了这一关啊，我们的登顶就没有问题了。方旭加油，非常的帅气啊，速度也很快。哎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不放弃的精神啊！恭喜你登顶成功，来喝一个我们的冰茶好不好？啊，给自己放松一下，缓解一下。
1: 果然我没看错人。

0: 接下来最后一位兄弟向着自己的榜样发起冲锋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哎，是压力太大了吗？是压力太大了吗，小伙子？不过比赛比到现在，我觉得对男生的表现我还是很满意的。
2: 今天拿到一分还不错啊，两分啊，今天拿了两分。
0: 你太小瞧我带队了，
2: 你太棒了。
0: 跟别的男生在一起，最多拿过几分啊？
2: 不重要。啊？不重要。
0: 好，希望有机会再让你见识我们男生队的这个状态是多么的拼搏，多么的怎么说呢？
2: 别说了，一会儿都会被剪掉的。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的11:45，请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
4: 明天见。
7: 谢谢，谢谢诸位。
8: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9: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10: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0: 我叫孟雨桐，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0: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3: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4: 你能不能敢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1: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3: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1: 为什么？
5: 我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我怕疼，我不做了。
5: 行，
1: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要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苏姐离婚了，苏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
1: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

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别山腹地，山峰裹着草木的湿润气息，拂过层层松林，这里是安徽岳西县。松根扶藏，沃土生灵，四时流转中悄然孕育成型，化作一味传承千年的药食之珍。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岳西，探寻这味四时神药的养生之道。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那今天呢，我们是跟随2026安徽电商大赛以及我们百名主播近百县下入岳西的活动，来到了美丽的岳西啊。那来到这儿，可能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仿佛山水画卷映入到了你的眼帘。那在这里呢，一定要深呼吸，因为草木的清香还有泥土的芬芳啊，会让你整个的心肺都感觉净化了一样啊。那所以呢，来到这里我们就会有一种神奇清气爽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蒋卫民蒋主任。你好，蒋主任。
2: 你好，白宇好。
1: 岳西这个地方您是第一次来吗？
2: 岳西来了是第一次来。那来了以后啊，发现这岳西啊，真的非常好，非常凉爽，而且空气啊非常清新。那么正好你约我，那么夏至过后啊，温度非常高的，一下子你约我，正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到这来偷凉快。
1: 晚上其实在这边睡觉都不用开空调的，
2: 那一定是天然的，
1: 非常凉爽，
2: 天然的空调房。
1: 李莹之前有来过对吗？
3: 我之前来过，然后我想跟主任分享一下，在我们这当地有一句俗语，叫在岳西夏天喝热稀饭不流汗。你想，一般我们夏天喝个热稀饭肯定是满身大汗，
2: 对对对，
3: 但是在这儿你夏天吃了热稀饭是不会流汗的，非常的舒服。
2: 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3: 对，
1: 刚才蒋主任也提到了，虽然没来过，但是岳西这个地方啊一定听说过，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好的宝贝，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啊，首先我们单看它，可能我觉得十有八九猜不出来是什么，对吧？但是往这边一看，其实这些东西是同样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经常听说到的茯苓。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茯苓是我们岳西的

0: 像宝贝。首先想请教一下蒋主任，为什么这个宝贝能在我们粤西生产出来，而且是地地道道的？
1: 茯苓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药材。那么它是一个多菌孔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干燥的一个菌根。那就是一个真菌类的东西。那么它的生长啊，决定了它的环境啊非常重要，一个是凉爽的空气，适度的海拔，还有一个充沛的雨水，另外就是一个松木资源啊非常要丰富的地方。那么粤西处在大别山区啊，我看了大别山，它这里的海拔大概在600到1200米，那么常年的平均温度啊大概在12.5度，雨水非常充沛，有沙质的土壤，它虽然雨水充沛，但是呢它不蓄水，所以不会让这个茯苓的生长啊受到这雨水的浸润的这种干扰，所以它的生长的茯苓多糖的含量就非常多，有75%的森林的覆盖面积，而且这样的森林啊，马尾松，这个松树啊是个最主要的一个植被品种，松根、松枝都是茯苓寄生的，这样非常好的，所以粤西的茯苓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地的这样一个药材。
0: 就说这个地方呢，它的自然环境太适合它生长了，对吧？
1: 对的。
2: 对，
0: 我们看看这几种形态吧。这个就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吗？
1: 对，这就是原生的这个干燥的菌根，就是这个茯苓。茯苓的全身啊都是药用，从它的外皮，从它内核，它都是一个药用的，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药用价值。那这是茯苓卷，对，这些都是茯苓的相关的一些药材也好，食物也好的一个形式。
0: 这个长得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茯苓，对吧？
1: 是的。
2: 所以咱们粤西茯苓的道地啊是土生土长的，从根上就非常的道地，那也是这方山水给了这份道地最硬核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了解茯苓的生长秘境。方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开源，你好。
2: 哎呦，这大热天呢，你在这儿跑什么好宝贝呢？
3: 这边就是我们粤西茯苓的一个种植基地。
2: 种植基地，茯苓就是长在这里边。
3: 对，像这个我们粤西的，像这个土壤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沙土，它的是透气好，排水快，很适合茯苓生长。像我们粤西的这个山，基本上在600到900米的海拔，就是空气啊非常湿润，就适合茯苓生长。
2: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这个茯苓它从种下到我们采摘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像一般的是每年3月份的是种植，10月份就可以采摘，就可以挖出来。像我们这边有挖出来这个茯苓，就这个样子啊。粤西茯苓，
2: 这个就是茯苓，
3: 对，
2: 这个是茯苓还没有剥开的样子，是吧？
3: 对，这是从里面挖出来，就是这样的。外表的看着这个颜色，像这种棕灰色的，像这个都是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把切开，里面都是白白的，很细腻。加工以后啊，也可以直接泡到水里面，用水煮的话，它就稍微有一点发胀的话，不会散的话，就是那质量是非常好的。好的茯苓，那它挖出来切开以后，它就一股淡淡的一个清香味。大地的气味，
2: 好像是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
3: 有的茯苓尝的都是酸酸的呀，那一种都是次品。
2: 淡淡的清香，
3: 淡淡，对，
2: 颜色是这种棕褐色，然后尝到嘴里是那种淡淡的味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这就是好的茯苓。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10方9龄7出粤西，有什么讲究吗？
3: 这个茯苓的药商都知道，其实买茯苓首选粤西，因为粤西的茯苓是全国的一个集散地和那个定价中心，
2: 就口碑很好。
3: 对，七人的茯苓都要走粤西转一圈，走一圈。
2: 那这个10方9龄是怎么回事呢？
3: 10方9龄，开始请我们专家给大家解答吧。
0: 那刚刚的方书记是留了个悬念啊，他说这个10方9龄这4个字怎么理解，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蒋主任。
1: 10方9龄啊，这是一个修辞的说法，说明这个茯苓这味药材啊在中药的处方里面用的非常普遍。一个是病种需要它，第二个药性的平和，就适应性很广，没有特别多的那种禁忌，对吧？所以10方9龄就形容很多的中药方里面都会用到茯苓，比方说我们利水的五苓散、真武汤，这些都是经典名方啊，都含有茯苓。健脾利湿的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那么也是用到它。那么安神、宁心安神的，改善我们睡眠的天王补心丹， 也会用到它，所以十方九厘。

0: 说明了在很多的我们中药的疾病当中啊都会应用它，所以茯苓是个非常广泛的中药材，
1: 能管不少事儿，
0: 对吧？对了，
1: 能解决不少问题。
0: 其中有一种利水渗湿的千古第一方，利水第一方叫五苓散，它是《伤寒论》的一个经典名方，它主要有泽泻、猪苓、茯苓、白术、桂枝五味药组成的，它是用于感冒，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这是什么一种病呢？就是夏天的感冒。这种平常普通时间的感冒啊，跟夏天感冒不一样，因为夏天炎热，湿气比较重，所以夏天的感冒往往除了外感表症以外，它还有湿邪困住人身的一个表现，头痛、发热、咽喉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水湿不利、小便不利的这些表现，所以用五苓散就用于夏季兼有湿邪感冒这样的症状。它既可以通过温阳散寒的把这种桂枝啊，它的寒湿上出去，同时呢又可以通过猪苓啊、茯苓啊、泽泻啊、利水，把水湿通过小便排出去，从而治疗这样夏季感冒的一些症状。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五苓散在夏天的养生其实是挺适合的？因为夏天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有的时候还多雨，内湿外湿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比较适合用这个方子？
0: 五苓散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主要治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外有表症，它是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所以呢，我们的夏季感冒特别适合用五苓散。但如果呢，它没有感冒的症状，只是夏季暑热比较炎热，它湿邪困住的比较明显，它往往表现完胃脘不适啊，胃口不好啊，肚子一点胀啊，大便一点黏滞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一定非要用五苓散了，我们可以用更加贴切一点的，或者更加安全一点的，比方说什么呢？我们用茯苓、薏仁、陈皮、藿香、紫苏叶，那么这几味药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就是说完全在食物当中运用的，大概使用剂量基本上十克左右。那么薏仁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当粮食吃的，薏仁米啊做煲粥的，所以可以用到20克、30克。如果水湿多一点，这个陈皮呢6到10克都可以。藿香、紫苏叶它是性偏温的，可以用10克左右，不要超得太多了。
1: 夏天呢，人的湿气会比较重，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一些冰的凉的东西，对吧？有些人特别贪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其实越贪凉越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是有这么回事吗？
0: 你热的你可以吃一点寒凉的东西，这我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了，就损伤我们的脾胃了，那么就会这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了，它就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我们吃进的水谷精微，就会变为湿气，所以越吃寒凉的东西就湿气就会越重。
1: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那我又不能天天在粤西待着呀，粤西凉快我可以不吃冰的，对吧？别的地方那么热，那我就是想吃点冰的，我怎么能既做到我又吃到冰的了，我体内湿气又没那么重，能不能平衡一下这两件事？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热了你需要用寒的东西，那寒的比方说我们吃一点冰西瓜呀，少量和一点冰啤酒啊，特别年轻人啊，对吧？这些可以的，减少热的这个感觉。同时呢，要掌握这个度，我们吃这个量啊，不能超过我们身体需要的度。那么这个度呢，根据所属的环境不同也有差别。比方说我在粤西这个地方，浅尝辄止就 OK 了。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讲在城市当中，暑热非常严重，那么你适当多吃一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度。
1: 明白。
0: 我们要吃到这个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那么如何做到一个综合的平衡点呢？那茯苓这味药啊，或者食物啊，它就是一个既具有健脾消暑作用，又有利湿除烦的安神的作用。那么茯苓呢，有外在的茯苓皮，这褐色的表皮的，它是一个以皮形皮的作用，那么它对我们的表皮，我们人身上的皮肤类的疾病，就皮肤的水肿，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且茯苓皮利水而不伤正气，胜似大腹皮。那大腹皮呢，也是中药利水一味药物了。紧接着茯苓皮内在的颜色偏暗红色叫赤茯苓，那赤茯苓呢，它就主要是用于清热利湿了，它的补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弱，小便淋漓涩痛，还有一个我们叫中医啊，叫心火下移小肠，就人夏天心情烦躁，郁热不安，睡眠也不好，甚至口舌生疮，这样的临床表现啊，我们就可以用

0: 赤茯苓来进行干预了。嗯，那么剩下来就是一个白茯苓，要白如雪的，这就是白茯苓。白茯苓健脾利湿的作用比较强。嗯，那么它既有补的作用，又有利湿的作用。嗯，性味比较甘平的。茯神又叫抱木茯神，围绕松根长的那一块的那部分的茯苓呢，它是入心经的，它可以宁心安神，所以帮助我们睡眠。我们夏季炎热烦热睡不着觉，那利用那茯神来进行干预，它这一味药就兼有了平衡调和我们暑热湿气的这样一个功用。
1: 那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茯苓的药用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茯苓的另一面食，看看用茯苓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美食。
2: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好吃的啊，而且还挺好看啊，其实都跟茯苓有关啊。李莹先挑一样品尝一下吧。
3: 我先挑这个嘛，白白的，白如雪，肯定跟茯苓有关。我能尝尝吗？
2: 那就是让你
3: 我就先吃了啊。我先尝尝这是个什么。哎，嗯，好吃，口感有点像酸奶。
2: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3: 看看有点像，
2: 其实它就是茯苓酸奶，就用茯苓做的酸奶，是吧？
3: 我听说这个酸奶啊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有这么回事吗？
0: 我们骨质疏松啊，特别是老年人啊，绝经以后的女性啊等等，我们的钙的自然流失了以后，它骨质疏松以后就会出现骨折的风险就会增加，而奶制品的含钙的量啊是最多的，最容易被吸收的。补钙呢，当然我们食物中的补钙比药物的补钙更加科学，更加容易吸收，而且维生素 D 的含量也很丰富，那么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所以酸奶口感也非常好的这样奶制品，再结合我们的茯苓健脾的理气补气的作用，那么我想这是内外兼修，中外合璧，对我们骨质疏松的预防啊是非常好的。同时酸奶啊，它是一个乳酸菌发酵的，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在夏天啊湿热烦闷，人的胃口不好，通过茯苓的健脾利湿，再加上酸奶的这个促进消化和吸收，能够增加我们的胃口，所以茯苓酸奶在夏季啊，它一定是个美味的食品。嗯，
2: 太好了，这如果放冰箱里冰一冰更好吃了。
3: 这个茯苓酸奶虽然好吃，但是我们在家里做可能有点困难，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茯苓是不是直接就泡着喝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作用？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茯苓啊，你看那像木头硬硬的硬硬的，那是药用干燥以后的根茎。泡水啊，它主要成分是茯苓多糖。那茯苓多糖呢，水的吸收度啊溶解度是不是很高的，茯苓简单一点用泡水来补益的利湿的作用可能相对就比较弱了。现在养生壶也很丰富，也很方便，那么就抓点茯苓，用点陈皮，用点薏仁，那么就这样养生壶里面煮一煮，那么它的成分啊溶解度就更高，茯苓多糖啊就更容易被溶解出来。我们通过这样的消代茶饮，比你单纯的用泡水可能更加的有用。
3: 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茯苓酸奶，如果没有这个不会做的，我们喝一点茯苓的代茶饮，也是一样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这个食物啊也非常美味。你看上面是茯苓，下面是桑葚，
3: 桑葚，
0: 我们可以尝一尝。
1: 好，为什么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咱先尝尝口感。这个上面 QQ 弹弹的，下面甜甜蜜蜜的。
0: 上面一层是茯苓，
3: 上面那个
0: 茯苓冻，
3: 下面主要是桑葚。
0: 这是桑葚，桑葚啊，这个也是一味中药，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叫滋肝肾，充血液，健五脏，明耳目，加上茯苓。健脾的利湿的，就又补了脾又补了肾，既补了先天又充养了后天。那么这先天后天啊得到一块的充养，所以茯苓桑葚这个膏啊不仅美味非常营养，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非常大。
3: 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爸爸在夏天他会泡那个桑葚酒，比如说把这个桑果和那个酒放在一块，再放点冰糖，然后发酵一段时间，说是这个桑葚酒对身体也好，而且呢口感还很不错。
0: 我们过去古代也用酒，是也是一味中药，但那个酒呢大部分的是米酒
3: 啊，
0: 对，是酿制，所以这个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平时呢有爱好喝点酒啊，第二个呢那么又想滋补一些作用，用一点米酒，就不要用烈性的白酒来泡这个桑葚，你还加了一点冰糖，那么调节一下口感，

0: 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本身的这个比较胖的，痰湿比较重的，那么用桑葚泡酒啊，这就不是很合适了。更加是滋补肝肾的，不是一个健脾的料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含糖量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你糖的摄入啊，也是要有所顾忌的。
1: 所以桑葚酒虽好，但是饮用起来一定要控制量哦。
2: 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茯苓桑葚冻啊，是茯苓桑葚两个好东西强强联手的
1: 啊，
2: 做出来的这款美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这边的啊，其实关于茯苓的美食呢，我觉得这是最常见的茯苓糕，对吧？一般我们在超市当中就可以买到啊。
1: 对，
2: 这里面应该是加了点玫瑰花，对吗？
0: 对。
2: 还有这个绿色的，我建议大家尝，这上面还印着。我爱月溪啊，这里面您知道加的是什么吗？这绿色的，这是我提前问了。
0: 这还真不知道。
2: 您猜猜，
1: 您先尝尝，猜一猜。尝出来了吗？
0: 是不是加了一点茶叶？
2: 哎呦，厉害！对啊，因为我们月溪除了茯苓之外，还有一款名茶。月溪翠兰，
1: 对，
2: 所以这里面就是加了月溪翠兰。
0: 是的，因为它一个清香的味道。
2: 没错。
0: 茶叶呢，就清热解暑，茯苓健脾利湿。夏天吃这个茯苓翠兰饼或者茯苓翠兰糕，不仅解肌、消食、利湿，还解暑。
1: 解暑啊！
0: 真是一个美味的食品。
2: 太好了，还管饱。还有像李莹吃的这个是加了点玫瑰花瓣在里
1: 面，加了点玫瑰花瓣的，
2: 所以就特别适合女孩子。
1: 对，有很清香的玫瑰花的味道，这款也很好吃，而且入口不是特别的甜，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糯，非常的好吃。
0: 这个玫瑰花它也是一味药材，理气。夏天我们讲湿气比较重啊，气机的郁结就运行的不畅，那么人可能心情不太好，你吃点玫瑰花，心情愉悦，健脾消食了。
1: 主任，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茯苓糕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味的。
1: 我给您带点回去。
0: 谢谢。那今天不仅有的吃，还有的带。
2: 是的啊，这个就是建议大家来到这个咱们月溪了啊，能带点什么好的伴手礼呢？这个茯苓糕就是首选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茯苓呢，它在药方里面百搭。我觉得它用作药膳里面也是百搭，对吧？你看它能跟桑葚搭，能跟酸奶搭，能跟玫瑰花搭，能跟这个月溪翠兰搭，对吧？而且口感都很好啊，都很不错啊。大家可以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来到月溪品尝品尝咱们用茯苓做的这些美食和药膳。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来到月溪，我们大家想到关于茯苓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楚。
5: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做一道不一样的茯苓菜。太极茯苓羹，因为这个茯苓的话磨成粉，
4: 这个是，
5: 这就是磨好的这个茯苓粉，
4: 这个就是磨好的啦。
5: 对，
4: 你看这个粉质磨得多细腻，特别的细。
5: 我们粤西的话呢，基本上是说家家户户都是做这个茯苓的这个产业，有的是均值，有的是加工，有的像这样磨成粉的，
4: 特别的细。这就是好的。然后呢，除了这些，我们还需要准备哪些食材？我看那边的食材很多。
5: 我们选用的这个是桑叶。
4: 桑叶。
5: 对，粤西的话也是纯桑之乡，我们还用了这个豆制品豆腐。这个还是用那个茭白的那个尖子。茭白尖，再配一点这个小干虾顶缀一下。
4: 那我们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5: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茭白心啊。为什么要放点茭白心呢？这个茭白的话，它这个放在豆腐里面，起到一个口感，一个脆脆的，一个层次感，
4: 提升我们的口感。拍碎。
5: 拍碎，对。
4: 哎呀，这就很干脆啊。
5: 这个茭白的话放在里面的话，一定要剁碎，还有层次感。
4: 我是第一次看到把这个茭白剁得这么碎哈。
5: 这样就行了，然后再切点这个豆腐，水豆腐，它是嫩豆腐。
4: 这个也是要给它剁碎吗？还是要
5: 这个直接切就行了？
4: 直接切。那每种切法还不太一样。
5: 对。
4: 这就是桑叶。
5: 桑叶苗，这个桑叶苗的话，一定要选这个清明前的嫩芽。
4: 看着颜色就很治愈啊。
5: 对，
4: 它这个绿色和跟我们刚才那个茭白啊豆

0: 这个虾米的颜色就起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我有点感悟到那个太极的意思了啊！
1: 我们先把这个点对的小虾子提鲜点对的，先把它处理一下啊。加点这个高汤。
0: 嗯，先把高汤加进去。
1: 煨一下。
0: 这么操作。
1: 加一点点盐给你们。
0: 哇，好浓的一股虾米味道啊！
1: 好，
0: 好鲜。
1: 装盘。
0: 我觉得就光这个虾米，我都能吃下好几碗饭。
1: 就加高汤开始来做呢。下入这个
0: 刚刚切好的食材。
1: 是的，对。
0: 茭白、豆腐。
1: 我们来加一点盐，这个时候加盐了。嗯，
0: 这个大概要煮多久呢？
1: 煮开就可以了。汤烧开过后呢，我们加入这个茯苓粉，用这个冷水稀释一下的。500克的汤放够50克。
0: 500克的汤放50克的茯苓，
1: 哎，
0: 记好这个比例。
1: 好，下入锅中，
0: 再给它打散。那这样要煮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也煮开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再来下淀粉勾芡。
0: 比糊糊要薄一点。
1: 比那个什么玉米糊啊，什么的要薄一点。
0: 要薄一点。
1: 好，这样的一个浓稠豆就够了。有点挂勺，勺子上面挂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先倒下来，还有一个绿色的很多。
0: 哎呀，我都准备装盘了。
1: 等我。
0: 哎，这心急的呀。
1: 好，我们再下到这个三叶，补一点点盐。好，
0: 要补一点盐。那我记住了诀窍。
1: 可以端盘了。
0: 哎，
1: 这个打底。
0: 好，我先打个底。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做个小模具。
0: 一个太极型的这种八卦图。
1: 来了。
0: 用我们的桑叶做点缀啊。

0: 那这个我也会了。
1: 嗯，剩下交给你了。
2: 我可以试试啊，我可以试试。
0: 哦，这个时候把锡纸取掉。
1: 对。
0: 哎呀，我喜欢的虾米，特别的鲜呢。
1: 好，剩下的一部分交给你了，来。
0: 好，我来试一下啊，是放在这儿，对吧？
1: 差不多，好。
0: 就是它的眼睛嘛。
1: 好。
0: 这样就可以了，养生又清淡又滋补的茯苓太极羹就做出来了。那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学这道菜的话，可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视频，跟着学做起来，也可以把你的作品照片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参与互动哦。
3: 刚刚教大家做的这道茯苓太极羹您学会了吗？自己其实在家就可以尝试着去制作啊。那粤西是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常住一段时间，而且这里的宝贝很多，那我们也邀请蒋主任能够在粤西多待几天，后面再为我们介绍几样咱们粤西地道的宝贝，好不好？
4: 非常好，不辞常做粤西人。那
3: 好的，那明天呢咱们接着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及时的节目资讯，还有实用的养生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谢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

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诸位。《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1: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3: 我叫孟雨桐，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
3: 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3: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东西吗？
3: 你怎么知道到这儿来的？
2: 你们该醒醒了，快结婚吧。
3: 这些话，现在说。
2: 太晚了。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我
2: 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3: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4: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
2: 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3: 你到底需要不需要？
4: 你去香港干什么？
3: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
0: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5: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0: 想辅导。
1: 那为什么？
0: 是我的出身问题。
2: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贤，
4: 你是谁？我
0: 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5: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6: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7: 你好自为之吧。
2: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6: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2: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2: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观察，各地战高温保民生，守护家家户户的餐桌，防灾害，新技术给大山量体温，防患于未然。说健康，71岁老伯被鱼扎伤，指尖坏死，住进 ICU 抢救，
1: 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细菌。
0: 要祝贺79岁宝藏奶奶领到国际安徒生奖发言。

0: 令人感动。
1: 每一次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关系到家家户户的餐桌。那近来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设施蔬菜主产区不少呢也处于休棚期。那市场供应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走进河南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记者看到来自全国不同产区的蔬菜铺满了货架。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这些来自甘肃、宁夏、云南等地的冷凉蔬菜格外热销。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4: 供应这一块也挺丰富，挺好的。娃娃菜呀、油菜、茼蒿、菠菜，这些都会吃，都会买。有孩子了之后会看这些营养搭配啊，健康啊。
2: 为了保障夏日蔬菜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在宁夏、云南等高海拔产区采购叶菜、菌菇等特色产品，丰富蔬菜差异化供给。
5: 从整个6月、7月这两个月来讲的话，我们蔬菜销量那基本上的话能够达到180万以上，全程都是冷链运输，供应商、物流、品控三方联合抽检，能够保证商品的一个新鲜度。
2: 商超积极扩大进货半径，大型农贸市场、农贸市集也加大备货量，丰富夏日菜品供给。
6: 我现在正在长春市绿园供销集市，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看到来采买的市民非常多。而这些呢是今天早晨从周边县市运送过来的冷凉蔬菜，叶菜呢在高温天气不易储存，市场内呢特意采用这种加湿装置来给蔬菜进行实时的保鲜。
2: 热天的菜桌要有清凉的味道，如今人们挑菜的标准在悄然改变，比起只看价格，更在意入口那一瞬间的鲜嫩。冷凉菜就这样成了消费新宠。冷凉菜简单来说，就是长在凉快地方的蔬菜，日照足，昼夜温差大，让它们口感更好，风味更浓。
7: 每天都是一天一买，买的新鲜，买点黄瓜，这天热的话可以吃点蘸酱菜啥的。
2: 菜品受欢迎的背后是一张精准布局的物流地图，针对东北地区的夏季饮食习惯，保鲜期短的香菜、油麦菜、小白菜等叶菜主要从周边直采，最大限度锁住新鲜，而油豆角、旱黄瓜、南瓜等耐储运的品种则从稍远些的产区调运。
8: 我们发挥供销直采的优势，每天凌晨组织货源进场，丰富集市蔬菜品类，同时呢做好摊位的通风降温，缩短蔬菜露天存放时间，最大限度降低了高温带来的损耗。
2: 而在全国，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三大产区提前安排种植插口，错峰上市，有力保障了蔬菜供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巡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资源优势，高原冷凉菜集中错峰上市，凭借优良品质精准填补了全国夏菜餐桌的缺口。眼下甘肃金昌的高原冷凉菜正集中上市。
9: 这几天在金昌市永昌县南岩沟村，连片的高原冷凉菜犹如绿色海洋，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
10: 我大约也就种着4亩左右亩的娃娃菜，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一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
9: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海拔2000米。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金昌高原冷凉菜独特的品质优势，让它成了全国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今年当地种植各类蔬菜达37万亩，6月初低海拔片区率先进入采收期，8月以来高海拔盐山区域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10: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9: 在永昌县的蔬菜种植基地，采收下来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而在冷链库加工车间，削菜工眼疾手快，争分夺秒，精准修饰着每一颗蔬菜。
11: 我们是

0: 地西来的，主要在这边过来就是削芹菜，好的时候能挣三四百。
1: 从地上把这个菜拉回来，工人削完后，进入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零下15度到2度，就是达到24小时。
2: 今年夏天，金昌省级农产品产地冷链级配中心已有14家。

0: 凭借慢生长菜更甜的独特优势，形成辨识度极高的品牌标签，圈粉当地消费者。
1: 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成了养殖户和客商们最头疼的难题。在安徽郎溪县，一座建在村里的制冰厂解了燃眉之急。
0: 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的制冰厂，生产线高速不停机运转，150条总重约7.5吨的冰块批量成型，快速出库，工人争分夺秒转运入库，备货保供。
2: 大概每3个小时生产一批。每天早上5点多钟，第一批冰块就能送走。
0: 飞里镇紧邻南一湖，每年夏季4万亩稻虾供作基地正值集中上市期。往年高温旺季，因缺少就近制冷保障，鲜活龙虾出水即面临变质风险，长途运输死亡率高，优质优价难以实现。随着新法村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制冰厂，龙虾产业用冰难问题迎刃而解。
3: 因为有冰块来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鲜活度，我们只要随时一打电话，送冰老板立马会把这个冰块送到我们下面来，这样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
0: 新法村制冰厂积极给附近龙虾养殖户供冰的同时，还将服务对象延伸至水产运输、工厂车间降温等多个领域，满足了周边地区激增的降温与保鲜需求。
4: 我们从江苏来的，运了些小杂鱼，因为现在天比较热，所以需要那个很多冰块降温给它。基本上是天天来，基本上每次都拿10几20条。
0: 4月份以来，新法村制冰厂实行24小时冰块生产，小小冰块打通了从塘口到餐桌的鲜活水产冷链闭环，实现了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不断档。
5: 我们村有这个制冰厂，水产冷链这一块全程跟得上，下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提上去了，群众的收入也增长了，整体体的经济有稳步的增长。
1: 我们想问问您，夏天您最爱吃哪些蔬菜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6: 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12号，安徽省多地预计将迎来强降雨，给当地防汛带来压力。目前，安徽多地已经采取措施应对台风天气。
7: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号，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市境内的部分景区已临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接到台风预警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所有水上游玩项目了，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同步呢将船上工作人员、游客全部撤离上岸的，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7: 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港口湾水库8号开始泄洪，在港口湾水库，工作人员驻守堤坝沿线，实时观测水情、水位变化，全程值守巡查，保障泄洪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水库大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安徽宣城广德市卢村水库昨天同样开启泄洪作业，当地水利部门提醒流域沿线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艇、冲浪、玩水，确保自身安全。
1: 当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诸多困难。那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这项新技术

0: 我现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视频。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0起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
1: 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砂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0: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 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
1: 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是就叫异常。 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的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0: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合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1: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在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0: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
1: 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动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0: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前段时间，福建厦门一名71岁的老伯在处理鱼货时手部不慎被扎伤，没想到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指甚至还出现了坏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患者。他告诉我们，事发当天中午，他在家处理鱼货时手不小心被扎伤。 刚开始他并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肿痛难忍，于是，在家人陪伴下，赶紧到医院就诊。
3: 过来的时候，他的手指已经肿胀到了手掌手背，像馒头一样肿得非常厉害，整个的人全身已经没有力气，血压也是很低了。
2: 记者看到患者的右手中指前端发黑，医生说那部分已经坏死，后续要手术切除，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
3: 致病菌。这个细菌它的毒性非常强，48小时内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家，可能它的死亡率会在50%以上，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细菌。
2: 郑医生介绍说，海鲜表面常携带多种海洋细菌，其中创伤弧菌毒性强，进展快，一旦感染，

0: 可能会造成身体多器官功能的损伤。
1: 最主要的是一些肝病的病人，有慢性肝病，比如肝硬化、肝炎这些，还有一些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或者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的，都容易感染这个细菌。
0: 创伤弧菌喜欢生活在15到17度的海水中，而每年5到11月海水温度非常适合这种细菌的生存，因此这段时间医院都会接诊到类似的病例。
1: 我们在处理海鲜过程中最好戴上手套，预防这被海鲜刺伤。小朋友或者我们大人有去海边玩，最好穿上拖鞋，这样子可以防止被海边的这种紫鱼的骨头刺伤。如果说脚上有伤口，尽量不要去接触，不然有时候海水的闯伤弧菌它也会顺着这个伤口往上蔓延。
0: 医生提醒，如果被海鲜扎伤，应按照3步走：一是冲挤，即用清水冲洗伤口，从近心端向远端轻轻挤出少量污血，禁止用力挤压，避免细菌入血；二是消毒，用碘伏或者医用酒精消毒伤口，保持干燥开放，不要密闭包扎或外敷异物；三是观察，24小时内密切监测伤口变化，如果出现疼痛持续加重，还伴有皮肤发黑、发热、寒战、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今呢，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于是减肥，把体重下降当成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了。那瘦了就等同于是健康吗？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2: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3: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2: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4: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0: 近来全国各地持续高温，暑期出游、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也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等不适的症状。不少人会以为是中暑了，但是专家提醒，这也可能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5: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6: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5: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3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贵州镇远古镇迎来绝美黄昏，当漫天晚霞与满城灯火同时点亮，天与地连成一片流光溢彩，仿佛现实版的绝美画卷，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日，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奖章与证书。今年四月，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是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扎根乡土和传统，先后创作了数十部经典绘本，有《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
1: 蔡高。

0: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 恭喜蔡高这位宝藏奶奶，让独具韵味的东方美学走向了世界。要说热爱生活的人哈，不管做什么都会让人感受到爱和温暖。四川成都一位垃圾清运车师傅用玩偶贴满了干净的车身，成为流动的风景。刘师傅说，这些娃娃哈大部分都是捡来的，装垃圾的时候看到别人丢的娃娃还挺好的，就把它捡回来清洗干净贴在车上。
2: 车上贴的娃娃最下面的大一点的尽量都是捡的，有的时候在外面装垃圾看到别人那些垃圾桶边上丢的娃娃都还挺好的，挺干净的，我就干脆把它捡着，娃娃贴在车上风吹的也好看一点。
1: 被丢弃的娃娃有了新家，这是玩具总动员照进的现实吗？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江西安远74岁的钟大爷每天在家里烧好200斤茶水，再用扁担挑上南门桥给来往的路人免费喝，这一坐呢就坚持了3年。有人问他为什么坚持，他说大家愿意喝我就很开心，不需要回报。

0: 家的身上，我只能一海关心，一样是回报。
1: 钟大爷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善意放进了茶里。我们再来往下看，骑摩托游新疆，除了会收获美景，还会收获很多妈妈同款的唠叨。近来摩旅爱好者李娜分享了一段视频，她在新疆骑行途中接连遇到了交警，每一次她都被交警拦下，并收到妈妈同款的暖心唠叨。
2: 过来了
3: 、我坐车限速80到100，车就跑慢点啊。
2: 你去哪里啊？
4: 过来了。
2: 马上就天黑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保持是靠钥匙。你看那天气马上就变了。
4: 好的，
2: 注意安全，实在是坐不下，出去里面休息啊。
4: 好的，
2: 拜拜。女儿，
3: 过来了。
2: 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
4: 好。
5: 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啊。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救援现场，被救援的这位呢，一点不配合，还总想攻击消防员。辽宁鞍山，一只野生蜜獾掉进了土坑，出不来了。游客发现之后报了警，消防员赶紧来帮忙，用网兜套，用棍子赶，最终把它从坑里弄了出来，移交景区处理。
7: 拿工具来放了他。

有没有想起一篇课文，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茶就是一种欢，看着胖滚滚的，身手却特别的敏捷，野外遇到了他哈，可别惹他们，性情凶猛会咬人。我们再来往下看，立秋之后呢，江西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模式正式开启了，咱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航拍看一看晒秋的浪漫氛围感。

晒秋晒的是生活的热辣滚烫，也是美好乡村的岁岁丰盈。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这侧着睡觉哈、会加重脸上的皱纹。咱们每一天的睡眠时间是在7到8个小时，侧躺的时候呢，面部受到挤压，皮肤会变形。长期如此哈，就会长出皱纹或者形成更深的褶皱。那此外呢，长期侧睡还可能会挤压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建议您哈最好选择仰卧睡姿，半侧卧位呢也可以避免长皱纹。身体与床保持30度到40度的角度，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身心，又不至于挤压脸部。如果选择侧卧呢，您可以选择中空的睡眠枕头，或者是把枕头换成丝质的，也可以减少皱纹的产生。我们再来往下看哈，那近来呢，网上流行戴帽睡觉法，号称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但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董凯表示，这事儿哈还真没啥科学依据。松果体被誉为脑中的生物钟，主要负责合成与分泌褪黑激素。不过呢，它位于咱们大脑深处，这戴帽子基本没用。真正有用的还是遮光呀、戴眼罩或者是遮光窗帘，这些才是褪黑素启动器。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云南西南部和东南部、重庆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像是上海南部、浙江东部等地会有特大暴雨。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会有强降雨，特别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累计降水量将超过400毫米，局部地区不排除超过600毫米。上述地区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是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那同时呢，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发展增多。来看预报。
4: 北京晴，31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6度，长春晴，26到18度。沈阳晴，30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晴，29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9

0: 度。太原晴，31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31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33到24度；青岛小雨，32到27度；郑州晴，32到23度。西安晴，30到23度；成都阵雨转晴，34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阴，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34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大雨，31到25度；上海暴雨，29到26度；杭州大雨，30到24度；宁波暴雨，28到2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34到29度；厦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广州多云转阴，37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7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下午至10号早晨登陆。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3: 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昨天8时，省防止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
4: 始终绷紧思想之拳，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3: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
5: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3: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6: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

0: 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1: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临水林沟住户张三妹家的房屋出现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
2: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1: 为降低台风对设施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址区、富阳市富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级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
3: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4: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安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科学健身。在黄山市歙县2026年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7号晚举行。
5: 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长城，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6: 我们也会以此次为契机，练好技艺，大胆创新，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杂技体育独有的魅力。
4: 2026全民健身日安徽主会场活动7号在亳州市举办，近500名健身爱好者在现场进行了健身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展示交流。
7: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了，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
4: 全民参与，让运动零距离。今年安徽创新打造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完美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举行。
8: 能够在家门口参加省级系列这样的赛事，还是感觉非常的难得，既提高了球技，又锻炼了体魄。
4: 在无为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卢兰正在向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们传授运动技巧和健身知识。
9: 羽毛球是一项综合发展的一项运动，它既需要耐力、速度，又是全身协同发力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4: 赛场燃激情，健身正当时。在太湖、望江、蒙城等地，村 BA 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本周也是全省第4个体育宣传周，合肥、宿州、滁州、阜阳等地积极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同步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生活化。炎炎盛夏，亲水避暑、田园休闲等成为了大众出游的新选择。安徽各地因势利导，打造全天候清凉游场景，推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火爆。
1: 炎炎夏日，宣城市青县、池州市青阳县等地凭借原生态峡谷景观和山林环境，提档升级漂流业态，吸引大批游客进山戏水消暑。
10: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爽，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落差的一些坡，然后那个水基本上能覆盖到整个全身，在炎热夏天还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1: 盛夏时节，荷花怒放，瓜果飘香。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成熟的葡萄吸引了大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吃购市集、研学漫游、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葡萄特色农业品牌。在肥西县丰乐镇万亩河源，剥莲子大赛、龙虾品鉴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本土农产品市集热闹开市。
11: 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游船、小火车和农产品直播等业态，将丰乐镇的生态好水有效转化为文旅活水。我们万亩荷花基地目前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8000人次，亲子游和年轻群体占比超70%。
1: 在六安市金寨县果子园乡，果香寻果开源市集、一乡一宴美食大赛热闹举办，水果采摘、中药材展销、美食比拼、低空文旅等多元融合，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12: 山里面环境啊也特别凉爽，可以亲自采摘到李子还有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呢吃到金寨本地的土菜，回去之后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
1: 白天山水消暑，夜晚

0: 烟火升腾。在望江县凉泉乡栏杆湖畔，当地首届音乐家年华火热开启，文艺演出、乡村市集、夜宵夜态全面铺开，直接带火了乡村夜间消费。
1: 现场呢氛围特别好，晚上呢在湖边听听歌、散散步、逛集市，感觉啊非常的棒。
2: 用好县域本土文旅资源，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能够长期开展的乡村夜间文旅品牌，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赋能乡村振兴。
3: 今年暑期，各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让文艺之美走进百姓生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浙江看一看，从西湖湖畔到乡村流动艺术团，浙江正通过文艺赴美系列活动的持续探索，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4: 夜幕降临，杭州武林广场人声鼎沸，竹笛、二胡、琵琶奏响悠扬民乐，音乐任意门公益演出准时上演，开放式的舞台没有门槛，路过市民随时驻足欣赏。城市广场化身为沉浸式的城市音乐客厅。
5: 传统民乐给我的感受就是古老醇厚的，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十分开心，氛围感特别强。
4: 这个暑期来杭州不仅要打卡西湖，更要看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这个位于西湖热门商圈的连廊通道，在浙江省文化部门的打造下变身城市露天舞台，不提前预告，不售票，充满未知感的公益演出吸引众多观众守候。可开合的特色 LED 大屏搭配高水平剧目，戏曲、交响乐、地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观众还可以通过线上账号留言点戏，实现艺术供给与群众需求双向互动。
6: 第一次就面对着在外面演出，然后面对那么多人，因为我是青年演员，然后多多参加这种演出，把我们的粤剧推向年轻观众。
4: 如今在浙江，舞台的延伸没有止步城市商圈，优质文艺资源正持续向社区乡村延伸。这个暑假，海宁皮影艺术团深入各村社，为青少年送上经典皮影剧目。起源南宋的海宁皮影戏在幕布上灵动上演，鸡豆、最美小松鼠等童趣剧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
7: 趁着暑假小朋友休息的时候，我们会皮影戏会进社区村落，给小朋友们表演。我们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能够带给更多的小朋友，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海宁皮影的魅力。
4: 据了解，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牌工程，文艺赴美2022年在浙江启动试点，并向全国推广，推动文艺走出专业场馆，在商圈、街角、乡村搭建常态化开放舞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文艺赴美工程已累计开展演出超58万场，汇集群众超100万人。
8: 文艺赴美就是推动文化回归日常生活，我们在城市中心、商圈、街角搭建舞台，让百姓想上就能上，共同参与，让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人们触手可及。
3: 让优质文艺走出殿堂，奔赴基层。这个暑期，福建、重庆等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公益文艺舞台送到海岛渔村、古城湖畔，以文艺新风点亮夏日生活，润泽城乡大地。
4: 海风为伴，好戏登岛。福建组建文旅轻骑兵，开展周末戏相逢公益巡演，优质文艺节目持续送往山区、海岛、社区。闽东渔山岛码头广场夜幕下演出热闹上演，国家级非遗提线木偶戏精彩亮相，演员凭借数十根丝线操控人偶演绎经典故事，还走入人群近距离展示技艺。
9: 今晚的演出特别精彩，有这种接地气的戏曲文化，还有这种非遗的木偶表演，唱歌跳舞什么都有。我们岛上平时没什么娱乐，这场演出我们一家子都看得特别开心。
4: 山城重庆立足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特色资源，打造露天公益文化盛宴。夜幕降临，大足昌州古城免费公益实景水秀《一念大足》如期上演，无需购票，不用预约，市民游客沿湖即可驻足观赏。火龙

0: 打铁花等非遗工艺表演同步登场，习习晚风搭配光影展演，成为市民消暑打卡首选。
1: 今天坐到这里，微风徐徐的，然后看到水秀也凉风吹过，感觉特别的舒服。
0: 一系列免费公益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重庆古城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助推夜间文旅融合发展。
2: 近日，在河南项城市，一位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是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乡间小道，书法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三 D 的悬浮效果。书法作品与乡野风光相映成趣。
0: 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露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属于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3: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0: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的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3: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麦田，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有那种陶渊明的感觉了。
0: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3: 书法在咱乡野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2: 现在呢，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网上晒背养生的视频呢是非常火。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也心动了，赶紧铺了个垫子晒起来。可没想到这一晒没换来健康，反而晒出了麻烦，只好跑去找医生求救。
4: 最近晒了背，出冷汗，头晕，很不舒服。
5: 你本身也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你晒的时候呢，可能你更适合晒背的下半部分。那么你上半部分晒了以后，有可能会火上浇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时间晒得太久了。
6: 瞧瞧，刘女士就是因为刷到网上的晒背神效，一知半解就跟风，结果身体没变好，反而火上浇油。医生说了，晒背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冬病夏治好法子，但不是人人能晒，随便乱晒。方法不对，跟风不成反伤身，那可就亏大了。
5: 晒背就类似于天灸，温阳的作用。那么温阳，那么就是比如说阳虚的人，比如说你寒湿比较重的人，那么是适合用这种天灸，就是晒背的方式。有慢支的，有咳嗽的，咳的那是泡泡痰，比如说中间，比如说脾胃功能不好的，老是肚子痛，腹泻的，这种腹泻呢，就是说拉的是水样便，不是好臭的，就宫寒，老是痛经的，这种痛经呢，比如说遇到寒冷的时候是很痛加重的这种，那么适合这样的。
6: 老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晒背，借太阳的温热之力，温通经络，驱散体内寒湿，给秋冬储备一点阳气。那到底怎么晒才安全？医生给咱们画了重点。
5: 9点之前的太阳应该是很适合的，下午的话一般那个4-5点钟的太阳是可以的，主要是晒督脉还有膀胱经。你晒的话主要是把背露出来，主要大椎到腰腹这一块。我们建议哈，刚开始晒的时候以5分钟开始，如果你觉得晒了很舒服，晒到微微有一点点汗了，就不要再晒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空腹晒，吃饱了也不能晒，比如说喝酒后也不能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一些药物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比如说有一些药吃了以后有光敏感的药，那么也不要晒。
6: 此外，晒前晒后记得喝温水，晒的时候涂点防晒霜，找个没风的地儿戴上遮阳帽护住头。记住，养生不能抄作业，别人晒得舒服，您可能晒得受罪。那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呢？
5: 阴虚火旺的人，比如说我们阴虚火常见的是五心烦热，然后是手心脚心就出汗的，然后口干的，然后舌质一渗出来，舌质是红的，它很少的，我们说阴虚火旺的人不宜晒。还有些湿热和实热的人不能晒，比如说我们讲口干喜冷饮的，还有一些舌苔渗出来厚厚的，很黄的，很腻的， 很红，舌质很红的，这也不是适合晒。拔不准的话，还是在附近找一个懂点中医的人建议。

0: 一下。说到血栓，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可是最近呢，浙江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诊了多名的年轻患者，他们要么是通宵久坐打游戏，要么是运动过量诱发了下肢血栓。
1: 在血管夹入外科门诊，医生方迪龙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接诊了一名27岁的厨师小林。小林平时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所以休息在家时能躺则躺，能坐则坐。有一天，他长时间坐着玩游戏，左小腿开始酸胀疼痛，疼得站不起来，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2: 在空调间，玩游戏。
1: 前半夜晚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根本无法站立的。来的时候是轮椅推进来，一落地钻心的痛。方主任介绍，肌间静脉血栓属于深静脉血栓的一种，部分患者腿部不会出现明显肿胀发紫，仅仅只有小腿酸胀隐痛，很容易就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可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有致命的高风险。
2: 而除了久坐不动，长期久站，一次性超负荷运动，同样会提升血栓发病的风险。前年，我们一个小伙子举重考，要么要练跳绳，一次剧烈的跳绳以后出现，也是单侧的肢体非常肿胀，也是伴有胀痛，髂静脉、股静脉、腘静脉，全都是血栓。
3: 预防血栓发生，医生建议日常生活需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敲二郎腿，久站工作的人群尽量坐站交替，保护下肢血管健康。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穿上一身迷彩，奔赴火热军营，是很多热血青年心中的梦想。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的截止日期8月10号24时，仅剩下最后2天了。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6: 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整齐列队，有序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采血、口腔、血压、心电图等10多个项目的检查。参与体检的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人员的相关信息，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
7: 为部队选拔出身体素质过硬、符合要求的优秀青年，参军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今天来完成征兵体检，内心十分激动。我渴望穿上军装，锤炼自己。今后将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勇担保家卫国重任。
8: 近期陕西西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征兵体检组织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征兵部门聚焦山区、偏远乡镇等重点区域应征青年，安排基层专武干部开展一对一安全核验、点对点出行帮扶，全程跟进掌握动态。
9: 结合近期强降雨天气特点，重点强化出行安全提醒、站立秩序管控和生活保障。
6: 用心搞好各项暖心服务，全力为适龄应征青年参军入伍保驾护航。在江苏阜宁、辽宁锦州，征兵部门把廉洁征兵当成头等大事。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监督，公开监督渠道，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做到淘汰有依据、合格有标准。
10: 投身国防是青年最好的青春答卷，我志愿响应国家号召，不惧磨砺与考验，用实干担起属于青年的国防责任。
5: 今年各地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

0: 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安徽四县就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
1: 我们依托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严格规范体检流程，强化业务保障，依托数据提质增效，同时新增应征出新考察环节，严把思想关口，确保择优输送优质兵员。
2: 从大数据到山水实景，征兵宣传走心又走心。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福建省充分运用蜀地红色文化资源，依托剧场水舞台和全息光影等技术手段，围绕追溯红色初心、奔赴强军理想、携手共筑国防展开征兵宣传，极大地激发了应征青年的热情。
0: 强调一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时。在此也提醒广大适龄青年，抓紧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报名。报名成功后，参加征兵体检时要注意，体检当天要空腹抽血。做过屈光不正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应征青年，要确保手术时间满半年以上，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且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此外呢，如果面颈部纹身着军队制式训练服时，裸露部位纹身长径超过3厘米，其他部位超过10厘米，均为不合格。最后，也期待更多有志青年参军报国，在军营的广阔天地中淬炼青春，建功国防，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热血篇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医者仁心，大爱无声。在云南86岁的老中医李伯帆用20年的免费义诊诠释着大医精诚的真正意义。他主动申请延迟退休5年，退休后呢，他又坚持义诊20年，给病人看病只开药方不收费，通过线上线下的义诊为数以万计的患者解除病痛。今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最多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145，农民搞手骨分文。病躺了以后，把处方拿给他们，他们看哪点抓都是都行。
1: 我的评价就是，医术高，医德好，退休以后，技术在家看病，不收一分钱，就是无私的奉献。
2: 在多年的跟师学习中，师傅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我。他常说“医无术不行，术无德不久”，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还记得刚开始跟师时，我们的字迹写得潦草，他就会要求我们重新写。然后他说一定要让病人拿着处方到任何一家药店都能看得清药名，抓得到药。
0: 那入党以后啊，我们实施的叫人民服务了，在具体的贯彻这个宗旨的时候，一个人做点好事啊，不难。做一难就是一辈子能干好，做好事啊，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3: 李伯芳医生是我们医院的首任院长，老院长这边随时教导我们要随时手揣一本处方、一支钢笔，有病人需要的时候都会及时坐下来为患者。

0: 抗病，从退休之后一直坚持义诊，到现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都有好多患者慕名而来找他看病。
1: 做过普通医生、普通党员，这病人找着我呢，我都应当给他们认真的看病，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是86了，我只要我还精神，我扛得起，我都要再给病人来找着我，都要去给他瞧。
2: 悬壶济世，不为名利，只为治病救人。耄耋之年仍坚持坐诊，这份坚守也温暖了无数患者，也为我们树立起医者仁心的榜样。接送过孩子的家长都知道，一到放学的点儿，那学校门口人真是不少，造成校门口拥堵不说呢，家长们也是无处可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近日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棍儿长椅走红了。这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为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
3: 这一根棍的椅子真好，既好清理又省材省料。
4: 小学门口的一根棍，您关注了吗？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门口，大家发现多了一排长椅，但这个长椅是一根横杆，大概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点赞。这根棍儿啊，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校门口，很长，有90米。那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等候的时候就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钢管，可以当简易的靠背。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还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儿，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算高，但一种设计兼顾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得说啊，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得看条件，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份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您听我说，一根棍儿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就表达了它的可爱和我们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
2: 细微之处见城市温度，期待更多校园借鉴这份暖心的设计，让等候有温度，城市更温情。提起水电维修，不少人都觉得这是男性的专属行当。而在安徽合肥呢，一位曾经的物理老师，因为从小就喜欢拆东西、修东西，别人的一句偶然的鼓励，让他也尝试拎起了工具箱，转行做起了水电维修工。因为在街头摆摊儿推广接单，这位能上门维修的水电工蛙师傅一下子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
5: 那天我在路上闲逛，看到一个特别的摊位，
6: 女工上门维修，你修吗？你的摊位？
7: 对，我本人修。你已经是今天问我们第二次一个人。
5: 那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而我想到了他。嗨 ，Hello， 辛苦辛苦，
6: 简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家里看到的都可以修。我是2001年的，我学的物理海洋学，台风啊，然后水文环境这些是我的专业。以前一直在当教培的老师，教物理。是机缘巧合吧，坐班的时候办公室同事的书就是掉到那个抽屉后面了，然后我就把他抽屉卸了，然后他就说哇塞，你也可以去干维修。当时就是有了一点苗头，从小就喜欢拆东西，感觉有点天赋吧。可能后来就是慢慢接触，然后就自己开始尝试。我的客户基本上90%都是独居的女孩子，比如说晚上10点这种水管爆了，她肯定多少有

点就是不太方便，我们只是说就是给女生多一种选择。真的很信任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她人不在家，她把密码给我，让我直接上门去修。我看一个女孩子

0: 有很多就过来问维修你们干吗，然后我就说对我干，我说我可以啊。
1: 你觉得女孩也可以？
0: 当然可以，实操起来不是很难。我觉得最多的危险就是一个是我经常要跟下水道打交道，我可能就会多带两层手铐，再就是一个用电的安全。
1: 回家坚信要干净了吗？
0: 有，越来越多了。
2: 蛙师傅是这位女生自己起的网名，职业不分性别，认真生活，用心做事，无论在哪一行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把冰箱当成食物的保险箱，剩菜剩饭装里面，鸡鸭鱼肉囤里面，觉得低温就能够杀菌锁住新鲜。其实冰箱只是细菌的休眠舱，没办法彻底灭菌，存放过久、生熟混放或者清洁缺失都会导致细菌的积累，增加食源性疾病。那么冰箱里的冻肉最长能存放多久？还有哪些食物并不适合放进冰箱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3: 在夏天呢，有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吃不完的东西呢容易放到冰箱里面来储存。我们不建议有剩饭和剩菜，能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就是比较多的剩饭剩菜的，储藏的时间呢不要超过3到4天，对一些蔬菜类的食物不建议超过1天。正确的储藏食物啊，那么是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食品口感和营养价值的一个关键。在冷冻的情况下，对于一些肉类食物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鸡肉啊、鸭肉啊这些禽类的建议储藏时间不超过3个月，鱼和虾这些那个肉类比较娇嫩，一般的不建议超过1个月的时间。在冷冻食物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最好在新鲜的状态下直接放到冷冻里，不要在常温下放置过多的时间。另外呢，要进行分装，尽量呢就是将空气呢去除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在真空的情况下进行冷冻。其实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在冰箱里面，比如说香蕉、牛油果、芒果、土豆啊、红薯啊这些，还有就是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啊、西红柿啊、茄子啊，像这些蔬菜不建议放在冰箱里。有很多人喜欢将茶叶放在冰箱里面储存，要注意一点，一定要密封储存。还有就是提醒大家的是，中药的汤剂有很多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这也不建议的，应该在医生或者中药师的指导下合理的存放你的中药。
2: 另外呢，咱们还要定期对冰箱进行清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创造一个卫生的食物储藏环境。对很多人来说，来上一杯暖胃又暖心的奶茶非常的方便，而对于正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员们来说，人在船上，船在江上，想喝杯热乎奶茶该咋办呢？别担心，江边的无人机正在帮忙投喂。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是不是奶茶呀？
5: 对，一共就2份是吧？我从下面往上面数，第二排最外侧那条船呗。然后我马上过来。你到船尾等着就行。
6: 它地址怎么填呀、啊？
5: 这得写船名。
6: 哦，
7: 三峡带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
8: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
5: 要拿一下，带我们一起。
7: 哦，
5: 好了，
7: 奶茶几杯？是第一艘船是吧？
5: 对，最外层的。
7: 最外艘的。
5: 嗯，对对对。
7: 船过三峡大坝得排队过闸，每天都有100多艘船停在这儿，上千人的生活要解决。
9: 下落了。哦，有人在那。拿走了，
7: 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无人机运输。
9: 那你怎么知道船名？你怎么能很快的对上位置？
5: 那你看，这就是这个了，长江北斗了。
9: 又来一个北斗。
5: 对，这个北斗，你看我刚才送的是个航机118啊，哎，我自己的位置在这儿，这个红色的点儿。嗯。航机118在这个位置。
9: 就在左边。
5: 对对对，最外边那层嘛。
9: 哎呀，高级。
5: 嗯，一般都是在群里喊我，都是500人的群，都是满员的。
9: 嗯。
5: 昨天晚上问我是不是能不能收快递，
9: 快递也可以收吗？
5: 可以收。
7: 除了等着去上游的船，还有刚过了三峡顺流而下的船，急着赶路不停下，也能给送吗？
5: 以前你说在这个地方他需要配件要药品的话，他非得掉个头在这抛锚，现在的话他就不能给他丢上去就行了，船不用停，
9: 还是移动吧。我就说万一追不上怎么办？
5: 那不至于。
10: 你不是说在船上买菜的行可以送吗？
5: 对。
9: 他们还不知道呢，
5: 因为船上的消费群体还是以中年大叔居多。

0: 不像年轻人消费，就是我全靠一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是吧？
1: 那你们一开始推广怎么个推广法？
0: 那就是免费帮别人干呗。
1: 免费了多长时间？
0: 免费一个多月啊。我们目前的范围是大桥以下嘛，不能过桥，不行这个范围。
1: 危险品区你们是送不了。
0: 危险区不允许去。
1: 看这个船上的生活气息，前面开了好多花。
2: 这上面收衣服的船长，
1: 船长，招招手，船长招手招的还挺帅。
3: 无人机穿梭江面，将一份份甜蜜与方便送到船员手中，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胡杨是新疆大漠里最具韧性的生命符号，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沙漠卫士。每年的这个时节呢，新疆多地都会利用汛期来水给塔里木河沿岸胡杨林解渴补水。那么胡杨经千年风沙而屹立不倒，它究竟有多能储水呢？下面我们就跟随科研人员通过一个小实验，一起去看一看。
4: 哇，你见过会喷水的胡杨吗？这是在新疆塔里木河畔发生的有趣一幕。每年这个时节，新疆多地都会利用汛期来水，给塔里木河沿岸胡杨林解渴补水。为了检验输水效果，这几天，在喀什地区巴楚县的胡杨林里，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个微创手术。选择树龄在50岁左右的青年胡杨钻取树心，带回实验室分析生长状况。当钻头钻入一颗喝饱水的胡杨时，里面的水竟喷了出来，让科研人员都惊呆了。这证明了当地生态收水效果显著，也印证了胡杨作为沙漠卫士的储水能力。
3: 胡杨喷水的奇妙自然场景，生动诠释了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工作的扎实成效，也见证着大漠生态的持续向好，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没有走入音乐厅，而是踏进家乡的竹林，山野间便多了一位会唱咏叹调的姬司令。28岁的李天豪，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绰号李巴赫。2023年回到老家浙江安吉养鸡，别人养鸡呢全凭经验，他却把巴赫、莫扎特的乐曲循环播放给鸡群。温顺的环境让鸡群少了躁动，产蛋也更加稳定。一年上万只竹林鸡走出大山，带着全村的乡亲，增收超100万元。靠着种养积累下基础，他又在崖壁溪流之间构思造出了一座没有围墙、没有穹顶的自然歌剧院。风声、溪流声都是天然的伴奏，让音乐彻底融进山野天地间。
5: 我爸说
6: 吃不得你养鸡的，
7: 邻居说
8: 老子挖他来让他养鸡的。
7: 你觉得呢？别急，往下看。那天我看着满山跑的鸡，突然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如果给鸡听音乐会怎么样？说干就干。我家的鸡有艺术细胞吗？老家的竹林鸡本来就吃野菜昆虫，住在绿水青山里，现在加上音乐的情绪管理，你猜怎么着？产蛋稳了，肉质更嫩了，连打架都少了。说白了就是给鸡听音乐，让他们的心情好，心情好了肉就好吃，蛋就好吃。
5: 这不是玄学，是科学。
7: 而且他们还是行走的肥料处理器，鸡吃虫，粪肥竹林，竹林养竹笋，鸡肥竹茂引游人。这一套循环下来，鸡舒服，人舒服，竹林也舒服。音乐鸡出了名，我就想能不能把整片山野都变成舞台。于是我手托自然歌剧院，大自然中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音乐素材。我们整个场地结构都是一个歌剧院的结构，池座在溪流里面，楼座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森林，舞台是崖壁下的白色城堡。你来听会儿琴，看看鸡，

0: 吃顿生态大餐，回去能开心好几天。来，带你们看看我的直播间，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纯天然的背景音乐，风声、水声、鸟叫声，还有呱呱大神。视频发出去，没想到火了。现在我们村里每年都能卖上万只竹林鸡，顺便带动生态旅游，帮村里增收100多万元。吴镇老自然歌剧院最多一天有4000多个人来大自然的空间里听音乐会。从前不理解的乡亲们，现在会主动来问：小李，今天放巴赫还是莫扎特？那些来看热闹的爷爷奶奶成了我的第一批忠实听众。我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小，但青年力量加生态资源的化学反应可以很大，真的很大。农村给了我们这代年轻人新的舞台，把创作从普面移到乡村的土地，这事儿比我想象的带劲。
1: 从给鸡听古典乐，到在山谷中建起一座无边界的歌剧院，李天豪做的事儿看似不务正业，实则一脉相承。他一直在用音乐连接土地与生活，安顿自己，也安顿更多人。青年力量与生态资源相遇，这片土地便不再只产出竹与鸡，还生长旋律、疗愈与希望。据了解，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只有10万分之1，甚至10万分之1。而一旦配型成功，这份生命种子就是绝境中唯一的希望。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而他还碰到了更巧合的事情。
2: 8月4号，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吴宇阳同学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令他没想到的是，3个月前，同一所学校的另一个吴宇阳也刚完成捐献，救了一位3岁女孩的妈妈，同名同姓，先后接力，好样的。
3: 也是非常的意外吧，而且听到红十字会的人员告诉我说我们俩还是同一天入的库。
4: 是吴宇阳，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受捐助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个宇阳一切顺利。
1: 同名是缘分，同心向善更是最难得的巧合。以青春热血诠释大爱，用平凡勇敢传递温暖，两位吴宇阳都是好样的。
5: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开始到12号，台风白海豚将给我省带来一次强降水过程。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皖南山区局部大暴雨。10号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11号强降水将北台到我省北部，沿淮淮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差，大家要注意雨天下的出行安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6: 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3到25度。亳州多云，34到26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2到25度。阜阳多云转阴，34到26度。淮南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六安小雨，30到24度。马鞍山小雨转暴雨，30到24度。芜湖小雨转暴雨，30到25度。

宣城中雨转暴雨，29到25度。铜陵小雨转暴雨，30到25度。池州小雨转大雨，31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大雨，30到25度。黄山市中雨转暴雨，31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暴雨，2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凤阳廊桥米谷多云转中雨，31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后几天在白海豚庞大环流的影响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特别是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危险半圆内，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预计今天山东南部、河南东部、河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和西部、内蒙古中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部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中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陆点温度也会明显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明显缓解。那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至30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度，早晚凉快不少。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退场，但华南多地受到台风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盘踞。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哈尔滨阵雨，29到23度；长春多云转晴，31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34到23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32到19度。太原晴，32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阴，33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34到24度；济南雷阵雨，33到24度；青岛小雨，29到27度；郑州小雨，32到24度；西安晴转多云，29到22度；成都晴，35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7度。

0: 昆明阵雨转阴，26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8到26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宁波暴雨转中雨，28到25度；福州小雨，32到2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37到27度。
1: 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3: 据了解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相对于传统 L 频段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优点，将现有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该系统提高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效率，有助于提升我国探空业务智能化水平。这次新增的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主要用于极端天气下探空气球观测、汛期加密观测、平飘观测等业务试验，将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
1: 安徽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昨天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
5: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
6: 吃饭、住宿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4: 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测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
7: 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4: 昨天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昨天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昨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惊现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潜山市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组织力量及时疏通河道漂浮物，保障行洪安全。
8: 发现了堵点20多处，我们立即安排了2台。

0: 挖机及30多人次对现场进行了处理，保证行洪安全。
1: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时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
2: 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省防止决定于8月9日时将陆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3: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废旧电池、废旧衣物等经过科学规范处理，全都变废为宝。安徽阜阳市太和县深耕资源再生赛道废铝淘金，打造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百亿产业。在太和县这家企业的再生铅熔炼数字化车间内，技术工人设定好指令，经过上料、拆解、分拣、冶炼、电解等工序，一天就能让100多万只废旧电池重获新生，总重量超过1800吨。
4: 一个近8斤重的废旧铅酸电池，可产出5斤多的再生精铅和0.6斤的聚丙烯塑料，同时呢，也可以回收精烯合同，完全实现了。

0: 200亿元。
1: 这项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中，大家渐渐意识到废旧物品的价值，而那时候我们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就把旧物回收加工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培育发展。
0: 说干就干，一时间炼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粗放式的发展虽说带来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这绝不能是长远的打算。
2: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改革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党委政府呢就结合着当地的实际，成立了相关的特色园区，进行一些规范化的引导性的转型生产。
0: 靶向施策，精准转型。太和县推行产业园区化集聚治理，并且集中配备高标准环保基础设施，实行废水废气固废集中收集，统一处置，闭环管控。在这一过程中，毛发回收加工企业集聚的马集镇率先动员企业搬进发艺产业园区，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工艺，拓展市场。很快靠着创新的产品，他们一举拿下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国四大发制品产业基地。
3: 园区内的规上企业的话是39家，产值是在20亿左右，海外的话可以占到80%朝上。
0: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他们改造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以技改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4: 我们一年的废旧纺织品的消耗量大概是在2万吨左右，产值呢今年有望突破3亿元。
0: 历经转型升级，提质赋能，太和县正积极利用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契机，不断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全县72家资源回收利用规上企业，仅今年上半年产业产值就突破了100.4亿元。再生铅、再生铜、再生毛发、再生塑料等细分产业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已经形成多元支撑的百亿产业格局。
5: 福建福清的吉钓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过200-300人。63岁的王锦平是岛上唯一的村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年月里，全岛人的生老病死几乎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他曾摔断过肋骨，挪着去病人家输液，汤水挑药，扁担断了一根又一根。想到1块钱的出诊费够岛上的老人买1斤的酱油了，他干脆也就不收了。王锦平唯一一次想离开小岛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老人们问，你出岛了我们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整夜，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诊所的门永远开着，老人走到门口看一眼说，你在我睡觉就踏实。
6: 我是福建省福清市陈侯镇吉钓岛的乡村医生王锦平。我在这个岛上做乡村医生41年了。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还会在岛上做乡村医生，为村民服务。小的时候经常会到叔叔诊所那边去玩，有病人逃破血流也不怕，看着叔叔给他们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以后也去读医。很苦啊，这个岛也没有灯，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到了88年1月份电才通。我以前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人住楼上，诊所开楼下。出岛你要看天气， 天气好，我早上出岛去进药，下午可以回到岛上。

赶不上船，他又在松下那边过夜。那个时候是滩涂，没有码头，不管冬天多冷，你就趟着水到船上，一箱一箱的先搬到没有滩涂的地方，100多便当慢慢的挑回来。现在我们去进药微信先划过去，拿回来一方便。以前我都是开了一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药拿回去，你没吃完，你病好了，你扔掉，那不是浪费，钱也浪费，药也浪费。也有的他们是孩子买回来的药给老人吃，老人也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我出了一个办法，这样给他画一天一次。一天字给他写了，一天是两次，我给他横着。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也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我哎呀可能有救。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其实我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最小的一个孩子去读书的时候也想跟他们一起出岛，那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所以我就想那就留下来，就跟老人说不走了，还是放到我爸我妈那边去。老人在我这边看病，我大伯也都是出诊，到他家里给他看。我有一次自己睡伤了，肋骨都摔断了，第二天有一个老人需要我挂点营养液，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他家，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出诊最早收他们1块钱，那个时候三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也不忍心。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先赊账，有钱你过来还，没钱就算。处了几十年，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我根本没有想过钱的问题。干乡村医生本身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我出岛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邻居你钥匙拿上来开了瓶这个药盒拿药。做了几十年，病人进来我跟你看你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我们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

0: 需要已经值得了。
1: 8月8号，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条以竹篾、藤条、柳条编扎而成的水龙亮相街头，数万市民游客沿街泼水祈福，大家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
2: 水龙队伍从万寿广场启程，沿着老城老街依次巡游。水龙行经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水瓢、水盆，将寓意吉祥的清水泼向龙身，互相嬉戏祝福。现场锣鼓声、泼水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座小城沉浸在清凉欢乐的氛围中。
3: 这个文化气息很浓厚啊，每个人都很热情。
2: 石阡玩水龙是铜仁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每逢旱季，当地百姓便舞龙泼水祈雨。如今这项古老民俗已然成为全民参与的文旅特色活动，
3: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传统文化赋能旅游产业，让文旅融合有更多新业态，助力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2只梅花鹿从运输的车辆当中逃脱，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引发安全隐患。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高速服务区以及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抓捕，成功将2只梅花鹿找回。目前呢，2只梅花鹿已经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2只逃跑的梅花鹿正在高速服务区树林中。救援人员采取食物引诱策略，在梅花鹿靠近食物时，消防员迅速用绳子套住其脖子限制行动，并转移至货车内。第二只梅花鹿更为警觉，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请求携带已正规备案的麻醉药剂前来协助。目前2只梅花鹿已被妥善安置。经了解，当晚7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4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2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动是守护健康的好办法，如何科学健身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不过呢，到底应该怎么锻炼，用什么样的方式锻炼，的时长多久，可能还需要一个专属的运动处方。它不是胶囊，不是药片，而是一套结合你的身体情况、基础疾病、体能水平，由专业人员定好练什么、练多久、强度多大的个性化健身方案。如今全国多地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新场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北京看一看。
2: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1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9: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2: 经过3周的训练，张欣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
10: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

0: 测评，再分线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1: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
2: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疗级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3: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卫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的医护人员。过去呢，大家都觉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老年居民问诊拿药的地方，和年轻人关系不大。而在四川成都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成为年轻人休闲打卡的新地标。午休和下班时间前来锻炼的年轻人是络绎不绝，社区运动交流群发布的训练预约名额每次都会快速约满。
4: 在公众号上面看到社区医院有一个体质检测的推文，然后就过来做了一下检测，发现我有腰肌劳损，然后也有一点点腰间盘突出，医生根据我个人情况调整了一下我的运动方案，社区医院也有提供相应的设施和老师的指导，锻炼的情况导致我自身就越来越好，肌肉的感觉增长也挺多的。
1: 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四川省首批体卫融合先行先试单位，站内配备 AI 健康智能监测机器人、体质成分分析仪及全套有氧抗阻训练设备，仅需90秒即可完成无创无辐射全身亚健康筛查，并同步出具专业健康评估与调理建议。
5: 中心组建运动处方师、训练师、营养师等多学科团队，中心目前已完成筛查1300余人，开具运动处方，入组训练近300人。
1: 目前，成都市青羊区已构建区级中心引领、多社区试点之称的体卫融合服务网络。草堂、苏坡、汪家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差异化打造特色服务，分别落地国家级肥胖运动干预科研、中医体质调理加科学运动融合项目，超70%居民健康指标得到改善。居民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运康助手小程序上传身体数据，线上随访，医护人员远程调整运动方案。
6: 我们跳出看病健身分头推进的传统思路，打通医疗服务与全民健身的壁垒，把主动健康关口前移到社区。
3: 目前，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正从最初5个省市的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福建厦门的一些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专门的体卫融合器材，主动为社区居民开设健身课，把科学健身融入日常健康管理。安徽黄山屯溪区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依托医院的专业医疗资源，由专业指导人员为居民开具运动处方，开放1个多月的时间，已经为超过300人次健卡服务。从医院门诊走向街头社区，把专业的运动处方送到老百姓身边，把治病的关口前移到防病，这种既省钱又省心的贴心服务，是让健康融入生活的惠民实招。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社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健康驿站，让科学锻炼成为人人可享的基本公共服务，让运动是良医真正照进千家万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走进汽车 4S 店，不同的颜色、配置、车型经常会让消费者挑花了眼，而大家的喜好呢五花八门，汽车工厂又是如何根据需求去定制生产的呢？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魔方车辆存取平台像一个巨型的抓娃娃机，它借鉴了魔方快速统一颜色的游戏思路，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车型快速结成模块，大幅提升批量定制化生产的交付速度。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汽车工厂看一看。
1: 谁能想到，在智能汽车工厂还藏着这么一台巨型抓娃娃机？眼前这个形如立体车库的巨大空间里，多个穿梭机和升降机不停存取转运，仿佛智能机器人在抓娃娃。
2: 这个就是我们行业首创的魔方车辆存储平台，借鉴了魔方竞速游戏快速统一颜色的思路来进行产品设计的。用户下单的车型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让它快速结成模块，大批量去同色生产，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有360万种的配置，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小于14天的交付来完成用户的订单交付。
1: 而这家车企交付效率的不断提升，不仅得益于生产制造的智能革新，还离不开零部件物流体系的保驾护航。
3: 看到这些横跨道路的空中连廊了吗？这里连接的就是车间和园内供应链合作伙伴工厂，就地供货，成本时效，直接拉满。
2: 其实你看我座椅下来了，其实我们的座椅呢是从空中的连廊，由合作伙伴端，然后通过零公里的物流的表现来精准投放到我们的工位，节约面积，节约多费用。主要的零件呢由大零件为主，初步的去统计和计算呢，我们大概会单车节约4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家的零公里物流的伙伴。
1: 今天的安徽形成了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汽车产业发展格局。这家安徽本土车企29年深耕芜湖，目前已集聚上下游3000余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带动30万人本地就业。
4: 这是我们的第一款发动机，利用了这片土壤的优势，通过20多年的沉淀和创新，形成了各种型号的发动机。应该说，我们海外出口啊，经历了这个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到今天我们的全球化本地运营，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我们突破了单月超20万台的海外出口量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了车机协同。
1: 无论是整车的智能跃迁，还是出海的加速，背后都离不开产业链的托举。如今安徽已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
3: 这款动力电池呢，是这家新能源企业今年的创新成果，支持9分钟补能500公里，满电续航突破1000公里。
1: 目前已在安徽本土车企完成装车极限测试，实现安徽整车配安徽电池。
5: 这几年，安徽一手抓整车企业的培育和引进，一手抓产业链配套，比如说电池、芯片、材料等关键环节就近布局，协同创新，形成了完整高效的产业生态。同时呢，政府甘当耐心资本，在产业培育期投早投小投长期，给了企业稳定的发展预期。5年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约16倍，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安徽的探索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贡献了地方实践案例。
0: 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安徽汽车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托举，更是科技创新的深厚力量。

0: 人海茫茫，久别重逢，有类似的经历的人呢，都会觉得大千世界缘分奇妙。最近在天津的市民园广场上，一名参加社会活动的新疆女孩偶遇昔日援疆支教老师，激动得落泪相拥，这感人一幕被记录了下来。
1: 好了，好，
2: 你为什么哭了呀？你可以跟我说为什么哭了吗？
3: 见到我最喜欢的老师。
2: 哦，之前是支教的老师是吗？嗯，你当时去支教多长时间？
1: 是3个半月。很开心能在天津遇到我的快乐的学生们。去新疆支教呢，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好的经历。
4: 我是天津美术学院援疆支教团的蒋芷瑶，在村的县级三小学主要负责美术和书法的教学工作。回望这段支教岁月，最难忘的是孩子们给予我的爱与陪伴。我们走回家，这次能在天津和曾经的学生重逢，我格外动容。一支笔墨连接金江情谊，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也是我支教生涯中最珍贵的收获。就算日子
5: 偶尔有伤，开学的时候能遇到姜老师，我开心地流下了眼泪，也因为他让我开阔了眼界，我会一直记得姜老师。
0: 短暂的支教时光种下了牵挂，跨越山海依旧念念不忘。天津街头这场意外的重逢，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师生情写下了最温暖的序章。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冲上了热搜，说有人长期侧躺着玩手机，近视散光度数增加，而且两眼近视程度差距是越来越大。那么侧躺玩手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6: 长期侧躺玩手机，你的眼睛和脊柱真的可能会撑不住。首先，压在枕头上的那只眼睛可能受到挤压，短时间内出现视物模糊、胀痛等不适，甚至发疼。第二，侧躺时手机通常无法同时正对两只眼睛，两眼到屏幕的距离和视线角度不同，双眼度数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第三，长时间近距离盯着屏幕，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蒸发加快，眼睛就可能干涩、刺痛、异物感，干眼症和视疲劳可能会接踵而来。第四，长期歪头侧弯着刷手机会让颈肩肌肉持续紧张，容易出现脖子酸痛、肩背僵硬，颈椎甚至整个脊柱也跟着受罪。道理我都懂，但是就爱玩手机，还有救吗？记得牢记这几点。
0: 记住，下次刷视频前还是坐直了，既护眼也保护我们的脊柱。当然了，能够放下手机，多到户外亲近自然，对身体更有益处。从岭南荔枝到新疆鲜果，从东南亚进口生鲜到本地特色水产，如今天南地北的地道风味跨越千里仍能新鲜直达餐桌。一口鲜甜背后藏着一张不断完善通达全国的中国冷链物流网络。今天我们就跟随镜头解锁从田间冷库到城市餐桌的千里锁鲜征途。
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2025年鲜果消费量超3.6亿吨。从广东荔枝到新疆葡萄，天南海北的时令坚果如何跨越千里，新鲜如初，秘密藏在一条日益完善的冷链物流链中。第一站，最初1公里，广东从化荔枝种植户凌晨采摘后，立刻送入田间冷库遇冷，浆果新温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货存率从30%降至接近零。自2020年起，国家持续推进产地冷藏设施建设，农产品产后损失率从22.7%降至7.1%。第二站，干线运输，重庆巫山开通翠里航空专线，24小时直达北上广。自主研发的铁路冷链车厢将温差精准控制在正负0.2摄氏度。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蓄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运输从5至7天压缩至2至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第三站，最后1公里，中国冷藏车保有量超58万辆，较2020年翻番。快递员用循环保温箱配送，箱内温度不超过8摄氏度。从田间到舌尖，这条冷链承载的不仅是一口鲜，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是流动中国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田间遇冷，干线快运末端配送，全链条冷链体系

0: 持续的升级，一条条温控畅通的物流通道守住舌尖鲜味，畅通农产品产销，更见证了我国现代流通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滩，如今呢铺满了一眼无际的蓝色的光伏板，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园区就建在这儿。更特别的是，园区里还多了一支天然除草队，是光伏羊，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牧羊，这目光互补的生态循环让荒地披绿装，也点亮了绿色能源的奇迹。跟着镜头带你去看看这些光伏羊到底是怎么上班的。
1: 别跑呀，
2: 怎么都赶走了
1: 羊呢？站长，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这个光伏园区的？
3: 我是2014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咱们光伏园区，当时我们来了以后也是碰见了好几次像沙尘暴一样，我们车在路上走可能能见度都不足5米，车都不敢走。
4: 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
1: 就这样一望无际就是蓝色的光伏板的海洋。这个光伏板是怎么跟这个植被恢复联系到一起的？
3: 因为我们光伏板每年它因为有一些负的一些灰尘，清洗的时候水从顺着我们光伏板流下来以后灌溉一些下面的植物。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其实光伏板下面是有阴凉的，对不对？
3: 有阴凉的部分，它就减少了地面的水的蒸发量，水也能保持住，它的植物生长的一个环境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4: 光伏板加起来后，风速降低了50%，水分蒸发减少了30%，曾经的不毛之地植被覆盖率居然恢复到了80%，草是长起来了，但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疯长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降低发电效率，秋冬干枯了还有火灾隐患。
1: 所以当地想了一个办法，让羊来当天然除草工。
3: 羊改进了以后可以帮在当地的牧民增收，也另一方面也是它羊把我们草吃掉以后，我们相对的人工除草的费用也会减少。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光伏羊。它具体是怎么让这牧民增收？除了就是这个羊它吃得更肥了，可以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是不是？
3: 对，主要就是这方面。
1: 那企业方面呢？就是企业的效益有没有提升？
3: 企业就是随着这个我们青海的一区两园建设，然后我们电站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公司在这装机容量已经达到800万千瓦。现在我们不光是可以提供青海省内使用，我们现在2020年建成的那个青玉直流可以通过开发线路送给河南省，然后我们2029年规划的是青越直流，可以把我们的绿色电力送到大湾区。
0: 塔拉滩的木

0: 能源开发、荒漠治理、牧民增收三件事儿拧成了良性循环。传统牧业跟上新能源时代，荒漠戈壁也可以长出兼顾生态与烟火的好日子。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的张振宇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身体的限制并没有阻碍他接受新鲜事物。早年互联网毒品软件让他接触到了信息世界，他做了钢琴论坛的版主，把工作室做成了最早一批平台的五星店铺，早早地尝遍了互联网的便利。可是短视频时代到来之后，满屏的图片滑块验证让旧的毒品工具渐渐失灵，他又一次被快速迭代的网络落在了身后。一次偶然接触到 AI 助盲的短片，让他找到了新的出路。挨个吃透主流大模型，不仅自己靠着 AI 看懂商品、认路出行，还帮助同为视障者的妻子解锁了化妆、居家清洁的自由，更是牵头建起本地盲人 AI 社群，亲手打磨适配视障人群的 AI 小工具，即使看不见世界，也要努力去摸索。
1: 我叫张振宇，今年48岁，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现在呢也在拥抱 AI 学习 AI。
2: 看到键盘我会告诉你它在哪里的。
1: AI 能帮到我们做到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要求别人做的事情。我只知道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在盲童学校，当时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本身就是对音乐啊，对有些向往的。我们说，反正趁年纪轻，我们来试试看。当时正好也是有一个类似像乐器城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能来吧？没有工资，但是就是卖掉的琴，你们来做免费的调律，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我可以从早上8点钟说到晚上5点钟，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海量的试错，让我去，对钢琴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有电脑以后，那你想读的书，一下子画一下子，所有的书你都可以读得到。那这样一种状态，就等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起来，外面风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就什么型号、什么牌子、什么厂家是什么东西。对这个行业，我已经了然于胸，非常非常熟悉，得到了用户的这样一个认可跟信任。他会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卖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是水到渠成。到论坛找到了我们的客户，找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红利，或者说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我们原先依赖的论坛，我们发现人越来越少了，大家更喜欢用短视频，更喜欢用微博，更喜欢用微信，更喜欢用更简洁的一些方式。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在上面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视障者他要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他上去了，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它有可能是跟当年互联网一样把我们越拉越近。现在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做一定的辅助识别，包括生成一些 PPT， 甚至现在可以帮我操控浏览器。 比如说我老婆做一些菜，让 AI 来描述，然后告诉可以怎么做。

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导航，包括你去到酒店，洗发水、沐浴露、插销在哪里，你们需要用眼睛，但是我用 AI 可以做的事情。

0: 今年呢，可能我定的目标是，我做的东西首先来说我自己能用，我老婆能用。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会不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我们愿意去接触新生事物，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去做好手边能做到的每一件事情。我相信跟紧整个时代，机会总会来的。
1: 张振宇用亲身经历证明，残障不等于被动接受照顾，每个人都能凭着主动学习掌握生活的主动权。真正的无障碍不仅仅是配套设施的完善、服务体系的优化，更需要自己保持向上的姿态，勇敢跨越障碍。我们提到广东醒狮，大伙儿都不陌生，可如果把醒狮和滑雪相结合呢？广东广州的李女士就做了一次大胆的跨界尝试，穿着一身舞狮的行头踏上滑雪板，在雪上驰骋，让人惊艳。
2: 我是一名滑雪爱好者，平时很喜欢滑雪，也热爱传统舞狮，我又突发奇想，能不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加传统舞狮跳出固有的场景，来到白雪皑皑的雪场，用滑雪这种新潮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于是就有了穿舞狮服滑雪这个想法。穿好传统舞狮服装备，站在雪道上，平时滑雪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自装备的负担。舞狮服体积大，有重量，狮头也会遮挡部分视线，我希望大家能看见传统文化也可以新潮有趣。滑雪寓意吉祥勇敢，借着滑雪服狮传递活力，也鼓舞大家勇于创新突破。
1: 南国诗韵踏雪而行，姑娘用自己的爱好给广东醒狮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展示窗口，这也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和个性表达。最近贵州三都火热上演了超然村马盛宴，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民族韵味的乡村赛马盛会燃爆全场。赛场之上，各族骑手策马奔腾，身姿飒爽，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在驰骋角逐间展现山野热血与勇士风采。

0: 民间有烟火，乡土有力量，扎根基层的乡村赛事正让当地的特色文化和活力风貌被更多人看见。
1: 你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1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4号以后呢，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此外，9号到11号全省的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大风防降雨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

蚌埠大雨转暴雨，28到24度。阜阳中雨转暴雨，32到24度。淮南大雨转暴雨，27到24度。滁州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六安暴雨，27到24度。马鞍山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芜湖暴雨转中雨，28到26度。宣城暴雨转小雨，29到26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8到26度。池州大雨转小雨，27到26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黄山市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4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6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大雨，28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暴雨，27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转暴雨，29到24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7到24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

生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加快建设美好安徽。省委11届12次全会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接续奋斗。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来皖视察。安徽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安徽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抢抓机遇全链发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地坚持以学促干，在惠民生促发展中展现学习教育成效。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连日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省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
3: 通篇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们总体感觉这个报告是很有高度，很有深度，也很有温度的。
4: 155开局之年的上半年呢，安徽的各项工作继续延续了这几年的良好的发展势头，多项指标是排在全国的前列，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安全、民生等各个领域，所以这说明安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
5: 上半年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认真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3地1区的建设，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听完更加自豪，也倍增信心。
6: 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的融合这一块，安徽省委坚持长期主义，搭平台，看长远，打基础，会人才，这样我们创新的涌现效应才能不断地涌现，来推升我们各个行业的稳态的一个发展。
7: 我们在基层工作，亲眼见证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也真切感受到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全会对民生领域工作成绩的总结让人倍感温暖，这背后是一件件落得实看得见的民生实事。
2: 全会对上半年工作的总结引发会场内外强烈共鸣，全省党员干部

0: 一致表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1: 在15五这个开局之年我们要通过学习平台，为安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个创新省份的这个建设培养呢更多的这种创新型人才，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做出贡献。
2: 全会提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将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3: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就是要世界五个强、三业精卫，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加快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利用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赋能，不断的加大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竞争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4: 今年是省委换届之年，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一个大学建校100周年。安医大呢，将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在服务健康安徽建设、健康安徽产业发展这两个方面贡献力量。
5: 要把省级粮食储备这个重任啊，扛稳扛牢，要进一步的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我们的粮食仓储的管控能力和管控水平。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与加大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来助力安徽粮食产业发展。
6: 全会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牵头攻关行业领域核心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快。
0: 8月3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马逢国为组长，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陈勇为副组长，共33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组来皖视察。在皖期间，视察组先后走进合肥、宣城、芜湖等地，深入科研机构、产业基地、文化场所等，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于8月9号召开视察情况交流会。交流会上，视察组成员畅谈体会认知，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认为，安徽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深层次改革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跨越式发展成效令人鼓舞。皖港交流合作空间广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两地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王东伟、韩军参加相关活动。
7: 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8: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气象台，根据最新路径研判，白海豚将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凌晨沿安徽与江西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从今天到1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风雨过程。
0: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省共有1098个站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宁国南极小平106.5毫米。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
9: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要把转移工作全部完成掉。
10: 此番秩序 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

0: 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1: 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册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
2: 下午4点之前，对风险区域及扩面的转移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同时，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1: 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今天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下午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惊现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庆海事局从昨天12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2: 积极引导船舶在锚地避风，确保台风期间辖区水域实现零险行、零事故。
1: 潜山市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组织力量及时疏通河道漂浮物，保障行洪安全。
3: 发现了堵点20多处，我们立即安排了2台挖机及30多人次对现场进行了处理，保证行洪安全。
1: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对所有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排查，落实好一院一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安排，
5: 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施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
1: 省防止决定于8月9日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预报显示，最强降水时段为9至10号。明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6: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1: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眼下，安徽正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整机集成，从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教融合、人才筑基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明晰产业路线图，助推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7: 在合肥高新区小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李冰博士正带队对极早期火灾防护机器人进行稳定性测试。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仿人五感于一身，具备看得早、走得准、灭得巧3大优势。
8: 看得早，能比传统烟感提前150分钟预警；走得准，具备大范围自主导航和伸缩臂精准灭火能力；灭得巧，可在带电状态下安全灭火，避免精密算力设备二次损毁。
7: 李冰告诉记者，产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资金缺口一度让他举步维艰。为了有效疏通资金堵点，安徽拿出20亿元专门设立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明确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合肥创新投将600万元股权投资注入小步智能，帮企业建产线、拓场景，跨过了从实验室到量产最难的关口。
8: 可以说，没有这600万，这些专利和论文可能到今天还锁在抽屉里。今年一季度收益同比增长50%。
7: 除了产业投资基金，安徽还统筹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协同创新、技术攻关与场景推广。创新推出研发贷、场景贷等专属金融产品，配套专项担保和保费补贴，形成财政加基金加信贷加担保加保险组合拳。产业要强，人才是根基。前不久，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在合肥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签约共建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
9: 围绕省内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人才需求，开展定向的培养、职工培训、技术服务和联合的研发。我们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把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建设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一个现代产业学院标杆。
10: 安徽机器人产业基础非常好，包括应用场景的这个丰富程度，然后发展也非常快，对我们对这一块非常看好。企业的这个内部发展

0: 这个核心的动力其实还是人才。安徽机器人产业对企业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 为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安徽制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培育10户以上国内龙头企业，突破100项关键技术，到2030年建成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突出从政策、人才、要素以及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全力支持智能机器人的企业与项目，靶向支持产业发展。
1: 眼下安徽还从核心技术攻关入手，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夯实智算芯片、驱动芯片、传感器、减速器、电机、零巧手等关键零部件。前不久，位于芜湖的爱创威研发出车规级驱动芯片，可精准驱动机器人关节电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芯片研发成功不久，孵化器就第一时间帮忙推介客户、对接资源，仅用几个月时间，这款芯片就导入了机器人供应链。
3: 比如上下游的产业链，有大几十家的企业客户。另外呢，包括在人才引进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我们的孵化器都给了我们很好的赋能，让我们在这边来安心地做研发，也能更顺利地做这个客户的拓展。
1: 正是得益于要素支撑和产业生态的完善，安徽机器人产业正跑出加速度，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企业超660家，规模总量居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2。2025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整机产量达4.1万台，近2年增速超4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突破700台，迈出商业化关键一步。今年1至5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
4: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巨生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以学促干、真查实改中渐行见效。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和县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收集意见，针对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主动搭建政银企对接沟通平台，同时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35家优质企业发放贷款1.71亿元。
7: 政府主动上门帮我们了解我们的需求，快速对接金融政策，让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给我们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生产，扩大产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县牢固树立实干导向，坚持实际标准，组织党员干部走访企业480家，经营主体34家，建立问题收集、分工办理、调度反馈闭环机制，共收集各类诉求200件，目前已全部办结。
8: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发展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淮北市象山区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旧小区屋面渗漏、居住体验不佳等突出问题，当地将老旧小区屋面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通过政府出资80%、居民出资20%的共建共享模式，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维修资金短缺、改造推进难的瓶颈问题。象山区计划对全区112个老旧小区实施屋面防水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达74.2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约50%。项目全部完工后，可以惠及辖区4万多户居民。
9: 原先只要一下雨，我特别焦虑。维修好以后呢，没漏过，几次都没有漏过，防水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呢，一回到家呢，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为我们老百姓还有解难。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象山区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民生领域。

0: 常态化梳理，清单化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聚焦民生细微痛点，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用看得见的改造变化，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回应群众期盼。
2: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徐志同志任芜湖市委书记。
3: 昨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东道主宿州队主场迎战马鞍山队，吸引了21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尽显安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蓬勃活力。
4: 比赛当晚，宿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开幕式以让时间看见热爱为主题，通过安徽科技创新、宿州文化传承和足球少年成长三个维度，将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深度融合，
5: 既能体现我们宿州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也能体现我们这个宿州的文化的沉淀啊，这个整体的灯光啊、效果的配合都还很好。
4: 随后的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宿州队与马鞍山队联袂上演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宿州队利用主场作战优势，攻势如潮，掌控全场比赛节奏。马鞍山队则在紧锣密鼓的防守中，伺机利用长传和快攻发起反扑。宿州队虽然全场取得多次角球和射门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马鞍山队的球门防线。最终，宿州队与马鞍山队以0-0战平。
6: 全队的表现也都挺好，很遗憾今天没有能赢下比赛。以后把进攻再磨练一下，把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都踢好。
4: 据了解，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重点聚焦男子高中组和大学组比赛。男子高中组以全省16个地级市为参赛单位，赛期为2026年8月至11月，全赛季共90场比赛。大学组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拟于2026年9月秋季开学后启动，12月底前结束。
7: 我希望这个赛事呢以后能办得更好，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小运动员上来，希望他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年华，能坚持到底，能在自己的青春书写自己最热血的篇章。
6: 全面对接中心赛，使所有的运动队呢能通过此次赛事能有一个向上提升的通道，让他们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展现自己的自我风采，为我们安徽的三大球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从国际顶级对决到乡土体育比赛，这段时间滁州市不断推进体育赛事与文商旅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前不久，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开打，这是亚洲青年手球顶级赛事，吸引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各国运动员激情碰撞，赛场外文旅交流也同步升温。体育搭台，文旅唱戏，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滁州多部门联动，整合商务、文旅等资源开展联动促销，激活吃住行游购娱二次消费。
8: 赛事搭台，商业联动，我们发起成立了票根经济联盟，目前已经吸纳83家商户加入，覆盖城区6大商业综合体。
0: 如何更好利用赛事助推消费热潮？滁州市各地还因地制宜举办了多项各具特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段时间，明光第4届 KBA 篮球赛正在进行。作为明光本土标杆体育 IP， 本届 KBA 覆盖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赛事历时3个月，每到赛事举办 ，K 街周边美食商铺、特色市集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9: 最大的受益应该是我们上湖吧，自从篮球赛开始，我们这里的客源就是明显增多，生意火爆，很多时候都要忙到凌晨。
10: 经过多年打磨，明光 KBA 从一项赛事上升为城市特色名片。依托 KBA 全民热潮，明光顺势打造城市夜市经济圈，构建起全域覆盖、动静结合的夜间消费新生态。
0: 明光的 KBA， 滁州市的业余足球联赛，如今在滁州，群众体育赛事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已经形成一市多品、一县一品的全民健身格局，带来新增消费近3000万元。
11: 通过常态化、多样化的体育赛事，不断深挖体育加融合潜力，丰富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以

0: 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性经济。
1: 8月7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淮北创新打造法制年检制度，司法监督嵌入行政决策执行纠错全过程。
2: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近日，安徽首批第二基准利率贷款业务在芜湖、阜阳、淮南等地落地，工行、农行、浦发银行发放5笔共6800万元。第二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是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市场化利率，此次贷款为全省推广积累了经验。日前，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暨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在芜湖市湾仔区举行，来自全省的105名从业者参加，优胜者将代表安徽参加国赛。近日，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省道 S320 沿淮公路全线贯通，将进一步完善蒙洼蓄洪区防汛交通路网，有效盘活沿线乡村资源。8月8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高水平组南区赛在芜苇市开赛。作为中国高校羽毛球运动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本次比赛为期6天，吸引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等29支高校羽毛球队伍300多名选手参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天长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中旬。截至目前，天长市芡实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年产芡实各类产品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7集，梅花庄。
2: 树爷爷，醒醒，天亮了。
3: 平时树爷爷都很早就起床呢，今天怎么赖床了？树爷爷，树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4: 是吗？
3: 树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0: 这是梅花庄，寿阳公主梅花庄又叫寿阳庄。
3: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0: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有个叫刘裕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2: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0: 是的，刘裕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5: 醒醒，女儿。
4: 哦，母亲，
5: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4: 那我去池边洗洗去。啊，母亲，这梅花痕怎么洗不掉呀？
5: 好好，就留着它，这样你更好看了。
0: 从那以后，寿阳公主总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上，宫女们也跟着效仿起来。不久，这种装饰就在整个南朝宋国流行。